0: 进行国事访问，届时将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这将是美国总统八年来首度访问中国大陆。他说在他下周造访中国前可能达成中战协议。他告诉 PBS 白宫特派员兰德斯说，我认为这件事很可能画下句点，如果没有结束，我们必须回头炸得他们体无完肤。川普还说他们想达成协议，我们看看结果会不会让美方满意，但他坦言过去曾经多次以为接近成功，最后仍然破局。美国媒体指出，协议可能要求伊朗交出高浓缩铀库存，并且停止运作地下核设施。不过伊朗国会议员批评这份14点方案只是美国的愿望清单，强调伊朗已经做好反击准备。另外，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正和川普政府官员磋商，担心美方在最后阶段对伊朗让步。伊朗国会议长则警告国内民众，未来局势仍然十分艰难。记者戚海伦报道。
1: 法国今天派遣戴高乐号航舰打击群到红海，可能执行确保荷默斯海峡航运安全的任务。法方同时敦促美国和伊朗考虑他们的提案，因为双方相互封锁已经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路透社报道，法国和英国过去几周持续推动一项提案，目的在局势稳定或冲突结束后为荷默斯海峡安全通行奠定基础。这项计划必须和伊朗协调，已经有十多个国家在多次准备会议后表达有意参与任务。法国军方发表声明指出，戴高乐号航舰打击群正开往红海南部海域，途中有意大利和荷兰军舰同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先驱 CNN 创办人透纳六号在家人陪伴下安详辞世，享受87岁。这位媒体大亨彻底改变全球电视新闻模式。美国总统川普称赞他是广播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也是我的朋友。
0: CNN 报道，特纳1938年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年轻时接手父亲的广告看板公司，之后跨足广播和电视产业。1970年他买下亚特兰大一家经营不善的电视台，靠转播职棒和播放老电影打开知名度。1976年再利用卫星技术把地方频道升级成全美第一个超级有线频道。1980年6月1号 CNN 正式开播，成为全球第一个24小时新闻频道。虽然当时外界普遍不看好全天候新闻模式，但特纳认为观众需要随时掌握新闻。1990年波湾战争期间， CNN 成为全球唯一即时直播战况的媒体，也让24小时新闻模式正式成型。特纳因此在1991年获选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特纳之后还成立 TNT 卡通频道和 TCM 经典电影台，也曾经拥有亚特兰大勇士队和老鹰队。1996年他以大约75亿美元将媒体事业出售给时代华纳。晚年的特纳投入慈善和环保事业，创立联合国基金会，推动核武裁减和野牛保育，也制作环保卡通《地球超人》，向儿童宣导环保观念。CNN 全球董事长汤普森形容特纳勇敢无畏，充满远见。特纳2018年公开罹患路易氏体失智症，今年初曾经因为轻微肺炎住院，身后留下了5名子女、14名孙子女和2名曾孙。记者戚海伦报道。
1: 美国职棒洛杉矶道奇队日籍球星大谷翔平今天对太空人之战敲出双安，终止连续25打席无安打低潮。总教练罗伯斯说，这就是他状况好的样子。大谷今天以第一棒指定打击先发出赛，三局上咬中变化球，敲出右外野二垒安打，这也是他睽违26打席之后再度敲安。五局上补上40安打，单场4打数，2安打1打点，另外有一次保送。高温资讯，中午前后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高温36度以上。以上新闻由戚海伦编辑播报。
2: 2026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热闹展开，熊心海味，
3: 哦托罗有鱼子樱花虾，
2: 熊澎湃的美味，
3: 无一心
2: 熊人情的人情味，
3: 来哟、哦、来这边。
2: 九里坐回来，
4: 玩味屏东，品味奥托罗。
2: 屏东县政府广告。
5: 在别人眼中，你是妈妈，是伴侣，是女儿，但别忘了，你也可以是那个光彩夺目的自己。雅乌乐温柔相伴礼盒六件礼，集结光彩护乳法、海藻洗发精、润泽净透洗颜乳，给你细致呵护。 陪伴优惠69折，限量200组，拨打02-2563-4088。雅乌乐，乐健康 ，Love the life you live。
6: 我是赵少康，病后补养1年半，不少听众说我中气十足，气色红润。规律生活之外，也感谢日食一善的好友力，高单位还原型 Q10 高纯度虾红素，维持好的新陈代谢，每天一颗是我精气神都到位的养生秘诀。
2: 三大关键成分，业界标杆添加量，搜寻日食一善，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DC30 或拨02-2278-6966。
7: 我是 Cindy 王心凌。

8:31，你现在收听的飞人播放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5月7日，星期四。啊，你刚听到的是啥歌呢？刚听到的是周杰伦的《说走就走》哈，虽然唱腔跟嗓音呢有点刻意的调整。所以你也许像我一样听不太出来是周杰伦，好，那是周杰伦的歌。好了，今天已经星期四了，持续到下半周。那天气呢也会恢复相对呢稳定的晴朗稳定的形态。那温度白天温度呢会有点高，然后另外因为已经立夏了嘛，就夏天到了，已经立夏了。好，所以如果没有雨的时候呢，温度比较高一点不意外。前两天的那种20度、18、19度的温度，那个已经不是常态了。好，另外这个周末的时间，因为是母亲节嘛，好，所以呢，final call 就是如果你没有做好任何准备的，但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啊，就是。工作忙碌，一天一天过一天啊，所以呢，常常对于可能3天，一个礼拜、一个月之后的行程呢，就是缺乏想象力。我就是这样的人。好，那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是我说 final call， 好，再提醒你一下。好，虽然这时候呢提醒，以本人的生活经验来讲呢，也没啥用。我说没啥用，就是说呢，我跟你说，哎，你如果要请妈妈吃饭，那今年呢钱赚的有点多，那要好好的孝敬一下呢，孝敬一下妈妈，那你恐怕要订餐厅，会有点难。好，但是来回到呢新闻的部分。把生活资讯呢先提供给大家，其他的这些重要的活呢，待会儿呢再提供。另外，今天呢9:30的时间，在观点平台上头，有在观点平台星期一跟星期四早上9:30的政经龙凤配。那政经龙凤配的那个政呢，为什么是郭正亮的政，而不是政治的政？不是应该是政治的政嘛，政治经济政经龙凤配啊，对着那个呢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就当初呢，我们说在名字就叫政经龙凤配的时候，但是不晓为什么小编们呢就把它呢写成了很正经的正经。好，那好吧，那既然是一个美丽的误会，那反正网络语言嘛，那就一音之转，那也就将错就错了，那就到现在了。好，那反正星期一跟星期四的9:30啊，凤金和我呢，就是各自呢分工，那能够把一些重要的新闻是。基本上我们在做的呢，就是尽可能在做华人新闻圈子里面呢最好的 day by day 的新闻的整理。那除了星期一跟星期四之外，那星期二那有全球派对或者是画龙点睛，那有杨明杨教授以及呢我特别邀请的来宾，不管是邱世清啊，或者在过去我会邀张五月啊等等。好，那现在虽然呢现在有一些的时间空的，但是我仍然呢脑子里面呢有一份的名单做呢不定期的邀请。那星期五的时间呢有龙行天下那几位呢我特别邀请的来宾，不管是王梦圆啦，不管是张金义啊，这些在华人圈子里面呢，你要听到他们的对话性的访谈。我在网络上面看到呢，也有很多的 YouTuber 呢，把这个我们的访谈的内容呢，在剪接了之后呢，做再制的视频。好吧，这个呢，反正在网络上面呢，很多人都这样子做哈。但是我只说那最原版的视频啊，谈话。那这种对话式的 dialogue 的这种的访谈，那都在呢，都在龙行天下，都在观点平台上头。

0: 星期三的时间呢，虽然观点了早上九点半是没有节目的，但是就像昨天早上的九点半钟的时间，那在东南西北龙凤配呢，在丰富的平台上面，那丰富呢跟观点呢是网络上的姐妹频道，那丰富呢比较侧重呢在财经的议题上面，那这一块呢因为凤馨呢比我熟悉的多，所以大部分的议题呢参与讨论，但是呢所有的这些呢准备的材料的 format 呢都由凤馨呢在掌握啊，我基本上面呢在旁边呢就是伴舞而已。好，那这些那提供给大家当参考，来回到咱们的正本呢各自聊天，来回到呢节目的这个呢重点，生活资讯的部分。那昨天才提到，就是说呢，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呢，在关岛的外头，在关岛的西南方，那680公里的地方，因为它在关岛的西南方。好，所以呢，你看它的位置呢，大概就会是往菲律宾的方向去。不过它仍然有可能走抛物线哈，可以留意一下。目前呢，对台湾地区来讲呢，没有什么影响。估计呢，要到下个礼拜才会慢慢的靠近呢菲律宾。啊，今天7号，大概12号的时候呢，才会呢对菲律宾呢产生影响。好，那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呢，东半部大台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明天呢，这些天气呢又会有点变哈。明天锋面通过，就是另外一道的梅雨波锋面来了。那锋面通过以及东北季风呢稍微增强，所以明天的气温呢又会稍微下降。好，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呢，北台湾地区呢23-24度，好，跟昨天相比来讲呢又高了大概2-3度左右。那南部的地区呢，现在恒春呢已经28.8度了哈，一大早的时间呢8点出头，那恒春呢都已经呢快靠近30度了，28.8度，台东27.4度，高雄26.5度，本岛的低温呢在日月潭呢也有20.6度，好，所以告诉你呢今天是夏天，明天呢又会呢回到呢晚春的时候。好，那马祖20.6度，金门23.4度，澎湖25.2度。好，空气品质的部分，那我所在的台北市的中正区的古亭在 AQI 指标23， PM2.5 呢是 5.7， PM10 呢是13，臭氧是16。好，那今天的总体的空品的形态呢跟昨天呢差不多，东部地区呢好山好水，而且好空气，而且不无聊啊。这个时候呢去宜兰花莲台台东这个地方旅游呢非常棒的，人又比较少一点。如果呢再过个一个月那就不一样了，放暑假了之后你想去花东难度呢就会比较高，好，同时呢房间啊等等也比较难定。好，那西半部的地区呢，今天台中以北都是绿灯了，空品很 OK， 但是台中以南的大部分呢都黄灯，但是呢黄没有太黄。总体来讲呢，今天台湾本岛的空品呢还可以。好，外岛的马祖呢49，金门呢是59啊，然后亮黄灯。好，来再看呢财经数字的部分，那看起来马斯克态度转变了 ，Anthropic。意外吸手 SpaceX AI 拿下300兆瓦的。
1: 我是诺贝尔眼科张朝凯医师，提醒你若每天紧盯着三 C 产品，很容易就会用眼过度，让眼睛提早进入老化，疾病也会陆续找上门哦。德国 LBB 裸视美，德国熟龄雷射视力矫正，术前可透过眼睛功能年龄评估来客制化眼龄参数，客制化老花雷射矫正，让你摆脱眼镜束缚。请上网搜寻诺贝尔眼科。
2: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3: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4: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3: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2: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5: 什么声音？
6: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
5: 赶快去 Toyota， 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6: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5: 详情请上 Toyota 官网。

0: 8:22，您现在收听的飞碟播网飞碟早餐呢，我是唐江龙。云海在问说，唐江龙你是 NGO 吗？没有，这是啥意思？就是 NGO 是啥意思？是我平常所知道的那个 NGO 吗？非政府组织？那个问题也很奇怪。好，来，我不晓得你问的是啥意思，再问清楚一点。来，再来，赵成啊、早安，赵成是在多伦多啊，好地方。好，再看，对，非政府组织，然后呢是啥意思呢？我是说，那是啥意思？我跟政府没有任何的关系。没有啊，对，我就是只是，但是政治的观察跟评论是我的工作，就这样，但没有任何的关系。就像即使是国民党啊、蓝白啊，现在为了或者昨天的这个朝野的军购的协商，我到现在为止仍然保持着一个，当我要努力的让自己成为媒体人，成为评论人的时候，我给自己的基本的 guideline 就是要做一个入戏的观众。那我主观上面认为，一个 qualified 的新闻工作者跟评论人，你不能够去介入参与新闻事件，成为新闻事件的影响的一部分。但是你要理解那个事件的时候呢，你要入戏，所以你必须让自己尽可能成为一个入戏的观众，你才能够理解今天你要报道、要评论、要关注着这条的新闻事件里面的各方，他们大概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实体的感觉。但是为什么入戏，但那是要观众的，就是你终究要知道你是旁观者，你不是当事的任何甲乙丙的任何一方。那你就是一个要入戏的吃瓜群众，大部分的吃瓜群众其实就是吃瓜，反正叽里呱呱的讲一些有的没有的，但是没有达到呢入戏的地步。好，那个是我的训练了，所以我还是不太就是知道呢大家呢在问啥，再来其他的什么访聊的苏志耿。好，这在屏东访寮，屏东访寮苏志耿的好朋友小仓在高雄男子打卡，这个是啥打卡的逻辑啊？有这么的绕口吗？再来，反台独是最好的国防，再看。你们问的问题怎么会那么奇怪呢？陈皮卤蛋说，唐湘龙家里面有用大同电锅吗？有啊，大同的电锅，我只要每隔一阵子呢，我都有机会呢到大同的服务站里面去看看他的大同电锅呢有没有什么新款式。现在的大同电锅跟过去我念书的时候呢，那些要留学的朋友们呢带出去的那个单口电锅已经不一样了。现在的大同电锅除了那个 size 颜色啊等等的不一样之外，它现在里面的配件呢增加了，就是它基本上面呢煎炒煮炸。蒸的当蒸笼上面呢是可以呢加蒸笼的，就是我越来越觉得，其实啊，帮大同广广告也没关系，反正那个是台湾人的家里面的必备的恩物，当然有啊，最后啥呢？几乎呢，随时呢都会用得到的。啊，土德之瑞呢，昨天晚上到上海，待会儿要去杭州。不错，好，其他的大家呢先各自聊，来把刚呢没有提供完。那台股呢昨天呢再涨369点， 涨0.91%，来到41,138点。那今天呢？今天会继续涨。就我不是很想跟你讲嘛，就是最近股票不用钱，就是你只要去下单了之后呢，那个股票就给大家呢都是用抢的，就不要钱。就你就觉得有人呢在撒钱的感觉，不过这跟我们没关系。好，那成交量呢到1.52兆，昨天的量放大很多，放大很多。好，那台指期的夜盘呢涨了1.94%，涨806点。台指期的夜盘站上42,000了，42,320点。曾几何时你觉得眼看它要冲40,000，眼看它现在已经呢到42,000。再看陆港股哈，那昨天呢，因为陆股恢复开市哈，那五一长假过了，好，那咱们的听众朋友在如果是在大陆地区的，那就收心啊，认了。那不管这长假，我相信了，大部分人都开心的。那我看了这些大家的那些。旅游啊，吃喝的那些热闹劲儿，那个人多我是很怕，我基本上很自闭的，我一定是躲远远的。不过现在有网路哈，所以这个呢精神上的加盟跟参与啊，那个你知道我是一个很容易入戏的观众嘛，所以光看影片呢就很带劲儿了。好，那昨天的恒生指数呢涨1.117%，涨了300点，那收上了26,200，成交量呢也放大很多哈。昨天港股的量回到了3000亿港元的量，不错。那这个量看起来是呢好一阵子，因为港股呢在25,500呢到26,000之间打摆子打好久。昨天的量看起来是有点供给量的味道，可以再看一看港股，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就是说，现在中东呢在这一次呢美国跟伊朗呢打得乱七八糟之后呢，中东尤其是阿联酋，尤其是杜拜的这些呢金融的资金呢，现在又觉得不安全，最容易感觉到不安全的就是钱。那台湾的闽南话说呢，人两卡钱四卡六一不丢，就是人两只脚，因为你会跑马步，钱四只脚，所以呢永远都是看到人在追钱，你很少看到呢钱在追人，因为钱四只脚跑得比较快。好，那些钱呢现在呢正在往香港跑。好，那上证指数呢昨天呢恢复交易之后涨了1.17%，涨了48点，上证指数呢来到4160点。那今天看上证指数有没有机会呢突破这几年的高点呢，突破呢4200。好，今天呢可以观察一下。那昨天的沪深300指数呢涨了1.45%。好，雅股呢，好，今天开盘了之后，南港综合指数今天开盘比较谦虚啊，就是没有开的太疯狂。南港综合指数它当昨天已经涨很多了，那韩股最近呢都是4%、5%的这种的上涨的幅度。韩股曾几何时呢，也不过呢，就这大半年的时间，从2000多点、3000点，现在已经7400多了，已经涨一倍以上了。那昨天的新闻呢，是呢 Samsung， 那三星就是韩国的这个龙头企业。那 Samsung 反正对标呢台积电， Samsung 呢跟上队伍了。 Samsung 在昨天韩股的上涨了之后呢， Samsung 的市值那突破了1兆美元。那这个是呢亚洲企业里面第二家呢突破1兆美元的，第一家呢就是台积电，就是总市值啦。好，所以呢这波主要封的呢就是封的台股呢跟韩股。你虽然看到呢日股呢也在上涨，但是呢日本股市的上涨，我主观上面认为呢那个是金融面的，就是它的基本面，你看它的经济的成长率啊的那个各方面，日本的属于金融面的这种的上涨呢是比较虚的，那跟美国一样都有市场上面的结构性的扭曲。好，那日经指数呢现在开盘了之后呢，涨得比较多，日经 225呢现在涨1586点，那日经225呢现在开盘了之后呢站上了6万1千点，所以呢昨天还在五字头呢，今天已经六字头了，61099点。南韩综合指数呢现在涨60点，7444点。好，那除了日韩雅股因为有半导体嘛，我说这个呢是全世界呢在看着全球主要股市的时候呢，大概都会觉得搞不清楚情况，都会觉得怎么会长成这个样子，就是呢台日韩，那这个股市呢怎么会涨翻呢？为什么现在呢全球的股市呢涨得最疯狂的呢，就是在呢太平洋的两岸。我说在半导体的时代，它就是太平洋的时代。那在大西洋，你看到欧洲，你看到印度，你看到南美洲，那就不行了啊！基本上面那个都非常的缺乏呢结构性的题材。好，所以你所属的当然大陆的经济的结构，我认为最完整的体系上最完整的，在制造业来讲，总体来讲最健康的、最有未来性的，在大陆，在中国大陆。但是我说因为它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很早大概起码二十年前我就讲，我就说中国共产党他不喜欢人家玩他的股票，所以呢就是大陆的资本市场，当然这几年大陆的资本市场的制度的这个呢健全化也进行得非常快，所以我认为所有的在资本市场的制度建立，它都是为某种程度的开放呢在做准备的，所以呢可以留意一下。好，那欧股呢也都收红，英国涨2.15%，德国涨1.82%，法国呢涨2.94%，欧洲的市场主要是跟美国的。那美国的四大指数呢，道琼涨了1.24%，涨612点，49910点，距离50000点呢只差90点的空间，虽然还没有创高，但是 S&P500 涨1.46%创新高，科技类股的 NASDAQ 涨2.03%，涨512点创新高， NASDAQ 呢已经到25838点了。好，这些指数呢都是呢开高走高，收盘呢都收在全天的最高点，无非呢就在川普的嘴里面。好，那另外呢费半呢也是涨的，费半涨了4.48%。好，油价的部分呢，北海伦敦的原油呢就继续跌，那现在最新的报价呢$102.11啊，每一桶，那昨天相比来讲呢涨0.83%。那油价呢昨天当然又杀一波，当呢美股上涨，那因为昨天星期三我这之前跟大家讲过嘛，就是从2月28号之后呢就是已经很清楚的，因为已经经过两个月的时间，但这两个月的 tempo 呢是清楚，就是礼拜三呢是taco 天，星期三呢是固定川普呢要 taco 的日子，星期三的股市你回头去看，每一个星期三的股市呢都一样，那个逻辑呢几乎都一样，都是要涨的。那刚结束的这个星期三呢也没有例外。好，那除了原油跌之外，那黄金跟白银呢今天清晨收盘的时候呢，欧美盘收盘的时候呢都大涨。那黄金呢现在亚洲盘开盘了之后呢在平盘附近4691，再度呢接近了$4700每盎司。那白银也昨天也涨了一波，白银涨幅比较大，白银大概有涨5%-6%。好，那白银现在77.2%。那也因为昨天黄金白银贵金属呢都是一根的长红 K 啊，慢慢的摆脱了这个市场当中的干扰。好，那比特币呢今天开盘呢涨$144，涨0.18%，那比较温和，81162每一枚呢最新的报价。那昨天呢因为中东情势释放出缓和的讯号，所以美元指数盘中一度跌破98.97点多，收盘的时候呢勉强收在98，所以如果真的那14点的备忘录 那可以签得下来的话，那在整个的波斯湾的周围以及呢全球的政治经济的市场，那会有一个不是长和平，长和平非常非常贵，长和平非常的昂贵，但是这个长和平人类呢曾经呢付出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代价所创造的长和平已经结束了，那现在连短和平都谈不上。你要知道那个今天影响市场的那14点的备忘录，它能不能签得下来？我估计签下来的机会70%。换句话说，签下机会很高，所以是市场呢已经呢鼓掌相庆，那不意外。可是你基本上你要有过一天算一天的准备，因为就像川普呢今天清晨的时间接受 BBC 的访问。他接受 BBC 的访问呢，他也讲很白，他说我希望在我见到习近平之前的时候呢，能够把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协议呢给搞定，就是我跟伊朗之间的事儿，在我到北京之前的时候要搞定。这个呢大家也都讲过，其实人同此心心同此，就是为什么你作为一个好的记者的时候要训练自己成为入戏的观众。我不是说我好了，我是说如果你有心于新闻工作，你觉得又不想搅和到那种的政治的那种的狗皮倒灶的气氛里面，那但是呢又有比较好的大我的训练，所以呢关心呢大的时局，不管是基于训练基于使命感，那你要作为一个入戏的观众的时候，你才比较容易去同理，去推断，去预测，就是谁谁谁这个时候可能在想些什么，可能想干什么。好，那刚讲了，那除了这个呢加密货币之外呢，美股呢在盘面上面呢，辉达涨5.68%，辉达重新站上了200，那207.67%。那另外涨幅比较大的 Alphabet 呢涨2.42%，台积电的 ADR 呢再度大涨了6.36%，419.05哈。所以台积电之前没有跟上队伍的，这时候大概相当的扼腕哈。台积电就是中美 AI 大战战队呢美国的兵工厂，我就说你要以兵工厂弹药库的概念来。
1: 立新邮轮2.0探索新号，精彩出航。台湾最美丽的欧巴桑陈美凤6月7日登船演出，近距离欢唱同乐，人气魔术师陈日升同船登场，保证让您惊呼连连。市场独家邮轮敬老票平日8.5折，皇宫套房第二位旅客半价，立即预定立新邮轮探索新号。
2: 我是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梁成超医师。 AI 时代来临，健康检查也不能马虎。大肠癌有90%是由息肉发展而成，人工智慧大肠内视镜揪出潜藏息肉危机。
3: 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0800-880-690。
4: 在别人眼中，你是妈妈，是伴侣，是女儿，但别忘了，你也可以是那个光彩夺目的自己。雅乌乐温柔香伴礼盒6件礼，集结光彩护乳法、海藻洗发精、润泽净透洗颜乳，给你细致呵护。陪伴优惠69折，限量200组，拨打02-2563-4088。雅乌乐，乐健康 ，Love the life you live。
5: 您有老屋想翻新吗？还是开心交屋却不敢装潢，很怕付了80%款项还像废墟？狮虎来了 App 提供装修37支付方案。签约只需付30%定金、70%尾款，验收满意再付款。立即下载狮虎来了 APP， 马上动工。
6: 飞电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力 UFO。
0: 望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来，咱们没有没有，因为我在看资料哈，因为。 这十四点协议的内容呢，其实还蛮多的哈，所以我必须要呢把它呢仔细的看一看。好，来，刚咱们听众朋友呢，不管在哪儿的，跟大家呢说早安，看看，哎，卢旺说啥？龙哥最近的视频很火。我没有感觉啥，我就是正常发挥寻常工作，我是说真的，不是在客套，所以本人没有感觉到你们那种的火。我个人认为唐江龙没有火的条件，没火过。不过造成说他在多伦多每天都是吃完晚饭之后呢，打开电脑，好听唐江龙呢在聊天。对了，我不是跟你讲说我是职业聊天家吗？好，娱乐呢在上海打卡早安，陈世奇呢在台南早安 ，Leo 呢在江西景德镇。听到景德镇呢就很有亲切感，江西的地名里面大概呢就景德镇呢是最有亲切感的。好，然后夜雨天心凉在郑州啊，在阳光明媚的郑州。河南，然后但我没去过河南，我没去过，但是感觉上面河南现在的地理景观啊，发展的形态改变了很多哈。好，然后什么？看一下，土德之瑞在上海，加一。然后卢旺说，每天听完龙哥的节目之后呢，开始工作。对，我也是的。好，玉山呢在林口，早安。啊，卢旺刚说他在上海了。那土德之瑞说上海加一啊，我懂了。然后再来 Alex 徐说呢，高士跟澳洲下跪了，有，我看到了，就是高士早苗呢，这个昨天谈不上今天一跪哈，但是就有这么点意思，就是高士早苗呢去澳洲访问，因为你知道肩并肩嘛，昨天日本参加肩并肩军演，昨天呢在菲律宾那试射了他的不是试射，发射了他的88反舰飞弹。那88反舰飞弹呢是标准的短程的，就是地对舰的短程的导弹。那这个是日本那自主研发的，要做海峡封锁用的导弹。那这个88反舰导弹呢，第一次他除了参加第一次呢实兵，那参加肩并肩的军演，这对日本来讲，你知道第一次都很兴奋嘛，那就是日本就典型的第一次。那终于自卫队那出成了，这次肩并肩呢，总共的兵员呢大概1700万，不是17000人，17000人里面呢，美国比较有钱嘛，出1万。那菲律宾呢是地主，菲律宾说好，那我出7000。那剩下的呢，大家呢就凑数了，就真的严格讲，就是说除了美菲之外，实体上面真正有派兵的就是日本大概派了1400。好，那海上的部分呢草草结束，大家都知道，但是陆上的部分一定不会草草结束。不会草草的结束呢，两个原因，表面上面看到的是说呢，因为陆上的演习呢不容易呢被解放军呢围观，那不容易呢感受到呢那种解放军的电侦船靠近的时候，那种呢收集呢所有呢海面上面的演训啊，这些参数的压力，更不会呢感受到呢解放军的遵义舰那由东呢往西呢所发射的导弹的那个呢压迫感。你知道在海上的舰对舰同时呢，如果射程够远，导弹呢能够呢精准的命中靶船，那个其实是很恐怖的，而且那个速度，我相信了，就是说这一次呢，不管发射的是哪一款的导弹，那个导弹从头到尾呢， 我当着你们在演习是吧，你们都不敢射导弹是吧，来我射给你看。所以今天呢遵义舰的那枚的导弹呢，其实你会说就射一枚就演习嘛，那一枚怎么样，那这个就这种讲法就是军事上的就真的外行了。就是那一枚的导弹让这一次的肩并肩的军演的海上联演的部分的那个味儿呢都变了。就是那一枚的导弹呢让解放军在这场的军演，美国菲律宾号称史上呢规模最大的肩并肩的军演，而日本呢兴高采烈共襄盛举的肩并肩的军演，因为那一枚的导弹的试射，遵义舰的这枚的导弹的试射完了之后，反客为主，就没有味儿了。所以导弹一射完了之后，那海上演习的部分呢，就草草落幕。落幕的原因当然并不是说怕不小心呢被这枚导弹呢给打中了，而是这枚导弹打完了之后，我认为对于肩并肩的军演的海上联演的部分呢，接下去呢要做的功课呢就很多了。就是那枚的导弹，我在看了一些呢相关的数字，以及对于呢大陆这些年的一些军武，去年天安门上面的对于鹰击20的那些的描述来看，他大概很简单的让所有的参演的美国啦、菲律宾不用讲，日本啦的等等，看那枚导弹就知道，那枚导弹只要发射了之后，他要打谁，那你就准备被打，他没有被拦截的可能。除非呢，他自己呢，因为系统上面的原因呢，他失手，他只要不失手，那你就等得呢被揍，同时一定会被揍得非常非常惨。就是那枚导弹绝对的100%的，就1到2000公里范围之内的航母杀走，1到2000公里呢是啥概念？我说台湾南北400公里，气候变化都已经这么大了，两千公里，起码是呢3到5个台湾的距离。那这种的距离，基本上面已经几乎是在海上的所有的武器所能够呢影响、反击、拦截、感知的范围之外，而它本身的弹道的轨迹，导弹又不像是导弹，巡弋飞弹呢又不像是巡弋飞弹，那个弹道轨迹呢极为诡异，末端的加速度呢，如果呢能够到5马赫，如果5马赫的高度，5马赫就是告诉你所有的拦截系统的速度都不会比它快，我让你看得到也追不到。所以呢，那枚的导弹试射了之后呢，我觉得会改变许多参演单位的那个对于和解放军在军事较量上面的思考。但是陆上的部分，没有演完。然后同时呢，日本呢昨天呢发射了就88反舰导弹，因为这一次所有的演习的时间呢是演习的地点呢是朝北，靠近了巴士海峡，主要要表现呢88反舰导弹呢封锁台海的实力。88反舰导弹的射程一定是需要呢跟台湾呢某种的配合，一定要台湾呢隐形的参演。我估计了，台湾虽然没有出兵，但是呢台湾今天的南部，在台湾南部的这些军方的导弹啦、海军啦、空军啦的等等，这几天的时间一定是呢隔空配合呢，用这种的比划式的方式呢也参演。好，那因此呢要封锁呢巴士海峡。那88反舰导弹呢昨天也试射了，但是之所以呢陆上的军演呢还没有结束，因为他要挺小马克思。挺小马克思干嘛呢？我告诉你，这几年的时间小马克思上来之后呢，今年的第四年的时间，每一年几乎都一样。小马可斯呢5月的时候呢政治动作呢都非常非常的激烈。换句话说，当一边呢在内部呢搞政治斗争，同时呢在举行呢美菲的肩并肩的军演，那他斗争的对象呢，因为是杜特地，就是杜特地跟杜特地的女儿呢萨拉。那今年呢也一样，所以5月6号，昨天5月6号，那看到呢5月5号的时候，那菲律宾的众议院呢的司法委员会呢通过了对于呢萨拉杜特地的弹劾案 全票哦，这个众议院的司法委员会。那接下去呢，众议院呢什么时候要表决？五月十一号。这个时候呢，你能够想象一边内部正在进行激烈的政治斗争，但是同时呢，一边呢在举行跨国的军演，你会不会觉得说这气氛很怪啊？那到底是不是呢在挺小马可是？当然是啊，那这几年的时间呢都是。好，那这个是呢观察的重点，但是呢，高市长描述呢，日本首相那日前呢在澳洲坎培拉的战争纪念馆向澳洲的无名战士墓下跪献花，那动作呢看起来很突兀，实际上面充满了政治算计。这是大陆的官媒的牛弹琴的文章，他说不仅毫无反省的诚意，更是对亚洲国家的双重羞辱，那背后隐藏了日本为军事正常化铺路的企图。那对中国人来讲呢，看到高市早苗呢去澳洲的时候呢，为无名战士墓，基本上面都是二战的战没者，为无名战士墓呢下跪献花，但是彻底的呢否定了在中国的罪行，那这个东西呢就没得好商量，就是他确实很双标，他确实呢很恶心，就是当我要拉拢你。那是朋友的时候，你想澳洲最近才跟日本呢买了多少的军火，好，所以日本跟澳洲，美国在借这次的肩并肩的军演，最具体的作为就是美国呢正式把第一岛链的防卫的领导权移交给日本，所以呢日本呢要当大哥了。作为呢抗中的第一线，先不要说保台，作为呢美国的在西太平洋的同盟抗中的第一线，日本要当大哥了。那美国呢大哥累了，老了，打不动了，同时呢还有呢其他的任务，所以呢美国呢要退到呢第二线呢第三线，第一线就交给日本。好，那日本呢做大哥，那澳洲呢也升级了当二哥，所以呢大哥呢到二哥的家里面的时候呢去祭扫一下，好吧，你能理解。可是呢他真正的恶心，从中国人视角去看的时候，你不跪呢还没事，你跪了之后呢中国人就更觉得恶心了。就是今天呢中日韩之间呢许多的纠缠在历史因素上面，就是你日本呢对于你的二战的罪行，基本上面呢都是轻描淡写。我昨天我这两天的时间呢在看一本很棒的书的摘要了，他讨论的是呢以色列呢在加萨的罪行跟暴行，当然他的观点的重点呢在于在谴责媒体，谴责以色列，谴责西方的媒体在加萨的所有的种族屠杀的罪行里面，那几乎呢就是标准的共犯。那他所提到呢，媒体呢为暴力助威的最简单的方式呢，就是用一种平淡的语气呢去描述暴力，用非不要说呢扭曲，不要说呢掩盖。光是用平淡的语气呢去描述暴力，在字眼当中我不用种族灭绝，我用所谓的冲突，我用意外等等的这种的字眼，人在对某个的场景当中呢，你使用怎么样的字眼去描述，而你媒体配合的时候，你就是共犯。那今天在日本的体系里面，对二战的罪行完完全全呢是用呢轻描淡写在淡化暴力。你说他没有谈到这，好像也谈到了这件事，可是呢他用的一种呢是一种轻描淡写的，觉得在为自己开脱，事情已经过了，对细节呢不描述的方式，同时呢在字眼当中来讲，用这种放弃呢最高级次高级的描述，用一个相对呢中低强度的字眼去描述那个暴力，跟那个暴力本身的规模跟呢残忍的程度呢不成比例的字眼，这个呢是西方媒体惯用的。那当你作为平常呢在关注时事新闻的人，我为什么最近呢常常呢在谴责以色列， 我看不起呢台湾的政治人物，每一年四月份的时候呢都要出来很恶心的办一个呢大屠杀纪念。但是呢对于今天呢加萨的罪行暴行你一个字都不敢讲。那对于呢日本本身的罪行跟暴行你同样一个字呢都不敢讲。甚至于亲日媚日的不得了。我说呢你如果说呢被日本殖民过被殖得非常非常爽。你说我在心态上面我就是觉得我是日本人我喜欢呢中分头我喜欢呢做那种的日本人风格的打扮我看到日本什么呢都很好我当市长当总统的时候我就努力的呢去巴结日本有任何的风吹草动我都如上考比我看到我也能理解。我甚至于呢能宽容因为每个人的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不一样。每个人呢会有呢自己的想法跟主张的我都能理解。但是呢如果说要因此除了呢自己的政治认同之外要昧于现实的去为呢暴力去为呢种族呢仇杀去张目那种呢国家级的恐怖主义你视若无睹那你就很可耻不要说。
7: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8: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7: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8: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9: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7: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Hello Taiwan, we are Michael Learns to Rock. We can't wait to see our amazing fans in Taiwan.
11: 丹麦传奇乐团 Michael Learns to Rock 回来了，从 25 Minutes 的遗憾深情到 Sleeping Child 的纯真感动，7月5日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与 MLTR 一起唱出青春 Encore。购票请洽拓元售票。
12: UFO Shining Star，Shining Star。
13: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杰伦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0: 别联播网，
1: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台中真善美电台89.9，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
0: UFO Network。
2: 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3: 新北市中和区华兴街传出凶杀案，32岁缅甸籍李姓男子疑似涉嫌持刀砍杀同乡31岁王姓男子，划伤颈部，当场血流不止，送医抢救。李姓男子已经被警方带回派出所厘清案发过程。世界卫生组织 WHO 专家今天向法新社表示，红迪亚斯号邮轮上第一起汉他病毒病例不可能是在航程期间遭受感染。在8起确诊和疑似病例中，一名70岁的荷兰籍乘客是最早发病者。世卫表示，他4月6号开始出现发烧、头痛以及轻微腹泻等症状，4月11号出现呼吸窘迫，当天在船上死亡。 WHO 病毒性出血热专家勒甘德表示，从感染到出现症状的时间，也就是潜伏期，介于1到6周，但通常比较接近2到3周。因此，第一起病例不可能是在船上或航程中停靠的任何岛屿感染的。爆发致命汉他病毒造成3人死亡的邮轮已经离开非洲西岸的韦德角，前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船上共有146人，来自23个国家，航程预计3天。英国广播公司 BBC 引述邮轮公司说法报道，一名56岁英国男子、一名41岁荷兰籍船员以及一名65岁德国乘客已经紧急后送荷兰治疗。虽然3人目前都还没有确诊，但其中2人已经出现症状。邮轮红迪亚斯号1个月前从阿根廷出发之后，至今已经有3个人死亡，其中1人确认感染汉他病毒，另外2起死亡案例还在调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目前已经发现8起相关病例，包括3例确诊和5例疑似病例。汉他病毒通常透过鼠类传播，不过专家怀疑这次疫情可能出现人传人情况，尤其和密切接触有关。南非卫生单位指出，确诊病例感染的是安第斯病毒株，这种病毒过去曾经被观察到具有人传人能力。英国卫生安全局表示，已经有2名曾经搭乘这艘邮轮的英国民众返国之后居家隔离，目前没有症状。邮轮停靠维德角期间，又增加3名医疗人员和世卫组织专家登船同行。西班牙卫生部表示，所有乘客抵达加纳利群岛之后都将接受健康检查，外国旅客如果状况稳定会安排返国，西班牙籍乘客将会送往马德里隔离观察。记者戚海伦报道。美国空军表示，正在加速改装一架由卡达王室赠送的波音747豪华客机，目标是7月4号美国独立纪念日前正式加入空军1号机队，赶上美国250周年国庆活动。路透社报道，白宫在2025年接受卡达赠送这架机龄13年的飞机，市值大约4亿美元。白宫要求空军快速完成总统专机等级升级，包括防窃听通讯、防飞弹系统和其他安全设备，由美国国防承包商 L3 哈里斯负责改装。目前飞机已经完成测试，正在进行涂装作业。消息人士透露，美方甚至考虑提前3个星期交机，希望赶上川普6月14号生日。不过这份来自卡达的礼物也引发争议，民主党和政府监督团体批评，接受外国政府赠送豪华专机恐怕涉及利益冲突，影响总统决策。川普则反驳，拒绝这架飞机才是愚蠢的事。目前美国总统使用的2架空军一号是1990年服役的波音747-200B型，原本波音公司正在打造下一代747-8型总统专机，但计划已经延误了4年，最快也要到2028年才可能交机。这项新空军一号计划原本合约金额39亿美元，但目前成本已经暴增超过50亿美元，波音也因此认列超过24亿美元损失。美国空军最近公布新的总统专机涂装，采用红白深蓝和金色设计，取代自甘乃迪时代沿用至今的蓝白配色。记者戚海伦报道。日本日经指数目前上涨2475点，涨幅4.16%，来到61988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4点，来到7380点。我国棒球好手林维恩进入权威棒球媒体棒球美国评比的百大新秀榜，成为胡金龙之后18年来台将第一人。台湾历年只有4个人进入过百大，之前3个人是陈金峰、曹锦辉、胡金龙。 气象署发布高温资讯，天气晴朗炎热，中午前后台南市、高雄市和屏东县高温36度以上。今天台湾各地和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以上新闻，戚海伦编辑播报。
4: 该喙齿若被塞，有时阵会卡着菜肉油啊无？紧来用保利金好稳固假牙粘着剂，伊有双重功效，12点钟等好稳稳固条条，搁较有效来阻挡菜肉油啊，让你该喙齿稳达达、麻麻麻，安心吃好料。今嘛，咱就来去各大药房买保利金关心您。英商科阳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北市卫生局管制第15030348号，卫署1级数字第00141416号。保利金假牙粘着剂未免菌 ，SGS 检验测试报告支持保利金假牙粘着剂可粘合12小时不脱落。
5: 啊哈！
6: 啊，
5: 你在啉啥？
6: 这是阮家送来日方真传翠鱼精。
5: 啊，鸡精跟鱼精多一个较好啊？
6: 拢未歹啊，也唔过牛奶鱼吼，比鸡佫加 Omega 3 EPA DHA， 而且翠鱼精吼无臭臭味，聪明补又不上火。适合各种体质哦。
5: 安尼，我嘛要紧买来友好阮阿爸甲阿母。
6: 快上网搜寻日方真传，或拨0638422770638422770。
7: 爱机会30，点亮每一颗珍珠。教育是花东偏乡孩童摆脱贫穷的关键。30年来，爱机会透过小珍珠助学计划，在花东地区帮助家庭遭遇困境但潜力十足的孩子，透过长期陪伴与课业辅导，帮助他们走在梦想的大道上。邀请您支持爱机会小珍珠助学计划，请上爱机会官网。
8: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9: 嘿嘿，我是吴宗宪，想跟妈妈说，亲爱的妈咪，生日快乐，每天都是你的母亲节，对我们来讲，你的身体健康我就万事如意了。 I love you, mommy。
10: 英特力劲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点快点，来不及了，阳光城市要开场喽。上午九点钟，打开收音机，小六要给你好心情，给你充满活力的阳光城市。

早安早安，欢迎来到民国115年，今天5月7号了，礼拜四，礼拜四的阳光城市节目现场，早安，我是小乐。天气好，天气好，前两天阴阴凉凉的天气哦，对台北来说，对北部的朋友来说，可能是阴阴冷冷的天气哦。但是呢，昨天开始呢，就慢慢的转晴了，然后今天中央气象署说呢，全台湾北中南东呢，我们依旧又回到了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哦，到处都可以见到阳光的 view。但是哦，如果说呢，你中午过后啊，你要去中部啊，或者说你要去北部出差的话呢，还是要把雨具带着哦，还是要把雨具带着，因为他说今天中午之后呢，大台北地区哈、哦，北北基桃那边呢，他们依旧呢会容易呢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局部的短暂阵雨，但是呢不下雨的时候，尤其。我们南部今天几乎都会是晴到多云，没有什么降雨的几率，除非你要去山区哦。那剩下的就是紫外线呢，都容易达到过量等级，要记得擦防晒。那另外呢，就是明后两天呐、啊，周末假期要到的时候哦。第二，这个礼拜六5月9号，除了这个礼拜天呢，大家要过母亲节。礼拜六呢，哎，真的也是慈祥大家道教的妈妈妈祖的生日，农历三维里沙。好，那中央气象署呢，他就说了，不管你是要去游玩啊，或者可能有些朋友们呢，真的也想去北港啊，或去新港啊，真的去拜访不同的妈祖的话，请你一定也要有雨天备案，因为中央气象署说呢，从明天开始呢，新一波的封面呢，还有又要通过之外，有东北季风也会增强，然后他说到时候呢，礼拜五的下。

就提醒你，确实呢礼拜天是个好日子，到时候要出门的话呢，真的就可能不用太多担心哦，然后也可能不需要有雨天备案哦，甚至呢你可能还有消暑备案哦，很热，所以尽可能如果你妈妈也不耐热的话呢，找一个舒服的凉爽的餐厅，室内的空间，然后大家呢一起聚在一起吃饭哦，聊聊天，还有就是呢让你妈妈至少当一天的皇太后，不要让她再去呢买菜啊煮菜啊，然后还在厨房呢真的忙大家回来呢还要吃喝玩乐的这些食物哦，可以的话让她那一天至少当一天皇太后。好，以上呢就是今天明天跟未来周末假期的天气预告哦。说到天气预告呢，顺便讲一下，因为前两天在太平洋的地区呢有一个轻度台风哈格比，如果真的它形成的这个状态哦，因为已经来到今年哦，今年的第五号台风了哈格比，啊，如果真的在持续增强的话哦，确实啦，对台湾是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呢如果你是要去香港啊，就是在台湾的东南方或者是西南方的国家，你就要注意了，因为它看起来呢就是距离台湾是遥远的，但是呢它确实是形成了，现在距离台湾呢在我们的鹅銮鼻东南东方的方向还有3000公里左右，还蛮远的，但是呢就是如果你未来这几天啊你真的要去我们的东南方西南方的国家的话，你要留心注意一下这个今年第五号台风哦，它已经形成了哦，它已经形成了，再次提醒你哈格比呢形成了，所以未来这几天要去我们的南方国家的朋友们要特别的留心注意了。好啦，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天气状态，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空气品质哦。今天的空气品质呢只能说虽然哦还有黄灯，就这台湾本岛还有黄灯哦，但是真的也要留心注意一下，绿灯比较多啦，绿灯比较多，北中南东哦，绝大部分呢大概有70%左右呢我们都是在现在时间呢处于绿灯状态呀。然后至于黄灯呢，黄灯不用太过紧张，因为呢今天的黄灯呢全部都是中低标哦，从我看一下沙鹿啊，沙鹿吴清那边呢就 AQI54 啊，然后呢一路到斗六才60，嘉义58，台南彰化 AQI65，安南区小舅妈区要去 AQI55，台南市区50几60啊，高雄的话呢浓度比较高的只有哪里，桥头今天一大早稍微偏高但还可以接受，黄灯中标 AQI72，然后一路啊桥头啊男子啊人物啊左营啊前金啊到电台左手边的前镇区啊哦，这些都是60出而已哈，60出都是 OK 的，都是 OK， 甚至呢林园很难得哎，真的吹散了吗？林园今天很难得是绿灯。然后接下来看屏东哦，今天呐、啊，今天真的更难得，感觉呢是真的有通通吹散哦。你在屏东吗？不管你在上屏东的屏东市区，或者是潮州，那或者呢是在下屏东的枋山、枋寮，或者是垦丁哦，要告诉你，全部都是绿灯。以上的空气品质呢，提供给大家，今天真的。天气好，空气品质也好，真的很适合到户外去活动活动啦。今天是礼拜四哦，希望你的上班日很悠闲哦。预告一下，今天礼拜四对不对？礼拜四呢，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四呢，都会邀请到我们的硕恩法律事务所的谢成林谢律师呢，律师今天又要来现场了哦。如果在今天第二小时呢，你甚至也有一些法律的问题呢，也想请问谢律师的话，我也是会开 call in 的哈、哦，也是会开 call in 呢，让大家可以来询问哦，来法律咨询。那重点是我们今天要聊什么主题呢？就是你有保护你的个人资料吗？个资法，或者呢，你在网络上有时候一生气，你有
乱PO人家的个人资讯吗？

0: 性别放送。
1: 重塑自我，灵魂觉醒，乐坛男神赞恩，全新专辑《Can I Can》灵魂节拍，舍弃过往标签，回归创作纯粹，融合深植血脉的异域文化，重塑层次丰富的 R&B 流行混种。这是赞恩最私密的艺术告白，也是这座时代最渴望的丝滑声线。请听环球音乐乐坛男神赞恩灵魂节拍 Sideways。Die for me.

0: 薪水扣掉房租后，又要开始存下个月的房租了。
1: 哎，等一下，房租有压力，政府来帮忙。现在有中央扩大租金补贴，满18岁即可申请，18到39岁单身，租金补贴加码1.2倍，
2: 符合条件最高补贴8000元。
3: 租屋有依靠，租金有补贴。
1: 上网搜寻中央扩大租金补贴。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提供。
4: 潮流上镜 ，Phoenix 莫属，
5: 我们一致推荐
6: 小林
7: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指定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8: 配着送 Phoenix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带哦。
4: Kobayashi 小林眼镜。
9: 我们是 Jumbo 幻蓝小熊、
10: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9: 红星智慧邀您伸出援手，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10: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星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本节目当中阳光真是我是小乐，待会要进行大小事，不过我先提醒大家一下，你现在正在路上吗？请大家务必遵守交通安全，还有就是如果你现在身体不太舒服的话呢，请大家就警觉性好一点，赶快先停下来。因为昨天在高雄北高那边男子区那边嘉昌路，我相信男子的朋友们或北高的朋友们应该也算熟悉哦。你知道昨天呢，在深夜，也就十几个钟头前，十个钟头前左右，有一位男子，50出头的男子而已哦，开车呢，然后他沿着男子区的嘉昌路往西行驶，结果呢，突然间他从内侧的快车道呢，不知道怎么，就后面的车也吓傻了，就是他突然间呢，就开始往右偏离，然后偏离车道之后呢，是整台车去自撞到捷运的桥墩哦。后方的骑士也吓傻了哦，那当然就有人报警哦。警方到现场的时候实施酒测哦，他是没有酒驾，还好是这位林姓的驾驶员哦，这个意识是清楚的哦，但是右肋骨是有受伤的，擦挫伤。后半段呢，警方初步询问完之后，他就是说，确实呢，突然之间当下他的身体不舒服，就是。整个的好像是心脏状态不舒服哦，所以真的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平常呢你对于自己的身体状态要多加了解注意哦，那真的一旦有开始不舒服，例如说微晕眩或者说所谓的心绞痛的话，尽可能的赶快把车停在路边。那当然如果还 OK 的话，第一个一定往右边靠先停路边，然后不要逞强开到目的地，看是要叫家人或者是小黄计程车，千万不要逞强哈。有些时候呢，除了自己生命危险哈，就把自己呢置于一个危险之中之外，有可能呢再造成其他用路人的一个受伤哦，甚至严重到伤亡。所以再次麻烦大家，因为最近呢台湾毒驾很多之外，真的要留心注意那种开车有点。你看起来除了蛇形啊，或者是开得很诡异啊，就是整个不按照所谓的这些安全驾驶的方式啊，乱窜的啊，大家要留心注意之外呢，还有就是现在台湾真的步入超高龄化的国家了，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高龄长者。那当然昨天这一个深夜是50出头的男子现在有很多的慢性疾病呢，其实也都下修，年龄层都下修像脂肪肝的啊，甚至现在有国小生呢，也有很多小胖子是有糖尿病的，所以真的不要开玩笑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身体不舒服的话呢，早一点把车子，不管是汽车或机车，停下来打电话给家人或朋友，或者说呢坐小黄计程车，然后尽可能呢赶快就医因为尤其在高雄市区的话呢，其实北高南高真的有很多，甚至在在市区四维路这边呢也都有好几间医院随时呢去留心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哦。

0: 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
1: 发生南台湾大小事。
2: 抱歉，抱歉，刚刚推错轨的事哦。刚刚有没有小小听到一些YT 上面的广告？好，今天呢我们先从屏东看起的事情好了。来来来，屏东呢真的在这几年哦持续的往文青城市走之外呢，还有在社会福利上面哦持续不断在加强哦。刚刚不是提到吗，台湾步入超高龄化的国家，你知道屏东啊其实是全国的哦所谓的超高龄城市当中呢是更早达到的这样的平均值啊。所以屏东县呢、哦、在之前呢也持续的推动一些长照啦还有社区的服务哦。屏东县政府这两天呢同样的又发表了一个全台首套哦，全台第一个地方政府呢推出的失智友善的环境照护指引哦。这是什么呢？就是它针对失智社区的服务据点，然后也有日间的照顾中心，也有团体的家屋，然后还有住宿型的机构等等的四大照护的场域哦，发展出对应检核的工具，这是屏东县政府哦，这两天呢发表的全台湾第一个先做的、地方政府哦，叫做失智友善的环境照护指引哦，就针对了这样的四大照护的环境，把过去啊可能仰赖一些比较经验值的照护模式呢，导向更是有 SOP 有标准化的管理。那么预计接下来在今年底之前呢，真的能够推展到屏东的各个县市的照护体系哦。那当然呢、啊、这当中呢也包含了是不是要增加基层行政的一些相关的奖金啊福利啊齁、哦、因为负担的项目可能真的会变多哦。屏东县政府呢他们也特别提到哦，因为现在呢先开始，然后先在四大照护的场域哦，然后会发展出这些对应的检核工具哦，也真的希望能够照顾哦这些高龄长者。尤其你知道吗，像屏东啊到去年底哦，屏东呢人不多，但是呢65岁以上的高龄长者啊竟然呢在去年底呢直接突破了17万人啊。那另外呢这几年你也会发现哦，高龄长者失智的比例如果说按照官方数据的话哦，前阵子呢跟大家在分享健康的相关资讯呢也谈到失智，对不对？如果是在我们国家哦，卫福部那边掌握到的相关的官方数据资料呢，就是每10个高龄长者哦，就是国家的一个评分哦分析表哦，每10个高龄长者呢有一个呢罹患到失智了。所以你说这个比例呢，第一个台湾呢逐年增加的65岁以上的高龄长者呢会真的快速要进，尤其呢在未来10年哈、哦、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婴儿潮的这一群人呢真的都直接步入超高龄化的年纪了。那确实呢在屏东哦，人口没有台南没有高雄多，但是哦65岁以上的高龄长者呢真的也扎扎实实突破了17万人。然后屏东县政府呢他们现在手上的失智人口的相关资料呢也达到了13800多人，将近14000人，而且都是不断在增加的、哦、这个数字是不断增加的。那当然它伴随着呢就是在生理跟心理上面情绪上面行为上面、哦、这些相关困扰，然后还有就是走失这件事。所以真的哦，现在让很多就算是专业的照护医疗环境的人员呢他们的压力也很大、哦、就是如果有稍微门没有关好啊、哦、或者说呢可能在照顾的过程当中呢这些长者们呢也容易、哦、有失控啊、哦、情绪波动非常大的啊、哦、甚至呢有攻击的行为的，这些现场照护的人压力真的都蛮重的哦。那现在呢希望能够透过环境的设计哦，第一个降低这些照顾长者的干扰，然后第二个呢让 在这边医疗环境，不管是住宿型的机构或团体的家屋，或者是日间的照顾中心啊，或者是失智的社区的服务据点呢，在现场照顾的这些医疗人员呢，第一个哈，让他们呢也减轻负担，然后还有呢用更相关的哈这些更好的方式呢去做相关的评估跟照顾，然后第三个呢也能够稳定哦，就是在现场的长辈朋友们的一些生活节奏哦，确实哦，台湾步入超高龄化的国家，长照都要来到 3.0 了哦。当前呢，长照政策呢都是国家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所以屏东县政府的长照处哦，确实呢，他们也在这两年呢开始就陆陆续续成立了一些失智的照护教研中心哦，跟辅英科技大学来合作，从第一线照护员他们实务经验当中呢，也去分析也发现啊，失智患者的情绪跟行为反应，确实呢可以借由你改变了环境的调整，还有工具的运用，还有固定照护的模式呢，真的也能够有效的达到安抚这些失智长者的情绪跟他的行为反应。那他们就是在这两年呢整理出这些相关资料之后呢，归纳出了一份检核表哦，未来呢希望能够提供更多的这些长照机构的照护人员呢有更好的明确方向，或者呢就是也看到很多失智长者他有一些大概的反应状况的时候呢，你可以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应对，或者呢当下把他带到另外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呢，可以让他的情绪安抚下来。欸，这一点呢，真的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都是有所谓的大数据哦，就是借由这些更快速收集到的相关的经验值呢，然后走明确对的方向，希望能够协助我更有系统的帮助到医护人员呢，或者是照顾者面对失智的个案。因为有一些啊是假日啊或者是晚上呢，欸，有把长者接回家的，那白天就送到日间的照护中心哦。现在屏东县政府哦，他们在昨天呢就发表了这个全台湾第一个地方政府做的失智友善的环境照护的指引。那当然如果说你也想更了解，或者说家里面现在真的也已经发现爸爸或妈妈真的呢就是有一些的失智前兆的，欸，可以的话早一点寻求专业的协助哦。他虽然不可逆哦，失智症呢至少到目前为止医疗当中好像是已经有研发，国外我前阵子看到相关的医学资讯呢，好像说确实呢就是可以消掉大脑的那个灰白质的地方，反正就是影响失智的哈一些相关的物质啊，但是现在都还在测验当中。可是以目前来讲的话呢，医学上哦，失智症呢原则上目前呢是不可逆，但是可以做一件事，就是延缓它恶化。欸，这个有做跟没做真的会差很多，要不然的话时常哦你也会听到一些名人啊哦真的在照顾这些失智的长者啊，这当中的包含了可能大作家哦张曼娟老师，然后欸好像吴若权是家里面妈妈爸爸妈妈也是，然后更不要说唐崇盛哦，之前谈过他家里面照顾失智的长辈的辛苦跟痛苦哦。所以我们真的第一个当然都希望不要遇到，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当我们的长辈遇到的时候呢，你不要觉得无助哦，在很多的医疗单位很多的地方的社福啊，这些都有相关的资源可以协助大家，所以如果说家里面的长辈真的已经发现了有疑似失智的状态，第一个早一点去就医，然后让专业的医疗人员也来协助你哦。不管呢未来是在家里照顾，然后你可能白天要工作对不对，就要把长辈送到日间的照护中心。那如果说呢真的是在行为上面啊，或者说呢他有需要更多的医疗，你可能真的就要送到住宿型的相关的长照机构的话，那这个部分你也可以更去了解。最重要的是也可以提早先让他能够延缓失智，如果他疑似有症状的话，早一点寻求相关的医疗人员的协助照顾哦。那当然呢，在屏东县的话呢，你也想更了解这两天屏东县政府发表的全台湾第一套的失智友善环境的照护指引的话，也可以到官网哦去搜寻，在他们的长照处政府机关长照处的官网，你也可以看得到。然后最重要就是 我们都照顾好自己，因为全球真的失智呢，接下来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人类需要去面对的健康医疗的问题。真的很多时候呢，你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人是不怕死亡，但最怕的是什么？我们还活着，但是你已经忘了你自己。真的最怕的就是失智。好，所以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也每天呢动动自己的脑。那家里面的长辈呢，真的有一些状态的话，或者早一点去了解失智就是失智前的征兆哦。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那有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上网去搜寻，因为现在医疗资源一些健康的常识也都蛮多的，上网去搜寻。那屏东县政府这边也有要帮助这些失智的家庭有更友善的环境的照护指引，有兴趣的话可以上屏东县政府长照处的官网，上长照处的官网就可以看得到哦。

0: 了，看完了健康的问题哦，来吧，接下来这个也是屏东的活动哦，要应景了，要应景了。下个月我们刚放完五一劳动节，对不对？好，那你期待一下吧，四个多礼拜之后，哎，好啦，五个礼拜之后呢，下个月我们要过什么节？一年一度华人世界的三大节之端午节要到啦，屏东县政府的陆上龙舟竞赛又要展开，准备报名啦。说到端午节呢，真的是华人世界当中呢蛮传统蛮重要的三大节庆之一呀、啊、真的跟着节气走之外呢，也跟着三大力行吼，过完了春节呢，到中间点我们就是要过吉阳之日的端午节了，就假霸掌、欸、吃完肉粽之后呢吃月饼，三个多月之后吃月饼，然后月饼吃完之后三个多月四个月呢、欸、我们又岁末年终，然后又要过年，然后一年就这样子结束了，有没有觉得很快？那三大节日真的刚好都差三四个月，真的也在提醒我们哦、喔，就是好好的珍惜当下，好好的过好当下。好，那屏东县政府呢也即将哦在6月7号要在千禧公园呢举办龙舟竞路，路上的路哦，尤其是路上行舟的部分啊，因为今年的端午节呢是6月19号，所以他们会提早哦路上的行舟吼竞路活动呢会在6月7号六月初呢就先办理，而且就在大家在地人熟悉的千禧公园呢有这一场龙舟竞路的趣味竞赛活动。那屏东市市长呢他也提到哦，端午节呢绝大部分的人都到水面上去划龙舟，对不对？但是呢也可以来一个陆上赛龙舟啊。这几年呢他们办哦，其实都吸引了蛮多在地跟外地的观光客，大家也都热情的参与哦，获胜的队伍呢也可以拿到不错的奖金哦。所以在这边呢告诉有兴趣要参加的朋友们，已经可以开始报名参加了。每一组他们有不同的组别，例如说呢在男女混搭组，还有少龙组，少龙组就是国小三年级到六年级，还有青龙组，满18岁以上哦，青壮组吼，18到44岁，然后另外还有壮龙组，中壮族群的45岁到64岁的，或者呢你就是高龄长者65岁以上，也是老当益壮的话呢，可以来报名芙蓉组哦。芙蓉组不是王世坚的芙蓉王，是福气的福。好啦，芙蓉组，好，芙蓉组，福气的福哦。那要提醒你哦，你不可以说呢啊，我可以报不同的组别吗？例如说，他是5个人为1队，哈、哦，男女都可以混合，男女都可以混搭。那趣味组的话呢，少龙组国小三年级到六年级，还有青龙组、哦、还有壮龙组跟芙蓉组，然后另外呢当然也有 PRO 级的专业组的话就是劲龙组、哦、这个马力强劲的劲，劲敌的劲，劲龙组、哦、那另外还有团龙组，一些政府机关啊企业团体啦就很适合来报名团龙组哦。哦，这是屏东市公所呢他们即将在6月7号的千禧公园举办龙舟竞路的趣味竞赛活动哦。有兴趣的话呢即日起开始报名参加了，每一个组别刚讲了哦，这六七个组别呢每一个组别最多就是30队报名额满为止，报名的话就是额满为止哦。有兴趣的话呢直接上屏东市公所的官网就可以报名参加哦。9点45分了，我们先工商服一下，那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看一下高雄的讯息。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妈，这桌都你爱吃的怎么吃这么少啊？
3: 哎，嘴干牙酸，吃快又怕呛，
2: 快用英特丽净酵素牙膏帮助唾液健康，口腔平衡，嘴不干胃口就好
3: 哦。食品级干酸免漱口，长辈也适合呢。
2: 祝天下妈妈笑口常开，英特丽净酵素牙膏。
4: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5: 阿仔啊，恭喜哦！ 新婚都买新厝，双喜临门了。听人讲吼，搬厝都要买新床，也要安床，暗都就无用诶。
6: 嘿呀，为着新厝甲买床吼，我做足侪功课诶呢。我有 CNS 标准的老 K 牌弹簧床，带完这座优质床垫，好睏个舒适，老人囡仔都把足介意诶。
5: 安尼我马上来去买老 K 牌弹簧床。
6: 对啦，
2: 老 K 牌弹簧床贴心提醒您，充足愉快的睡眠能开启活力的一天。老 K 牌订购专线0800-321-086。
4: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7: 优福电报，
2: 5月9日晚上6点，淡江大桥感恩美好之夜通车典礼晚会，下午4点从淡水端开放入场，请大家一起来见证国际级的新地标。
7: 最甜的优福电报。

0: 南台湾之声。
1: 节目当中阳光真实，我是小鹿。刚看完了屏东的讯息，接下来我们来看高雄的讯息了。前天已经立夏了，对不对？二十四节气呢，我们正式进入夏天了。夏天最强的水果是什么？虽然大家可能会说芒果，但是要告诉你，还有一个也是很好吃的，杨贵妃很喜欢的水果，就是我们的玉荷包哦。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呢，邀请大家呢多多采购今年的玉荷包哦。夏天到了，除了吃芒果之外呢，另外一个南部最强的水果呢，就是玉荷包了，真的算是高雄首选呢。那高雄市农业局呢，在每一年他们真的也会把玉荷包呢，把它剪枝之后，然后变成了颗粒状哦，变成一粒一粒的玉荷包礼盒哦，已经开始呢，在高雄首选的电商平台呢，已经开始开放预购了哈、哦。尤其呢，到母亲节之前呢。最慢当天呐、啊，去预购的话呢，都是早鸟优惠。我看起来今年哦，真的大家吃芒果或玉荷包的话呢，会比之前的价格更加的亲民。大家真的今年哦，但是玉荷包不要吃太多，会上火哈、哦。还有就是它甜分太高了，不要吃太多。只有唐朝人比较喜欢很多的胖胖女，所以要注意一下。好，那今年我看到就是说大概三斤呢，不是三公斤，而是三台斤的，价格上也都还好，就是有特选的话呢，大概都是500多块钱，但是哦，如果你真的要选择，就是农业局他们也特别帮大家优选的话哦，玉荷包，如果你有吃过的话，你会知道玉荷包跟一般的藕荷啊不一样，因为它就是下面是绿色的，然后它的籽比较小，有没有？然后就是多汁，然后会微酸，它会微酸。但是藕荷啊呢，几乎通常都是比较甜的。可是玉荷包的好吃呢，就是它籽比较小，然后它吃到最后呢是甜中带酸的，我觉得也能够解腻。所以啊，邀请大家或者说接下来呀、啊，在端午节呢也准备要送礼的话，也都可以提早送，因为你知道吗？要吃玉荷包，因为荔枝它大概有三个阶段，然后如果真的爱吃玉荷包的，你要把握的真的是母亲节前后这两三个礼拜，因为它的产季很短哦，大概就是只有十五天左右，所以爱吃玉荷包的千万不要错过，而且呢，就是采买高雄的玉荷包，高雄是全台湾玉荷包产量最大的区域，每一年呢，真的都是在五月中下旬，然后开始采收，到六月初，真的就是在端午节前，你真的就可以吃到好吃的玉荷包。那今年的价格呢，真的也非常的亲民，好，小果核，厚果肉，而且Q 弹多汁，如果你想购买想送礼的话呢，也想很方便的话，直接帮你已经剪枝、哦、变成了粒装来分级包装的话哦，这些真的很方便。高雄市农业局绿推高雄首选的平台电商平台呢，今年已经开始开放预购了，还算蛮优惠，而且从即日起哦到五月十一号之前呢，如果你的消费还满520块，520，妈妈，母亲节妈妈我爱你，还真的可以参加母亲节的抽奖活动哎、欸。邀请大家，当然如果说你真的是要更顶级的大果粒的话呢，也是1000元有找哈，他们一箱大概是三斤左右，真的也1000元有找哦。但是要记得哦，5月11号想要获得更多优惠的话，5月11号之前你们要到高雄首选的电商平台去选购，才会有早鸟优惠。5月12号他们就会恢复原价的贩售了，原价的贩售来欢迎啦、啊、让世界各地啊，让台湾有很多的亲朋好友或者是你的公司行号要送给厂商的话呢，欢迎多多选购在高雄优质的农特产品。农业局这边在最近呢，邀请大家想要吃玉荷包的千万不要错过接着上来的产季哦，只有2个礼拜左右，想要购买的话又要有早鸟优惠哦，记得5月11号之前呢到高雄首选的电商平台下单啦、啊。

呢，最后要看到的五月份当然有母亲节，对不对？好，但是在高雄五月份下旬呢，还有一个非常旧的节日要开始，因为前几年办的时候呢，前两年真的也掀起了一股热潮哦，就是在高雄过法国的生活。在高雄过法国的生活，就是法国生活节呢又要开始了，法国生活节在高雄哦。今年呢，相关单位呢，他们觉得前两年真的回响非常的不错，所以在今年呢，高雄市政府跟相关单位呢同样的继续举办哦。在今年的5月22号23号24号，在五月的第四个礼拜哦，在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这三天呢要强势盛大回归了。今年更会移到哪里去，就是最近呢从跨年一路呢玩到最近的大型活动都在，很多大家觉得像在过年的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呢，这次呢是巴黎香榭交响之月为主题哦，希望让大家呢在炎热的夏天，可是反而呢是用不同的这种法式生活呢来度过我们高雄的炎炎夏日啦。5月22号到24号呢，法国生活节即将在高雄举办，而且就选在呢腹地非常广大、交通非常方便的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呢、哦。那前两年的活动非常的精彩丰富，今年更会升级。今年更会升级，因为场域真的很宽广、哦、也很舒适，所以呢在魏武营的户外剧场的周边草地呢，这边的空间呢到时候会转化成开放式的艺文场域，然后到时候呢也会邀请到法国的广播爱乐乐团跟 NSO 的国家交响乐团一起来演出，然后另外像知名的玻璃路的舞蹈工作坊呢也会到现场呢提供大家一起来亲身体验法式艺术的机会，然后表演艺术啊到生活、哦、文化的多元活动呢在那三天、哦、都会跟大家一起来参与，那当然呢还有非常受到欢迎的法式市集啊，如果说你也喜欢一些法式甜点啊、哦、一些法国的文创商品啊、哦、相关的都可以，到时候那三天呢到魏武营的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呢去走一走去逛一逛、哦、这一次哦高雄市政府在前两年呢办完之后，真的让很多民众呢得到热烈回响之外呢，也希望呢在明年哈、哦、真的又到了五月下旬，5月22号23号24号在高雄魏武营相见哦。说到法文歌啊，法式相送啊，我相信除了玫瑰人生之外呢，我觉得这一首应该也算是呢大家会时常朗朗上口，也时常会听到的香榭大道。

女神卡卡联手饶舌天后多奇，两大格莱美天后首度合体，点燃年度大秀。摆出自信姿态，全世界都是你的伸展台。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火星人布鲁诺参与制作，金牌阵容定义流行新巅峰。请听环球女神卡卡多奇，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0: 现在时间上午十点整。
1: 大陆新华社报道，大陆台气荣碳科技有限公司四月七号起已经解除内政部长刘世芳亲属严文群在台湾荣碳科技和大陆子公司的全部职务，强调严禁任何资源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支持台独或违反一中原则等具特定政治立场之人士或组织。内政部长刘世芳上午到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备询前首度回应，呼应陆委会的声明。
2: 我们跟陆委会所发布的这个方向跟立场是完全一致的哈。那我要特别提醒，就是国人如果赴中国大陆的时候呢，务必要慎思哈，否则在人身安全跟财产安全呢会受到恐吓跟威胁。就本人来讲的话，台湾是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那我身为中华民国政府的官员，我按照我们中华民国的法治合法合规处理任何事情，那捍卫台湾的民主政治的生活方式跟捍卫台湾的国家主权立场都完全一样，没有改变。
1: 陆委会昨天说，这是中共利用跨境镇压手段逼迫台商必须政治表态，借此造成台商寒蝉效应，陆委会予以严厉谴责。而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则是以书面形式表达，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台北市爆出安属之乱，国民党立委王鸿薇今天接受中广新闻网千秋万世节目专访，痛批就是在政治操作，企图牵制蒋万安，更警告千金送属到服务处的悬赏行动已经触法。王鸿薇说，选举到了，绿营发现郑丽君和沈柏阳都没办法对抗蒋万安，只好派出老鼠攻击他的治理能力，企图把他牵制在台北市，防止外溢效应到其他县市浮选。针对名嘴号召送鼠千金，只要有人送老鼠到王鸿薇服务处就有奖金能领，王鸿薇痛批这已经构成骚扰行为，目前整个氛围就像是大罢免重现，只是想封住他的嘴。王鸿薇说，为了选举不惜污名化台北，你以为伤害了蒋万安，但其实赔上了台北市的国际形象。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重申，不论老鼠多还是少都会全力防治。另外，蒋万安推动无烟城市，今天台北市研考会公布最新民调，九成六台北市民支持扩大无烟环境管理，成为城市共识。蒋万安上午视察无烟城市指定负压式吸烟区，他说将从西门和中山两个商圈开始逐步推动到全市。
3: 今天最新的民调研考会公布，其实有超过九成的市民朋友都对于年货大街以及台北灯节推动无烟环境感到满意，所以我们这一次先选定包括西门及中山两个商圈来推动，接下来我们也会一横一纵，也就是东华南北路以及新一路来规划几处的户外吸烟区，以及我们会选定十二个行政区的示范里，还有户外的停车场
4: 吸烟室的管理。那如果说有这种游民或者说乱丢垃圾甚至厨余的状况，会变成说可能会滋生一些那种病媒蚊甚至是老鼠。
3: 我们今天来看，像西门町我们现在全国第一个户外负压的吸烟室，我们就有规划时间，早上八点到晚上十二点。另外我们各处规划的户外吸烟区其实也是由全管的局处来进行后续的维护管理。那另外我们目前现阶段先以相关的辅导劝导为主，那接下来我们会进行相关的稽查。
1: 台北股市目前上涨905点，涨幅2.2%，来到42044点，成交金额5745亿。晶圆代工厂台积电美国存托凭证 ADR 今天创历史新高，达到419.7美元，中场收在419.5元。台积电今天股价同步攀高，早盘达到2345元，创新天价，市值新台币60.81兆元。日本日经指数上涨3066点，涨幅5.15%，来到62579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84点，跌幅1.15%，来到7299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6点，来到416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33点，来到1549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97点，涨幅1.52%，来到2661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2点，来到4939点。中午前后，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高温36度以上。
5: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6: 下次见哦。
7: 听力不好的阿公又开始愿意出门交朋友了。自从用了欧克辅听器，独创分离式辅听科技，能精准捕捉想听的声音，强化人声，降低噪音，音质清晰，还可以避免恼人的消叫音。终于找到让阿公愿意戴的辅听器了。欧克辅听器咨询专线0800-035-218。
5: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8: 好事奇不得不推荐。
9: 你还在寻找一道适合夏天的开胃小菜吗？千万别错过纳鲁湾的冷冻凉拌川儿，免切免调味，退冰即食，超方便。Q 弹爽脆的凉拌川儿，轻轻一咬，这种冰冰凉凉、微酸微辣的滋味，绝对是最棒的开胃菜。夏天里的冰箱必备小菜，纳鲁湾冷冻凉拌川儿就在好物市集等你来品尝。
8: 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10: 新闻整点回到节目当中，阳光城市，我是小罗。第二小时啦，第二小时一开始呢，我要送上新歌啊，明先生在今年也要来到高雄开唱哦。最近呢，跟任贤齐、小齐哥一起合作了这首《别怕》。

上个月底迷先生跟傻琪任贤齐哥一起合作的这一首新单曲别怕我的节目当中了。今天第二小时呢，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四呢，都会邀请到硕恩法律事务所的谢成林谢律师呢，来跟大家聊聊一些我们都应该要有的法律常识哦，从知识也要开始把它变成常识。待会广告回来之后呢，谢律师已经来到现场了哦，我们要来聊聊个资法。网际网络的发达，再加上呢，我觉得整个资讯快速发展哦，个资法被滥用，或者说呢被踏在灰色地带，以为没事的状态呢，我真的觉得在网络世界上面呢，你真的分分秒都会看到呢，你怎么可以这样po？你怎么可以那样公布？或者呢，现在大家在店家，有些时候呢是店家违反了个资法，有些呢是 OK 违反了相关的一个个资法。那更不要讲最近呢、啊，可能在一些公众人物上面，他们的婚外情的一些判决事项啊，那当然大到了也看到了一些杀人案件的过程哦，这当中也牵扯到未成年。未成年当然大家都知道，国家的

来听的也是乐团哦 Mr. 之前跟谁跟谭校长谭咏麟谭校长呢也有一起合作，他们也来过台湾发行过专辑哦，我送上这首当年专辑里面的爱与和平。

言终于解锁，2026全球乐坛希望，葛莱美奖肯定，空降全球数位榜单收听冠军，追梦少女奥利维亚最新单曲 Drop Dead。

0: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1: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0: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2: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3: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2: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4: 今年暑假想让孩子真正解锁棒球梦想吗？我是郑达宏教练，我们是台湾规模最大的专业棒球训练机构，好的运动，棒球夏令营，用运动科学训练让孩子打得更准，手背更稳。报名请上脸书搜寻好的运动，一起开启孩子的棒球梦。

0: 我的节目当中，阳光全是法律时间，我是小鹿，又到一个月了，哇，时间过好快哦！每个月呢，我都会跟索恩法律事务所的谢成林谢律师呢见上一次面。现在谢律师在我现场了，律师早安。
1: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好的，今天呢、啊，今天我们要聊聊，昨天就在预告要讲个资法，现在真的在网络上面哦。快速传播，我真的觉得大家对于个资法这件事哦，真的就会觉得这样有触犯吗？所以今天我请谢律师哦，一开始我们先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法律常识，什么叫做个资法？法律上真的也是这样称呼嘛？然后到底它的范围有多广？在法律的认定之上，哪些叫做个人资料？
1: 这个部分其实个资法是我们的简称呐、啊，那它的全名叫做个人资料保护法。那其实所谓的个人资料，它在那个个人资料保护法第二条当中有具体指称某些东西，例如说他的姓名、出生年月，然后身份证、护照、特征，甚至是指纹、婚姻、家庭、教育、职业、病历、医疗、基因、性生活、健康检查、犯罪前科等等的，它都可以称为是个人资料保护法当中需要保护的内容之一啦。所以其实某部分来说，只要是跟你这个人的行程相关的所有资料、它都算是个人资料保护法的保护范围之一。但是它的保护又不是只有说我知道其中一项就等于是违反了你的个资法，它需要知道某部分的内容，然后足以
0: 其他人也可以开始
1: 搜寻到，
0: 知道了，
1: 识别到你到底是哪一个人，对吧？用这些资料等于是一个一个拼凑，这些拼图拼凑出来你这个人到底是谁，当发生那样的情况的时候，就是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的情况了、所以如果我只知道、你是男生你是女生，那我不知道男生女生你是谁、
0: 或者他是林先生，
1: 对、如果只单纯知道林先生是男生，然后其实我也不知道你这个人的具体
0: 住哪里，
1: 然后具体是谁，然后生活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生活经验，这些我们都没办法知道、那他其实不会违反个资法的问题啦。
0: 因为你刚刚讲的这个法律上所谓他我们是简称个资法，但是在法律上叫个人资料保护法。它其实内容项目真的蛮多的哈。
1: 对，
0: 你看像你刚刚提到的，包含在婚姻啊、家庭啊，甚至包含性生活的部分。
1: 对，
0: 而这算是更个人隐私，因为有些人就会，这几年啊，真的以前外遇哈，真的都照那个征信社有没有？我现在真的发现网友有很多，你知道现在也直接大拉拉，就是正宫气不过，有没有？
1: 直接把那个对话记录抛出来，
0: 对，或者是外遇的另外一个女性啊，然后她的职业工作地点，然后甚至把她的汽机车的车牌什么巴巴的整个
1: 全部都公开，
0: 对，都公开这件事。有些时候这样是不是某些程度你反而会被告？
1: 对，其实这样就已经是具体的违反了个资法。
0: 对，
1: 毕竟我们看了这个贴文就知道，这个人是小三，然后他住哪里，他在哪里工作，甚至是他的姓名、身份证字号，这些有些直接公布出来，那是确实的很违
0: 法的情况。而且你冠上的可能又是比较污蔑的这样的 title 名字，可能到后半段如果说没有证。确切的证据的话，有可能反被诬告，对不对？
1: 对，应该说是被告诽谤，诽谤罪，对啊。
0: 好，所以大家真的要留心注意哦。今天呢，我请谢律师，我们就是要聊聊个资法。那刚刚你提到了法律，其实保障的确实我们有蛮多哈、就是别人都不可以随随便便的去公布关于你这一个人哈、相关的生理。至少是以生理或者是所谓的这些个人资讯的部分哦，都是均属于在个资法的保护范围之内哦。好，那真正在实际上法律呢，有哪一些就是民众一定要知道的，就是以法律之下的限制或者是保护的部分呢，有哪一些是要提醒民众哦，你也不要去触法或踏到那一条红线的。
1: 其实个资法它保护的是一个资讯的自主权，就是这些个资如果是我自己愿意透露给其他人知道，例如我可以在这边讲我是谢成林律师啊，然后我在哪间事务所工作，其实这已经知道我是谁了嘛。但是这些是我自主愿意透露给大家知道的事情，所以这些东西当然不会受到个资法保护嘛，因为是我自己要透露给大家的。但是如果是别人又去更透露我其他个人 可能私人的住家啊，或是住私人的手机号码等等的话，我这些没有愿意公开透露给大家知道，那可能就有违反个资法的疑虑了。那但是它最重要的就是有两个嘛，是很常大家听到诚信原则跟比例原则。诚实信用的原则来说，就是我知道这件事情是因为基于什么样的原因知道的，例如说我知道谢律师因为他是我朋友，然后基于我是他的朋友，他知道我这些个人比较私密的可能住家啊、电话啊、地址，然后平常生活的习惯，但是如果他把我这个朋友的资料又外泄给其他公开的人，那这可能就有违反诚实信用的问题了，因为这些资料不是我愿意透露给其他人知道的，因为你是我朋友，
0: 但他可能就有我朋友的朋友，
1: 对对 对, 對，
0: 或者说是大家可能吃饭闲聊的过程当中，哎、欸，稍微开始有知道了他这些所谓在法律上的个人资料的部分，
1: 对，就是我不愿意公开透露给大家知道的资料，但是他却借由这个方式散布出去了，那我可以告我那个朋友嘛，哦、因为我不想让大家知道，
0: 哦、是你可以告那个朋友，不是告朋友的朋友，
1: 没有没有，因为是我跟他讲，他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把这些资料随便给其他我不希望他知道的第三人嘛、哦、
0: 就是直接告的是散布者，
1: 对，是散布者，所以取得资讯的人他要怎么去利用，因为他取得资讯只要是合法的，那通常我们在取得这些资讯，像是银行有时候取得资讯他会说我这个只能用于什么，
0: 对对对，
1: 开户信用卡或是什么，那有时候他会问、是否同意作为电话行销之用，
0: 对 对, 對、
1: 啊、有时候大家就会勾啊，其实你也不知道勾那是什么意思，然后你后面就会接到很多、信贷的电话了，
0: 哇，诚实信用跟比例原则的问题，这一点啊大家可以多加思考哦。很多时候呢，如果像一些公务机关或非公务机关的、就现在大家收到这些行销电话的，我待会啊也请谢律师待会再讲完整一点
1: 哦。
0: 但最重要就是大家其实平常哦，真的跟朋友之间聊天哦，或多或少，对不对？
1: 对，
0: 聊聊生活烦闷的事，聊聊我老婆最近怎么了，聊聊小孩怎么了，然后总会、你总会聊到说在哪里上班啊、读哪一所学校啊，读哪一班啊，
1: 对哦，
0: 就或者最近呢，可能有一些事项，我知道是有些人可能还知道说人家家里面最近的经济状况，然后还造成了一些相关的财务纠纷或者是诈骗行为，
1: 对
0: 对，这些其实如果你真的也有相关的证据的话，其实对方就已经踏在这一条个资法外泄的红线上了，
1: 对，红线上、
0: okay.
1: 那如果要能够去合理利用的话，当然我们第二个讲到是比例原则嘛，除非你的公开是有增进社会公益或目的，例如这个人可能他有去杀害了什么人，然后他自己跟你聊天喝完酒自己讲出来，那其实你知道这件事情你去跟警察报警去告发，那当然是增进社会公益跟目的，他不能用这个方式去说你违反了个资法、
0: 酒后吐真言、
1: 对对对，
0: 他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然后去假设真的跟人命有相关，
1: 对，
0: 或者他跟一些重大诈骗的事项有相关，
1: 对，这个部分
0: 这个你就没有踏到个资法的问题，
1: 对，就是符合社会公益的嘛，对，只要这个程度它是，
0: 但不是你自己认定的哦。
1: 对，
0: 哦，听众朋友要留心注意，不是你自己认定，是他真的在法律上，他是真的符合大家的主要的公益目的。
1: 对对对对对，这个部分就可以去利用去透露了。
0: 对、但是确实呢，这条界限你自己要真的更清楚。那一条准则在哪里？好，那既然提到个资法呢，当然喽，接下来呢，我觉得先从最简单，大家时常一天到晚在脆上面啊，在 FB 上面啊，在 IG 上面啊，肉搜他，肉搜他，或者最近发生了什么社会事件啊？网友现在人家说真的都是像神一样，有没有？
1: 对，
0: 这件事情发生大概一个小时之内或半天之内、然后全世界都知道他爸爸是谁，就是这个可能撞死人的啊，或者是咆哮者啊，或者说一些在公共场所呢非常夸张的 OK 的事情啊，真的耶，我觉得大家现在真的是，人家说以前古代是什么罪不及九族，
1: 对
0: 啊，皇帝可以诛九族，但是我们现在是民国了，好不好，尊重每个人的个资，对不对？
1: 是，
0: 好，那说到肉搜这件事，来，谢律师先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法律常识。肉搜这两个名词常常看到，到底大家从一开始简单做这件事，或者到哪一块呢，就叫做真正的红线了。
1: OK， 那 其实这个部分肉搜，其实大家现在以前在 FB 啊 IG 的时候就很常看到这个方式，然后借由 Google 的方式去找到这个人是谁。但现在又有 Tray 又更方便，他不只有他的朋友会看到，是全世界的所有人，你只要打开手机那个流量够，你大家都看得到这个资讯，所以很多人会用这个方式去找人找朋友。那我觉得这个算是合理利用啦，就是想要找到很好的朋友，失恋已久的朋友。但是反过来用这个方式去肉搜别人，把别人的身份全部起底出来，某程度是违法的啦。
0: 对，这一题我要小小再请问谢律师，因为我最近看到Tray上面真的又有很多人好像看似他是怀旧，然后他 PO 了那个人当年的年轻照片，然后把他的全名写出来，然后写说他几年几班，然后他以前住在 blah blah， 当然可能最后的上弄啊号码几号没写，可是他就说有谁认识他，我好想他，他想找到他年青梅竹马的邻居之类的。
1: 其实这个是有一点恐怖，说实话我们有时候也不知道他到底找他的目的是什么，有可能有新仇旧恨，或者是借钱不还。那其实大家把资讯就这样一个一个丢在上面，让他可以凑出这个人到底身份住在哪里。
0: 对，所以第一个我们不知道找人的这个人的动机嘛。
1: 对，
0: 但是他假设真的也 PO 到，因为我最近在Tray上面，你知道Tray上面有一句 slogan 就是有事就问Tray。
1: 对对对。
0: 对，所以大家都说什么Tray上面找人是很神的。所以像我刚刚讲的这些个资，应该有踏到。
1: 对，其实是有违反个资法疑虑的啦。对啊，
0: 因为人家不一定想让你找吧。
1: 因为如果真的是朋友，那我觉得找到反而是
0: 一桩美事。你应该私底下要么去找熟悉的朋友，这样问问看。
1: 对，但是如果你在Tray上面PO出来，然后又起底了某部分个资，其实你看他们找得到这个人，就代表着这些资料已经足以识别这个人是谁啦。那
0: 就已经违反个资法了。
1: 对对对对对啊。
0: 那如果说当然是好的相聚，
1: 对，那就没什么问题。
0: 那可能对方第一个只要两兆，他们都不在乎不介意，那当然他就没有成立嘛。 对，
1: 对
0: 不对？但是你如果要找朋友，真的这是很如果你惹毛了被找的那一个人，
1: 对，
0: 其实他是可以直接告你违反个资法。
1: 对，因为应该说我们回到个资法来讨论，就是个资法还有一项叫做非法利用个资的罪行。那他的
0: 我没有非法，我只是很想他。
1: 对，所以这边他就有一个认定的构成要件叫做意图损害他人利益，就
0: 是 我没有损害他，
1: 我要找这个人，
0: 我只是30年没见到他，
1: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就是没有意图损害了嘛。因为如果说我找他是
0: 为了，但这个要上法院说，对不 对，
1: 對， 對， 對。
0: 如果被找的那一个人他整个火大，例如说人家功成名就，或者人家他其实现在已经是个隐形富豪，或者就是人家他就是想要低调过人生的。
1: 这可能就是要交给法院去认定。因为如果说实话我找他是为了基于我的友情，那可能没有意图损害他人嘛。但是我找他是为了追债啊讨债啊，或者是我要起底他的其他事情，或是过去的不好的事件或者历史等等的，那这可能就要交法院认定他的这样的透露到底有没有违反比例原则，有没有意图损害他人。
0: 这让我也想到，最近也有人很多用Tray跟 FB， 他们在找什么？他是直接摆明了，他就是追债。他说有谁认识这个人？
1: 对啊，
0: 他在我们公司，然后诈骗了多少钱，然后骗了我们多少多少的一些亲朋好友或员工，然后诈骗多少钱就卷款潜逃了。有谁看到他，然后PO了他身份证，虽然没有把10个号码全暴露，可是你知道吗？也看得到他的全名、照片，然后还有他的出生年月日。
1: 对啊，其实这也都已经足以识别这个人
0: 了，红线了，对吧？
1: 对对对。
0: 但是可能那一个人知道，我也不方便出面告你。可是他有这个权利。
1: 有，他有这个权利。
0: 所以你可能要追债啊，或者可能是他先伤害你或负了你。可是如果你要做这个动作，你要有心理的准备，就是他也是可以告你。
1: 对，他其实可以借由法，你其实发生的这些事情也可以借由法律去解决。
0: 你应该要先从法律面去解决，而不是直接公审的感觉。
1: 对，
0: 因为有些时候一件事发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或者这个债务是不是真的就像你讲的，可是如果你在公开场合PO出来，也有可能假设他是因为后面很多人说的后半段不太会去追后续发展怎么样，可是通常都是第一当下的那个事件发生，大家会印象深刻说哦，这个人是渣男，这个人是
1: 第一个故事版本啊，
0: 对，骗子。
1: 对，
0: OK， 好，所以大家真的 虽然有事就问翠，
1: 对，
0: 或者是大家觉得在翠上面找人好像很神哦、喔。那这个部分大家请留心注意。那另外还有一个，你或许说我又没有要找小学同学，也没有要找初恋情人，我也没有要追债，但是呢，最近呢、啊，我觉得从去年到今年哦、喔，好几次餐厅也发生，就是我们在外面消费的时候，有些时候是店家气不过，然后他认为啦，他委屈了，或者他认为要评评理，又像我们刚刚说的要公审这件事，
1: 是，
0: 有时候是看到店家呢，他站在他的立场，他就觉得客人很过分，然后呢，因为登记可能那个客人也是完全用
1: 留名字嘛，对
0: 对，然后还有电话嘛，对不对？
1: 对，
0: 好，然后再加上呢，那一天可能他在我店里面，我有拍了影像，然后就把他公布了，
1: 对。
0: 哎，谢律师来提醒分析一下，像这种三不时，不是看到店家把客人的资料公布，或者有些时候是客人自己呢，有些时候你自己也没有遵循到一些相关的消费礼仪，然后尽自的污蔑了一些店家的商誉等等，两造双方
1: 都讲看看，
0: 提醒一下。
1: 就是假设我们是店家好了，然后看到最近其实法院有判决过一件事情，就是嘉义其实有店家跟客人吵架，然后那个店家是
0: 像一间日本料理，
1: 对对对，然后店家是直接公开监视器画面，然后把因为有留下定位的姓名嘛，就直接把东西全部公开开来。那这个部分就会回到法院会去审酌的，他是不是意图要损害对方的利益嘛？他如果为公开的目的，公开他的姓名是为了羞辱他，或是让对方难看，或是借由这个方式去让工作的场所他没有办法在那边好好任职的话，这个是刻意要去损害他的名誉，所以造成了，所以影响到他的其他方面，那这个部分可能就会进入到非法利用个资罪的问题，因为他提供他这些、
0: 有了哎、欸，日本料理这一个案就有了。
1: 对啊，因为他为了要提哎、欸，他为了要定位而去提供这些电话、啊、姓名啊、地址，并不是为了要让你拿来公审所提供的嘛。那这样他当然是属于非法利用。但是、
0: 这个部分我简单再补充一下哦、喔，这个日本料理店大家还记得吗？是在去年的事。然后反正呢，他就是最后结账的时候，他发现那个 wasabi 就真的磨。真的那个 wasabi 的是要费用的，而且不少，好像300块。
1: 对。
0: 然后消费者其实会觉得，哇，你一开始没有讲，那我吃这么算偏高档的日本料理，原来连 wasabi 都要钱。然后后半段店家就真的大辣辣的，也是直接公布了这个消费者的个人资料。
1: 对。
0: 好。
1: 那当然换过来，如果我们是消费者要公开店家、其实也是相对应的，只是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法院可能会多审酌公开的这个内容是不是符合公益，因为毕竟店家他是服务各个群众，
0: 我就觉得他就是黑心店啊。
1: 对，所以这个东西他就要看有没有符合公共利益或公共目的，因为店家本身就要承受比较高的评论的风险、就跟那个公众人物一样
0: 嘛，
1: 对对对，因为他是服务各个群众，不像店家只服务我们单一客户，每个对他都是一个个体，但是店家对于那个客户来说，他是一个比较大的群体啦，
0: 就他是不可能100个客人服务都满意的，
1: 对对，所以他一定得去接受这些可受公平之事啦。但是如果是我是客人，然后刻意去起底店家老板的身份或是资格，那可能就有待商榷了。就是例如我去这些店家吃完，然后我觉得不好吃，但是我去起底的是哦，这个店家的老板他住哪里啊？
0: 你没有针对食物，
1: 对，
0: 你可能针对了这个老板，然后甚至还牵扯出来，可能假设你知道的他的一些私人的资讯，
1: 对，
0: 然后就说哦，你看啊，其实呢，就从他感情人品有问题啊，然后呢，连开店都是黑心店啊，等等的，
1: 对，所以就可能
0: 他这个真的牵扯太多了，
1: 他就会变成我想要让店家难堪了，我不想让他再做下去，所以变成也非法利用他的个人资料了。
0: 哇，个资法，我们一天到晚都听到这些个资法哦。但是呢，你看借由律师谢律师的嘴巴呢，去重新分析一次的时候，有些呢我们都觉得那是红线吗？我们认为不是。
1: 对。
0: 但是站在法律法官跟律师的他们的专业判断，这就是。你已经不是灰色地带，你是直接踏在上面了。
1: 对，只是看那个人们要提告而已的。
0: 哦，现在人因为也很喜欢告啦，所以大家要自己留心注意一下哦。就是， 如果你自己呢对于这些法律的知识，然后到尽量把它变成你内心生活当中的常识这件事呢，如果不够充足的话，真的也很容易反被告哦。好，那我们先工商服务一下，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还要讨论其他的个资，包含着上上个礼拜网友们呢，大家都一天到晚一直在敲碗，就说那个什么果王恋啊，他们的婚外情的判决书啊，从一开始呢就是婚外情的男女双方都说呢绝对不要公开哦，他们的律师群呢就说这无关公共利益啊，就是这个判决不要再 po 上去公开，但是呢因为这个先生忍不下去，他就觉得你们敢做就敢就需要承担某些程度要可受公平，所以呢站在被伤害的男方的这一边的律师呢，他们就是坚持哦，只要不是过度的个人资料个人隐私的部分呢，这个判决书呢请求法官依旧让他上网还是查得到这一个个案哦，这公开的资讯呢到底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叫没有违反个资法哦，那哪些呢是自己网友们哦，大家真的人说的人家租迷你在化修啦，然后甚至很多时候你反而变成了公卿辨识主哦，你反而会被另外可能他已经被告被判决赔款的人不爽，他也可以告一些网友的哦，如果你真的也加油添醋了更多或者是滥用哦。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台湾这几年有很多的未成年犯罪
1: 哦，对，
0: 然后这两年跟看到校园当中哦，你会觉得很残忍，包含在去年哦，就是一个国中生哦，在校园里面，然后反正他就觉得你不要到我们教室这边来大呼小叫，就那女生呢有点忍不下去，竟然叫他干哥来，因为觉得孩子之间大不了就是打打闹闹呛个虾，但没想到夸张的是那个干哥一来竟然拿了利器，然后 当场把那个资优生呢给捅死了。到后半段哦，当然比较受争议的还有提到这几年台湾的未成年犯罪真的也在逐年增高，那说到未成年犯罪呢，当然一般大家的认知哦，都会说哦，他们有所谓的少年法庭。台湾的法律也特别的会去需要保护这些未成年的孩子们，对不对？哦，就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1: 对，
0: 尤其在他很年轻，尤其以台湾现在的法律来说，叫未满十八岁都是未成年哦，对吧？
1: 对，
0: 哦，那十八岁以下，你有很多的年少懵懂，你有很多的年少无知。如果你真的犯了错，甚至严重到这种杀人的程度，法院呢是还是要保护你到什么样的程度？有哪一些的个资法？其实呢，一般的民众，你再气愤哦，或者说呢，你再愤怒，就算是当事人，其实某些程度可能都要知道那一条红线，那一条红线。那当然呢，啊，最近也有这些社会案件呢，确实也惊动了广大的网友们。哦，就是你的国家没有办法帮你讨公道，那我不是你国家的人，我是境外，我是外国人，包含中国大陆说，我帮你剖。哎，这件事情哦，到底它是完全没有法律责任，还是灰色地带？那有些就说好，如果在境外可以剖，那我就到境外去剖啊，到底可不可以？哦，可不可以？我们工商服务回来之后呢，今天邀请到是硕恩法律事务所的谢成林谢律师哦，来跟大家聊聊个资法哦，小到啊，甚至大家一天到晚日常都看到说肉搜他肉搜他，这些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几乎很容易踏在红线上
1: 哈，
0: 哦。那更严重的就是待会提到别人的婚外情的这些判决公开书，或者是这些所谓的杀人的社会案件的一些未成年，或者是你觉得你就是看不过哦，人家说的法律没有办法讨公道，我们就是用网络的哦这些力量，我直接来以暴制暴，就是你伤害别人，你还有什么资格隐藏你的个人资讯，然后你好好活下去哦？那到底有哪一些呢？是讨公道到底要到哪一条线呢？你也要留心注意一下法律的红线哦。好，我们待会呢请谢律师来跟大家聊。间谍放送。
2: 8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朝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J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远出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7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3: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4: 爸妈走了，我该怎么办？许多孩子正独自面对伤痛与生活压力。失亲儿基金会失亲儿我挺你计划，邀请您每月捐款300元。陪伴孩子走过低谷，影响未来的每一步。捐款请搜寻失亲儿基金会。
0: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5: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
0: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0: 南台湾之声。
1: 回到节目当中，阳光城市法律时间，我是小鹿。今天同样在月初每一个礼拜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四呢，邀请到硕恩法律事务所的谢成林谢律师呢，来跟大家聊聊一些法律知识常识哦。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哦，在讲个资法，在讲个资法。那刚刚讲的是一些基本需要知道的常识，或者是网友们大家呢很容易因为起哄，或者呢就是觉得我们就是把他的资料挖出来肉搜这件事，谢律师要告诉你哦，其实在在的你们做的这些基本款都已经踏到红线了。
2: 对
1: 对，只是因为对方
2: 他没有去提告，
1: 对，他没有提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阶版了，因为最近在媒体网络版，应该说从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果王链，他们确实是公众人物，尤其在娱乐圈，那我觉得 这种婚外情呢，其实从政商界到一般的平民老百姓，社会案件社会版每天都会看到。只是说果王链是因为呢，第一个偶像很多都是偶像身份出身的，对，然后大家又觉得说天哪，你们怎么可以这么不避讳的，然后呢用朋友来掩饰，然后还双宿双飞到美国去玩，然后回来还大言不惭，然后甚至就是在家，对，这个让很多可能婚姻情感上备受伤害背叛的人真的很难忍哦。可是最近啊，确实很多的网友敲碗都说是 PO 上来啊，赶快把判决书 PO 上来啊，我们想要看看他们到底在这个过程呢有多精彩，甚至有人说呢比言情小说，比相关的一些十八禁的影片，他们说都还要咸湿。我想请谢律师来跟大家聊聊，因为有些人哦，我相信他可能会觉得说，这是个人隐私。那因为他们两造双方的攻防哦，背叛的女方律师说这个无关公众利益，请求法官不要PO上来。但是背叛的男方会觉得这个可受公平，请法官酌情，就是屏蔽掉一些相关关键的个人资料之外呢，他们认为还是要把它变成一般可以搜寻得到的判决书。好，谢律师你怎么看？但一般人也可能如果遇到这些状况的话，你被伤害者或者说不愿意被PO的有哪一些你自己也可能要知道的基本常识？
2: 应该说那个法院公开的判决啦，那他本来就是依法要公开在公开的平台上面，让大家可以去。
1: 不管哪一种，民事、刑事吗？
2: 民事、刑事都是，但是有部分案件，就是例如说儿少啊、性侵啊，或者是家事这类的案件，因为比较涉及私人的利益，然后要为了保护受侵害者，他有些会采用隐匿个资的方式，但是家事案件比较多都不会公开，原因是因为
1: 几乎都是两口子的事。
2: 对对对，就是家事案件都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那跟你们这些公共利益大概是没什么关系啦。
1: 那所以这个不是两口子的事。
2: 他这个告的其实是侵犯配偶权嘛，那侵犯配偶权它其实是属于民法侵权行为当中的事情。
1: 对啊，可是很多两口子的事不是到最后，因为现在没有通奸罪啊，通奸处罪化啦，所以也只能告的就是侵犯配偶权，
2: 侵害配偶权的部分。
1: 对啊，
2: 他是依照侵权行为，其实他的请求权基础就是跟车祸啊或是伤害啊这些是一模一样的事情。
1: 所以如果现在两造双方又在婚姻里面，很多告的就是这个侵害配偶权啊。
2: 对，他其实不会归属在家事案件，他是归属在一般民事案件当中。
1: 所以是如果没有协调好，有一造兼职，尤其被伤害的那一方是真的很有可能类似像果王链的这个案例，还是会被PO上网。
2: 对，所以其实很多网友引用的那些什么你说的比较色情的对话，或者是那些对话记录当中所写到那些，都是其他侵害配偶权案件当中所引述判决出来的内容。那那些东西很多都可能是原告提供的证据啊，毕竟法官本来就要依照证据去判断说他们有没有侵害到配偶权。因为侵害配偶权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它是不是超越合理友谊的限度，然后侵害到了 原配的权利嘛，所以他就会去审查这些证据。那当然有引用到的证据他都必须得要如实写在判决书上面，才会有凭有据嘛。对啊
1: 所以如果两造双方都就算已经就是要落幕了，
2: 对，
1: 但是 有一兆就是觉得坚持要公开。
2: 应该说这个东西没办法不公开啊，最多不公开的部分可能就是遮掩他的个人资料。
1: 可是为什么女方背叛家庭的这一方的律师一直强调说他无损于公共利益啊，请求法官就是不要把他就是公布在网站上这个判决书。
2: 但是法官没有同意，就代表这个请求权是不存在的嘛，因为法官还是会去衡量啊。对
1: 哦，好，所以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哦，但是确实因为媒体报章杂志前两个礼拜哦，真的网友一直就说赶快 PO 啊，要搜寻什么关键字才会看到。可是后来呢，我看到一些媒体他确实有写出来的，就是有很多其实是不是大家想看到的那种精彩的内容花絮，对吧？
2: 对，
1: 因为那个都不是法官要的重点了。
2: 对，因为其实审查的重点在于说，
1: 那只是他审查需要的内部证据。
2: 对哦，所以对方啦，说实话，对方就直接承认这一切事情。嗯、原告提供什么证据，他就说直接认啊。法官当然也不用看嘛，因为对方都认，他就只要把对方承认、哦、认诺这一段写进去、
1: 哦。我们不用争辩了。
2: 哎，对。哦。所以法官对于对方提供的证据，我不需要争辩了，因为对方已经承认了。那我写上去干嘛？哦、
1: 就是我，而且我不用逐步的去跟你讲说，好，那有没有这件事之类的？
2: 对，因为对方没有反对，没有
1: 否认。所以请好律师也是很重要的，就对了。
2: 是，
1: 尽可能，反正都要赔钱的，我们尽量把杀伤力降到最低。
2: 对，这可能他们讨论过啦，对，讨论过他们觉得这是最好的利益方式了。
1: 嗯，减少伤害之外，然后尽量不要把。因为你已经背叛婚了，我们减少把这些不堪的证据
2: 留在公开平台上面，
1: 就是只要在两造双方所谓的需要保密协议或者是律师的职业道德的部分，对不对？
2: 对啊，
1: 因为你公布了就是律师泄露个资了。
2: 对对
1: 哦、所以难怪你刚刚一直会讲说其实女方那一边那造的律师是聪明的，第一个快速认罪，
2: 对，
1: 第二个就是他不会直接有详细记录在判决书上面，因为这是没有争议的事，
2: 对，没有争议的事情了、哦、法官也不用去判断了、啊、因为对方已经承认了。
1: 哎、好，所以找好律师真的也很重要，真的也很重要。所以古王恋哦，可能大家都觉得就是茶余饭后，然后就是娱乐版嘛，哦但是呢，它确实也是活生生的哦，因为现在大家对于情感的部分，其实很容易越过界。
2: 是，
1: 对。然后还有就是，你不要永远不要讲说，我只是跟他聊个天。很多擦枪走火的事情，就是从聊天开始，
2: 从分享生活开始。
1: 对，没错，只有你了解我，对不对？然后大家就开始了。好，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提到未成年了。来，时间的关系，有最后的三分钟、
2: 好
1: 四分钟。国中生这位资优生呢，被割颈之后，然后干哥干妹，其实他们之前已经有算是被关了一段时间、然后现在正在服刑当中嘛。
2: 对。
1: 但是确实是因为呢，让家属甚至到大批网友愤怒的是呢，他们的判，因为把这样的年轻青春正好的年轻人就这样子把他戛然而止，父母亲是伤痛，是心痛的，是愤怒的。但是又借由因为国家有所谓的个资法，更重要是保障未成年子女的部分。
2: 对，
1: 所以呢，家属再愤怒，他们也没有办法，真的好，例如说直接把全名啊，哈，把住址什么全部公布哦，就是让他住不下去啊，哈，让他变成了让接。左右邻居什么，大家看到他都挞伐，甚至连照片都不可以。
2: 对。
1: 然后最近反而是中国大陆的网友说：“你们不能泼我来泼，你们的法律制裁不了我。”所以最后四分钟，请谢律师来分析一下，如果说遇到是类似像未成年，而且像这么严重的状况，或平常一旦犯罪的未成年，有哪一些就是你再气愤，你可能要了解国家对于未成年的一个
2: 保护
1: 的部分。
2: 那这个部分可能是归属在那个少年事件处理法，它是比较特别的法律啊。那它立法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保障这些未成年人能够有自新的机会嘛。所以就是在有发生什么错事的时候，就觉得他人还小，然后这些东西不该直接公开在公众平台上，
1: 对，
2: 然后让他未来都没有生存的机会。所以他的保护目的是这样。所以他在少年事件处理法当中有规定说，只要是关于少年事件的判决，任何媒体或是任何人都不得以公示方式揭露这个少年的个人资料啦。所以这个判决才会回到说，为什么 又由外国人来 po 本，国人不能 po， 因为是任何人都不能去公开这些人的姓名、个资，甚至是其他的资料这样。嗯 对，那如果啦，如果是归属到不是本国人 po， 是外国人去 po 呢？对，因为这个部分我们国家采的是属地的原则。属地原则意思是说，以结果发生的地点归属他的责任。那这个事情就会变成是，我如果是外国人，我 po 文，然后台湾的人看到了，那当然违反了少年事件处理法嘛。但是因为我们国家没有办法跑到可能中国大陆啊、马来西亚、啊、或是印尼、越南、泰国，把这些人抓回来台湾关，或是抓回来台湾罚钱，所以原则上他只要不要过来台湾，这件事情他是没办法去做出裁罚的。嗯。那如果是我们台湾人，可能我去
1: 自己本国人，那我就到国外去做这件事呢？
2: 如果我是本国人，那我去日本 po 了这个贴文啊，最后看到的人是台湾人，那他其实你回来境内的时候，行政机关或者是检察那边，他们愿意去检举或是追究这个责任的时候，可能还是会被处罚啦。嗯嗯，
1: 哇，欸，所以大家留心注意哈，真的。当然啦，如果你是要给其他的外国人去 PO 的话呢，他自己可能以后进台湾或者说相关资讯公部门单位查得到，
2: 嗯，
1: 也要留心注意了。好，最后一分钟了，来来来，个资法最常见的还有就是电话行销的这个部分，我们到底要怎么保护哦？来，
2: 好，我们简单有一分钟稍微讲一下，嗯，其实他电话行销有三个权利，我们必须得知道。第一个是拒绝的权利，第二个是告知的义务，第三个是申诉。那拒绝的权利就是我可以去拒绝任何一切的基于个资的电话行销。那告知义务就是对方怎么得到这个资讯的，他一定要告诉你。那最后一个就是如果对方不配合，那你可以去做申诉。所以简单来说，我们有个口诀，我教大家一下。第一个就是，如果有行销电话打过来，你可以说我拒绝接受行销，
1: 嗯，
2: 然后再来是请你们立即删除我的个资，然后停止拨打，嗯，否则我会向主管机关申诉，
1: 嗯，
2: 那主管机关如果是银行的话，我们就向金管会去这边去做申诉啦，
1: 嗯，
2: 对
1: OK，
2: 这样未来接到电话应该就会少很多了，
1: 嗯，好，那最后有什么贴心叮咛呢？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个资法怎么保护？
2: 啊，其实个资法的部分我觉得大家就是尽量不要那么常公开自己一些比较私密的东西在那个社群平台上面啊，其实这些漏搜的人都是从那些东西找到的，
1: 嗯，
2: 所以大家尽量看哪些东西是比较必要的才要去留在网络上，不然就是不要让别人足以借由这些个资知道你，
1: 嗯，好，谢谢
2: 听广告，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拜拜。
0: 日本 QB 专业团队设计的软质餐点，让舌头无力压碎切断食物喝水容易呛咳的家人也能轻松进食，美味营养，加热只要五分钟，省去买菜熬煮的时间。现在给您成本价的体验组共八包，额外再送日本营养汤两包，只要888元，免运送到家，现省将近400元。快拨02-2362-1968。
3: 是宣布幻蓝小熊，
4: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5: 红星智慧邀您伸出援手，
6: 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
7: 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8: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
9: 红星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0: 现在时间上午11点整。
1: 艾尔利医美诊所爆出针孔偷拍案，检方复讯后认定总裁常如山、谢姓监视器厂商和张姓特助涉案重大，有灭证勾串之余，凌晨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预计下午2:30召开讯问庭。另一名刘姓女总经理以新台币500万元交保，限制出境出海。嘉义市和联境金虎爷绕境活动2023年发生爆炸案，造成29人受伤。检警调查，赵姓男子将自制爆裂物放置在活动会场人潮拥挤处，并且以遥控器远端引爆。一审遭到嘉义地院依非法制造爆裂物、恐吓公众及杀人未遂等罪，重判无期徒刑。赵姓男子不服判决，提起上诉。高等法院认为，无法直接证明他制造炸弹当下就已经具有犯罪意图，因此撤销部分原判，改依非法制造爆裂物罪判刑14年，另外依成年人故意对儿童犯杀人未遂罪判刑18年，合并执行28年，仍然并科罚金30万元，全案还可以上诉。乔检侦办主播马德、林晨佑涉及共谍案，检方认定林晨佑收红钱洗脑台湾人，以虚拟货币行贿国军，取得军事机密，将依反渗透法等3项罪嫌起诉，向法院求处合计12年有期徒刑。上午林晨佑连同同案共犯被以囚车押到桥头地方法院开庭，法院证实今天将依法抽签分案。国安局长蔡明彦表示，检方已经进行侦办，国安局尊重侦办的过程和结果，但过去5年共谍案定罪率达到85%，到了2025年，共谍案平均刑度高达6年2个月。对屏东县选情有影响力的议长周典论，因为涉及违反选罢法，高雄高分院5月27号将更一审宣判。传出国民党高层为了翻转屏东选情，要求国民党立委配合修法为周典论解套，并且要求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再度排审，由立委林思明等提出总统副总统选罢法第87条条文修正草案，引发绿营不满，质疑不审总预算就为了绑桩护航贿选特定人量身修法，要求变更议程。经过休息讨论，今天轮值赵伟、廖先祥宣布，今天会议暂时不处理，另定期审查，等行政院提出院版之后再进行后续审查。立法院今天审查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文化部和所属单位预算案。会议还没开始前，国民党立委罗志强先要求公视董事长胡元辉离场，认为立法院已经删除公视董事会延任条款，他已经是公视前董事长。胡元辉离场，表示尊重立法院决定，但也希望立委能理解，董事会延任是在法理基础上，同时也是为了公视发展的权益以及全民权益所做的作为。文化部长李远在立委柯志恩质询公视议题时表示抗议，抗议胡元辉被赶出去。李远说，按照财团法人法，他还是公视董事长，他坚持公共电视董事不做政党协商，认为如果开了政党协商的例子，还不如修法直接派任董事。南韩前总统尹锡悦2024年12月3号发布紧急戒严，时任国务总理韩德洙涉嫌协助参与戒严的合理化程序。韩德洙在法庭上坦承，曾经在宪法裁判所做卫证，并且曾经参与反对派针对媒体的断水断电工作。首尔高等法院刑事12之1部今天二审宣判，判处韩德洙有期徒刑15年。根据了解，一审判处韩德洙23年徒刑。史上最大市值的处置股 IC 设计龙头联发科今天进入5分钟分盘处置，投资人叫苦连天。金管会主委彭金龙今天在立法院回复立委质询时坦言，制度需要检讨。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表示，以台积电为例，现行规定下并不会处置，只是会变成警示股，但以现在的条款，联发科确实会被处置。台北股市目前上涨845点，涨幅2.06%，来到41,984点，成交金额7869亿。日本日经指数上涨3402点，涨幅5.72%，来到62,915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24点，来到7408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8点，来到416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47点，来到15507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88点，涨幅1.48%，来到26,602点。
2: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提议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房检署提供。
3: 爱机会三十，点亮每一颗珍珠。教育是花东偏乡孩童摆脱贫穷的关键。30年来，爱机会透过小珍珠助学计划，在花东地区帮助家庭遭遇困境但潜力十足的孩子，透过长期陪伴与课业辅导，帮助他们走在梦想的大道上。邀请您支持爱机会小珍珠助学计划，请上爱机会官网。
4: 人因梦想而伟大，梦想因人而实现。是 Super 梦想家 Elvin， 汽车是一个梦想的开始。每周日上午11点，和我一起成为 Super 梦想家。

Yes, let me be your Mr. DJ. 每天让我成为你的 Mr. DJ。让我们一起跳跃在各个不同的音乐宇宙里面。每天和你一起什么都可以的宇宙大乐兵哦。

0: 唱歌金曲。
1: 下的美的到过
2: 心灵魂女生陈以诺，从乡间到城市，从沿海到内陆，寻找哪里才是最适合落地生根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发现，原来自己其实已经慢慢开出了花。请听环球陈以诺车站八点。

0: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1: 在台湾，不到三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2: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1: 我是林佑丽，
2: 我是林可彤，
3: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0: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Are you having a good time? 听众朋友你好，南台湾之声103.9，中台湾的89.9，北台湾的 FM92.1。

UFO.

0: 常在电影或者是电影影集里面听到这首歌。Let me tell you，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You Got the Love， You Got the Love，
1: Love， Love， Love， Love。

绝对是1990年代的名曲，是隐藏版的名曲。You got love.

我是林夕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元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Lo-Fi Hi-Fi》。

0: 假牙不稳固，常常卡食物残渣吗？快使用保丽净好稳固假牙粘着剂，它有双重功效，12小时长效稳固，更有效阻隔食物残渣，让你的假牙好稳固、好密合，安心享美食。现在就到各大药局购买。保丽净关心您。英商和阳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北市卫计广字第115030348号，卫署一期书一次第001416号。保丽净假牙粘着剂未免菌 ，SGS 简历测试报告支持保丽净假牙粘着剂可粘合12小时不脱落。
1: 如果时间可以停留，你会希望停在哪一刻？
2: 当然是最美的枫红时节，随着极光旅游的脚步走进日本北海道，被满山枫红包围的壮阔景色，在东北奥入濑溪流感受如诗绽放的红叶之美。
1: 早鸟预定即刻收藏日本美若仙境的枫红地图，
2: 在最美的地方停留最久，极光旅游。

知道，这不只是一首流行歌曲，这是一个文化的里程碑。所以人们说她是地球上的流行的女皇。啊，其实这个还不足以形容她。她的成就是打破一切的规则，而且为所有的歌手铺上了把路给铺平，铲除一切障碍，然后让大家走在他所铺好的路的上面。而且这是一个里程碑，真的不只是一个流行歌曲而已。 The name is Madonna, Madonna。2026年他又要回到舞池里面来的。 Madonna, Madonna, A pioneer, A superpower。

0: 妈妈是一个很柔和、很随和、很友善的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妈妈说要把你打昏。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3: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2: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3: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4: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6: 我是吕允，我想跟妈妈说，您永远是我最强大的后盾，谢谢您一直支持着我，祝你母亲节快乐， Love you。
7: A Confit 午膳，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1: 为了解决护理人力荒，行政院长卓荣泰近日一番请考试院降低护理师考试难度发言引发争议。民众党立委陈昭姿今天对此在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质询考试院秘书长刘建新。刘建新表示，考试院长周鸿宪跟考试院首长们和卓院长有两次见面，卓院长两度请托，不是下指令，两位院长都在，其实是平行沟通。卓院长是说听过外面的意见，认为有时候考题比较艰涩冷僻，甚至超过护理师核心职能的范围，这样的意见刘建新自己也听过。目前考试院已经请护理师学会协助检视考题，并且和卫福部讨论。前中天主播马德林陈佑涉及共谍案遭到检方起诉求刑，国安局长蔡明彦今天在立院受访强调，近年来共谍案件由国安机关侦破移送的比率超过90%。另外，即将登场的川习会，蔡明彦也认为美中之间有许多根本矛盾未解。请听张伯仲报道。
2: 对于马德林陈佑事件，蔡明彦说他不评论个案，不过他强调，
3: 事实上在过去5年哦，由国安情报机关移送到检察机关的国安案件遭到起诉的起诉率高达95%-96%。那另外检察机关送到审理机关，也就是法院的部分，定罪率也有达到85%。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这几年哦，包括国安情报机关、检察机关，还有军中保防机关，以及我们的调查单位，已经建立起一个全政府的联防体系哦，针对这些共谍案来积极的查办。
2: 至于即将在下周登场的川习会，蔡明彦认为美中双方仍存有许多争议，因此整体美中态势应该会是一种脆弱稳定的局面。研判美方会关切贸易失衡、毒品管制及香港人权。中方则聚焦在关税战停火、高科技管制及地缘政治议题。至于台湾问题，蔡明彦则表示，
3: 我想中共可能会在会谈当中做一些操作。那不过在这个部分，美国透过公开跟私下的管道都不断的重申对台政策没有改变。那特别在昨天的记者会当中，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也特别去强调，不应该出现任何去迫害台海或是印太区安全的各种行为出现，那展现美方对于台海议题的一个基本立场。
2: 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1: 针对林陈佑涉共谍案遭起诉，媒体人赵少康今天在中广流行网赵少康时间中痛批，简直把媒体人的脸丢光。
4: 怎么会搞一个媒体人来干这个事？我觉得这是我们媒体人的耻辱，你知道？你看联合报的标题说，大陆给他脚本，他的节目呢要对岸审查才能够播，这什么东西啊？这简直是太恶劣了嘛！你已经把媒体人的脸丢光了。哦，你做一个节目，你要给大陆看脚本，大陆给，不是啊，大陆给你的脚本，然后呢你要节目要大陆审查过以后才播。这假如说这个节目是一个大陆的节目，我们知道大陆节目可能有审查，或者他们自我审查很严格，我们都知道。你在台湾的节目，你是想些什么？你搞些什么？台湾到底有多少人拿大陆的钱？我现在是很怀疑有多少帮他们讲话的哦，每天他们这个看起来，你以为他是言论自由啊？是啊，他是言论自由。但中间，如果你真的言论自由，没话讲啊。但如果拿了钱，就很不好啊。
1: 台中市乌日区昨晚惊传枪响，41岁谢姓工厂负责人和前妻有离婚官司，情绪低落，亲友跟员警到场关切，还是无法阻止憾事。谢姓男子自强后送医，遭到经抢救后在今天凌晨还是伤重不治，后续警方将报请检方相验并厘清枪支来源。台铁在今天上午10点41分，东部干线鹿野到山里间受到电力设备异常影响，南下和北上列车都出现延误，台铁公司表示恢复时间还在评估中。台北股市目前上涨930点，涨幅2.26%，来到42069点，成交金额9080亿。日本日经指数上涨3385点，涨幅5.69%，来到62898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5点，来到7400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0点，来到417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09点，来到15569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82点，涨幅1.46%，来到2659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8点，来到4935点。以上新闻由林映瑜编辑播报。
5: 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热闹展开，小青梅海味，
6: 哦，头头有鱼子樱花虾，
5: 熊澎湃的美味，
6: 好意思，
5: 熊人情的人情味，
6: 来哦，来这这哦，
5: 五月二号到七月五号，就你做回来，
7: 玩味屏东，品味哦头头，
5: 屏东县政府广告。
8: 我们是宣布幻蓝小熊，
9: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8: 红星自慧邀您伸出援手，
9: 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
8: 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9: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星自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10: 优福电报。
11: 5月9日晚上6点，淡江大桥感恩美好之夜通车典礼晚会，下午4点从淡水端开放入场，请大家一起来见证国际级的新地标。
10: 最甜的优福电报。

董志森时间，我是董志森小董、哦、那大家可以看到了，我前面在讲一些、啊、老鼠的侠义的故事啊。好、啊，当然老鼠人人讨厌，因为它会传染疾病。看到老鼠啊、哦，当然就要把它扑杀。好、哦、啊，尤其现在有人讲旱它，但是其实是没有的。好、哦，为什么没有呢？那大家知道啊、哦，过去辜宽敏先生啊，他们有一个智库。这智库、哦、林佳龙他们都很支持啊，那这个叫新台湾智库、哦、平常做一些政策、啊、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因为他们今天做了民调、哦、大家都在讲啊，那民调没有错，这家有做民调，他公布了、哦、那这公布了，公布就是因为最近蒋万安、哦、大家讲说他们用老鼠来打蒋万安、哦、那新台湾国策智库、哦、他们公布了现在的民调，这个民调是多少呢？他是由陈水扁的儿子凯达格兰基金会执行长陈志忠来主持，他说台北市现任的蒋万安支持度 52.9， 那如果是沈柏洋呢 29.7、哦、那 17.4、哦、没有明确意见了。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我讲说，因为你会觉得说，哎，他蒋万安被他们栽赃，会不会受影响？啊，你是台北啊，台北的老百姓，啊、哦，他比较不容易受一些情绪去感染，因为跑台北的记者，大概这30年来没有人超过我了，我敢讲了，啊、哦，因为我都是很认真的啊、哦，去访问这个，访问那个，认识这个，认识那个，哦，我敢讲，30年，这30年30几年之内了。30几年之内，跑台北没有一个记者超过我，我敢讲，我就敢讲这句话。哦，那你如果周遭有朋友啊、哦，在台北市，比如说当议员或者当记者，你去问他啊、哦，就是我真的跑得非常认真，非常熟啊。但是我讲，我为什么引述这个呢？因为台北的人啊、哦、不容易。他不容易那个啊，不容易说，哎、欸，我因为怎么样怎么样哦，意识形态又怎么样，所以他们叫沈柏洋去选哦。有些议员就说不要再提怎么统独了，哦，这些东西反而会伤到啊。你知道陈水扁跟马英九在选举的时候，哦，那阿扁其实做得不错，我平常心讲哦，阿扁做得不错，很多事情他讲了，就好像最近在讲老鼠，我说我必须公开讲，垃圾不落地，让台北的老鼠。他没有办法到你家，哦、门口的电线杆或墙角，哦、街角那边去吃那些垃圾，家里吃完垃圾就丢出来，然后垃圾车就要去跟你拿，哦、那以前因为垃圾水会征收嘛，所以很多人就丢了，那老鼠跟猫就会，尤其老鼠、哦、因为暗暗的，它出来把那个塑料袋抓破，抓破以后流出来就更臭，那有些食物就又被。哦、一些残渣厨余就被又捞出来了，到半夜老鼠又出来了，大家讲有时候猫抓破，有时候老鼠抓破，可是到半夜老鼠就在，老鼠就一直来反言。我说陈水扁的垃圾随袋征收不得了，了不起啊，台北、哦、台北人可以交得动、啊、你就告诉他、哦、你们家6:43到45分垃圾车会过来，所以大家、哦、吃完晚饭这边碗洗一洗啊、哦，碗洗到一半，哎、欸，时间到了，我们就大家拎出去。邻居那时候有一支广告啊，邻居就平常不往来，在垃圾车还没到之前那几分钟就聊天。哎、欸，王太太啊，哎、欸，怎么样？你儿子今年考得怎么样啊？哦，对不对？哎、欸，你妈妈，哎、欸，你女儿生的那个娃娃现在不错了吧？哎、欸，大家就聊聊天，哦，反而联络这样的感情。那时候有这样的广告出来，那有一家卖金子的。哦、有一家卖金子的，我那广告印象我很深刻、啊。就一个小姐、哦、她出来倒垃圾，她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然后、哦、卖金子，她就把那个金饰戴在手上出去，哇，大家好羡慕哦，来倒垃圾都这么优雅、哦、那一家金子店在台湾蛮有名的，我觉得大家就抓住陈水扁那个垃圾不落地的整个风潮，那是台湾最首次嘛，哦、台湾首次。那大家可以看到了，我讲陈水扁就这样，陈水扁跟马英九在选举，我是跑陈水扁阵营，但是马英九阵营我非常熟悉啊，不用讲，因为我基本上我当然是亲蓝的嘛，不用讲，可是我跟阿扁感情也不错，那时候跑阿扁后来发现他的他本来声势很高啊，
那后来他发现拉不开，哦，拉不开，他就开始打统独。这统独是怎么样？是哦，他就开始讲，哦，就是马英九，哦，是哦，中国大陆派在台湾的一颗棋子。那哦，然后就很得意，各媒体就开始说，哇，民党那些独派就哇加持了，哦，他说我阿扁台湾人走台湾路，马英九在香港出生，香港就是中国，哦，香港人走香港路，不会走台湾路，哦，这阿扁讲的，我引述啊，哦，可能阿扁自己都忘了，哦，但是因为我对选举就过目不忘，我最大的优点就这样，哦，选举，哦，政治这个都过目不忘，那其他东西很差。哦，很多书看很多遍记不牢，哦，但是这个就很牢。那陈水扁，哦，就推出来了，就用这个去攻击马英九。那阿扁的总部在哪里呢？阿扁总部在，哦，敦化北路二段57号。你看这么多年我都不用，哎，欸，我很熟悉啊，各位朋友，那一栋大楼叫周武大楼，周文王、周武王啊，台北有一栋这种大楼，没有错，各位朋友应该还在啊，哦，应该还在，哦。那我们那时候每天在那边跑，回来阿扁碰到我，很得意，好像媒体都报道了，哇，立营的反应很好啊，怎么样的？我说你死定了。

中肯的讲，哦，我啊，当然我跟蓝营跟马英九阵营也很熟悉，哦，我讲马英九竞选总部在那个新生南路，哦，就哪里呢？大安森林公园对面，哦，那里有卖烧烤的，再过来一下，哦，大家可以看到，我因为我们跑过自己熟悉嘛，哦，那阿扁有点不相信，哦，为什么会这样？我说虽然台北市这是第二次的，哦，台北市长选举，可是你跟他看他的迹象，老百姓对这些东西啊，哦，多数都无感了，啊，哦，那当然最后陈水扁输了哈，哦，很多人哭了半死啊，哦，那因为陈水扁当台北市长，他大概每半年就会啊，哦，邀我啊，哦，吃饭，我都拒绝呀，啊，哦，他其实知道说从我嘴巴可以讲出一些情况，哦，那我对他市政很多批评，哦，他也跟我吵架，也骂三字经也都有啊，哦，都我讲，哦，他就是这种人啊。那我为什么今天讲这个民调呢？因为这个民调啊，蒋万安的支持度啊，在新台湾国策顾问的民调，这由陈水扁的儿子陈志忠，他现在是凯达格兰基金会的执行长，这是一个立营的啊，凯达格兰基金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他几乎就是立营的革命实践研究院呐，啊，很多人就去那边受训，有些警察就去那边受训，啊，那当然民党的党纲党章，啊，里面就在里面，啊，去传授怎么搞台独，啊，怎么样，所以他就公布了蒋万安 52.9， 沈柏洋 29.7， 有14到17.4， 他们没有明确意见，啊，那我再跟各位朋友讲，那民众感受最近大家在讨论鼠患，哦，有 49.2 认为比较严重，有 35.3 认为不严重，哦，那有 15.5，哦，他们没有明确的意见，但是认为谁最有能力去解决鼠患，有 39.4 的人认为是蒋万安，有 22.4 的人认为是沈柏洋，哦，各位朋友大家看到了吧，蒋万安显然比沈柏洋在台北市民认为说台北有老鼠没有错，哦，人人看过，那媒体现在在报道，哦，很多人都说，哎，欸，严重哦，49.2，但是因为，哦，我们卫福部或者相关的都讲，跟以前没有明显的影响，哦，那为什么会这样？我告诉你哦，因为，哦，上个月啊，就有人先泼出来，哦，说他碰到老鼠啊，哦，那接着有议员在议会就执行了，啊，说动物园有老鼠啊，哦，那动物园因为你去喂这些动物吃的东西，动物不一定会吃完呐，啊，它可能吃几口不太想吃，懒洋洋的。那个食物还摆在那，你说啊，它等一下再来收吧，老鼠就来吃了。因为动物园大家知道，它那边都靠比较山区啊，对不对？台北市立动物园，所以老鼠就闻到香味啊，哦，它会来，所以动物跟老鼠哦就变成啊，有人来看动物的时候看到，哎，怎么有老鼠就拍下来了，哦，然后拍下来有议员就执行，所以他就成一个话题，民进党现在如获至宝啊，哦，到今天还在打，把高雄的老鼠把它拍了，然后拿弄上来，所以蒋万安说，那你这个蓝鼠北送啊，哦，蓝鼠北送是事实，警方没有去办也是事实，对不对？检察官如果今天碰到了这是国民党的，比如说徐小新、王宏威的助理干这种事情，一定马上办了，没有办了，为什么？因为他是柯建铭的助理啊，各位，这就是我们台湾的司法，对不对？很多事情不会办啊。青鸟攻击那么多人，在去年大罢免，有没有人被检方办？没有。可是如果青鸟，哦，被人家骂了，警方就赶快去办骂他的那些人啊，是不是这样？是。你说，啊，小董，你讲这啊，警方就是蒋万安的警察局啊，可是警察是听警政署的，他是一条边啊，警政署。对不对？警政署由内政部要求蒋万安中意的那两个人，有一个是蒋万安中意的，我们不要用那个人，我们要用另外一个李希和，你就欺负人嘛！民进党是个肮脏、垃圾、下流、不要脸的畜生党。说你现在警察局长出现，我们给你这两个名额，你来勾哦，会创出由地方首长来勾的是尤锡坤当宜兰市县长的时候。要中央要派给他，他不要，哦，凭什么你派给我？我地方自治啊！我警政署长一直去跟他沟通，后来就说同意说那几个名单给你勾啊，哦，那尤锡坤就同意啦。后来每一个地方首长都是用这个方式，每一个哦，每一个地方首长，
那当然，哦，有些首长跟

0: 警政署或怎么样，本来就比较熟。警政署长啊、哦，有时候会跟他讲说，其实啊、哦，就说啊、哦，县长啊，或者市长，我跟你讲，其实哪个人是不错的啊、哦，那他也会接受，就说我相信你嘛。我本来对这些警察要派谁来，我没有意见嘛。好、哦，我相信你派的人都是不错，资历比较丰富的，对不对？一定是这样。那如果对方觉得有意见，尤其台北市，以前阿扁当台北市长，中央给他三个人，他就勾第三个，第三个人我说我哪有机会，我连知名度都没有，阿扁就勾他，他就受到阿扁重用，那他对阿扁就非常感谢，他是一个外省人，叫丁延进，好、哦，就，好、哦，那为什么阿扁那时候你没有机会，我勾你呀、啊，我如果勾排在前面第一名的。这个人认为本来就是我，我是警政署推荐，和陈水扁没有关系。那我今天被勾了，我感谢陈水扁。如果不是陈水扁，我怎么可能有办法当警察局的局长呢？阿扁当总统，他就变警政署的署长了。有一次跟我同飞机啊，金门有一个命案，哦，他很慎重，我就下去，哦，那我没有，他没有看到我，因为我坐后面嘛，我随便。那他们是有一些的，他们都坐第一排啊。好、哦，就说，哎、欸，我们署长要亲自去看了，叫的那航警可能就会跟航空公司讲，就会给他坐第一排，所以他最晚上来，最早下去，啊，我远远看到他，啊，他碰到我一定会跟我打个招呼吧，啊，各位朋友，这就是那时候的情况。蒋万安的民调，
1: 健歌金曲。
2: 女神卡卡联手饶舌天后多奇，两大格莱美天后首度合体，点燃年度大秀。摆出自信姿态，全世界都是你的伸展台。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火星人布鲁诺参与制作，金牌阵容定义流行新巅峰。请听环球女神卡卡多奇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0: Smith 一致推荐小林眼镜，专业多焦，百万片精准匹配。现在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送你 Phoenix 小卡，再送 Converse 替代哦。
1: Kobayashi 小林眼镜，
2: 日本 QB 专业团队设计的软质餐点，让舌头无力压碎、切断食物、喝水容易呛咳的家人也能轻松进食，美味营养。加热只要5分钟，省去买菜熬煮的时间。现在给您成本价的体验组共8包，额外再送日本营养汤2包，只要888元，免运送到家，现省将近400元。快拨02-2362-1968。
3: 好市集水果报，
4: 夏天的水果派对要开始了，软嫩多汁台中新社甜蜜桃，酸酸甜甜嘉义明雄金钻凤梨，润后紫小高雄大树玉荷包，还有香气满分的屏东枋山爱文芒果。
3: 好物只卖好水果，立即上好物市集，或拨02-2362-1968。

0: 主持人时间哈、哦，那小董啊、哦，刚刚在讲了，蒋万安在啊、哦、这个啊、哦、独派的这个民调，这个是一个超力大独派的啊、哦，就是辜宽敏那时候他们成立的啊、哦、的新台湾国策智库啊、哦，那以前负责啊、哦、在弄的，其实主要是林佳龙啊，那他们今天公布了啊、哦，由陈水扁的儿子凯达格兰基金会执行长陈志忠由他开这个记者会啊。哦蒋万安跟沈柏阳的民调，蒋万安、哦、他的支持度 52.9、哦、沈柏阳 29.7、啊哦、那大家可以看到，你说那蒋万安赢没有错，目前当然、哦、因为现在台湾谁要跟蒋万安选台北市长，现在民调大概都不太可能赢他了、哦、民进党派赖清德或派谁来也不太可能赢他了，就是现在是赢多少、哦，那里面最重要就是台北现在冒出数万啊、哦，那民众你的感觉严不严重？有49.2%的人认为严重啊、哦，因为媒体一直在报道嘛，对不对？那你就会觉得严重。那实际上你有没有看到在台北有没有看到老鼠？好像最近没有啊、哦，但是没关系，认为不严重了35.3%啊，那15.5%他没有明确意见了，但是最重要下面这一题，你认为台北市的候选人谁最有？能力解决台北的鼠患，39.4%认为蒋万安最有能力解决，22.4%认为这沈柏阳，啊、哦，29.4%他没有明确的意见了。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再讲一遍？我告诉你，就说你也不用担心很多议题呀、啊，很多议题你现在看到结果这样，独派的民调出来是这样，对不对？那我们最近在纷纷扰扰在吵什么呢？你说老鼠很恐怖，我告诉你。有一家很台独的食品店啊，他的泡芙上面就有个老鼠的头啊。啊，小董你在讲什么？泡芙是啊，各位朋友去上网吧。我懒得讲他、啊，但是你去看泡芙有老鼠的尸体，那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你会不会吓到啊？很多小女生喜欢吃泡芙，好浪漫哦，对不对？啊，大家可以看到啊，他就是花生够啊。好、啊，可是。他的食品啊、哦，也是照卖啊，啊、哦，过去还卖去大陆啊，这家独派的一家食品店啊，那我来告诉各位朋友，这两天最昏脑的，国民党自己内讧嘛，对不对？纪凌言哦，扬言，如果韩国瑜这样啊、哦、卖党求荣的话，那我们黄复兴党部我要建议开除他党籍啊、哦。当然，很多人在我留言板是非常热闹，讲什么讲什么啊。哦我都很清楚啦，里面当然也很多青鸟，也很多深蓝的啊、哦。你要表达什么都可以，没什么关系啊、哦。我们是啊、哦、大开大合的啊、哦，我什么人都骂，我也不在乎得罪谁。很多人说小董，我们怎么听你？你竟然骂我们黄复兴？那、啊、你们黄复兴不该骂吗？这个话题是黄复兴挑出来的，黄复兴的党部主委纪凌言，他是国民党的副主席，他挑出来的啊。他如果不说要开除韩国瑜党籍，这个事情会变那么大吗？本来党内有意见，大家沟通哦，有一个东西。那昨天下午韩国瑜开的这个会，其实我本来大概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了。因为你如果在国民党，你是一号人物的话，你就希望说这个问题不要再讨论了。就好像我刚刚在那个啊、哦，在休息时间，我要讲马英九基金会，大家也觉得不要再把它拿出来讲了，让我们三人小组去调查。所以马英九现在想说，我要增加董事。这样我支持我的董事才会多，每一个董事都是马英九找来的啊。现在连马英九这六个董事，七个马英九是马英九是董事兼董事长嘛，其他六个过去都是他的旧属啊。那他们觉得说，我们现在不要啊、哦，你不要在这种情绪下有一些莽撞的事情，这个会伤害到基金会嘛。哦、大家都很爱护你，也爱护这个基金会。基金会以马英九为名，但基金会并不是马英九的，它是一个公益基金会。柯文哲被起诉，他就是认为这基金会就是我成立，就是我想干嘛就干嘛、啊，对不对？大家看应小维也一样啊，应小维的基金会哦，那他这钱我就拿去干嘛干嘛，对不对？哦，要缴黄大以后怎么之类的，对不对？我讲，就很多人误会了。马英九基金会不是马英九的啊，他已经跟叫做阿猫阿狗基金会是一样的，他就是在公益，那就变成只是一个名字，各位懂了吧？那当然很多人可能他的祖先他爸爸他纪念他没有错，哦，比如习友阳， 习旭东的爸爸习友阳基金会，没有错。哦，那我们的哦大家长，忠实的大家长，余纪中哦文教基金会，大家看了吗？联合报也有啊。我就讲说，为什么儿孙想说纪念你？那他不做政治，他可能做一些、哦、我们鼓励清贫的学生或怎么样，对不对？哦，给他奖学金，给他怎么样？这个都很好啊。哦，他为了让大家记住这个名字，但是这个基金会基本上，他就已经成为公益的基金会，这是一个概念啊。好，那小董讲这个是为什么？因为你在吵的是什么？到底党中央的3800+N 好，还是习小军后来提出了8000亿？哦，好，那我说这根本就是一样的东西啊，它的时辰有些不一样啊，对不对？我昨天讲，哇，引起很多人讨论或批评或骂我，无所谓啦。哦，管你是什么青鸟或黄鸟啊，黄无兴的黄鸟，我也都不太在乎。我告诉各位朋友，小董为什么？我也不做官啊，我也不要选票啊，我也不参选啊，我根本不和我没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因为我不痛不痒。为什么叫不痛不痒？没有错、啊。因为像你们那种不入流的人，我就懒得回应了、啊。这为什么懒得回应？我干嘛去回应你？很多人说，你必须怎么样怎么样，我必须怎么样，我必须怎么样，我听你的啊，你叫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啊。哎，我开节目你可以点菜啊，我才不懒得鸟你，各位懂不懂？有人说，你是不是受朱凯翔影响？朱凯翔能影响我吗？我就讲我自己，我告诉你，对谁有意见我就讲谁啊。曾立文是我30几年的老朋友，我照样批评他，我照样提供电话，你们打去这两支电话，国民党就可以打得到。各位，你要不要示威嘛？国民党既然找那一家民调公司，求真民调来做民调，你不是很莫名其妙吗？如果你是个爱国民党的人，你会没有反应吗？你拿钱来做这家民调，这家民调就是让蓝白合没办法合的这家民调啊。大家都很清楚，各位，我讲这是一个简单道理。那你是什么意思？你们有那么多人，6万多人投郑丽文，你们应该把去年领那10000块捐给国民党。国民党现在最缺乏的就是没有钱啊，很多事情没办法推动。今年要选举，你知道吗？国民党在搞大罢免，大罢免。你说龙兴花园也有那个啊，台中也有一场。我告诉你，那是赵少康出钱的啊。你们在哪里？各位，我就事论事啊。那是赵康出钱，请舞台，请那灯光什么，都是他出钱的啊。各位啊，你在哪里？对不对？我讲一个实际的情况。哎呦，我怎么样怎么样？你讲那些都是空洞的，没有东西，出嘴巴而已。人家出钱出力的人还要被你羞辱，我也做不了什么事情，我就自掏腰包坐高铁，买高铁的票，到那边转计程车就到现场，我们就去帮人家。我们在做这个事情，我没有党籍呀、啊。你们有党籍的人，你们在做什么？哇，我怎么样怎么样？不用来那一套啦。我做很多事情，我老实讲，就这四个字，我叫做快意恩仇啦。哦，就这么回事啊。小董，我的表白就这样，不必来指挥我说你必须怎么样，你必须根本少来这一套。我讲很清楚啊，你很讨厌小董的讲法，你就不要听嘛。我们这边有很多台啊，对不对？你去听唐湘龙的嘛，哦，那个或者你去听其他的，你去听绿营的台嘛，他们骂国民党，你听得很爽；或者他们吹捧赖清德，你听得很爽，你就去听嘛。我觉得无所谓，黄复兴党部的主委应该给俞北辰来干嘛？你看人家俞北辰每天都亮相哎，每台都有嘞，他就是黄复兴党部派在桃园的主委。那边叫做黄国炎啊，不是吗？黄副县长为什么出来道歉啊？他现在立悠悠立成这样，讲话都比别人大声。我的好朋友都在黄副县长部，我的同学一大堆，我都很佩服他们。但是大家就事论事。我昨天啊，我就跟各位朋友讲，3800+N 和8000是一样的哦，那一样。那所以赖世宝就提出了。那个 N 呢？3800+N 法律不可能有一个 N 字在法律的条文里面嘛？你这个 N 你要具体形象化，所以这个 N 就等于4200加起来就是8000，那这样就解决了吧？他在党团里面所有的哦，国民党立委都在，大家这个主意不错，没有人有意见了。各位，我讲没有人有意见。那赖世宝说，如果没有人有意见，现在民众党他们本来4000也要哦。 朝八千来改，民众党也有他自己的特别条例，所以三个党都有他的特别条例啊、哦。民进党没有，他是行政院版啊、哦，所以有三个特别条例。那这个特别条例就明天来表决啊。我就跟赖世宝讲，越早表决越好啊。我靠、哦，当面跟他讲啊，因为我昨天刚好碰到他，我当面跟他讲，你这越早表决越好，你不要再去讨论那个，为什么？因为主席也做出他该做的事情。我说，一个政党主席哦。尤其国民党是最大在野党，你负责监督的民进党，然后你的工作就是2028年要赢回选举，这是才是重中之重，没有赢回来什么都不是。那主席应该是个团结相争，而不是应该由你手下的爱将纪凌年去炮打韩国瑜，对不对？我告诉你啊，我这两天一直让他们有听进去啊，哦，郑丽文去，哦，去找韩国瑜。跟他道歉说我是来负荆请罪，他冰雪聪明的人，我老实讲，你如果再缠斗下去，对你不是伤得更厉害吗？国民党在野的时候，他的整个力量哦，百分之百的力量在哪里？在立法院，百分之百。你一个在野党主席谁理你啊？可是你在立法院有多少席次，那才是你有影响力的部分啊，对不对？你如果什么民意代表的席次都没有，谁理你啊？你都没有获得选民的支持，各位你懂了吧？陈水扁、哦、曾经他被民党开除党籍，贪污嘛、哦、坐牢，民党装模作样把他开除党籍。陈水扁认为自己很有影响力啊、哦、大概十几年前啊、哦、他、哦、大概十年前啊，他自己大概想说，那我要弄一个力量，为什么？因为李登辉被国民党赶出去的时候，他就成立了一个叫台湾团结联盟，台联呢、啊，他就成立这个台联。那台联以后，那时候在立法院有13席，所以哦，也有构成很大的力量哦。那民进党就不敢轻视他的力量啊、哦，阿扁那时候就不敢轻视他的力量。李登辉被赶出国民党，当然哦，就是大家认为你搞台独，搞到国民党啊的连战选不上。哦、其实最主要是分类，因为连战跟宋楚瑜分别出来选，那是2000年，民国89年嘛，所以阿扁也不敢忽视、哦、台湾团结联盟这股力量、啊哦、大家看到了、哦、那阿扁当总统，所以他也很尊重李登辉，李登辉跟他推荐蔡英文跟陆委会主委、哦、他们是这样来的。那阿扁后来去坐牢出来以后，他觉得我没有被特赦了哦、所以他想自己也成立一个类似政党，但是他不叫党，在选举时候有政团、哦、譬如说张亚中，他曾经、哦、抛弃国民党，他们自己去参选国民大会代表，很多人不晓得张亚中当过国大代表、哦、他当半天了、啊、就把那竞选证书都撕掉了、哦、当然张亚中我是、哦、比较熟的啦，我跟各位朋友讲，他当过国大代表、啊、他是用他们自己这个哦、这个也不叫党团，他们就是个组织，这个组织叫做什么名字太长我念不出来，张亚中等什么什么什么、哦、各位朋友可以去上网去看看、啊、他非常好笑啊。后来我跟他讲说、欸、你们这样弄一弄也当选了、哦、那因为 那些他们几个朋友跟我很要好，黄光国教授、哦、谢大林、哦、他也是佛光学院的中文系的教授，就一堆人，他们很有理想啊。可是你们这样弄一弄诶、欸、上了好几集，他不错啊、哦、就在国民党跟民进党的夹杀之下、哦、还有新党亲民党，我说这很不容易啊、哦、张亚中其实当选过国代，很少人知道，高嘉瑜也当过国代，很多人不知道，江敏清也当过国代啊。各位我讲真的吗？是啊、哦、听小董讲政治绝对不会错，因为我了如指掌、哦、那当然以后有机会我跟各位分享他们怎么去当国代。好，好，高嘉瑜当过国代，我那天跟他讲说，你以前当过国代？他对我当过，你怎么知道？我说我很注意啊。好，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看很多名单，或在选举里面，有些我们熟识的名字或者认识的人，我们就会特别关注说，哎、欸，也有他，哦，也有他，哦，那这个就是你就一个情况。所以我在讲，哦。郑丽文当国代，民国85年呢、啊，哦，就是李登辉那一次，哦，我们中华民国第一次，哦，人民直选总统，李登辉当选。当然，我是支持林良港的，哦，我们到处帮他联署，因为他们 认为李登辉搞台独，所以哈、哦、连阳港跟郝柏村就一线哈、哦。那我们那时候帮他联署，哈、哦、要联署的单子要够哈、哦，叫做正义总动员呐、啊，哦那。我们哦，我当然我是媒体啊，我们找机会帮他，真正去帮的就林正杰他们。哦，林正杰，我的他那时候哦，有一个点，这个点在哪里呢？啊、哦，这个点在大家知道新生南路哦，跟和平东路的交汇口。哦，那交汇口那里有一个加油站，加油站的隔壁，哦，就是一个店面。林正杰就哦每天在那里啊号召大家，很多老百姓都去联署了啊、哦。虽然选输了啊、哦，但是民进党就彭明敏跟谢长廷那一届啊啊郑丽文当选国代，因为我在跑新闻嘛，赖世宝当选国代，因为我那天在讲赖世宝说还有、哎、我跟他同事啊，我们一起进入国民大会啊，是啊，赖世宝跟郑丽文同时进入国民大会，那是什么概念？赖世宝代表新党嘛，就那个时候，那我讲说，如果哦，明天大家没有意见，我说我跟世宝兄，我说你早早让他表决，因为这个最后民进党一定不同意，民党一定认为说我就要1兆2500亿嘛，那你要养你们那些金主，我们就不同意嘛，所以我们就这个8000，哦，既然民众党也这样认为的话，我们过半数，明天就要求要表决，我说这个一定要做到啊，要赶快那个，他也认为很有道理。我们是在为台湾的未来啊来想，大家不要去栽赃谁谁谁是谁的走狗哦，那些东西是没有必要的，因为那就是一个情绪性的发言嘛。那你台湾应该怎么样？台湾要走。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什么声音？
2: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1: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2: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3: 薪水扣掉房租后，又要开始存下个月的房租了。
1: 哎，等一下，房租有压力，政府来帮忙。现在有中央扩大租金补贴，满18岁即可申请，18到39岁单身，租金补贴加码1.2倍，
2: 符合条件最高补贴8000元。
4: 租屋有依靠，租金有补贴。
1: 上网搜寻中央扩大租金补贴。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提供。
5: 我是赵少康，病后补养1年半，不少听众说我中气十足，气色红润。规律生活之外，也感谢日食一善的好友力，高单位还原型 Q10 高纯度虾红素，维持好的新陈代谢，每天一颗是我精气神都到位的养生秘诀。
6: 三大关键成分，业界标杆添加量，搜寻日食一善，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DC30 或拨02-2278-6966。
7: 飞电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力 UFO。
0: 非常感谢、哦、那刚小董在讲，我说如果国民党自己内部还在这样，那这个这一次的、哦、内部的这个口角、哦、当然很多人都捡进来了，但是他的起点就是纪凌年讲的那个话嘛。好，你不能否认前面当然大家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小小争执，可是纪凌年让他台面化了，台面化外界会不会认为说纪凌年是你、哦、是钱力挺你郑丽文的，你是护主心切还是郑丽文受益你？我在所有的场合我说郑丽文事先应该是不知道、哦、我说以我对他的了解或怎么样、哦、那我相信他是不知道、哦、那当然引起了风波，他可能他也有火气啊、哦、他也有火气，但火气又怎么样？你当主席耶，你跟人家火气，那你就不要干这个职务啊。你现在不是名嘴耶，小董我可以有火气把某个人骂一通，对不对？因为怎么样怎么样可以啊，你现在是领导一个党耶，我没有领导谁啊，小董我就是单操一个，就是我自己啊，各位大家看的就是这样，所以他脑袋一想他就通了，他冰雪聪明的人，他马上就通了，他马上去找韩国瑜，好、哦、跟他吃午饭，然后跟韩国瑜讲，很抱歉啊，是我不好，我今天特地来负荆请罪。各位，你都挺郑丽文的人，你就可以看到他的转变， 而且他的聪明，他也在为国民党着想了嘛，对不对？那事情当然就到这里呀、啊，在党内的部分就到这里下来，我们要面对的就是民进党啊。那民进党现在哦要通过了，我1兆2500亿，我昨天在节目上讲了，啊、哦，经购、商购、委制，你要通过的可能就是只有经购这一部分，政府对政府啊，啊、哦，那美国国防部希望我们政府能够去对进口商，这个叫啊、哦、商购啊。那委制，委制就是茶叶行，啊、哦，装潢店，他们可以买武器，这个就是叫做委制，这个当然要把它砍到底。各位，我讲的道理大家懂了吧？哦，所以我们在讲的经过特别条例，主要大概在讲这一部分。小董，其实我对这些法律条文或什么，我都有去研究，然后去看它的哦优劣，好、哦，包括你应该面对的有一个民意，那这个民意它的。影响最主要就是影响到年底的选举，选举如果没有赢，什么都是空谈，哦，我讲这就最实际的，所以我最喜欢跟很多朋友讲，哦，你们在选爽的，我在选赢的，我选举要赢啊，我赢我才可以落实我的政见，我的党章，我才可以用我的行政力量去帮老百姓做有好、哦、有意义的事，好处嘛，他最主要是这样嘛，对不对？那很多人选举，我就是要喊爽，喊打喊杀很爽。你不会当选啊，不会当选没有用啊。选举过程你很愉快，最后的结果不愉快，要再痛苦四年啊。前民就痛苦四年，柯文哲就是蓝白河最大罪人，对不对？他引进的就是那家民调公司。我说柯文哲是个无耻不入流的政客，我就这样讲啊。你这样看到，哎、欸，小董，你不是很挺他批，认为说他那个吃瓦。司法是一回事啊，我觉得司法在欺负他，没有给他武器对等来打这场官司。那你问小董啊，他有没有贪？他当然有贪污啊。我已经讲多久了啊、哦？那当然了，各位朋友，有时候有些法律，比如说今天有一个法律案，他判决下来啊，各位想说这个法律你不讲都已经不见了，没有错。好，那小董来讲这个李真秀的这个案子，这个案子我讲给各位听啊、哦，李真秀的案子。因为他被民众党撤销党籍，第一个时间他说他不会去打官司去告他的党。我那天在节目上，哦，后来他去告了这个党，我把那个翻出来给各位看。你看李真秀自己在脸书说，哦，党对他的处决他很同意，哦，对不对？处置他很同意，哦，那这个处置他很同意，他也不会去告党，他后来去告民众党啊。我说这种人讲话人性吗？前台湾哦，大概所有的媒体记者。对陆配最好的人是我，很多陆配朋友，他们有时候到电台跑来找我，有一次送来一个匾额啊，为什么？因为疫情期间啊，我就帮了一些人的忙，他们很无助，而且他们在台湾社会，你如果很表明你是陆配，常被排斥的，被排斥，尤其碰到那种立营的那种人，那其实我们碰到陆配姐妹，大家都很好，好的不得了。我讲好的不得了，哦，他们来，哦，那他们有一次，哦，听说，哦，小董还自己去买赛季怎么样？我说，对，那时候赛季很那个嘛，哦，我买赛季，哦，就在楼下买，那时候一开始我就有警觉嘛，我就是5G $1,750，哦，各位朋友就在我楼下买啊，我们楼下这里有一家大型的一个药妆店了，啊，哦，那我就自己买，你看1G多少钱呢，啊？后来因为陆佩姐妹他们从大陆带过来，哦，他们不是来买卖，哦，他们给我说不是我们大陆这个也很那个，后来我有用，哦，他们那个品质也很好，我们自己用没有买卖，对不对？可以啊。好，那我讲李真秀这个案子，哦，他后来去告了民众党，那民众党他希望比照王金平，哦，的情况，那王金平哦，那时候是怎么样？王金平那个司法是完全不公正的，哦，是完全亲王金平，可是就把国民党打到，哦，就跟马王之争，国民党就内乱了。王金平，哦，那个案子我等一下再讲。李彦秀这个案子，哦，他认为说我要求，哦，假定我要做假处分，假处分是一个怎么样的法律的过程呢？就是我要让这个时间点冻结。我要让希望法院同意我的假处分冻结的话， 不然会影响我、啊。譬如你要把我砍头，我要求先冻结，不然，哦，那下来其实有一个正式的官司啊，哦，这个正式的官司之前我要先冻结，我不能等那个官司可能打了半年，我头已经被砍了，各位懂不懂？所以假主婚。哦，就是这种情况，在法律上有一个假主婚，一个叫假执行啊。假执行就是说，哦，譬如讲，有些人他官司打输你，他赔你钱，哦，但他不赔啊，那我就要有一个啊、哦、假执行，我必须要一个假执行怎么样？可能我去扣你的房地产啊，各位懂了吧？哦，那房地产就被扣押，那法院就说，哦，这扣押有道理，你该欠人家的钱不还，那。你不还的话，你既然还有房地产，我把房地产拿出来拍卖，法院帮你拍卖，哦，那拍卖你欠人家500万，房子卖1000万，这里面的500万，哦，给你这个你该赔偿的人，这个就哦，这个就一个情况啊，哦，那我讲，那台北地方法院哦，上个月17号收到李彦秀告民众党，很多人就说啊，你不是自己讲不告，还写在那个。他还软入物嘛？法院、地方法院认为说，你这个啊、哦，没有办法再用假处分啊、哦、来回复凝结的状态。这个凝结就是说要把它冻结，在这个时候的情况，为什么没有必要？啊、哦，所以啊、哦，你这个请求这个理由没有道理。今天上午把它驳回了。小董那天在节目上是不是讲会驳回？一定不会同意的嘛？为什么？啊，新接你那个人家许忠信都上任了，都已经上任了，对不对？所以人家都已经上任了，而且许忠信上任以后，因为李彦秀他的研究室当然就只能用李彦秀的研究室嘛，哦，因为立法院个人都有研究室，李彦秀的东西还没有拿走，那有人就问许忠信啊，没有拿走怎么办？他没关系啊，我自己啊、哦、想方设法，他们也不希望跟他有冲突啊，啊、哦，为什么？因为现在的李彦秀，哦，不是李真秀哈、哦，李真秀，他那时候出来每天上立营节目去骂民众党，所以立营每天欢迎他，现在不找他了，现在不找他，没有利用价值，因为你该讲的都讲完了，你讲的东西人家也懒得去回复你去，为什么懒得回复你？因为你讲的东西很多不是事实，我们懒得回应你嘛，对不对？那很多人没办法接受，他就是当年去检举高虹安的。哦，说高虹安的助理会怎么样怎样啊？哦，说高虹安的老公哦，在领鸿海薪水，也在当高虹安的助理，哦，怎么可以这样？鸿海给他50-60万每个月，他既然还可以来这边，哦，就是去检举，就你就是假助理吧？那假助理就是冒领助理会吧？一定是这样的，他也是检举人，所以民众党很多人就很火大，哦，就后来他当然被民党把他除名不问津就做不了，本来所有人都同情他。我们同情他是一回事，是为什么？我们认为陆佩在台湾10年拿到身份证10年以后，他有参政权，要不然叶佩为什么可以？叶佩很多吧，对不对？当立委的也很多吧，民进党也有，国民党也有啊。那为什么陆佩就要特别这样？啊，因为国际法，陆佩不适用国际法，有一个法律位阶比国际法高的，叫做《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大陆人、学生、老师，或者他规划哦，不是他来哦，变成我们国籍的人，都用这个位阶比国籍法高的法律，就是看谁的位阶高啊。你现在说，哎，法律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法律最大就是宪法，宪法下来就特别法哦，我们特别法哦。那今天的金钩案为什么叫特别条例？它就是特别法，它比哦，它就是超越一般的预算。各位懂吗？你要特别条例，因为要编特别预算，那我要有特别条例这个法律的位阶高的东西在这里，所以这个就超越了预算法，预算法就普通法，各位懂了吧？所以法律是有位阶的啊，就好像你跟人家哦，一场车子可能有擦撞，有个车祸，那最后来鉴定的话，哦，很多鉴定，多数的鉴定就是说，你要负20%的责任，对方负80%，所以对方的赔偿，好、哦、不能依照你所请求，因为你不是没有过失啊。你说我过马路，他来撞我，你过马路红灯已经亮了，对不对？那他对他来讲，他认为他是绿灯，他也没有看清楚，你还在行人穿越道，所以就把你撞了。 其实我们如果是绿灯，行人在穿越道，那我们还是会让他过嘛？哦，为什么？因为行人穿越道还有四个字叫做行人优先，所以你在看这些法律很多东西，它其实是有位阶的，它有一个啊、哦，你车后讲的就是路权，谁的路权比较高，哦，那谁在法律上就获得比较多的保障啊、哦，或者袒护，就会这样。各位现在懂了吧？哦，就它大致上一个这样的情况啊，所以。讲这东西，哦，小董，我不是讲说李真秀这个就会被驳回啊、哦？为什么？因为新的人都已经上任了，啊、哦，你已经被这一部分，那你说啊、哦，你我现在还要跟他打官司，我甲组都没有赢，我要跟他打官司，你官司也不会赢，对不对？你不会赢啊，因为新来的上任，那你构不构成？构成啊，哦、那过程的话，啊、哦，过程说人家这个党不要你。把你开除，把你停啊、停止你的党权，你就没有不分区立委，这是天经地义啊！啊，各位朋友，我讲这是一个过程。那这过程，过去当然是比较袒护民进党，或者袒护反对马英九的。我们过去的法官，他袒护的就是王金平啊，啊、哦，因为他说王金平也假主婚啊，李真秀是要比照王金平，但是因为法官是要打马英九啊。所以当然就怕马英九的国民党输啊！各位，我讲这是很简单道理，哦，我讲很简单。我曾经在少康战情室，我很少上少康战情室。很多人都说你常在上，没有，我其实很少上啊。哦、那我一直在少康战情室。我说各位里面你们好几个律师，这个就是没有程序正义啊。为什么他们哦？他们就看看我说，因为法院裁判的时候，王金平已经没有党权了。他要求假处分的时候，必须他党员还在，他才能够要求暂时凝止，哦，凝结呀、啊，凝结这个法律的状态，这个叫做假处分啊。我说他已经为什么？因为他的法院判决的时候，前一天他已经没有党籍了，他已经被假处分，他头已经被砍了。好、哦，你法院不能说，哎、欸，你这个不行，头要接回去不会活啊。哦、所以所谓的假处分，它其实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哦。那我那天讲的，所有人都小董还是懂法律的，我懂法律，但是我没办法、哦、去帮你解决法律问题，我也不是律师啊。哦、也有朋友、哦、他写信过来，他说、啊、他真的是碰到了、哦、一个员工、哦、回过头来、哦、怎么去告他？他就在汽车轮车、哦、一个轮胎的一个、哦、一个车行啊。那我其实啊、哦，看了我觉得很难过、啊。我们有时候啊、哦，跟一些雇主啊、哦，因为有雇主跟员工的关系，有些人我们就对他很好，但是你很难想象说他会去怎么去搞你啊。啊、哦，有什么？那有些老板哦，他就觉得说，那我要防护啊。啊、哦，各位朋友，你防护人哦，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哦，再怎么样的员工将来回过头来告你说我几月几号，因为我有收集资料，你那时候叫我加班，你没有给我加班费，我现在跟你算总账、哦、我就有备而来、哦、就这样。那老板认为说啊，你过去你出去干嘛，我也没有要求你请假、啊、对不对？你家里、哦、你谁家公事，你谁公事我也让你回家、哦、就类似这样。
8: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9: 永续城市情报站。
10: 我是 Maggie， 永续城市情报站分享新北市政府提供最新资讯。今天我们邀请到新北市环保局许佳琪股长来聊一聊科技如何让回收变简单。佳琪好。
11: Maggie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上次有提到新北市资源循环教育基地可以节省人力，又能够精准分选，提升回收效率，它还有哪些特色呢？
11: 新北市资源循环教育基地融入了低碳永续的核心概念，除了希望它不只是一座处理厂，更是一栋能与环境共生的建筑。例如我们有大面积的屋顶绿化，还有特制的外墙格栅与通风百叶，让室内自然对流，降低温度，减少对空调的依赖。
10: 嗯，除了通风哦，听说这一栋厂房连电力和用水也可以有一部 分的自给自足。
11: 我们在屋顶设置了太阳能关电系统，日照充足时每小时可以产生14度电，供给厂内部分设施使用。另外我们还设计了完善的雨水回收系统，将雨水收集在阀机中，用来浇灌绿色植栽，甚至连道路铺面我们都使用了回收后的再生玻璃沙，真正落实循环再生的精神。
10: 哇，这么先进的环保建筑，一般的市民朋友有机会进去参观吗？
11: 我们欢迎大家，基地内特别建置了环场参观廊道，民众可以近距离观察 AI 智能手臂分选支收物的震撼画面。基地启用以来，截至今年三月已经超过了4000人次的参观了。我们希望能透过实际的场域展示，让参访者能体会到源头减量的重要性，让大家亲眼看到废弃物如何经过科技的分类重新变成资源，就会更有动力在生活中落实环保回收再利用精神。
10: 嗯，这里可以说是最好的环境教育场所。谢谢佳琪的介绍，下回见。
9: 新北市政府与您携手迈向幸福的永续城市。
12: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13: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12: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14: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15: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杰伦，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0: 联播网，
1: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台中真善美电台89.9，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
0: UFO Network。
2: 现在时间下午1点整。
3: 九个月大男婴浩浩被虐死案，国民法官经过3天密集审理评议，在今天中午依凌虐致死罪判处男婴生父廖姓男子有期徒刑15年，全案还可以上诉。浩浩因为半夜哭闹被生父虐打倒吊，甚至廖姓男子还把浩浩塞到一纸木箱内，强迫他罚站后就跑去呼呼大睡，直到傍晚前妻甘姓女子起床才发现小孩已经死亡。为了遏制国内大规模非法采取土石情况造成环境景观严重破坏，影响环境卫生及公共安全，行政院会今天通过经济部拟具的土石采取法第36条修正草案，函请立法院审议。根据草案，未经许可采取土石的罚锾上限提高到新台币1000万元，如果意图盈利，增定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得并科最高5000万元罚金；如果因违法行为致人死伤，将因情节加重处罚，最高可处无期徒刑，得并科罚金1亿元。医美集团艾尔丽诊所爆发大规模偷拍疑云，集团总裁常如山谢姓监视器设备厂商遭到声押禁见。艾尔丽诊所稍早发布声明致歉，强调会秉持最大诚意妥善处理，将开放退费申请，并且不扣除任何赠品金额，全程也不会收取任何手续费。针对艾尔利爆发偷拍案件，消基会今天指出，本案绝非单纯个别偷拍事件，而是涉及医疗伦理、消费者保护以及人格权侵害等重大制度性危机，暴露台湾医疗消费隐私保护的重大漏洞。消费者主张退费并不是没有法律基础，未来依法可评估团体诉讼的可能性，呼吁政府全面清查，强化法治，并且建立团体求偿以及退费机制。高铁最新基本费率今年达到可调涨门槛，台北到新左营票价最高可涨到1780元，比现行票价最多有290元的调涨空间。不过交通部长陈世凯今天受访表示，明年8月新车上路前不会调涨高铁票价。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人事同意权案日前在立法院投票表决，被提名人徐锡翔被蓝白封杀。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今天表示，总统赖清德对这项结果深表遗憾，总统将据行政院呈报依例指派代理人选。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今天将走访梵蒂冈，并会晤教宗梁14世，此行渴望缓和美国和梵蒂冈之间的紧张关系。梁14世曾呼吁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战火中实现和平，并谴责美国总统川普威胁要摧毁伊朗文明的言论完全不可接受。川普随后抨击梁14世在打击犯罪方面软弱无力，外交政策糟糕透顶。川普4号晚间再次批评梁14世，指控他认为伊朗拥有核武是可以的，还说教宗正危及许多天主教徒和许多人。梁14世5号则告诉记者，教会多年来一直反对核武，这点毋庸置疑。日本股市在黄金周长假结束后，今天上演疯狂补涨行情。日本日经指数盘中一度飙涨超过3400点，扣关63000点整数大关，涨幅突破5%，再次刷新历史新高纪录。而台股今天再度走强，盘中站上42000点，最高来到42156.06点，再创新高点。目前上涨802点，涨幅1.95%，来到41941点。成交金额1兆零300亿。日本日经指数目前上涨3460点，涨幅5.82%，来到62973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4点，来到7388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0点，来到417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09点，来到15569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14点，涨幅1.58%，来到2662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1点，来到4938点。 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中午暂收31.355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强升1.33角，成交金额12亿8900万美元。目前北部27到31度，南部28到35度。以上新闻由林映瑜编辑播报。
4: Mina， 上次面试官问我会不会用 AI， 我完全不懂啊，怎么办？
5: 别担心，现在报名劳动部多元职前训练 AI 商务应用课程，让 AI 再也难不倒你，还有训练费用补助和生活津贴，心动就赶快行动。
4: 居然这么好看，我现在才知道还有好多实务训练课程可以报名，快点传给我连结。
5: 搜寻多元职前训练课程，好事马上发生。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6: 嗯，专家说吃鱼比吃肉好，煮个鱼汤给老婆和妈妈补一补。哎呀，
7: 看你手忙脚乱的，疼醒我们就用日方真传脆鱼精吧。使用最先进的双萃工法，完整萃取出牛奶鱼的17种氨基酸与丰富牛磺酸，而且没有鱼腥味，轻松补满全家人的营养。
6: 感恩辛劳的母亲，日方真传脆鱼精0638422277。
8: 您有老屋想翻新吗？还是开心交屋却不敢装潢，很怕付了80%款项还像废墟？狮虎来了 App 提供装修37支付方案，签约只需付30%定金、70%尾款，验收满意再付款。立即下载狮虎来了 APP， 马上动工。
9: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10: 我是吴文芳，想跟妈妈说母亲节快乐，辛苦啊，你是我的火金哥，我爱你哦。
11: 我是张金芳，想跟妈妈说吃饭吃慢一点。
2: Blue Seeds 舒眠首选，敬业双效，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12: UFO Superstar，
13: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Sarah 陈以诺。

0: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飞碟有一点》。
1: 知识、勇气，还有成长的信念，这些都是被选来制造完美人类的必要成分。但是玛丽·马克不小心在调制的配方里多加了一种成分，化学物 UFO。因此，飞碟有一点就这么诞生了。发挥他们特殊的超能力，玛丽·马克献出了他们的一生，打击舞曲，还要对付邪恶的坏蛋。
2: 今天你有点无聊吗？
3: 有一点兴奋吗？
2: 有一点难过吗？
4: 有一点想睡觉吗？
2: 有一点散散吗？
5: 有点状况吗？
6: 飞碟有一点。

欢迎来到今天的飞碟，有一点一点十一分。今天一开始呢，为你送上星期四来到我们 K-pop 时间。平常的 K-pop 呢都是咚咚咚咚咚咚，尤其最近呢 ，HYBE 这个经纪公司旗下的几个团体都开始有点电音浪潮回归，不约而同推出了 EDM 的风格，也让大家觉得说，哦，这个一次可以同样的。曲风，然后一次做三种也是蛮划算的。好，但今天的一开始的 K-pop 呢，只是给你这个 AKMU 一种温暖的感觉。欢迎来到今天的飞碟有一点。今天呢，嗨，我是欧马克，我的广播伙伴玛丽呢，她去做了一件事情。这个 anyway， 她今天不会在现场，不过。今天我有好朋友要来陪伴我度过这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哦。

Bobby Islet 的新版 Bobby。 那 Islet 之前呢，因为有一首歌曲就是Not Cute Anymore， 然后这首歌呢其实比较慢版，可是后来呢在网络上面爆红，是大家自动帮他加快版，这一次直接就出快一点的给你啊，大家不用再麻烦要加快了，希望也可以来爆红一波啊。

今天呢，等一下来到飞碟有一点现场呢，是要带大家去看剧啦，国驼剧场的深夜小狗神秘习题。没记错的话，这是不是应该也是小说改编的？那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或你知不知道这个故事在讲什么？知道的话呢，我们就听听看怎么样把它搬上这个舞台剧去演出。如果你不知道，跟我一样不知道的话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个故事。当然呢，听起来神秘习题就是有一个习题要解。我们不会在节目当中告诉你这个习题的答案是什么。不然的话大家还要看什么呢？我们不能爆雷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要先知道这个故事的大概跟背景知识是什么。等一下呢，欢迎继续的锁定飞碟有一点。

0: 性别放送。
1: 重塑自我，灵魂觉醒，乐坛男神赞恩全新专辑《看那看灵魂节拍》，舍弃过往标签，回归创作纯粹，融合深植血脉的异域文化，重塑层次丰富的 R&B 流行混种。这是赞恩最私密的艺术告白，也是这座时代最渴望的丝滑声线。请听环球音乐乐坛男神赞恩《灵魂节拍》Sideways。Sideways, yeah. Die for me.

0: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1: 如果时间可以停留，你会希望停在哪一刻？
2: 当然是最美的枫红时节。随着极光旅游的脚步，走进日本北海道，被满山枫红包围的壮阔景色，在东北奥入濑溪流，感受如诗绽放的红叶之美。
1: 早鸟预定即刻收藏日本美若仙境的枫红地图，
2: 在最美的地方停留最久，极光旅游。
0: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3: 金吸水系列金捧毛巾，日本最新技术，比海绵还吸水，越洗越蓬松。金捧毛巾 NONNO 浓浓，
4: 爱机会30点亮每一颗珍珠。爱机会的长期陪伴，让我们看见改变的希望。红叶国小的孩子热爱棒球，让他们头痛的数学，在爱机会协助夜间克服，有系统性的辅导下，也能获得学习的成就感。教育是偏向孩子最大的底气，邀请您支持爱机会小珍珠助学计划，请上爱机会官网。
5: 是熊仔。

0: 一点二十三分，回到飞碟有一点害，我是欧马克。今天呢，来到飞碟有一点陪伴我的好朋友，就是果陀剧场深夜小狗神秘习题的两位主角，让我们掌声欢迎刘亮佐佐哥跟刘秀甫。
1: Hello， 马克好，听众朋友打给贺，
0: 打给贺，打给贺。好，这个深夜小狗神秘习题，刚刚上一段落讲到了，这个是不是也是某一个什么小说还是什么改编啊？
1: 对。
0: 也是小说改编，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是个非常经典的小说。然后后来改编成舞台剧的时候，在全世界各种语言的班演，好像也有创过一个记录
0: 哦，
1: 好像是各种语言班演最多，还什么之类的。
0: 那这一次呢，这个深夜小狗神秘习题，我们就先请修甫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因为刚刚这个佐哥跟我说，修甫呢，他就饰演这个深夜小狗神秘习题里面的男主角，男主角叫做克里斯多福。
2: 是的。
0: 克里斯多福从整场是没有下场的，因为他非常非常多，他就是整个核心就是都放在你身上这样子。那我们就请主角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2: 就是他是一个以克里斯多福这个角色的第一人称去看的一个戏这样。然后你可以在这部戏里面看到很多他的内心世界，因为他是一个神经多样性的小朋友。
0: 哦，身心多样性，
2: 多样性，
0: 神经多样性，
1: 这个是个新的，
0: 这是一个新的词。
2: 对，
0: 因为其实当那个斗哥，我们刚刚一进来的时候，我们就在聊说，哦，以前剧场可以做些什么事情，然后现在可以做些什么事情，然后在讲，因为今天是深夜小狗嘛，
1: 对，
0: 所以我第一个问题问说，哎，你们会有是真的狗吗？这样子、啊。然后斗哥说，哎，可是这个现在好像那个舞台，因为不同的舞台可能不同规定，
1: 对。
0: 说什么？那女动物真的动物不可以上场啊，会弄坏舞台啊。然后以前其实，在看剧的时候也会知道，就是当有演员点起火、点起烟的时候，然后台下会有一阵啊。可以这样子吧，有经历过一阵子，就是其实本来这些都可以，
1: 是是，
0: 但是后来都不行了。然后我们在讲这些的时候，修甫就说啊。以前可以抽烟，他突然露出一种哈可以的。然后因为最近呢，我再重新回去看30年前的长假跟恋爱世代，
1: 是，
0: 然后90年代的日本，或是更早以前就是昭和时期的日本，那个时候根本没有禁烟令啊，
1: 没有啊，完全没有啊，
0: 所以你
1: 台湾也没有啊，当年，
0: 对，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一个明确的什么室内不可以吸烟的规定，
1: 对的。
0: 所以我们再回去看那时候的作品，然后看到主角拿起烟，然后直接在他的房间、他的办公室就开始抽起来的时候，都会有种奇异的感觉。
1: 对，我小时候是计程车、然后飞机、火车都可以抽烟，
0: 对对对对，
1: 因为都有附烟灰缸啊。
0: 对，我皱眉，
2: 不是飞机上抽烟也太危险了吧？
1: 真的、啊、真的、
0: 啊你。你现在去看坐到一些老型的飞机、你在那个他们的那个灯饰上面都还是有禁止吸烟的标示。为什么需要禁止吸烟的标示？就是因为平常是可以抽，只有亮起来的时候不能抽。对啊，
2: 我无法想象的。
1: 对，你们太新的了。所以后来修甫去查，因为我们老一代会讲比较特别的孩子，所以他得到
0: 资讯用了一个神经多样性，
1: 对对，多样性，
0: 这个就是现在新形态的名词，就正确名词。
2: 对对对对。哦，然后他就是在讲说，他在这个小镇里面，发现了一只狗的尸体，然后从这个尸体之后，他决定开始调查这个案子，然后就调查，就发现自己家里面的秘密
0: 哦。
2: 然后因为
0: 但那只狗是他的狗吗？
2: 这只狗是我们邻居家的狗，
0: 是吧？反正就是小镇里面他认识的狗。
2: 对对对，我认识的狗。然后之后他就，
0: 哇，你已经很融入其中了。
2: 对，这个
0: 我认识的狗，
2: 克里斯多夫，
0: 超赞超赞。
2: 然后呢？哦，然后他就因为这个秘密，他就决定要去伦敦，然后去、对，去怎么说啊？
0: 从一个小镇，他为什么突然要跑到伦敦？他要向福尔摩斯学习办案精神吗？
1: 他其实就是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他的父亲一直不让他去打开这个盒子，可是他就把它打开了。打开了之后哈，潘多拉盒子概念就是一大堆未知的莫名其妙事要发生了，包括很悲惨的、很愤怒激烈的事情。所以他就开始知道哦，父母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母亲其实没有死掉。
0: 对对对，等我们再重新一次哦。刚刚呢，这个
2: 可以讲吗？
0: 爸爸发生了一件事情，今天那个饰演爸爸也在我们现场嘛，就是刘亮佐佐哥。好，所以爸爸出声说：“那你管克里斯多福，你是为什么不让他去打开潘多拉盒子？你是害怕他受到伤害吗？”
1: 这个就不能讲
0: 哦。
1: 就我刚刚讲了一个灰色地带的，就是发现妈妈没有死，
0: 讲了一个主角说哈，爸，你怎么可以把这个说给人家
1: 听？因为我一直在宣传的过程啊，我其实网络的世代是这样，就我们一直在所谓的不能爆雷哦。可你如果想看这个戏，或者你对于剧场比较喜欢，你上网看过很多东西资料，你其实就知道故事的来龙去脉。所以我当然在这个所谓的专业的这个道德上面哈，我们还是要。要守住观众在剧场的惊喜感，所以有些东西就是不能爆，那有些东西可以适度的稍微爆一下。
0: 好好好，所以克里斯多福有爸爸有妈妈，但是爸爸呢，目前对观众来说是有一个未知的原因限制了你去探索这个世界。
2: 对
0: ，OK， 然后
1: 看起来像在保护他，
0: 对，
1: 但事实上他。爸爸是非常非常爱他，也是在保护他，但是保护的过程其实是有一些秘密的。
0: 然后刚刚听起来是妈妈已经过世了，是这样子吗？
1: 他以为，
0: 对，就是一开始我们观众看到也是，就是妈妈已经过世，妈妈不在了，对，然后是爸爸很努力的去保护这个孩子，要养育他吧，拉把长大。
1: 对
0: ，OK。所以我知道为什么你刚刚讲到伦敦的时候有点
2: 支吾其词。我在想说我去伦敦，
0: 你要去找福尔摩斯
1: 伦敦的、
0: oh, OK，
1: 去逛个街、
2: 啊，讲讲突然不知道怎么讲下去。
0: 好，所以故事主轴是这个样子，一个神经多样性。以前我们会直接把它贴上像是一些标签，像什么自闭症，
1: 对，
2: 是，
0: 然后这个
1: 比较特殊的孩子，
0: 对，后来也会有。其实一直到神经多样性真的是很最近的才出现的词，因为在自闭症之前还有很多什么自闭倾向或是什么什么各种说法这样子。好 ，anyway， 就是他跟他没有办法正常跟人家沟通，
1: 对对，
0: 然后他可能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会有一些限制，
1: 好，
0: 应该是这个样子。然后呢，从小跟爸爸相依为命长大，在一个小镇，结果呢，在小镇里面呢，发现邻居的狗死掉了。有点奇怪，我要去调查为什么狗狗会死掉呢？然后在调查狗狗会死掉过程当中，他发现了，有一些疑团想要厘清，
1: 是，
0: 他就决定要去大城市，去伦敦，然后这其实是一趟的寻母之旅，
1: 是的，
2: 对对对对对，
0: 啊。OK， 但真正这个重要的习题还没有解完，因为这其实是一个柯南事件嘛，只是柯南死的是人，然后这个死的是狗，
1: 对的对的，
0: 所以最后其实是要发现到底是谁杀了邻居的狗这件事情，
1: 是
0: OK。
1: 然后修复演的这个克里斯这个小孩，他虽然有一些比较跟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或者会让人家觉得非常讨厌的地方，可他有一大部分的天才就是关于数学，所以为什么是深夜小狗，然后后面是神秘习题哦？其实他就借由他数学的一些概念、逻辑的概念，他去试图去解开人上面的问题。所以简单讲，他在极度愤怒或大情绪的时候，他开始会去背那个质数。然后因为数学很烂，所以他们在讲质数的时候，质数听过，这什么意思啊？其实就是除不尽。
0: 七开始包包，
1: 他可以，你可以背到多少了？
2: 我现在只要200，
1: 200，
2: 到200，
1: 他可以在台上不啦不啦不啦这样讲。
0: 你之后要继续背下去吗？
2: 你说这个演完之后吗？
0: 不是啊，不是、啊，反正是到200就可以停了。
2: 我知道是要到300而已。
0: OK OK，
1: 对，然后最后戏的整个结束，他会在台上解一题数学题，非常精彩的数学题。
0: 哇，
1: 就观众会就哇哦，那种的数学题哦。
0: 好，所以呢，这个故事呢，是我们要去解这个神秘的习题。我想要回到 Christopher， 就是这个主角身上，刚刚说他有一些神经多样性，但是神经多样性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们翻作日常生活白话文，就是你当初是怎么样认识这个角色，他有什么样的障碍跟不方便的地方？
2: 我觉得他这个意思就是像鱼有很多种种类嘛，但是人其实可能也有很多种种类，只是说我们可能没有去真的摆明说你是多利鱼啊，或者是你是小丑鱼或什么的，但他的这个角色他可能就是其中某一种 种类的鱼或是人这样。然后他在刚刚有讲到他会背质数啊背数学啊这些的， 其实我当时在做功课的时候，是因为这些东西是他真的抓得住的，嗯、就是他这个东西其实是会给他
0: 安全感，
2: 对对对，嗯、所以
1: 永远不会变，
2: 对对对，数学是不会变的，嗯、对，
0: 数学是不会骗人的，
2: 对对对，
0: 数学不会就是不会，
2: 对，然后他一加一就是二，
1: 除不尽就除不尽，
2: 对不对？不会像人讲话的时候什么、
0: 哦、会变来变去，
2: 对对 对, 对、啊
0: 嗯，就是要听那个言外之意，
2: 对对对
0: ，OK， 那刚刚爸爸说了，说这个克里斯多福有些让人讨厌的部分。嗯，请问讨厌的部分是什么？
1: 是很白目啊！这种小孩就是他会往死里讲话嘛。就你刚才讲说，你不要去干嘛哈，你这件事你不要再管，不要管人家别人家闲事。然后他也就是哦，好，我、哦、我、哦、知道了，然后就背地里就毛起来做这样子，然后讲话也是那种你妈妈，你应该对这个人发脾气，用生气的方式跟他讲话，你不用跟他太客气。他、嗯、是这种当着人家面会这样讲话的小孩，
0: 嗯嗯，就有什么看到什么就直接说什么，
1: 对，
0: 不会看空气。
1: 嗯，所以你说他自闭吗？或者我也看到有一些亚斯的症状啊，或者什么的，就是他有很多这种比较特殊的性格融合在一起的一个角色。嗯、那我们其实我记得我们在研究角色的时候，好像没有特别去定位他是哪一种状态、嗯。
2: 在原著上。小说其实没有特别说它是一个怎么样的症状，嗯
0: 所以我觉得用神经多样性蛮好的，
1: 是啊，
0: 对啊，他、嗯、就是有这些症状，我们不要把它贴上标签，说他就是这个样子。
1: 其实现在就很怕贴标签呐、啊，我觉得对这些比较特殊的孩子，我觉得也不公平，嗯，那我们就像修甫刚讲，我才懂得说神经多样性的概念，原来就是像鱼的分类一样，可能有一部分的鱼，它身体就透明的嘛，就不是透明的，
0: 或者生下来就是没有眼睛、没有视觉的嘛，
1: 是啊，是啊，是啊，它就是这样子一个存在，很自然的。存在在这一边
0: ，OK，、嗯、好，那这样克里斯多福他是一个这么特别的孩子，那时候会让我想到另外一部剧，就是异类 ，Atypical， 然后他可能就是比较被归类在是自闭症，然后他也是他获得安全感的方式是需要人紧紧的拥抱他，嗯，对，然后那会给他很好的安全感，然后他也有自己非常专注的兴趣，就是他热爱企鹅。对，然后他的梦想就是要去南极看企鹅。对，但是他非常的，就他平常他也是念书，然后也可以念到高中，也可以跟你讲话，然后也可以在这个家电店里面上班，但没办法做销售啊，因为他会跟你讲直接的话，就说这个好不好？他说哦，这个缺点可能是这个，他可能没办法做销售，但是要去出门去南极这一趟，可能就会被爸爸觉得说真的好吗？好像不太好，所以我觉得那个剧本其实就是有一点点像这个样子，然后他的爸妈之间的关系也有。类似的关系这样子，所以这个深夜小狗的神秘习题，如果呢你跟我一样也是异类的爱好者的话，也许可以用异类的角度去看一看这部剧，然后看一下这当中有没有一些可以让你有一些共鸣的地方。那今天呢，除了爸爸跟克里斯多福来到现场，那这个角色当中还有一个妈妈嘛，对不对？
1: 对，
0: 还有什么其他的角色呢？
1: 哦，我们这次集合了很多很精彩的演员，比方妈妈的饰演者是丁宁，嗯，那这几年也可以看到丁宁好多的影视作品，
0: 阿弥陀佛，潜心，对，非常领域开展的这个很沉浸的丁宁
1: 是，然后那个他现在也是瑜伽老师啦，然后当然大家熟悉的蔡灿德哈，也是电台的主持人嘛，哦，那他演苏老师，大概是全剧里面台词最多的，哦，多到导演觉得有点太舍不得了。所以又找另外一个演员去分担他的台词，
0: 老师反而是台词最多的，
2: 因为老师要念，就是老师有给克里斯一个作业、哦、然后克里斯里面会写很多巨细靡遗他发生什么事，
1: 有点像日记这样子、
0: 啊、所以那些日记啊、哦，演这个角色，我本来想说你都从头到尾不用下来，应该是非常非常吃重，但是其实这个背词方面也许不用这么重就对了。
1: 对啊，我那跟阿德讲，我说
2: 很重，
1: 我跟阿德讲，我说你既然拿了他的日记这本书作业的书在那边、你就把台词写在上面用念的就好、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对不对？
0: 对啊，对啊，
1: 也非常合理啊，
0: 因为我本来就是在念东西啊。
1: 对，然后他说不行啊，还要有台词，我反而会分心 哦。他说我以前有试过这样，就反而词乱七八糟。
0: 是哦。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演员的这个行当里面呢、哦，我们特别就不会做这件事情。我当然刚才讲是开玩笑啊、哦，那演员通常不会做这件事，因为我们有看文字之外要做的 呈现。比方说我在讲这个日记，我当然不能一直看嘛，我必须有一些对观众投射，然后有一些这个情绪要抒发，所以我不能一直念那个文字，所以他反而觉得这样是干扰他了，所以大家可以期待阿德背台词。
0: 那不能就是譬如说克里斯多福的日记上面，然后写的当然除了台词以外，还就是就像歌手那个歌词有没有，就你这一句要做什么表情，你这一句要看一下，就已经变成一个超级细节剧本这样子，那还是分心，
1: 就看阿德他要不要这样做了。
0: 好的，今天呢很开心，这个果陀深夜小狗神秘习题来到飞碟有一点。等一下呢，我们再继续跟大家聊天。然后，当然还有最重要的是，你要去哪里看到这一部剧呢？这个已经五月底的时候要开始上映嘛，对不对？
1: 对，这个月底。
0: 好，五月底开始在台北的城市舞台，5月29、30、31
1: 是。
0: 然后接下来六月底会到高雄卫武营，七月底到台中的中山堂，然后到八月初的时候到桃园的展演中心展演厅。购票资讯是 OpenTix， 我们先休息一下下，待会再回来哟。
3: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4: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蹄疫、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房监署提供。
5: 立新邮轮2.0探索新航，精彩出航。台湾最美丽的欧巴桑陈美凤6月7日登船演出，近距离欢唱同乐，人气魔术师陈日升同船登场，保证让您惊呼连连。市场独家邮轮敬老票，平日8.5折，皇宫套房第二位旅客半价，立即预定立新邮轮探索新航。
6: 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乔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TC 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5月9号 Sub Live， 拓远售票 Live Now。
7: 好物市集不得不推荐。
8: 你还在寻找一道适合夏天的开胃小菜吗？千万别错过纳鲁湾的冷冻凉拌川儿，面切面调味，退冰即食，超方便。 Q 弹爽脆的凉拌川儿，轻轻一咬，这种冰冰凉凉微酸微辣的滋味，绝对是最棒的开胃菜，夏天里的冰箱必备小菜。纳鲁湾冷冻凉拌川儿就在好物市集等你来品尝，
7: 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9: 大家好，我是林希子。

0: 1:41回到飞碟有一点，我是欧马克。在今天飞碟有一点的现场呢，是果陀剧场深夜小狗神秘习题的两位男主角克里斯多福刘修甫，还有克里斯多福的爸爸艾德刘亮佐，两位欢迎。
1: Hello， 大家好。下半场喽，
0: 下半场了，下半场了。这部剧也有上下半场吗？
2: 哎，有，
1: 需要的，需要的。
0: 好，所以这个下半场会断在哪里？会断在。我要去伦敦了。
3: 哎、欸，对，
0: 是吗？
3: 哦、你好厉害。
0: 然后开启了下半场，
1: 而且处理的方式还有点美感。我个人很喜欢上半场结束的状态啊、嗯，你会看到不同时空的角色在台上，然后互相有串联，然后你会看到一列在台上的火车开始在动了。
0: OK，
3: 因为这个舞台是一个空的台，所以它会是很多这种要想象的这种空间
1: 是
3: 来支持哦，
1: 不是实
0: 不是实景台，
1: 不是实景 对，
0: 然后也不是布幕投影台
1: 哦，会有多媒体，
3: 会有多媒体
1: 对、因为在其他国家的演出哦，大家有一个规定，就是你每一个版本演出，就你不同国家跟语言的演出，你不能用同样的舞台设计，就你画面不能是一样的啊。所以比方我们常看到在网络上会看到这个这出戏在英国的演出会是一个。很像那种数位点就是光点的那种舞台，非常非常炫。所以当初这戏要来的时候，我说哇，太酷了吧！我说哎、导演，到时候我们的光点做出来一定很酷吧？他说哎呀，这不能，我们不能去复制人家的舞台设计，这是规定。
0: 为什么不可以啊？
1: 他希望这个剧本能有更多元的样态被看见。所以这一次
0: 是剧本的神经多样性啊，
1: 对对对，哇！然后所以导演跟台湾的这个设计者们，就讨论出另外一套。有多媒体，然后是一个很干净的圆形式舞台
0: ，OK，
1: 然后非常酷，非常简约，所以很不一样。
0: 哎，这个空景其实也是回到了剧场发展的某一个时期，在英国其实很流行用这个样子，这等于是很考验演员，因为你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辅助跟帮助你，
1: 对，
0: 然后同时也是对于观众的想象也是要需要多一点的。想象力跟时间去投射进去，就知道你现在在什么景，在做些什么事情。
1: 是
0: 那啊、哦，但现在你们还没有正式进入到那个看到整个舞台，然后开始去走，对不对？
1: 杨世鹏导演的习惯会在我们第一次全体见面的读本上半场啊、然后会把所有的设计者就邀约一起来，然后把他们的设计的。目前的阶段跟概念跟我们说，所以我们有看到舞台了
0: ，OK，
1: 然后有知道灯光大概要怎么弄，然后大概知道多媒体的投影的画面大概是有哪一些，服装有哪一些，所以我们大概是清楚的。
0: 哦 ，OK， 我这有点期待。如果真是，因为我其实很少在台湾看到，当然我看的剧没有非常非常多，然后很少看到就是空景台这样子，因为这真的是需要一点投资的，需要一点观众的精神投资在上面。那两位呢，在对戏过程当中，父子会有那一种催泪大和解，或是疯狂大争吵的画面吗？
1: 都是我一个人在吵，因为他不接人家情绪的小孩，
3: 对，
1: 所以都是我在那边生气，我在那边崩溃，我在那边难过，反正都我一个人。所以那唯一这个克里斯这个角色跟爸妈有一个比较象征式的符号，就是我们会用手互相去触碰。因为他这个小孩的特别是在于他不喜欢被碰，你不能摸他身体其他部位。
0: 但是手是可以的，
3: 手是看
1: 他愿意，他愿意的话，我们就会碰碰的，表示说我们 OK， 没事，没事。可他如果不碰的话，就表示他
0: 我有事，我还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
1: 对的，
0: 那所以从头到尾，修甫在台上的意思是你很常一直在那个空空的景里面，然后蹲在地上画沙，或是玩什么东西，或是干嘛？
3: 因为他会很常，因为其实很多，其实大部分演员。很多时候都在台上，
1: 对，
3: 我们有8个椅子，然后演员其实就是演员们没事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坐在台上，然后有时候像假如说我们要有那个门牌啊，就会有旁边的其中一个演员拿起来，然后克里斯多福他就是会，他可能从台上的一个地方转个弯，他就会到另一个房间，对，所以他就会一直在到处跟不同人讲话这样。
0: 在这一部剧当中， 对于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现在，然后听众朋友们想说，哦，我想要去看戏，在看戏觉得可以获得什么呢？
1: 我因为我是爸爸的角色嘛，那我尤其这戏里面的这个爸爸跟妈妈这夫妻两个的状态，那加上我自己的
0: 人生经历，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很适合夫妻或情侣来看。原因是如果你对于家庭还有憧憬，或者你现在正在这个婚姻生活当中啊，要切记一件事情哦，永远不要拿孩子当做任何借口。哦，孩子绝对不会是你生命第一位，你生命第一位会是你的伴侣，就你跟丈夫或你跟太太处不好，小孩就不会好，可是如果你把小孩照顾得很好，但是你忽略了丈夫或太太，这个家庭不会好。哦，是不是？
0: 我们再仔细的来想一下。我们请左哥再讲一次这个刚刚讲的这一段话呢，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听懂呢？就是不要想说，哦，我的孩子是我的宝贝，我无止境对他好，对他好，然后你冷落了你的另外一半，这样子。
1: 很多吵架就是这样子啊，就觉得你带小孩的方式我觉得不对，跟你沟通你又在那边 keep put 说不对，就是这样子，你不可以怎么怎么怎么，久了之后这两个人就为了小孩的事情就卡了一个心结了。可是如果你们两个是同心协力，但是很难啦，但至少愿意互相听对方的话，而且认为对方才是这个家庭里面真正能够互相依持，能够支持家庭的partner 的话，那才有可能让这个小孩好嘛。否则你们俩一直在吵架一直在冷战，小孩怎么会好？
0: 就是小孩会有一种看到爸爸妈妈一直在吵架，等于是活在一个很不开心的氛围当中。
1: 是，我常形容哦，就是我们在坐飞机，常的就讲的救生哦，
0: 说哎，
1: 那个氧气罩落下的时候，请先帮自己戴好，再帮小孩戴。为什么？如果你先帮小孩戴，然后你来不及戴就嗝屁了，你知道就挂了，那小孩谁照顾？
0: 也没有人照顾。
1: 对，你要先把自己照顾好，你再照顾小孩，家庭婚姻。都是这样子嘛，你把大人照顾好，你才余力跟心情照顾好小孩。所以如果为了照顾小孩，你把大人搞得跟仇人一样，这小孩不会好，家庭也不会好啊。
0: 好的，懂了，
1: 不了解吗？
0: 有没有了解？
1: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很适合啦，就是情侣啦，父母啦，年轻的这还没生小孩的这个爸爸妈妈
0: 有想要有家庭的，
1: 对夫妻啦，这种来看。就会觉得很好。那但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修复这边的角色，我觉得就适合青少年。这个修复可以分享一下，因为他在这角色里面，他看到很多青少年需要看到的东西。
3: 我觉得这个剧本其实蛮公平的，就是他虽然有在讲这个青少年他怎么样一直要去争取啊，或是要做他自己的事情，可他同时也有讲到，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这个。其实爸爸妈妈都已经受尽折磨的那种状态，他其实都有呈现出来。然后我觉得他其实讲了这个，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青少年的时期，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沟通，我们就算吵得很大声，其实你也没有得到回应。我觉得其实跟这个角色的状况有时候是蛮像的。所以我觉得青少年看这个应该会蛮有感觉的。
0: 所以用了一个。我猜想作者用了一个神经多样性的角色，然后再写这个青少年，其实他就是把青少年我们还没有办法好好的整理自己的情绪，没有办法好好的把话说清楚，没办法好好跟这个世界对频沟通，没办法把自己想要的东西跟爸妈说的这一种想法，用神经多样性的方式表现出来。但其实就是我们在经历长大过程当中，其实或多或少都有那一段。
1: 是
0: 我其实很想要跟你说什么，可是我说不出来，我没有办法整理好我自己，可能是我的智力上面，或是我还没有这么多的训练，语言训练，然后让我可以去表达出来。但刚刚这个左哥说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爸爸妈妈也是，要先把自己顾好，然后先把伴侣之间的关系顾好，要先回到源头，就是你要知道我们是先有伴侣才有这个孩子的，然后这个顺序不要搞反了，而不是孩子跑出来以后开始什么都以孩子为依归，然后在孩子上面出现了争执，或是自己反而会觉得哎呀好苦啊，我当初干嘛这样啊，然后开始去找其他的慰藉，然后这些让整个关系变得更加的糟糕，
1: 是
0: 那是有点可惜的。好，所以呢大家 我们可以好好的来享受一下这一部剧《深夜小狗的神秘习题》。享受的时间呢？城市舞台5月29号。星期五的晚上7点半，5月30号呢有2场，星期六的2点半跟7点半，5月31号的2点半，所以台北一共有4场的演出。然后接着下来呢，6月会到了高雄卫武营，6月20、21、20号的晚上7点半跟21号的中午2点半，台中中山堂在7月25号星期六7点半，7月26号的下午2点半，之后呢到桃园展演中心的展演厅，8月1号、2号也是星期六晚上7点半。星期天的下午2点半，购票资讯呢可以上 OpenTix， 你可以搜寻深夜小狗神秘习题，或者呢是你看这个国托剧场，你都可以找到相关的资料啦。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男主角来到飞越有一天，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深夜小狗神秘习题，以及给了我们人生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2: 分享分享，
0: 先顾好，先顾好自己，先顾好自己这个旁边的伴侣，
1: 对，
0: 然后你的孩子自然会好，
1: 是，
0: 就是在一个和乐的环境下长大的孩子自然就会是开心的，但如果你一开始就一直在吵来吵去，那孩子们可能就会也有更多更多的苦，也不知道该跟谁说，要怎么说。
1: 对的，
0: 好的，今天呢，最后，左哥跟修福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1: 就是希望大家把握机会吧，因为这个戏在英国也好，美国也好，都拿了非常非常多的奖，像东尼奖，我印象中拿了5项奖，而且连续好多年都拿奖。有这个克里斯多夫这个角色有拿过奖，然后妈妈这个角色有拿过奖，然后但剧本啊，还有好像舞台还是灯光有拿奖。那难得哈，我觉得那么近期的一个演出在台湾，然后由台湾的几个很资深的演员，然后精彩的刘修福哈，那呈现这一出戏，我觉得大家要把握机会。
3: 而且我们的导演已经90岁了。对，
1: 杨导，
3: 对杨世鹏导演是非常资深而且很厉害的导演。
0: 所以欢迎大家进戏院看戏。今天谢谢两位。
1: OK， 谢谢马克，剧场见。

0: 全主打。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0: music.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妈，这桌都你爱吃的，怎么吃这么少啊？
3: 哎，嘴干牙酸，吃快又怕呛。
2: 快用英特丽净酵素牙膏，帮助唾液健康，口腔平衡，嘴不干，胃口就好。
3: 哦，食品级干酸免漱口，长辈也适合呢。
2: 祝天下妈妈笑口常开，英特丽净酵素牙膏。
4: 大家好，我们是
5: 狗人。就说。

0: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1: 今天开高走高，加权指数中场大涨794.93点，涨幅1.93%，以41,933.78点作收。虽然没有守住42,000点整数关卡，但还是刷新史上最高收盘，成交金额1,943.41亿元。今天台股盘中最高达到42,156.06点，写史上最高，最低41,259.96点。台积电中场上涨60元，涨幅2.67%，收在2310元。荷兰籍国际邮轮红迪亚斯号发生汉他病毒安第斯型群聚事件，目前相关病例总计8人，其中3人死亡。外电报道有西班牙籍乘客指出船上有台湾乘客，对此籍管署长罗义军今天表示，初步评估误船的可能性高，但已经在今天一早透过国际卫生条例联系窗口向世界卫生组织求证当中，另外也同步透过管道向邮轮公司查证中。年底九合一地方大选，首都之争备受关注。新台湾国策智库今天公布最新民调，台北市长蒋万安的支持度超过50%，大幅领先可能代表民进党参选的立委沈柏洋，23.2%。请听 AI 报道。
2: 新台湾国策智库民调询问台北市民，在国民党蒋万安跟民进党沈柏洋两个人当中，最希望谁来做台北市长？结果显示，蒋万安的支持度52.9%，沈柏洋支持度29.7%，另外17.4%的人没有明确意见。针对台北市的属换问题，有将近50%49.2%的台北市民认为问题严重，35.2%的人认为不严重，15.5%的人没意见。调查也显示，39.4%的人认为蒋万安是最有能力解决属换的候选人。22.4%的人认为是沈柏洋，29.4%的人没有意见。这份民调对象是涉及在台北市年满20岁以上的民众，采用市话调查，时间是这个月4号跟5号，一共完成1095份有效样本，在95%的信心水准下，抽样误差正负2.96%。以上新闻由刘富瑜编辑 ，AI 播报。
1: 新台湾国策智库另外也调查台北市民对于总统赖清德以及行政院长卓荣泰的满意度，结果显示赖清德获得46.3%台北市民满意，45.7%不满意，8%没有意见。卓荣泰则有44.5%台北市民满意，43.1%不满意，12.4%没有意见。两个人的满意度都高于不满意度。值得注意的是，最挺赖卓的，也就是满意度最高的，就是台北是大同区，赖清德获得57.4%满意度，卓荣泰则有59.6%。至于最不满意赖总统的，则是南港区有59.2%，最不满意卓荣泰的则是信义区有61.0%。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预定6月11号开踢，大陆央视和国际足球总会的转播权价格战还在拉锯当中。针对国际足总开出的1.5亿美元转播价，央视已经表态拒绝购买。请听叶博一报道。
3: 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由美国、加拿大及墨西哥共同主办。不过，据大陆《北京日报》报道，国际足总开给大陆央视的转播权利金竟然高达3亿美元，央视拒绝接受。国际足总后来让步，把权利金砍半到1.5亿美元，央视依旧拒绝购买。据了解，央视只接受1200万美元，没想到国际足总的开价破亿，央视无法接受，于是铁了心坚持本身购买转播权的预算。据了解，央视这次与国际足总翻脸，也与国际足总的双标有关。国际足总这一次开给央视的转播权价格竟然是印度的17倍，大陆方面显然不能够接受这样的差别对待。大陆网友也支持央视与国际足总杠上，纷纷力挺央视拒买。消息指出，一旦大陆拒买，损失最大的可能是已经在本届世界杯投入5亿美元的中国大陆赞助商。而如果大陆拒绝转播，是否会影响中国厂商赞助世足赛，也值得关注。记者叶博一报道。
1: 日本日经指数目前狂涨3534点，涨幅5.94%，来到63047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22点，涨幅1.66%，来到7507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0点，来到417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08点，来到15568点。
4: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5: 下次见哦。
6: 听力不好的阿公又开始愿意出门交朋友了。自从用了欧克辅听器，独创分离式辅听科技，能精准捕捉想听的声音，强化人声，降低噪音，音质清晰，还可以避免恼人的消叫音。终于找到让阿公愿意戴的辅听器了。欧克辅听器咨询专线0800-035-218。
4: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7: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8: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
7: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9: Hello Taiwan, we are Michael Learns to Rock. We can't wait to see our amazing fans in Taiwan.
10: 丹麦传奇乐团 Michael Learns to Rock 回来了，从 25 Minutes 的遗憾深情到 Sleeping Child 的纯真感动，7月5日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与 MLTR 一起唱出青春 Encore。 购票请洽拓元售票。
11: 我是陈奕迅。

Cortis Red 2:09，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有一点，我是欧马克。今天呢，来到星期四，那因为上一个小时的 K-pop 时间呢，有深夜小狗神秘习题来陪我们，所以这个小时就把 K-pop 补给你。我们继续我们的 K-pop 快乐时光吧。

2:30，今天呢已经到了5月7号了，好像进入到五月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在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或是呼吁报税开始了这件事，对不对？今年的手机报税改得更简单了，好像那个什么连夫妻的那个计算方式都不让你选了，就直接帮你做好一个，你直接看没问题，你就直接报出去了这样子。哎，但今年看到就是要缴税，我就要一个消极的抵抗。我要拖到最后一刻我才要缴。这个手机报税真的是太方便了，所以如果呢现在甚至你在听这首歌的时间，你只要如果健保卡在身边的话，马上就可以报完了，很快的。

02-263-9955 02-263-9955 也欢迎你 swim 拿出你的手机或是用你的公司的电话打电话进来02-263-9955跟我聊聊天。

终于解锁。2026全球乐坛希望，葛莱美奖肯定，空降全球数位榜单收听冠军，追梦少女奥利维亚最新单曲 Drop Dead。

0: 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狮子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1: 以狮子台北合众汽车。
2: 今年暑假，想让孩子真正解锁棒球梦想吗？我是郑达宏教练，我们是台湾规模最大的专业棒球训练机构。好的运动，棒球夏令营，用运动科学训练，让孩子打得更准，手背更稳。报名请上脸书搜寻好的运动，一起开启孩子的棒球梦。
3: 哦，眼睛好累，滑手机滑到眼睛要脱汤了啦。
4: 那就把手机放下，我们用这一台三件数位收音机一起听广播吧。
3: 哇，不用盯着荧幕，眼睛舒服多了。
4: 三件数位收音机 FM AM 都能收听，想听音乐听节目都行，还能把常听的电台先存起来哦。在家里插插座，想带出门只要装个电池就 OK。
3: 这么好用的收音机，我要马上买一台。
4: 三件数位收音机订购就到好物市集，02-2362-1968。
5: 我们是 ICBO 冰球乐团。

0: We are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有一点，我是欧马克。0223639955，嗨你好啊。
1: 嗨马克好，我是东哥。
0: 东哥 Podcast 时间开始。
1: 就是因为现在脸书用脸书的人比较少嘛，然后就可能认识的朋友都没在留言，那脸书就最近都会推一些，就是可能你没有追踪的粉专，就是会有一些演算法把你没有追踪的东西
0: OK
1: 对，会推给你看，然后有时候就会看到反正各种东西都会看到啦。那之前我就看到有人就做一张梗图，他就写说世界上炮火最猛烈的地方，就是第一个可能是乌克兰边境，然后第二个可能是伊朗之类的，对，然后第三个他又写幸福列车单身联谊活动的粉专留言区。然后我想说这是什么，我想说这个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之前有看过这个粉专，有时候会跑在我页面上，就是会有一些真友的文啊，然后他可能就是写说这个人条件是什么，然后他希望找几年次的，然后他收入多少，然后就讲说我之前看过啊，有出什么问题，就跑去他们粉专随便点一个就是真友文，然后留言1000多则，一点开每个都在狂骂那个就是发文的人，就是批评他的条件，
0: 批评条件，
1: 对对对，就是真友的人，就是因为他每一篇文都会把男生或女生的脸遮住，只秀身材跟他的条件，然后就是你就看到底下不管是批评他的年收入啊，然后或者是身材啊，然后他找的年纪什么，反正各种各样的理由就是都可以批评，然后我就觉得说这里面怎么充满满满的恶意，就是如果说那个人类恶意可以产生出怨灵的话，那
0: 那是怨灵集散地，
1: 对，就是那个特级怨灵咒灵可能不知道都要跑出多几只。
0: 那他们的批评都是有道理还是真的就是乱骂一通？
1: 我觉得就是偏见很严重对，假设说假设蛮好的，假设你要找一个可能70年次到80或80到85年次的，好的，对，然后他们就会从85年次的，就是小你10几岁，然后什么你是要养女儿吗？这样
0: 这样也可以骂 ，OK？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反正我看了几次以后，后来都默默的就关掉，就是我觉得那些人根本就只是想上去当酸民。
0: 就是发泄自己的什么人生不顺遂这样子。
1: 对啊，就是因为他的照片都有把脸遮住，我想说如果你把金城武的脸遮住丢上去也一样被骂，被骂。
0: 好，我现在进入了幸福列车未婚联谊活动。这个是在矽谷哦。这看起来穿着卡其色的男生 T 恤，看起来是有在练的哦。S 先生未婚，68年次，178公分，70公斤，摩羯座，硕士，在美国矽谷科技业工作，兴趣跳舞、种蔬菜，爬山、踏青、照相、桌游，年收入呢是200K到250K USD， 20到25万，换算成台币的话是大概快要700-800万台币年收入这样子。有车有房，婚后不跟公婆同住，而且有绿卡，希望可以认识72到80年次，身高160公分，体重小于等于65公斤，可以二春，小孩只要不是跟自己就可以，工作地不拘的女性朋友。好，我来看看下面的留言怎么样啊？这个看一下，怎么会有人留这么长的言啊？我天哪，东哥你还在吗？
1: 我还在。
0: 有人回复那个回复留言好长哦。
1: 对啊，就你就可以看看，就是为什么
0: 他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是谁啊？怎么这么搞笑啊？
1: 对啊，而且几乎每一篇都是被抛烂，每个人都被抛烂。
0: 而且这么长的没道理的脑补留言，还有1200个人帮他按赞呢。
1: 对啊，我觉得这已经变成是某一种某些人的娱乐消遣了，就是上去看看说，哎，就是底下留言又来留了些什么的，
0: 好疯哦！哎，他们说是只要男的就会被喷哦，还是女生也会被喷？
1: 因为都是男生
0: 哦，都是
1: PO 比较多
0: 哦，
1: 对
0: 哦。
1: 但是我觉得同样条件，女生 PO 好像就比较不会有人去批评。就是女生 PO 就可能连几百折，可是男生很多都是破千。
0: 哇！
1: 可以再慢慢感受一下人类的恶意，
0: 真的很糟糕哎、欸。哇，连这个字界 AI 味好浓也可以讲，我好想点进去访问每一个人哦，好想访问大家，好可怕，真的好可怕。好的，东哥，你今天就要跟我们讲这个发现吗？
1: 对啊，其实有一阵子的就想说，本来想说如果玛丽在的话，不知道玛丽看到会做什么感觉。
0: 哦。
1: 对，但是今天只有你一个，就来陪陪你。
0: 嗯，谢谢你。
1: 嗯，好，
0: 谢谢你，
1: 谢谢马克。
0: 好疯哦，拜拜。这个比异星猎人精彩太多了。这个是这个人类不只是恶意跟无知的结合了，这个是再加上很多很多的脑补跟投射柔合成了一大串很恐怖的东西耶，真的很恐怖耶。

哇，但是如果今天你认识了一个女生，然后哦，因为在上面回复了有超级多女生哦，然后当然男生也有，但因为我是男生嘛，所以我就以我的性别出发。如果今天我认识一个女生，然后我就会去找一找她在网络上面发过什么文，这样子就看她的 Facebook 账号，或是看她的 Threads， 看她回什么东西。哇，只要她在幸福列车下面留这些东西，我真的是不会考虑耶！我妈呀，快逃啊！2:33，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有一点，我是欧马克，02236399555。

那是一个会对人性感到失望的地方。我不能多看这种东西，我会觉得很难过。幸福列车一点都不幸福，下面根本就是怨灵列车，太可怕了。

0: 摩西摩西，
1: 喂，你好，
0: 你好，你是？
1: 哦，我台北的老陈，
0: 老陈你好啊，
1: 你好，我昨天呢有听到你们在讲动漫的，
0: 啊对，
1: 动漫的事情呢，我那时候就好想播，
0: 嗯，
1: 我现在60，
0: 嗯，
1: 我现在每天有固定时间会还是会看动漫，
0: 看什么？
1: 哎，看得很舒服，
0: 看什么？你现在都在看什么？
1: 我看蜡笔小新，我看樱桃小丸子，我偶尔看一下那个，两星刊集乌龙派出所。
0: 哦、OK，
1: 对，
0: 好哦。
1: 然后你讲那悠悠白书，我偶尔也会去瞄一瞄。哦，那我觉得现在跟我一点很没有那种以前看的感觉
0: 啊、哦，因为以前什么是少年时候看嘛，因为那是少年漫画、少年动画。
1: 对啊，但是。那个我现在讲的也是我以前也都看过这些东西啊，
0: 嗯，
1: 但我现在看还是有感觉啊。
0: 哦，你说樱桃小丸子跟两金刊集你现在看就是很隽永就对了，很经典。
1: 对啊、
0: okay、
1: 我还是会看啊。
0: 好的，
1: 对，但就是家里人觉得说你年纪这么大还在跟小朋友在看这个东西。
0: 哦，你没说我保持着赤子之心啊，我返老还童啊！
1: 我看了，我不用去操心什么事情，一天上班下来很累，烦都烦死的。但是看到了之后，我很舒服啊，我什么都不用想。
0: OK， 太棒了！
1: 啊，
0: 太棒
1: 了！我支持你，
0: 谢谢，谢谢老师，
1: 好，拜拜，
0: 拜。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0: 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翡翠体那被栽有时阵会卡到菜霸油啊，不今来用保利金好稳固假牙粘着剂，有香中功效，十二点钟等好稳稳固掉掉，搁靠五号来阻挡菜霸油啊，让你的翠体温达达麻麻麻，安心吃好料。今晚咱就来去各大药房买保利金，关心您。英商和阳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北市卫生局字第115030348号，卫署一期书一字第00141065号。保利金假牙粘着剂未免菌 ，SGS 检验测试报告支持保利金假牙粘着剂可粘合12小时不脱落。
3: 日本 QB 专业团队设计的软质餐点，让舌头无力压碎、切断食物、喝水容易呛咳的家人也能轻松进食，美味营养，加热只要5分钟，省去买菜熬煮的时间。现在给您成本价的体验组共8包，额外再送日本营养汤2包，只要888元，免运送到家，现省将近400元。快拨02-2362-1968。
4: 我是白安。

0: 快躺好。
1: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0: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好棒哟！

晚上讲的话，老鼠会听哦。最近讲到老鼠，是不是有点敏感呢？《诗经》上面说，即使你独自在屋内，特别啊是在屋子里面最阴暗的角落，你的行为也无愧于心。君子在没有行动的时候，仍然保持着恭敬之心；不说话的时候，也存有诚信之心。那就像那个幸福列车，或是在网路上面，很多人会开个小帐，然后用小帐肆无忌惮的骂人。那这个呢，就是啊，我独自在屋里面，我在屋子里面最阴暗的角落，也是我人心心里面最阴暗的角落。我用小帐把这些我这个不爽给发泄出来，难道不行吗？不好意思，不行啊。君子在没有行动的时候，在没有人看到的时候，都不会做这些事情的。东方先贤啊，期盼人们即使在最屋内最阴暗、最没有人看见的角落，也不会做出有愧于心的事。韩国有一句俗谚说：“白天讲的话鸟会听，晚上讲的话老鼠会听。”这句话就有类似的含义啊。我们在行动的时候，总要想着有人正在观察自己的言行举止。啊，这不就是那个举头三尺有神明吗？君子在还没有行动之前啊，不会失去谦逊恭敬的姿态，是因为他的身体已经习惯恭敬了。如此一来，不用拜托别人相信他，大家都会觉得他很值得信赖的。所以在网络上面看到那些内在有很多很愤怒跟怨恨的人，然后同时呢，你去看到他追踪什么粉专，你就觉得哈哈，莫怪，难怪哦。他追踪就是会助长他内心怨恨的一些粉专、一些新闻台，或是一些哇，真的是蛮恐怖的。所以，我们做人呢，要知道何处应该停留，心智才能坚定。你要知道哪些地方对你来说是好的，你就是往那边去嘛；哪些地方对你是有害的，你就尽量少去那些地方嘛。坚定不移，才能够达到精神的平静。精神要专注平静，内心才可以稳定，内心要稳定才可以周密而有清晰的思考。那有了详细的思考，你才能有所领悟。物有根本跟枝节，事有开始跟结束，先了解事情的先后顺序与轻重缓急，才能够接近道。同样呢，这个中庸大学就很常用这种方式，一层一层的推过去。那今天呢，来宾也告诉我们，就如果呢你想要给小孩子最好的教养，或是最好的说话方式等等的 anyway， 但是如果这个教养方式跟其他人产生了冲突，那你可能要先想想，哎，你的顺序是不是搞错了？你可能会变成把孩子当作是某些你情感上面缺憾的衣柜，甚至会觉得我爱你这么多，我这么爱你，你未来要好好的补偿我。但那背后都有很多很多的扭曲，你要先知道，你要先有一个好的伴侣关系，你的儿女关系自然会好。啊，你要先有一个好的跟上面的关系，那当然你的婆媳关系自然也会好。所以知道，内心稳定，周密思考，有思考才能有领悟，物有根本之节，事有开始结束。你要知道事情的先后顺序，顺序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想要向世界上的人推广自己的光明之德，首先要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先治其国，你要先治国啊，先齐家。你要先齐家，先修身，先修身啊，先正心，先正心，先诚意。所以诚意，然后治其知，治之再格物。如果你想要有好的国家，你要把你的国家治理好，那你就要先管理好你自己的家。你想要先管理好自己的家，你就要先修养好自己的品德。你想要先修养品德，你就要先让自己的意念真诚。让自己的意念真诚的人，就要先获取知识，明辨是非的能力。获得知识，能明辨是非的关键，在于好好的认识跟研究世间万物。那这个呢，是由上推到下的。然后他们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由下推回上的。你必须要先这个修身齐家，然后治国平天下这样子。所以不管怎么讲，因为他这个逻辑就是他就一定是对的嘛。你要把国家治好，最终你要先回到什么呢？回到你的本心要好。那同样的，你如果本心好的话，哎，你就往后一层一层的推出去，你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把国家治理好的人啦。
核心在修身，修养自己的身体跟心灵。如果你知道了，你参透了世间万物事情的先后顺序，你知道了事态的轻重，你知道前进跟后退的时机，你就可以走在通往大学问的道路上面啦。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 Vanessa 吴建豪，我讨厌我自己。如果呢你讨厌自己的话呢，那找到一下就是到底讨厌是哪一个部分呢，然后对于这个讨厌的部分有没有办法去改正呢，能找到方式去或是跟他和平共处呢。之前啊有一位算是政治人物吗，然后我记得他的名字叫做简又新。又新是怎么来的呢，也是点出大雪。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个听起来很像咒语啊，好像什么去去武器走，然后什么日新，什么又日新，什么一直日新的。这一句话的意思是，如果能有一天进步，如果一天能够有进步，那你就要每天都日益进步，天天进步，永不停止，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个很像咒语一样的话呢，是刻在商汤王的盥洗盆上，就刻在他洗脸盆上面了，强调人啊，每天都要进步，提醒自己每天都要进步。如果昨天的我跟今天的我一样，丝毫没有改变的话，那就很绝望嘛。但如果昨天我跟今天我有一点点不同了，那就有希望了。世界不断的改变，人也应该不断的改变自己，永不止息。如果你放弃了改变，生活中你就找不到中庸之道了。那这个每天进步一点点的这一句话呢，在2020年之后有一本书大卖到今天，然后在今年还出了一个习作版本，就是《原子习惯》嘛。里面呢举了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关于这个英国的自行车队。英国自行车队烂到掉渣，太烂太烂，烂到根本就没有办法，就是得牌得名不要说得牌得名，那个好好完赛可能都有问题了。然后这么烂的一个自行车队，可是呢，他找到了一个教练。这个教练呢，他也不是什么自行车选手，他就是一个喜欢骑自行车的人。然后呢，他卖自行车，因为太喜欢了，可他没办法当选手嘛，就还是跟这个产业有点相关，他就毛遂自荐。然后之后呢，有机会真的他就当上了这个自行车队的教练，那他就开始执行了这个日日新又日新的计划，每天进步1%。任何一个地方，比如说轮胎，假设这个硬度是这个样子，可是如果它软一点点的话，好像可以跑快一点点，那我就进步1%。我今天我就调整这一件事情，每天都调整一件事情，硬体上面的调整是这样子，软体上面的调整也是，跟所有的这个自行车选手，然后一起集合，然后说对这个团队只要有帮助的事情我就会去做，只要没有帮助的事情我就会禁止你们去做，然后大家也都要以这样的想法去做。不到几年，英国自行车队开始拿牌，而且是拿冠军，一座接着一座的拿，那大家就开始知道说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啊，本来万年烂队怎么突然变这么强啊，然后就是因为每天进步1%，每天1%，你根本就看不出差别啊，根本就，这有点像是，比如说，假设我一天我要存100块，那我明天要存101块，这个100块跟101块哪有什么差别？没有差多少吧？但是累积下来的1%、1%、1%，一年下来会变成3700%，很恐怖，会变成37倍的变化的。2:53，今天的最后呢，要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TZ Back《爱的多重宇宙》。那 TZ Back 呢，也即将在后天5月9号的晚上8点，在台北南港的 Sub Life 开唱，在北流的对面。这呢，也是他们的《说出我的名字》最终限定场，是一场 Acoustic Live 的演唱会。相关的活动讯息呢，你可以查询拓元售票系统，可以找到 TZ Back。那今天最后就送上这首歌曲《爱的多重宇宙》。我们活在一个多重宇宙当中，我们的实相是由我们自己给创造的，你的想法是什么，最后你就会变成什么，你想要什么你就要努力去显化什么。我是欧马克，欢迎您可以追踪马克信箱或是马克说书，在 Podcast 上面，还有呢在YouTube 上面的上班可以听，还有 YouTube 上面也欢迎你可以订阅飞碟联播网。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0: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1: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0: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1: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2: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以叔叔安全小叮咛，
4: 大家好，我是以叔叔货车达人拖拉库上，提醒所有运奖朋友们，开车时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以叔叔商用货车配有双镜头 AEBS 紧急刹车辅助系统，让行车上路更安全。
5: 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
6: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杰伦，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0: FM 92.1，台中真善美电台89.9，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UFO Network。
1: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公职人员选罢法跟总统副总统选罢法修正草案，将投票年龄从年满20岁下修到18岁。不过因为有待宪法法庭解释，所以通过附带决议，建请立法院修宪委员会同步启动18岁公民权的修宪工作。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到今年2月底，全台18岁到20岁的公民一共有41万1731个人，其中有70%集中在6都。在母亲节的前夕，政院释出力多。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院会表示，政府正在积极修法，新增双亲请满6个月的育婴留停津贴之后，可以分别再多请领1个月的留停津贴，希望让不分性别的家长都能够共同分担家庭照顾的工作。而在母亲节前夕，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今天参加国民党举办的母亲节庆祝活动，他向在场参与的妇女喊话，从今天开始要多爱多照顾自己一点。他说，国民党不是只有1、2、3、4颗太阳，各位都是小太阳，
2: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颗闪亮的星星，温柔的月亮，温暖的太阳。国民党不是只有1颗、2颗、3颗、4颗太阳而已啊，各位都是小太阳，所以我们可以带给台湾真正的正能量。所以今天党主席给各位的任务，这有没有听清楚？
3: 有。
2: 照顾自己，活得健康，活出自信，每一个人都要给我非常漂漂亮亮，充满笑容，爱自己，活好每一天，成为每一个台湾角落的小太阳。
1: 行政院经贸办副总谈判代表严慧欣日前因病过世，传出他在生前受到职场霸凌，引发外界的关注。公务人员保障暨培训委员会主委蔡秀娟今天在立院答询表示，行政院3月27号已经进行第一次的调查小组会议，依法调查时间最长2个月，可以再延长1个月，所以调查报告最晚应该会在今年的7月出炉。台美对等贸易协定 ART 要求台湾企业到美国投资2500亿美元，大约新台币7.8兆。台企投襄团今天曝光了，包括鸿海、广达等20家台湾厂商签署合作备忘录。请听 AI 报道。
4: 经济部长龚明鑫和国发会主委叶俊显率台湾代表团赴美参加2026年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宣布有20家台湾厂商表达赴美投资意愿，累计金额约350亿美元，约合台币1.09兆元。这20家台湾企业涵盖半导体、AI 伺服器及相关供应链，包括联电、环球晶、稳茂、长春、鸿海、广达、伟创、伟影、人保。龚明鑫说，国发基金已经邀集金融机构共同出资成立保证专款，提供金融机构办理融资保证，第一期将支持赴美投资企业约500亿美元。约新台币 1.5 兆元的融资额度。至于台美避免双重课税法案，他说美方参议员乐观其成，通过只是时间点问题。以上新闻由黄丽凤编辑 AI 播报。
1: ETF 是否可以加挂配息跟不配息的级别，引发财委会的关注。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承诺3个月内提出演绎方向。政企局长高金平坦言，业者有提出需求，后续将跟投信顾工会讨论之后再决定方向。市场评估，如果未来开放现有的 ETF 同步挂上配息跟不配息的级别，整体 ETF 市场规模有望再扩增30%，突破2兆元。日本日经指数收盘大涨3320点，涨幅高达5.57%，成为62833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05点，涨幅1.43%，成为7490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6点，来到417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75点，涨幅1.14%，来到15635点。 今天白天北部27到31度，中部28到31度，南部28到35度。以上新闻由刘富瑜编辑播报。
5: 什么声音？
6: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5: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6: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7: Men's No No 凉感男士内衣平口裤销售量冲破100万，穿过都满意，回购 Number One N O N N O No No。
8: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9: 大家好，我们是
10: Jumbo 幻蓝小熊。
9: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11: 红星智慧邀您伸出援手，
12: 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
11: 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13: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
9: 红星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8: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14: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15: 我是 LZ， 想跟妈妈说，妈妈辛苦了，想做什么一定要去做，要为自己自由自在的活着。
16: 我是黄道文，想跟妈妈说，妈妈我好爱你，谢谢你一直以来的支持，母亲节快乐。
17: 广生堂幸福燕窝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18: UFO Superstar，
19: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Sarah 陈以诺。

0: 请收听财经风向球。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股市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财经风向球，股市蔡因斯坦。财经风向球，股市蔡因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1: 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周三呢，美股四大指数是全数来上涨的，这个科技股呢领军来做上攻，标普500呢和这个纳斯达克双双的再创下了历史的新高。那么在个股的部分呢，这个 AMD 哦是大涨了 18%， 那么安谋呢也大涨了将近 14%， 辉达呢也是上涨将近这个 6% 呢。由于呢这个市场传出美国和这个伊朗即将达成这个和平的协议，也激励了这个投资人的信心。那么台股在周四呢早盘是攻上了这个42000点的关卡，并且呢再创历史新高哦。把握行情现在呢是刻不容缓，所以投资朋友可以怎么来跟上这一波的行情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卢比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大盘和 OTC 呢在这个周四又创新高的，然后呢老师预告的这个股票呢也是又涨停板了。那么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接下来怎么来观察呢？
2: 好，那行情现在就进入台湾最辉煌的这一段的了。现在来讲的话，不是只有台湾最强而已，全球股市都在为了 AI 而疯狂。不过来仔细看这当中还是有一些东西可以来做辨别。那我们知道就是说，其实盘面上这个有人会老前辈会这么说，成交量到1兆多的时候，两市均上兆，那还得了？这个行情就过热了。那事实上，这个旧观念不可取。为什么呢？因为过热与否取决于周转率。当然价格变高了，成交量自然就会变高。那举例来讲一档股票我们说台积电当时不到1000块，那当时成交的这个张数那我们抓一个大家比方说我举例了我随便举例，假如说是1万张好了，那现在的成交量如果你维持在1万张的话，你把它乘上去，你的成交量是不是变成多少？4倍嘛，3到4倍，对不对？所以当时的这个大盘，整个大盘我们曾经看过2000亿、3000亿的成交量，你把乘以4倍，不就1.3兆？那其实你的周转率并没有拉高啊。诸如此类所有的股票，我想都可以来用拿来解释。那除非说有出现一种状况，叫做什么呢？成交量增加，但价格不增加。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会出现过热情形？因为当你的这个成交量维持在1兆不增加，而且你的价格也不增加的时候，那一定是你的周转率变高了，那就称之为过热。所以所有的新朋友如果当你听到这一段的话，那你可能不是很理解这当中我讲的很多的数字细节。可是如果你是一个老经验，也就是说你是我们的股海股市当中进出超过10年以上的朋友，我这样一讲你应该就能够理解。那我的分析是讲究科学，而不是诉诸于所谓的情感，那更不会是拿来当作民粹纯粹是以一个成交量增加就当作是过热的讯号，我认为这个不合理，有点变迷信了好，那我们就这样子来讲为什么是历史上最好的一段？因为这个 AI 刚开始发展的时候，第一年一定是乱拉，对不对？因为你不知道，我不知道，大家就乱拉嘛。
1: 是。
2: 那到了法人进场的时候，法人就会开始去算在这个 AI 发展的过程当中谁拿到钱。那第一段当然是谁拿到钱，辉达拿到钱嘛，他要卖晶片给大家，再来就是辉达的合作厂商拿到钱。所以你看AI 出现的第一年都涨什么？伺服器代工了几家，对不对？那到了第二年第三年大家会开始去摸到底在这个过程当中谁真正获利。那这个过程里面你会看到就是说时间往后拉，大家越来越懂。那行径之间呢也会出现一些变化，比方说我们看到 AI 发展到现在，除了原本的散热过程之外，现在又提到了所谓的电力革命。
1: 是。
2: 那电力革命就把高压电拿出来，高电拿出来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台达电，那这里当然又还有包括被动元件、保护元件。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被动元件在这个地方也搭上了这一波 AI。 那再来就是说所谓的 ASIC 就是说以前呢、大家都买惠达的这个晶片，后来大家嫌贵嘛，那很多的云端的厂商说那我要自己做，那我自己做呢不用做你那么好的啦，我们家自己用就是做一个我堪用就行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或许不需要台积电。那引爆的点在哪里呢？就是苹果，苹果出来说哎、那我以前这个给台积电单子我要分给大家做啊，哦，那你就看到昨天很大的新闻嘛，像什么 Samsung 啦，然后 Intel 啦，但这几家公司、本来就在涨，然后呢苹果这么一说呢，意思就是说要分担嘛，其实这苹果的老伎俩嘛、就是多找几个供应商你才能杀价嘛，对吧，就是 Ruby 算我多少、郑华老师算我多少、我跟你讲我隔壁那个算我多少、就这不就是讲价嘛、那不管了、反正苹果他苹果就是这样啦，我觉得苹果就是这家公司就是这样，没有 我自己是不知道很多人这个对苹果的情感是怎么样，但是我观察他这家公司在十几二十年了，他其实很多的钱、就是往上面拿，什么叫往上面拿呢？往他的供应商去，好，这我就不聊了。好，那当然这是个消息的引爆点、所以大家突然发现说，哎，原来这个晶圆代工这么重要，所以大家看一下，就是世界先进、包括这个联电。那如果是在两年前，你会认为世界先进跟联电应该涨吗？因为你以前一定只买台积电嘛，所以这个就有点讽刺。讽刺什么呢？我记得上个礼拜大家在讲那个台积电条款，结果没有发现说原来啊，台积电条款出现了以后，买世界先进赚更多。那这当然是股市当中的笑话，但是这个也是很残酷的现实。所以股票市场当中，我们就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哦，新闻的解读啊，它只是短期的人为因素。那真正要造成一个方向上的变化，你要能够赚到大钱哦，你要看资金的流动，钱往哪边流你就做它就对了，然后你不要去想，不用去批判它，对不对？比方说我们讲一个逻辑，那被动元件呢，含涨价这件事情讲了半年了，那国际都炒不动，

0: 内容元件大家不喜欢，或者是说涨价题材不反应，纯粹就是钱，钱来了你就涨，钱走了你就跌。股票市场一点都不难哦。所有听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朋友，我要跟大家讲，其实啊，很多人都把这个事情讲得太复杂了。所谓的基本面、筹码面，还有包括新闻，甚至于就是 EPS 业绩这种东西，它纯粹都是一个影响你情绪的因子而已。当你的情绪被触动起来，你就会想买。那触动你的因素有很多，比方说我公布一个单月的 EPS 啊，以顶公布一个单月 EPS 出来说，哇，一个月可以赚二十几块钱，那你就跳空，盘中有攻一个涨停，对不对？那如果说在这个时间点，我公布一个营收创历史新高，结果你发现它不涨反跌。但是表示什么呢？这其实纯粹只是表示说市场上的钱在玩别的东西，如此而已，并不是说这家公司真的坏掉了，没这回事。能够创历史新高的营收怎么会坏掉呢？怎么可能呢？公司就是好啊。那这也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只看基本面，你只看消息面，你只看产业，你只追新闻，其实是往往没有用的。为什么呢？因为钱没有来的时候，有新闻也没有用。钱来的时候，市场自然会找个理由给你。
1: 对，
0: 那因此的话，日出日落就非常的重要。钱来了，自然会形成日出形态；钱走了，就会形成日出日落形态。那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盘面就很容易解释了。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啊，这个大盘继续往上攻高。那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四月四万点嘛，五月五万点，六月六万点。好，那我现在继续讲哦。从一万点涨到两万点，那叫100%。那当时是很困难的，因为100%确实很困难。那四万点要涨100%难不难？当然难啊，要涨到八万点啊，怎么会简单？所以说四万点涨到五万点，其实只有涨25%，非常简单，对不对？你如果说四月四万，五月五万，六万六月六万，七月七万，八月八万，你大概要涨到中秋以后才有机会来到八万点。所以我告诉各位，就是说四月四万，五月五万，六月六万，其实一点都不夸张，非常的简单。那我们只要看到什么格局呢？台达电、鸿海，然后这个联发科这几档股票联手往上攻个大概三根涨停的距离，其实不难了哦。你看今天就台达电嘛，上个礼拜不就是那个发哥吗？
1: 对
0: 不对？那台积电再稍微攻个大概一根半啊，那30%就来了。30%就是从四万点涨到五万点，那这个就表示说大家应该好好把握这个赚钱的机会。好，那我们现在讲 OTC，OTC 更重要。今天来到看到417哦，417就等于是把昨天这一根巨幅的震荡给吞噬掉了嘛。那大盘要再往上攻高的话，就要开始注意中小型股的表现了。那我当时曾经跟各位讲到过，五万点先来还是大盘，还是大盘的五万点先来，还是 OTC 的一千点先来？这个就是要来跟大家讲哦，不管哪一个先来，其实都有赚钱的机会。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晶圆代工了，那我就最后下一个结论了，就是说这个盘势哦，机会无穷，但是呢，每一个月上涨的股票略有不同。那如果说你被这个节奏所困扰，你一定会遇到一种状况，比方说你上上礼拜追 CPU， 你可能会你矽光子，你可能会追在这个华星光或这个联亚身上。好 ，OK， 上礼拜拉回了，然后呢，昨天的钱又被这个记忆体拿走，抽了一根水，你的文帽就掉下去了，那有可能你的联帽就你的这个联亚就稍微短套，这个时候华星光联亚这个是出关以后，钱被这个晶圆代工抢走了、啊，世界先进正在涨啊，那被动元件你看这个。包括信昌电也上去啦、那你就说钱又挪到这个备用间那边，那这个时候你把心一狠，对不对？你就把那个矽光子杀掉，你糟糕，你杀错了，你今天看到讯息涨上来了。那陆炳，你记不记得我们昨天电影片当中有跟大家讲，我们空中也有讲哦，就是说矽光子被抽走了钱，三天之内会涨回来。你看今天是不是涨回来了？
1: 是，
0: 准吧？
1: 准。
0: 这个就表示是一个金钱的流动嘛，对不对？那钱流过来，你去追，说不定只是当冲客。结果呢，人家冲掉尾盘，你套牢，那你留着隔天开低，你就变成一笔钱套在那边。然后呢，下一次你剁掉的股票又涨上来。所以现在要面对的是一个如何面对节奏，而不是多空的问题。等一下我们继续讲。
1: 好的，那老师昨天在节目中也有告诉大家，每次呢，只要我们用这个工作赚的钱要给爸妈当这个孝亲费的时候呢，爸妈通常就是会推脱，会舍不得拿哦，因为这是你工作辛苦工作所赚来的钱，他们呢会心疼你。可是呢，如果说呢，你今天跟爸妈说，爸妈，这是我呢今天在股市当中大赚的钱，我要拿来孝敬你哦，那反而爸妈会替你感到非常的骄傲，然后呢还会到处去 跟亲戚朋友来炫耀哦。所以呢，这一次的母亲节呢，我们就是要以涨停为

0: 名哦，全新的股票呢，欢迎大家一起来把握。欢迎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的这个官方的 LINE 账号。那么现在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蹄疫、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房监署提供。
0: 听众朋友，分析股票和操作股票是两回事。股市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擅长带你掌握标股行情。2026年是马年，要马不停蹄的拼行情，就让蔡因斯坦来帮助你。想要让自己的财富拼翻倍，你需要一档接着一档找到你的贵人，让你事半功倍哦。请先加入蔡因斯坦免费的 LINE 账号， ID 是小老鼠178，小老鼠 ETFA， 前面的小老鼠一定要记得加哦。唯一正宗的 YouTube 频道，请搜寻金钱道，欢迎大家按赞订阅。第二季的大户养成班现在热烈的开班中，一起来抢下属于你的涨停板。也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02-2365-9333，02-2365-9333，拨通专线都有专人来为您服务，现在就拨电话进来，从此改变你的一生哦。
3: 给妈妈送礼不如直接送获利，蔡振华分析师的新大户养成计划献给母亲，真实绩效带领会员布局齐邦狂飙 123%， 双剑翻倍赚 105%， 鼎元与真鼎大赚八成，下一档母亲节标股已经锁定，感恩母亲为爱加码，加赖领取优惠，赖搜寻小老鼠ETFA， 小老鼠 ETFA， 让蔡老师用实力惊援妈咪。大来国际投顾108年经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0: 欢迎回来股市蔡因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4: 你好，大家好。
0: 好，那么现在呢，盘势的机会就像老师刚才上一段节目当中说的，就是盘势机会无穷，但是呢每个月的股票是不同的。那么现在盘面上呢，母鸡带着小鸡，高价股呢带着中价股，那请教老师，投资朋友接下来可以把握哪些机会呢？
4: 对，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昨天也跟大家分享嘛，以前哦，辛苦工作的时候，我妈都说啊，你把钱存下来，不要请我吃大餐了、啊。后来我妈看到我赚到钱哈、哦，这个很容易啊，三五根涨停，她就突然之间哈、哦，这个母心大发哦，就是把那个阿姨阿婆都找来，对，是伯伯叔叔，那请客全部都是我输的、嗯，那也很高兴跟大家讲说，你看我赚股票，这个几百万几百万，好像跟喝水一样。那这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现？就是说那一种发自真心真诚的快乐。那如果说你赚一只股票哈、哦，有曾经有过这种感觉，那我比方说了哦，我们在影片当中有跟大家讲到这个4919的新唐，出关就最好的买点。那今天早上平盘一下开出来，早盘有人在杀哦，跌了大概3%到4%，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影片，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官方 LINE， 我会把那个照片秀出来。就是我们今天call发call讯的时候，发call讯那一瞬间在早上9点多了，早上十分钟以前，大家去对一下那个价格，是不是今天的这个华星光出关第一天在往下杀？然后呢，我们就试价买进，盘中拉到涨停板，一天大赚12%，一天大赚12%。那你想想看哦，如果你有做过这样的经验的话，对不对？你一天这个大赚12%，对不对？那你今天下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情跟体验？你到了明天哈，其实我跟各位讲，你就整个脱胎换骨。
0: 是，
4: 人只要大赚过一次，你的心情跟眼界，跟你对人事物的看法，通通都会不一样。哦，我以前看过很多那种愤青啊，那股票市场赚了4-500万，现在都变成什么呢？慈悲青年。哦，这个不太一样哦。看到每个人都想帮助、想帮忙，希望社会更好，因为他希望股市一直涨嘛。
0: 是，
4: 所以这个赚到钱真的是改变一个人哦。我看太多了，你放心好了。那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的对账单，再照一下镜子，看一下自己的脸。 现在你是不是很需要300万？如果你认为你自己需要300万，那我给你一个建议，打通现在这个电话，因为我可以给你股票。
0: 嗯，
4: 那我再继续讲哈。如果说我股票只是告诉你说我很准，我很棒，我很了不起，我很多厉害，那我其实也不值得你打。为什么呢？因为全天下投顾老师都是这么说的。
0: 嗯，
4: 你真正需要的是一个拿出一个逻辑理论，然后呢，你去尝试过，真的是这样。就像我讲的日出日落，你去试看看，你试过一次，发现好可怕，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准的东西？有这么准的东西，为什么不拿来用呢？我直接老当告诉你好不好？就算你拿来用，就算我告诉你哦，信心不足的人一样做不到。为什么呢？甩两下你就走了，
0: 嗯，
4: 对不对？上影线甩一下你就走了，涨停锁不住你就走了。还有人最喜欢听人家讲一句话，那个Ruby， 我跟你讲，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主持人每次都问我，哇，那无辜的大眼睛，张开大眼睛问我说：“哎，蔡老师，那涨停锁不住怎么办？锁不住怎么办吗？有怎么办吗？这是个问题吗？”我都觉得很奇怪，这干嘛问我嘞？锁不住就是明天再涨停而已啊。你说今天锁不住，你想问的是说，这句话如果要把它讲完，他的疑虑可能是说，如果今天守不住，明天会跌，是不是？那我问各位一件事情，所有涨上来这些股票，包括像什么联雅、华星光，
0: 嗯，
4: 那齐邦，请问一下，他哪一天不是涨停锁不太住的？
0: 嗯，
4: 那请问一下，齐邦昨天、前天、大前天涨停锁不太住，今天难道就没有涨停吗？
0: 嗯，
4: 很抱歉，今天继续涨停，对不对？
0: 是。
4: 那齐邦不是我叫你买的吗？
0: 对。
4: 所以我不是告诉你说那个南茂是下一档吗？
0: 嗯。
4: 所以类似这种事情当然很多了。我觉得现在的市场是这样子。年轻人工作很辛苦，你知道吗？薪水其实以现在社会来讲不高了，
0: 嗯，
4: 就算你能够拿到个4-5万，说实在的，现在的这个消费不比过去的，
0: 对啊。
4: 可是你知道吗？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做股票一个月赚40-50万，
0: 嗯，
4: 那我都跟这些好几个朋友讲了，比方说这次有跟着我们买到和生堂的朋友，
0: 是，
4: 那还有包括这次有跟我买到信昌店的朋友，就是我刚跟你讲那个被动元件，
0: 嗯，
4: 保护元件那一块嘛，
0: 嗯，
4: 还有包括这次呢有买到环球金跟台盛科的朋友，哦，我都是这样跟他们讲说，哎，你们像那个小杨，你赚那么多钱千万不要跟你们主管讲，因为他们年轻人有的时候就是会想要出去瞪一下，对不对？然后请一下这个全办公室喝个下午茶。
0: 嗯，
4: 我说，哎，你这个这个薪水没有那么高，然后你主管呢年纪大你那么多其实他也蛮辛苦的，赚的钱又没有比你多多少，结果你在那边跟人家秀说你对账单一个月赚30-50万，哇，那人家这个不会给你好过
0: 啊，是。
4: 结果呢，他当然也有听我的话
0: 嗯，
4: 可是听了两天以后，他说：“不是，蔡老师，我跟你讲，我决定辞职不干了。”那我在这边再一次重申强调
0: 嗯，
4: 虽然听我们的节目有可能你赚很多钱，但是你不要轻易辞职不干
0: 嗯，
4: 这个是有关于就是说人生的一个什么自我实现的问题，它不是只有赚钱而已。那真的要赚钱讲实在太容易了，股票实在赚钱钱赚不完，像我每天都在那边赚钱嘛，但是就是说也不是说你的人生就是全部都只有这一块回家看看你的家人，对不对？
0: 嗯，
4: 还有包括看看你们家自己的小朋友，有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人生的梦想需要实现。那我只负责帮各位做赚钱这一块，那如果你连赚钱都赚不到的话，其他的就更难实现了。我今天就坦白跟你讲，你只能做一件事，就是打电话进来，要不然你说你该怎么办呢？
0: 嗯，
4: 这么好的股市还赚不到钱，你到底要在什么时候股市才能够赚钱？台湾股市我这辈子就从来没看过这么好赚过，
0: 嗯，
4: 我讲的股票隔天跳空，我买的股票马上涨停，我喊的股票隔天再跳空，你说这个股票会涨到哪里？我也没办法回答你。好，再来我们看看继续讲来对照一下我们昨天有 call 发 call 讯的我们会员拿到的股票跟电视上有讲的股票，还有包括我们影片当中有讲的股票。第一个来，我们看到发哥被关紧闭了吗？ ASIC 找谁？8227的聚友科技。那前天买给各位看影片当中有讲 call 讯的话全国公开，
0: 嗯，
4: 今天涨停，恭喜恭喜小杨刘先生，还有包括我们林小姐，通通恭喜，台北台中高雄通通恭喜来达发送分题啊，发哥关紧闭，达发攻涨停，我们电视上都有讲，640块，今天涨到720块，一张可以赚8万，10张的人赚80万，买汽车好简单很多人跟我讲说，上个月本来要买双 B， 现在开始要买 Porsche， 我就跟你讲说，其实有一个方法你直接买在捷运站的楼上，其实呢汽车也不用买了。跟我说共购宅很贵其实也不会。我跟你讲你买那个预售屋，我讲给你听你去大安区找那个一坪180万到200万左右，那你大概买差不多60坪嘛，大概差不多要7-8千万，对不对？那我教你他们那个。 预售屋不是只要先做卖第一笔款，然后工程款付两项而已嘛、嗯？那到时候实际上核贷的时候是交屋的时候，所以你2030年的房子，你现在只要准备2-3千万就够了、嗯，以后你的房子就是上亿豪宅。所以呢，现在只要每个月固定赚差不多30-50万，或者说每个月在这地方赚2倍，那就 OK 了。好，那玻璃化进来，我都帮你计划好了，下一档股票就带你走向富裕人生，好好把握这个机会。注意哦，现在是温馨母亲节，所以你有一个特别的回馈。听懂我的话就知道打来多划算，赶快我明天带你做进场。
0: 好的，这个五月份呢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月份哦，因为有这个母亲节还有520，加上呢台股不断的来创新高哦。面对这一次可以改变三代命运的行情，让老师一起来帮助你完成这个梦想哦。这一次的新大户养成计划呢，我们要感谢父母，感谢台股，一起呢以涨停为名来拼涨停哦。欢迎大家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直接加入老师的官方 LINE 账号，把握新股票的起涨点。今天呢，无论如何排除万难，一定要联络老师哦。那么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4: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到钱！
3: 财经风向球，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5: 间谍放送。
6: TC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超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Feed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远处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我是诺贝尔眼科医师林于静，白内障是自然老化，不用恐惧。现在微创手术进步，结合多功能人工水晶体，术后伤口小，恢复快，让您重拾清晰生活品质。诺贝尔眼科定制您的专属清晰，详细资讯请上网搜寻诺贝尔眼科。
3: 听众朋友，分析股票和操作股票是两回事。股市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擅长带你掌握标股行情。2026年是马年，要马不停蹄的拼行情，就让蔡因斯坦来帮助你。想要让自己的财富拼翻倍，你需要一档接着一档找到你的贵人，让你事半功倍哦。请先加入蔡因斯坦免费的 LINE 账号， ID 是小老鼠178，小老鼠ETFA， 前面的小老鼠一定要记得加哦。唯一正宗的 YouTube 频道请搜寻金钱道，欢迎大家按赞订阅。第二季的大户养成班现在热烈的开班中，一起来抢下属于你的涨停板。也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02-2365-9333 02-2365-9333，拨通专线都有专人来为您服务，现在就拨电话进来，从此改变你的一生哦。
4: 给妈妈送礼不如直接送获利，蔡振华分析师的新大户养成计划献给母亲，真实绩效带领会员布局齐邦狂飙 123%， 双剑翻倍赚 105%， 鼎元与真鼎大赚八成，下一档母亲节标股已经锁定，感恩母亲为爱加码，加赖领取优惠，赖搜寻小老鼠17FA， 小老鼠 17FA， 让蔡老师用实力惊人妈咪。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5: 我是 Julia 彭佳慧。

0: 载瞬息万变的股海里，如何抢得先机、精准布局，让大来国际叶子阳分析师带您解读盘势、剖析趋势，在股海中稳健航行，发掘投资契机。欢迎收听《财经风向球》，股海飞扬。财经风向球，股海飞扬，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叶子阳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1: 欢迎收听股海飞扬，我是节目主持人 Amy。 马上欢迎这位最帅气的股市高手，也是各大电视媒体争相邀约的特约分析师哦，并且是最能够掌握标股起涨点的分析师，大来国际投顾叶子阳老师。子阳老师好。
2: Hello， 大家好。
1: 今天看到大盘指数哇，又在创新高，最高已经来到42,156点了。在高点的时候，大家还是心嘎嘎。可是你手上的个股有赚钱吗？到底接下来要涨什么个股呢？通通都在子阳老师掌握当中。所以大家别忘了，这个礼拜飞碟的新鲜周帮大家争取好了。这个礼拜 KPI 上调到 20% 哦。虽然对子阳老师来说很简单，轻而易举，但对投资人来说是非常的满意的。所以呢，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我们的免费官方 LINE， 赶紧来参与。只有这个礼拜飞碟的新鲜周给你这么大的优惠，五月的母亲节我要让大家无痛消费。所以呢，现在把我们的免费官方 LINE 加起来，手机拿起来之后 LINE 帮我打开，在 ID 的地方帮我打上小老鼠 YAYA168， 小老鼠 YAYA168， 务必要来把握了。因为这已经来到礼拜四了，再来就剩礼拜五两天的时间咯，这个礼拜的新鲜周就要过去了。所以还没有加免费官方 LINE 赶紧加起来。再来，我们的子阳老师在我们的这个 YouTube 频道当中呢，也都会有精辟的分析，跟着这个画面上去看呢，你更能够提升你在股市当中的胜率。所以在 YouTube 帮我搜寻四个字股海飞扬，就可以跟随着画面清清楚楚的掌握好标股了。好，接下来到底要涨什么个股呢？赶快来请教子阳老师了。
2: 好的，那我就讲，今天已经礼拜四啊，这礼拜其实已经
1: 快过完了，
2: 一个礼拜就做三四个礼拜的目标了。
1: 对啊，
2: 就是说其实不难，但是你我常常问，就是投资朋友，就你一个礼拜你有没有设定好，你这礼拜你想要赚多少钱？嗯，因为设定目标不见得说就是保证你要做什么，它就是一个目标，放在一个地方，
1: 对，去达成。
2: 每个人你做事业什么，你都会有一个目标嘛。嗯，你这个月你的绩效你要做多少？你先经营事业，你这个月你们的有没有业绩成长？大概目标多少？都会一个目标，
1: 对，设定 KPI。
2: 那我觉得投资也是一样，每个礼拜你的目标是多少？
1: 是。
2: 那如果说我们每个礼拜最起码10%起跳的话，嗯，我100万资金在操作的人，我一个礼拜我就要赚10万块啊，嗯，我一个月我就可以拿个40-50万获利耶，对不对？那对投资朋友来说，哎，很棒啊，
1: 对，非常满足。
2: 听起来一个礼拜只赚10%，好像很少，对，很少。可是问题是你100万资金的人，一个礼拜10%下去，一个月可以赚40-50万呢，
1: 对，
2: 看起来好像不少哦。而且如果你又不小心超过了怎么办？你不小心超过了，然后你又常超过，
1: 对，
2: 那更不得了，
1: 真的。
2: 所以我说我们。还是问各位，你有没有先设定好目标？
1: 是。
2: 那我带我们客户操作，所以我们会有帮客户设定目标，这是一种责任啦。
1: 是。
2: 就你今天客户报名了，
1: 对，
2: 信任我们，
1: 是，
2: 寻求协助，那我们就要帮他们去设定一个目标嘛。
1: 对，
2: 也是督促自己在客户操作过程中，你至少要给人家多少啦，那个目标我们去努力做到。
1: 是。
2: 就是说你设定目标之后，你要怎么做，能够达成那个目标，甚至超越那个目标。嗯哼，像今天像这个礼拜我们又做了大概2-3个礼拜以上的一个，
1: 对啊，
2: 一个目标达
1: 成，常常在超标哦。
2: 对，那所以选股很重要。
1: 是。
2: 那尤其是预先事前布局好准备要涨的，
1: 是，
2: 那你更容易达标，甚至超标。好，那你看今天的行情在涨什么？
1: 对，
2: 今天换成被动元件转强了。这个国巨啦、华新科这被动元件好几档涨停板，对不对？
1: 对。
2: 然后也有一些半导体股票大涨。
1: 对。
2: 那今天你看到大家都在讨论什么话题？大家，你今天盘中打开电视机，你发现主播也好、分析师也好，在跟你讨论什么？所谓的 Intel 概念股，
1: 对，
2: 再跟你讨论 Intel 的概念股，
1: 还记得吗？我们已经领先市场，早就讲了呀。
2: 今天开始讨论了，
1: 对啊，
2: 那代表什么？代表我们今天有涨停板了，
1: 没错，帮我们抬脚，谢谢。
2: 那你昨天以前你在追什么？
1: 对，
2: 记忆体， 对不对？嗯哼，昨天我还节目台跟你讲，4月20，我们看画面喽。4月20号，我是不是节目的标题跟你讲的？有看 YT 的标题都知道。
1: 对，
2: 4月20号我就说指数拉回时是记忆体转强时。嗯，所以在4月20号，当时你就准备要买记忆体了，不是在昨天前天呐、啊。嗯哼，所以哎，你看哦，4月20号我讲完之后，贵买指数拉回3天。
1: 对，
2: 那指数拉回时是记忆体的转强时，请问你还不买啊？赶快去买，
1: 对，
2: 所以呢，你可以买到最低的南亚科，嗯，你就可以买在最低的宜鼎，
1: 恭喜，
2: 好、哦，宜鼎今天又涨停嘛，
1: 对、啊、对不对？
2: 今天早上又攻到涨停板，已经是第五根涨停的，
1: 第五根了，
2: 然后威刚今天又创高，创波段高了，
1: 对，
2: 这一波亮灯涨停，威刚两天亮灯涨停、嗯，但是涨幅已经是超过了，
1: 没错，
2: 好、哦，所以南亚科啦、威刚啦、宜鼎，你看这一波，嗯，记忆体你完全掌握住了，
1: 对，都赚钱了，
2: 但是前两天才去追记忆体的，你不觉得、嗯？那个节奏又不对了吗？好，那前两天你在追这个记忆体的时候，我节目中讲什么
1: ？Intel
2: 这个画面
1: 有
2: 5月4号，
1: 对，
2: 你有看我 YT 的
1: 嗯节目的对
2: 标题就是这个，
1: 没错，
2: 这个画面嗯 ，Intel 之友请注意，
1: 是
2: 5月4号就先提醒你要注意这一块哦，嗯，结果全市场开始注意记忆体，
1: 是
2: 奇怪，那4月20号我跟你说要注意记忆体，没有人要注意，好，所有分析师。所有每天说自己是团队最专业的团队，这些所谓法人也好，分析师也好，没有人要注意4月20号，当时因为当时记忆体是弱势的，
1: 对，
2: 没有人跟你讲弱势的啦，每个人都跟你讲当时最强的啦。好，好啦，结果事后证明，4月20号开始做记忆体的，我们现在大赚。嗯，好，你前两天开始每个人在力捧记忆体的时候呢？害很多散户朋友去追这两天的高档的记忆体、
1: 啊，
2: 结果今天记忆体不涨了。
1: 对啊，
2: 换谁涨？换我侧面
1: 对
2: 画面上给你写的
1: Intel 概念。
2: 5月4号我就提醒你的。
1: 对，
2: 今天五月几号？今天五月。
1: 今天才5月7号
2: 耶，对不对？
1: 3天前，对。
2: 跟你说 Intel 之友要注意，要注意，要注意。嗯，你有来注意的，你看哦。嗯。第一个是什么？封装界的变色龙。嗯。泰森4根涨停。
1: 对。
2: 好，再来呢？设备界的小台积、雷科
1: 是
2: 2根涨停了，
1: 对，
2: 好、啊、创今天又创高了，嗯，好、啊，然后呢，今天再公布新的，前两天这两天我在跟你讲 Intel 之友的时候，我跟你说还有，
1: 对，
2: 对不对？我今天都跟你说还有、哦，
1: 对，准备好了，
2: 啊、那还有，那今天呢、嗯、就是他们了，
1: 哦，直接公开了，
2: 好、啊嗯，第一个叫天二科技，
1: 天二科技，
2: 很多人不懂天二科技，嗯，它是被动元件。哦，天二科技在 Intel 的一个平台所需要的所谓的精密薄膜的电阻，嗯哼，他做这一块，
1: 是、哦、
2: 精密的薄膜电阻，具备高精度跟低噪音的优势、哦，是未来 AI PC 规格升级的隐形赢家，哦、大赢家，
1: 是
2: 重点在精密的薄膜电阻，嗯哼，啊、哦，被动元件的天二科技。嗯、那天鹤科技涨停啦、啊、Intel 只有不会只有它，当然、嗯、所以我们还有2492的华新 科今天也涨停、嗯、
1: 是恭喜大家，
2: 所以你在今天之前你有去买华新科的、嗯、你有跟我一起布局天鹤科技的，今天都涨停，等一下还有一档哦，哎，华新科什么，华新科它透过陆股
1: 是
2: 天鹤科技、嗯、那整合了 MLCC 跟精密电阻的产品线、嗯、所以它能够提供 Intel 供应链一站式的一个采购解决方案、嗯、所以 Intel 只有一个叫天鹤科技，一个叫做华新 科、嗯、还有更早一点公布的雷科，8027的泰森、嗯、一档接一档，
1: 对，
2: 我有跟你提醒到
1: 档档都赚
2: 钱了，要注意的是 Intel 大涨、嗯、台股谁受惠，有没有，
1: 是，对，
2: 没有人跟你讲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很奇怪啊，
1: 对啊，我们3天前已经讲了
2: Intel 就从40-50块涨到100多了，
1: 对，
2: 没人跟你讲 Intel， 一直跟你讲台积电机油有，台积电机油，结果呢，嗯，结果呢，你就算去买台积电机油，你都买在相对高位阶高档的热门的爆量的股票了，
1: 对，没错，
2: 好、哦、那追完之后发现机油好像最近都不涨了，嗯，然后呢，哎，记忆体喷上来了，每个人在前两天又去追记忆体，嗯哼，都买在相对高，
1: 是，
2: 绝对都是买在相对近期的高档，
1: 对啊，
2: 转折位置都为什么都不买，嗯，很奇怪哈，可是听我广播的人或者看我节目的人，
1: 对，有上车都赚钱喽。
2: 你不可能不是买在转折位置、对不对？
1: 对，没错。
2: 4月20号，我跟你讲记忆体，
1: 对，
2: 你就得买转折，而且是买最低了。
1: 对，
2: 好。然后呢，这两天我跟你讲什么？记忆体都上去啦、啊，嗯，那你应该注意什么？
1: 要买什么？对
2: ，Intel 之夜，
1: 3天前哦，
2: 跟 Intel 有关的你要注意，
1: 对，
2: 都提醒你的。嗯，结果呢？
1: 今天大家才在讨论，
2: 雷科我也跟你预告，
1: 对，
2: 然后呢，我要跟你说还有，别急，不会只有这样子。
1: 对，
2: 今天天二科技涨停，
1: 恭喜，
2: 今天华新科涨停，
1: 恭喜。
2: 还有呢，
1: 嗯，对，
2: 今天很多人讨论利基电
1: 啊，
2: 利基电是标标准准的，它是台积电的 CoWoS 伙伴，然后又是 Intel 的一个供应链，
1: 嗯，
2: 两个龙头，
1: 嗯，双
2: 给他认证的，
1: 嗯嗯，
2: 那请问你？利基电的 3D AI 的 Foundry 是不是策略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棒，非常非常强的一档股票，
1: 是，
2: 所以677的利基电今天你盘中打开电视机，
1: 嗯，
2: 只要讲股市的都会讨论到利基电，
1: 对，今天才开始讲，
2: 那为什么讲利基电？因为他就跟你讲 Intel 那请问几天前我就跟你说你要开始注意 Intel 咯，
1: 对，
2: 也没人理我们对不对？因为你只看当天正在大涨的啦，
1: 对，太了解
2: 准备要涨的还没涨的，你们根本不会花时间精力去看，
1: 是，
2: 所以我常常讲，我说能够买到转折位置的人，
1: 嗯，
2: 其实他不是每天看那个涨的，
1: 是，
2: 你是要从产业里面去看，
1: 对，
2: 看到哎好像不对哦，
1: 嗯，
2: 或者从筹码上面的流向里面去看到，哎，好像有些资金流到哪里去喽？
1: 是，
2: 那为什么资金往那边流？
1: 嗯，
2: 赶快去找，赶快去了解，
1: 对，
2: 这样才能够领先买在转折，
1: 嗯，
2: 所以能够去追踪资金流向，
1: 对，
2: 或者是看产业的一个提前看观察一些不一样的一些异常现象的，
1: 对，
2: 你就能够提早在转折位置看到股票，
1: 对，
2: 进而呢在节目中跟大家预告，嗯，我们准备从什么方向着手，
1: 对，
2: 去布局转折区的股票，
1: 嗯，
2: 所以这些股票今天涨停涨停，其实告诉各位我们所设定的目标，
1: 对，
2: 它能够达成甚至超越，
1: 嗯，
2: 背后是有原因的，
1: 是，
2: 不是你们每天看节目听节目看到，你们看到的是结果，
1: 对，
2: 那过程呢，
1: 嗯，
2: 过程是你们看不到的，
1: 是，
2: 所以我常常跟你报告，就是我们的节目跟别人不一样在哪里，
1: 对，
2: 我所有的都会在事前预告，
1: 对，而且有凭有据哦，嗯，
2: 那因为都是事前预告，嗯，你们听节目也听到了事前预告了，
1: 对，
2: 你们看节目也是看到事前预告了，
1: 对，
2: 所以你们不用再问我说真的吗，有这么好一个礼拜目标每个礼拜都达正还超越，
1: 嗯，
2: 真的有这么好吗，真的这样子吗，你们不会再问真的吗，嗯，因为你们知道都是真的，
1: 对，
2: 好，绝对不是说我没有跟你讲 Intel 只有，然后现在跟你讲 Intel 只有，你看每个都涨停都是我的，
1: 嗯，
2: 我不是这样这种节目嘛，对不对？
1: 对啊，
2: 我们事前就预告，
1: 对，没错，
2: 那唯有这样子才有可能事前先布局嘛，
1: 没错，
2: 再来，
1: 嗯，
2: 不止如此，前两天我跟你说，
1: 对，
2: 这档股票，
1: 嗯，
2: 对不对？我说它筑底一年了，
1: 对，
2: 一旦启动会喷上去哦，
1: 嗯，
2: 好，这个标的我说它打入成功打入辉达，
1: 嗯，
2: 新一代鲁饼平台供应链嘛，
1: 对，
2: 这个标的大家都知道，昨天我还跟你提醒，我讲了两天了，
1: 有，
2: 那我今天不再讲它了，为什么？嗯，因为我们已经赚10%了。
1: 哇，
2: 已经赚10%了，
1: 已经赚钱喽！
2: 你看，那你不是说这个目标是一周一板，周周见涨停吗？
1: 随便就达成了，
2: 一个礼拜只要赚10%的目标嘛，设定目标。
1: 嗯，
2: 啊，结果我给你预告的，今天已经10%，你超过了。
1: 是，
2: 哦，但我不会跟你急着公开。
1: 嗯，
2: 它筑底筑了一年，
1: 是
2: 赚10%而已。
1: 嗯。
2: 不要急着公开，
1: 是，
2: 好，未来你就知道了。
1: 好，我先恭喜我们的
2: 家族成员，越来越强，奔上去之后，我们再来把它公开。
1: 好，
2: 那你有听到节目，有看到节目，你就知道，哎呀，当时你真的有看到，你真的有听到我讲，
1: 是，
2: 好，所以错过这个没关系。我刚刚讲的，你早一点来的，晚一点来的，对我们来说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选股逻辑是一致的嘛。
1: 嗯，
2: 好，一定是符合的、雷同的、一致的一个逻辑条件的，我们才会去带客户去提前布局嘛，
1: 是，
2: 好，那你看像这个标的，
1: 嗯，
2: 筑底筑了一年了，为什么一年内我都没有讲它，
1: 嗯，
2: 偏偏在这几天我跟你预告它，讲完之后就现在上来了，
1: 嗯，
2: 就是因为筹码上面有资金流入了，
1: 是，
2: 所以昨天我记得我节目中 YT 的一个标题是写什么，我写的是昨天是不是放大量，
1: 嗯，
2: 又是 1.3、1.4兆嘛，对不对？我说在巨量之后要注意什么，注意资金的流向，
1: 嗯哼，
2: 所以昨天巨量之后呢，那请问资金市场资金就是大挪移了嘛，
1: 嗯，
2: 才会滚量滚到 1.3、1.4兆以上嘛，
1: 是，
2: 那资金跑去哪里了，
1: 嗯，
2: 有哪些族群或个股就是有新的资金进去的，
1: 嗯，
2: 这就是你要去做研究的啊，
1: 是，
2: 对不对？你不能说我每天看强势股就好了你每天看强势股它轮动过速的一个行情之下，你会一不小心就追在一个强势股的短线过热要休息的地方，
1: 对，
2: 好，然后再去转换到另外一个强势股又追到一个短线过热要休息的地方，
1: 嗯，
2: 对不对？你现在手上应该还有一些过热的高档区的 IG 设计股票，
1: 是，
2: 还有记忆体的股票，
1: 嗯，
2: 都是强势，
1: 对，
2: 不是偏偏买在强势强了之后的位置，
1: 嗯，
2: 要转强前买才对，
1: 是，
2: 所以这个是先预告，
1: 是，
2: 然后今天已经 超过 10% 了，
1: 恭喜家族成员们。
2: 对不对？那你不是一周目标 10% 起跳吗？
1: 啊，太容易达成了。
2: 所以我说我们会一个礼拜永远都每次都超过
1: 超标，
2: 一个礼拜就做一个月的目标了。
1: 没错。
2: 好，那很容易做到，但是我还是说我们不要去说，因为你很容易做到，你就一个礼拜目标摆个3成4成。我一样用最小最小最小的 10% 的目标，或者是一根涨停板的目标，
1: 对，
2: 去做一个月的目一个礼拜的目标就好，把设定下来，然后努力去做到，
1: 对，
2: 然后超过它，
1: 对。
2: 好，那接下来呢，你一个一个错过，
1: 是
2: 那个也错过，这个也错过，那就
1: 是
2: 新标股啦。
1: 当然，
2: 好，那新标股会在哪里呢？要母亲节了嘛，对不对？那母亲节我说过，我们就是尽量在母亲节之前让来得及加入的，
1: 对，
2: 赶快至少赚个2成起跳。
1: 没错，而且这个礼拜新鲜周哦，我们一定要达成。所以大家如果还没有加入我们的免费官方 Lite， 现在赶快先搜寻股海飞扬，记得帮我按赞，开启小铃铛，然后随时追踪起来。老师所有的分析都在画面上，当然最重要的免费官方 Lite ID 都在画面上，直接填下那个 ID 加入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这一档个股，大家很想知道，老师是不是能够跟我们预告或提示？
2: 大家都很想知道，
1: 对啊，
2: 我也很想要给大家去买，所以呢，请注意了，
1: 对，
2: 这档标的呢，我们暂时帮它取一个名字，叫做暗夜猎手。我会取什么名字都是有原因的啦，暗夜猎手，为什么？因为这家公司它的一个产品，红外线，红外热成像产品。什么叫红外热成像？就是我可能在暗夜中完全看不到前面后面前后左右都看不到的时候，完全没有光源的时候，可是靠着这个东西我可以把它看得一清二看清楚，就好像你今天常常在电影里面看到有没有 军人在夜间要去做突击，什么时候带的歌，
1: 然后有那个线，
2: 好像夜视镜一样的那种概念，所以它应用的已经是持续在扩大中，无人机啦 AI 的一些相关联的一个应用
1: 是
2: 持续放大，那这家公司的技术呢，目前来说的话，你如果你要先问我说他那个需求有吗？当然有，三月营收已经创大增7成以上了，营收的暴增，其实在他这个产业里面，一个月单月营收能够年增超过7成，代表什么？背后一定有故事了，这个产业的每个月公布的营收大概就是持平啊，稳稳的这样走，可是如果某一家公司在当某个月份营收开始年增率暴冲到像他这家公司到7成以上，那背后一定有故事，好，而且一旦上来了应该就确定进入大的转股期了啦，那既然已经确定进入赚大的转股期了，股价怎么可能停在那里等你呢？所以先发现它就要赶快进场布局，甚至我说你买多一点，
1: 对，
2: 重压一点都可以，你平常一张股票可能买个50万-80万，
1: 是，
2: 这张股票你可能可以买个100万以上，
1: 是，
2: 多一点，对你来说这重压的话就可以，就是老师我资金你小看我，我500万-600万的操作可以，你就买个200-300万都可以，随便你，就是你平常资金的再多一些去重压，
1: 是，
2: 这家公司全球第二名，虽然不是第一，但是在它是全球第二，年增已经超过什么过往水准，超过7成以上，
1: 是
2: 大转机大转股，这个标的我会建议各位如果可以的话，
1: 对，
2: 今天
1: 对
2: 或者是母亲，应该算今天了。母亲节不行了，母亲节可能大赚了
1: 啦。对，今天就要赶快进场了。
2: 我们要赶在母亲节前让大家大赚。
1: 今天就要上车。
2: 要买最新的，因为你错过的太多了啦。
1: 对，
2: 昨天给你预告的，今天已经赚超过10%了嘛。
1: 是。
2: 那新的暗夜猎手，如果你要买它的话，要在母亲节前大赚的话，
1: 对，
2: 我们讲过母亲节前看看能不能帮新客户能够赚个超过20%以上嘛。
1: 谢谢老师。
2: 那所以呢，标的很重要，买的时机更重要。
1: 对，
2: 这个标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要买进布局同步的，那请你记得该怎么做。
1: 现在马上就把 LINE 加起来，最强的标股老师准备好了，哇，真的太佛心了，母亲节送大礼给大家，我们剩下2天的时间，老师说这一档务必来重压，而且要马上就上车，现在呢先把你的 LINE 打开来，然后 ID 的地方赶快帮我打上小老鼠 YAYA168， 小老鼠YAYA168， 加入之后在我们的画面上有一个点我了解4个字，这一档翻倍股 一定要来索取，准备要出击了，今天务必要来上车了，点我了解，点进去之后就可以来索取了，或是直接拨打广告当中的专线最快哦。今天非常感谢大来国际投顾的叶子扬老师，
2: 谢谢大家。
0: 财经风向球，股海飞扬，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叶子扬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3: 音乐全主打。
4: 女神卡卡联手饶舌天后多奇，两大格莱美天后首度合体，点燃年度大秀，摆出自信姿态，全世界都是你的伸展台。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火星人布鲁诺参与制作，金牌阵容定义流行新巅峰，请听环球女神卡卡多奇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0: 会。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1: 既然选择股票投资，请你资金集中单股操作。我们锁定大户资金比超越散户资金比，准备点火强攻的标的。既然确定要强攻，为何不资金集中扩大获利呢？现在立刻开始改变做法，拿出霸气集中资金单股操作。做法改变了，结局一定不一样。拿起电话02-2365-9333 02-2365-9333，我们明天专人带你改变人生。既然选择股票投资，请你资金集中单股操作。我们锁定大户资金比超越散户资金比，准备点火强攻的标的。既然确定要强攻，为何不资金集中扩大获利呢？现在立刻开始改变做法，拿出霸气集中资金单股操作。做法改变了，结局一定不一样。拿起电话02-2365-9333 02-2365-9333，我们明天专人带你改变人生。
2: 投资市场变幻莫测，总是抓不到进场时机吗？大来国际投顾叶子扬分析师以专业盘势解析，协助投资人掌握关键转折，不再盲目追高杀低，跟着叶子扬分析师稳健布局每一次投资机会。立即加入大来国际投顾02-2365-933302-2365-9333，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3: 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
4: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杰伦，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0: 飞碟联播网，
1: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
0: UFO Network。
2: 现在时间下午4:00。
3: 艺人黄子佼在创意私房购买下载2341部少年性影像一案，今天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黄子佼获缓刑，确定不用入狱服刑。黄子佼2014年2月12日注册为创意私房会员，陆续购买儿童或少年裸露胸部、性器官以及性交影像，再以电脑主机下载储存在硬碟。一审认为黄子佼购买性影像数量为2259部，被害人35人，考量他没有和被害人和解，判处他8个月徒刑，并科罚金10万元。检方另外查获黄子佼还持有其他未成年人性影像。二审并案审理，黄子佼在言辞辩论终结时在法庭上落泪，表示因为本案毁了人生，失去一切还要支付赡养费，说自己懂得被害人的痛。二审因为黄子佼和37名被害人达成和解，并且赔偿完毕，改依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判1年6个月徒刑，缓刑4年，应服180个小时义务劳务，并且参加3场次法治教育。检方和黄子佼都上诉，但最高法院今天驳回，全案定验。中国导航 APP 高德地图中有台湾部分路口竟然能显示红绿灯倒数秒数，而且准确度近乎零误差，引发治安疑虑。国安局长蔡明彦今天证实，国安局内部已经对高德地图进行检验，15项检测中有9项存在治安疑虑，包括持续搜集用户通讯录、通话内容、即时影音、视讯状况，就算把 APP 关闭，还是会继续将使用者个资传送送到中国伺服器，确实存在较高的资安风险。他说，数发布预计在下个月公布资安评测风险。民进党立委王世坚今天针对台北市鼠患议题延烧表示，蒋万安市长已经在处理了，有处理不对、疏忽的地方，中央应该要帮助他。各党打手互相在背后打来打去，非常不好。美股强势收高，带动台股今天开高走高，在台积电跳空改写新天价带动下，台达电、日月光控股、川湖、联电等电子全指股同步点火，大盘盘中一度狂飙1017.21点，冲上42156.06点，再创历史新高，中场上涨794点，收在41933点，续写盘中收盘新天价，成交金额达到1.19兆元。今天外资及陆资买超464.12亿元，连续4天累计买超1924.83亿元。投信买超160.62亿元，已经连续12天累计买超621.97亿元。自营商卖超则是41.43亿元。今天三大法人合计买超583.31亿元。英国金融时报白种股价指数现在下跌44点，成为10394点。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94点，成为25013点。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55点，成为835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97点，涨幅1.52%，成为2661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5点，成为4942点。中国上证指数收盘上涨19点，来到418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收盘上涨182点，涨幅1.18%，来到15641点。医美集团艾尔利诊所爆发大规模偷拍疑云，集团总裁常如山谢姓监视器设备厂商遭到声押禁见。艾尔利诊所稍早发布声明致歉，强调会秉持最大诚意妥善处理，将开放退费申请，并且不扣除任何赠品金额，全程也不会收取任何手续费。 气象署发布高温资讯，天气晴朗炎热，午后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高温在36度以上。今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山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以上新闻由林盈瑜编辑播报。
4: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5: 我们是 Jump 幻蓝小熊
6: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5: 同心自会邀您伸出援手，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6: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同心自会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4: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7: 优福电报。
8: 5月9日晚上6点，淡江大桥感恩美好之夜通车典礼晚会，下午4点从淡水端开放入场，请大家一起来见证国际级的新地标。
7: 最甜的优福电报。
9: UFO Superstar。
10: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Sarah 陈以诺。

0: 财经关键晚报，
1: 股市波动大，进出难以掌握，别再让自己成为市场韭菜。跟着拥有超过20年股市分析经验的分析师苏立芬，精准解析每一波股市动向，掌握真正的赚钱机会，帮你避开风险，轻松赚取回报。欢迎收听《财经关键晚报》，股市女王。财经关键晚报股市女王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苏立芬提供，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2: 欢迎收听股市女王，我是节目主持人 Amy， 在我身边的是 AI 无敌系统发明人，有20年的股市分析经验，并且也是股市大脑炼金术的发行人，大来国际投顾股市女王苏立芬老师。立芬老师好。
3: Amy 好，亲爱投资朋友大家好。
2: 你真是我的偶像，我刚才呢把这个老师的股市大脑炼金术拿给老师说，老师麻烦你一定要帮我亲笔签名，这个签上去之后我今年真的要发了我要发了。今天大盘你看已经最高来到42,156点了，
3: 我说的都会发生，
2: 真的。然后呢，大家其实你看哦，重点还是放在个股，对不对？
3: 对啊，
2: 你告诉我
3: 设计是不是创意？我跟你说，几字头、五字头了。
2: 来，立芬老师，你到底哪一个个股没有涨？你告诉我，你全部通通都在涨，哎，100分
3: 哎，告诉你啦，值得啦，不，最近这10天不会涨的啦。
2: 但是你那时候是3天3根吧，还是4天4根？
3: 5天50%，
2: 对啊，
3: 为什么不会涨？我跟涨太多。
2: 乖离过大了，对不对？
3: 这档值得，这十天不会涨，但是呢，我告诉你，主力都利用在警示的时候吃货。好，我的机器人还有什么？246，不是，这个叫蒙利嘛？
2: 蒙利，对，
3: 蒙利它现在也是在5日线这，我希望它就这样整理，因为我买82嘛，
2: 对。
3: 对啊，就是震荡的时候整理，我觉得好，拜托，莫go guilty，又如果再涨，
2: 对，
3: 哎，又要被警示了呢，
2: 警示又。
3: 对啊，
2: 又要被处罚了。
3: 我不希望我的机器人马上被警示，
2: 你就让它涨不停就好了。
3: 机器人是要我说6月电脑展嘛，
2: 对，
3: 那通常跟我就是低档我们就提早布局了，
2: 对，
3: 对不对？好，再加上我要讲的是这个我不好意思，
2: 和生堂对不对？3026，
3: 这档我忘记是不是送的，但是
2: 这一档是送的，我可以验证。
3: 对，我记得我是4月30号，就是不到一个月，因为我那时候买在140，就买在这一个缺口。因为你知道，我当时因为我国巨是买170，我一直说。今年的就是说国巨它就是投信每天买，我觉得会是主动是 ETF，
2: 但
3: 是被我发现了，天天买天天买，
2: 而且也是拉涨停啊。
3: 其实我国巨放蛮久，和生堂放比较不久啦，我们老实讲，我国巨在它起涨的时候啊170啊，就被我弄掉。我国巨讲实话，我在170就买了，
2: 对，
3: 其实放蛮久的。然后今天也
2: 长线布局，对，
3: 因为我看好的是它挑战，就是说它之前我看好挑战326嘛，
2: 对，
3: 它之前的年限。但是讲实话过了，我觉得国巨就是我帮大家看了，我觉得到500多是有机会。
2: 哎，我觉得你独家这个 AI 策略模组真的很强哎，
3: 真的，我
2: 你看短线的啊，然后长线的
3: 今天翻倍，
2: 对啊，就是长波段的。也翻倍，对啊，
3: 整个被动
2: 通通都翻倍，
3: 整个被动，我告诉你，
2: 整个被动元件，
3: 昨天那个小资就说他150万，
2: 那个小资族，
3: 他有金山店，我们是布局，就是40几块，
2: 哇，恭喜恭喜，
3: 他也是。就是这样，然后联电50块买，联电今天最高98.8。
2: 对啊，哇，快要进入三位数喽！
3: 我记得我有在这边说，我说台积电高了，其实
2: 对那时候说二哥
3: 资金要翻倍，
2: 对，
3: 我觉得
2: 你不能没有联电，
3: 欸、真的
2: 有，我记得
3: 50块买，如果到100，
2: 对。翻倍啦，
3: 群创
2: 也是啊，
3: 可是群创就是没有这么美啦。我们讲实话，
2: 它就慢慢来这样子。
3: 我跟你讲，跟我你必须要有耐性。我们群创是15块买，对不对？那你看哦，它最高涨上去震荡，我不理它，因为讲实话，我觉得很多人说老师，你为什么不要15块买，最高卖掉下来？我这么厉害，我还要当分析师吗？而且我跟你讲，人哦都会有那个心理压力。
2: 对，
3: 就是觉得有可能我15块买，好来就，然后呢，我31块卖掉，然后呢，我在 我在二十四，
2: 其实这个是大家都不是神哎，谁可以预测得到？
3: 我跟你讲，我帮大家想过了，我觉得最理想的方式，最简单的方式，我就是低买。我买着，我让你们一个动作跟我买着，那我说翻倍，我每个等级，我不是24也上车，然后每天都跟你们说上车吗？
2: 对，
3: 你害怕你就买群创跟联电都不会有错。刚起码都翻倍，我讲的是不是都实现？对，其实我有一个 Light 粉丝，他有跟我回馈，他说老师他参加我，他非常开心。他说哈，我们先讲这个，就是他说因为。就大盘在跌的时候，之前大盘跌，他发现，我不是神嘛，大盘跌，我股票就是有弱的也会跌，
2: 对。
3: 但是呢，我们跟大盘比起来，我是强的，而且我整个投资组合，
2: 对，
3: 赚翻倍，赚很多的赚，但是只是刚进场的，刚进场的跌吧，
2: 对。但我跟你讲，我看到你的绩效，我真的没有看到你哪一档是在跌的，除了你刚刚说值得那一档而已。
3: 我跟你说，新唐赚死了，新唐创高了。
2: 我跟你讲，新唐
3: 60块177块两倍了。
2: 对，记不记得我们在节目中，就是有一个投资人，他不是我们的家族成员，他是听节目来有赚钱的，可是他卖飞了。他说新唐现在是他的心痛，所以我说是不是要把丽芬老师带在身边？对，
3: 一张17万7，
2: 我们当时就是60块带上车送给大家的嘛，
3: 没有卖，全部没有卖。
2: 对，然后这个听众朋友他就是有索取到，他就有上车，然后后来他就卖飞了，来跟老师说。
3: 我跟你说，
2: 他决定把老师带在身边。
3: 我跟你说，真的，你不知道有没有印象？我说我最拿手的是小型股跟 IC 设计。
2: 对，
3: 你看哦，像我之前好3661，今天也创高了。
2: 是。
3: 我讲说啊，3661哦，中途哦2380，我低位接就是去年五月就买2380，然后到中途我重复加码了4次。为什么要加码？就是新会员进来买，新会员进来买，
2: 对，因为我觉得创意
3: 我1500买一直创高，我不可能再让新会员进来就抬轿嘛，
2: 不能，对对对对，
3: 所以我就买相对低位阶的世新 KY。好，中途4次加码，我跟你讲啦，最慢加码的3200，到现在一张也赚，就这样算多少？480万、320万、100多万了吧？
2: 对，160万。
3: 好，那我还是看好，因为它是去年业绩不好，因为递延出货。那今年它是亚马逊的那个3纳米，就是设计 ASIC， 亚马逊有入股它。然后亚马逊的这个创办人，也有入股它。那联发科也有入股它。这大家都要知道，所以这档背后很多富爸爸，不止这样而已。好，那随着联发科不是 Google TPU 什么什么，很多人都订单，我觉得跟他也会合作。
2: 我觉得每次讲股票，你很投入，你知道，你都忘记看镜头了，
3: 好，
2: 然后就很认真的在跟我教学，你知道吗？但是我知道你绩效非常好，真的。
3: 力旺也是啊，
2: 对，你先让我跟听众朋友啊，就是他们现在急着要加免费官方 Light， 因为我刚刚看到讯息跳出来，我们的免费官方 Light， 刚刚节目开始我还没有跟大家说，对不对？手机赶快拿起来，因为今。

0: 热心，你知道吗？
1: 对，那个热情，
0: 我恨不得把我所知道会飙涨的，
1: 对，
0: 带大家一起上车。上车
1: 真的，你这很佛心。
0: 可是我没有没有，我今天我刚一进来，我被你凹，你跟我说老师今天有两个任务，我说什么任务？他说有听众打来说他什么一月到五月没赚到钱，很
1: 对，还没有上车。
0: 然后我就、啊、我因为我讲到股票，我觉得很好，我说我告诉你有一档啊，我觉得现在是联发科旗下，我觉得现在是可以到千金啊，现在才七百一张赚300,000。他说好就这档，然后我又说哎、欸，你知道 MCU 啊有一档很飙啊，好，然后
1: 我好喜欢你这样分享。
0: 我一进来就跟 Amy 分享，他说好，老师今天就这样定了，我要小知足跟。
1: 对，大家都有，人人都有机会。等一下第二段要索取福利，动作要加快哦，好不好？欸，我们今年真的，我觉得哦，现在才迈入五月份，都还走不到半年的时间，你的家族成员每个都在翻倍，然后我看
0: 人家都非常开心。欸，现在有时间，我讲个小故事，
1: 可以，
0: 你知道。就在礼拜一的时候、你知道礼拜一那时候 IC 设计还没有这样喷出、
1: 还没 对，
0: 那大家还在，就你知道就刚加入一个客制化经营的一个客户、比较大资金，然后呢、他就是买那个我全部都重压 IC 设计 IP 股、好，他就说老师我认真觉得我加进来之后绩效没有我想象中的好，对不对、我就说你要相信我、我说我的看法没错，我为什么还没有这么好？因为我们布局的都是右下角低位接，因为你才你上个月加进来，我不可能叫你去买利旺，不可能叫你去买这个创
1: 意，不会去追高、
0: 对，我不可能叫你帮跟我们会员抬轿。
1: 对，
0: 好，你知道吗？隔了3天，好，这些 IC 设计高价股一档一档涨停
1: 创
0: 高，所以我就跟他，因为当时我一直说你要相信我，我看法没有错，因为我这个模组我真的十几年了。那今天呢，随着一档一直创高，每一档都赚100,000，
1: 是，
0: 对，会费又回来，
1: 对啊，
0: 我就说还是要相信我。
1: 我是说真的、相信丽芬老师，你可以稳稳抱得住股票之外，你真的你会发现你手上的个股开始不断的有翻倍的机会了，然后那个趴数就一瞬间一直往上调往上调，那个获利率就一直往上调往上调，
0: 就是要相信我。
1: 对，你就是要能够，我觉得很多投资人常犯的错误就是我一买股票的时候我就开始很紧张，然后赚了钱我要不要出，然后一出卖飞了，哎，怎么办？然后跌下去的时候就想说等他回来，结果就住套房住了很久，然后越跌越深，常常会有这样的错误的迷失。
0: 所以 我常说哈，我今天也跟这个客制化经营就会员讲，我说哈、其实我是不是只有大涨的时候，
1: 对，
0: 你赚很多我才跟你说你要相信我，
1: 对，
0: 当你很无助的时候， 对，你买了你觉得效果不如预期，
1: 对，
0: 虽然是小，不是没赚，是小赚，但是他觉得，因为前几天刚上40,000，大家很急嘛。
1: 对，
0: 当联发科一直涨停涨停，大家很急，
1: 要赶快上车啊，想赚钱。
0: 为什么我跟上你，我的股票都还没涨，对不对？那但是说话，因为联发科休息，资金外溢，
1: 对，
0: 所有的 IC 设计整个就喷出，他就看到说，老师你好厉害哦，我真的要相信你。
1: 我跟你讲，今天再让我们的所有听众再见证一次，让大家相信丽芬老师。如果呢，你可以，当然最好的方式是把丽芬老师直接带在身边，成为我们的家族成员，就不会是永远只有验证那一档。等会第二段粉丝福利，今天一定务必要来把握难得的机会，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降歌金曲，
3: 下着美的照过，
4: 心灵魂女生陈以诺，从乡间到城市，从沿海到内陆，寻找哪里才是最适合落地生根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发现，原来自己其实已经慢慢开出了花。请听环球陈以诺，车站8:00。

0: 勃，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1: 好啊好啊，五月十二前买指定商品，优惠九折，最高省一万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0: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2: 我是大来国际投顾股市女王苏丽芬老师，感谢粉丝的支持。下周一开始锁定下午4:30到5:00股市女王的节目，加码你的财富，马年让我带你马上翻转人生，跟着我独创的 AI 策略选股，就能踩对投资节奏。加入我的免费官方 LINE 小老鼠 KING588， 小老鼠 KING588。和生堂获利113%，今天正式翻倍喽！国巨获利119%，也正式翻倍了。还有创意，全部都上车，也获利翻倍喽！创意获利263%，新唐获利快200%，现在开放让你索取标股。我的 LINE ID 是小老鼠 KING588， 小老鼠 KING588， 最快就是直接拨打我的专线索取福利哦，02-2365-9333，02-2365-9333，23659333。
3: 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4: 我是林奕馨。

0: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在我身边的是大来国际投顾的股市女王苏丽芬老师。这一段我说了，今天大家务必要好好珍惜难得的机会，粉丝福利今天哇放很大哦，真的今天福利真的很大，
1: 下次我应该一进来就很
0: 兴奋的跟我分享，是不是？
1: 我看说你有某一档这样，
0: 对，然后我的脑袋瓜都是我的听众朋友，我就帮大家索取福利。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把免费官方 LINE 加起来，现在手机可以拿起来，先帮我把 YouTube 的频道按赞追踪，开启小铃铛，搜寻四个字股市女王。我们 YouTube 频道上呢，在右下角有免费官方 LINE 的 QR code 跟 ID 都在画面上，赶紧先加起来。今天有几个名额我不知道，但今天福利真的很大，我还会
1: 帮大家，
0: 对我还是会帮大家努力争取，好不好？因为老师说今天在分享这两档私房股，不管是还有另外一档，不管你是小资族或大资金都有机会进场。所以呢，在这个发送福利前，我们要先来好好请教一下丽芬老师，接下来到底还有哪些类别的个股我们要赶快来关注。
1: 大盘就不讲了，
0: 对，大盘不讲，我们只想看个股
1: 啦。大家最重要就是我要上车，
0: 对，
1: 你知道大陆的 MCU 确定要涨价了，那 MCU 涨价就是在我在新唐60块就讲过了。
0: 对，
1: 那为什么大陆要涨价？就是它要涨，就是5-20%，确定了。因为为什么？因为 AI 伺服器它也需要用到 MCU 嘛，对。好，那你知道当时我跟大家讲的晶粒科，它是矽粒 KY 第二嘛？对，好，我记得当时210附近，就是这好像也是送的啦，
0: 对，是送的，没错。210
1: 到今天也获利了25%，
0: 对啊，
1: 好，210到现在，也获利了，就是
0: 它也被国家认证啊，
1: 对，
0: 现在处置中，
1: 它也是 ASIC。好，客制化 IC 再加上 MCU，好，那除了晶粒科跟新唐之外，我觉得有一档，它是小，就股本比较小，小型股翻倍，它2021年的时候从30块涨到70-80，好，它也是翻倍哦，翻一倍多，因为股本2-3亿，很容易咚咚咚咚咚一直涨停哈，
0: 是，
1: 那它就是去年基期低，因为跟大陆削价竞争，那今天涨，今年如果都涨价，对，那我觉得整个 MCU 比价作用嘛，你看新唐上来了，然后晶粒科上来了，每一档都上来，那像这个右下角一定会上来。
0: 这档贵不贵啊，老师？
1: 3万块，我说3万块、
0: 好便宜
1: 啊！它已经要走2021年的走势了。好，再来另一档，它是联发科旗下的，然后它公布第一季的财报跟四月营收真的是很厉害，那它是做低轨道卫星的，
0: 低轨卫星，
1: 然后它也有 CPO，
0: 是，哇，双题材哦，
1: 所以它现在是七字头，然后今天出量，那涨停，我觉得挑战千金啊，你看像我之前说爱普350挑战千金，那这几天的爱普是不是都在，我觉得都在990这边震荡，然后它也被警示了，最近不会涨，那无所谓，我发现主动是 ETF，我觉得我也可以去选那个基金，我觉得我的绩效不会是主动式 ETF，
0: 真的，你很强哎，
1: 我的绩效真的，我凭良心
0: 说，我觉得靠你这个 AI 对，靠你的 AI 独家模组，
1: 其实曾经有我教授说要帮我介绍去做那个基金的好操盘，
0: 不要啦，不要啦，
1: 没兴趣
0: 啊，你不要啦，你要就是带听众赚钱好不好？带投资人赚钱，
1: 我兴趣是这样，
0: 我不能失去你，
1: 所以我觉得爱普的部分，我说挑战千金，那真的果不其然，昨天最高990，
0: 对，
1: 那这一支它是爱惜设计，然后研发科旗下投资的，它现在700块，然后呢，我觉得挑战千金是有机会，至少一张赚300,000，不无小补啦，就是在母亲节的时候呢，我这个给大家的一个心意啦，
0: 谢谢老师，
1: 如果你是有可能可以想要挑战千金，
0: 对，
1: 那你跟我说你要千金股，
0: 好，
1: 那如果说你是小资族的，那你就来买这个翻倍股，就是这样，
0: 不管是
1: 小小的心意，
0: 对，不管大资金挑战千金的私房股或者是小资族翻倍的隐藏股，这两档老师都帮你准备好了，今天几个名额，老师
1: 一样100个，不要太多，
0: 100个名额，就100个名额哦，第101个没有机会了，所以真的大家要手速 要抢起来，动作要快，免费官方 LINE 一定要加起来，然后留下你的联络电话才算进名额哦。100个名额给大家，不管你是大资金要挑战千金的私房股准备好了，或者你是小资族的要翻倍的隐藏股也准备好了，两档个股量身定做。现在把免费官方 LINE 加起来， LINE 的 ID
1: 电话哦，
0: 对，记得留电话才算进名额哦。 LINE 的 ID
1: 就很简单，千金股或是低价翻倍股，
0: 好，翻倍股或千金股你们自己挑哦，我们也可以量身定做，反正记得一定要留下你的联络电话就对了。 LINE 免费官方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KING588， 小老鼠 KING588， 记得留下你的联络电话才算进名额哦。今天100个名额给大家，非常感谢到来国际投顾的孙丽芬老师。
1: 最快的方式直接拨打我的专线索取福利哦。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拜拜。
2: 财经关键晚报股市女王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苏丽芬提供，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3: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4: 大家好，我是徐薇老师，我喜欢分享元气满档的生活与工作。大家常问老师要如何保持活力呢？我都到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健康检查，照顾自己，照顾家人，健康事交给专业团队哦。
2: 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0800-880-690。
1: 我是大来国际投顾股市女王苏丽芬老师，感谢粉丝的支持。下周一开始锁定下午4:30到5:00股市女王的节目，加码你的财富，马年让我带你马上翻转人生，跟着我独创的 AI 策略选股，就能踩对投资节奏。加入我的免费官方 LINE 小老鼠 KING588， 小老鼠 KING588。和生堂获利113%，今天正式翻倍喽！国巨获利119%，也正式翻倍了。还有创意，全部都上车，也获利翻倍喽！创意获利263%，新唐获利快200%，现在开放让你索取标股。我的 LINE ID 是小老鼠 KING588， 小老鼠 KING588， 最快就是直接拨打我的专线索取福利哦，02-2365-9333，02-2365-9333，23659333。
2: 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5: 下次见哦。
6: 听力不好的阿公又开始愿意出门交朋友了。自从用了欧克辅听器，独创分离式辅听科技，能精准捕捉想听的声音，强化人声，降低噪音，音质清晰，还可以避免恼人的消叫音。终于找到让阿公愿意戴的辅听器了。欧克辅听器咨询专线0800-035-218。
7: 小老鼠小 V 17888，投资人的好朋友股市帝国来了。掌握股市脉动，锁定股市契机，找到获利奇迹，赶快加入张志成老师的 LINE at 小老鼠小 V 17888，来加入 LINE 粉丝团。现在就把老师的 LINE 记下来，小老鼠小 V 17888，加入后每天都有惊喜哦。
8: 大华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102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5号。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0: 值。在股市的战场上，不是赢家就是观众，跟着张志成分析师一起精准锁定获利标的，站稳财富布局的第一线。欢迎收听财经关键晚报股市帝国。财经关键晚报股市帝国由大华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张志成提供，102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5号。本节目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飞碟联播网，我是主持人白毛。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现在您听到节目是投资观点网股市帝国，由我们知名的股市名师大华投顾的张志成老师来带领大家拆解盘势、剖析产业，找出影响股市的核心关键。不管你是新手还是老手，都有机会在这个节目当中找到专属于你的投资启发。同时，如果在节目当中有任何的问题呢，也欢迎随时透过老师的 LINE 粉丝团来跟老师联系。那粉丝团怎么加呢？小老鼠小 V 17888，小老鼠小 V 17888，要跟你一起发，这个就是老师的 Line at 粉丝团 ID。透过 Line 呢，就可以来加入老师的粉丝团，或者是经由 YT 来搜寻小老鼠小 V 17888，也可以找到我们志成老师的频道。那赶快搜寻老师 YT 频道，看影片扫 QR code， 也千万不要忘记了，影片可以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来接收每天的最新盘势跟未来的趋势。好，开始今天节目内容，带你走进市场的核心脉动。今天台北股市呢，大涨了794点，来到了41933。那成交量呢是1兆1943亿。哎，老师，今天其实大盘的量不小呢，而且可是感觉今天其实是不是市场很多其实又在做换手的动这个这种操作了。昨天集体强势啊，非常的强势，但是今天其实感觉就收敛蛮多的。南亚科、华邦电、群联都是比昨天来的温循许多啊，甚至像旺宏今天是收黑的。那这个资金轮动到全资股去了吗？那老师，那想要问一下，就是说您觉得这个记忆体还是一样持续续报吗？
2: 好，我先告诉大家，
1: 是
2: 基本上旺宏我是没有啦。今天只要有接收我们赖的粉丝好友们，
1: 是
2: 你就知道为什么旺宏我没有了。
1: 是
2: 因为等一下我跟大家强调，我之前一直曾经说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嗯哼，
2: 我说当时那个大摩大家还记得吗？
1: 对，
2: 特意针对南亚科还有华邦电，他还有甚至特意针对旺宏叫好啊，那时候把南亚科、华邦电特意叫衰，对不对？
1: 对。
2: 那我当时一开始有跟大家有说个重点，我说我不能理解这逻辑，
1: 是
2: 他们明明自己评估出来今年的获利数字 EPS， 华邦电我们不要说南亚科好了，华邦电明明就比
1: 旺宏好好几倍，
2: 对啊，那为什么要把华邦电看衰，然后万宏的股价要看好，但他可以讲是未来
1: 是
2: 什么成长的一个因素、
1: uh-huh、
2: OK， 因为什么股本的这个因素
1: 是，
2: 但是我当时跟大家讲了，当时万宏被大摩看好的点，各位距离昨天的价钱还差不多低一点点而已，
1: 是
2: 很多人你如果一直凹到昨天，你可能万宏有没有你才凹到大摩叫你追买的那个价位才好一点点而已，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华邦电呢被当时他们打了这么久，南亚科被打了这么久，
1: 是
2: 我当时有跟大家讲过，我绝对不相信一个公司获利能力能比旺宏好这么多的股票，他竟然股价要落后旺宏这么多，这是什么道理？好，那各位你慢慢你会发现其实啊，我今天要讲大盘以前，我跟大家讲一个重点。其实，在我的昨天的我们那个 YouTube 上面啊，还是前天我忘记了，就有一个我们的粉丝好朋友，可能长期有在看我们的节目，就直接留言跟我讲：“老师，其实大摩上一次你在那个低点报告联发科的时候，他就那一次已经唱衰联发科过了啦。结果后来联发科现在不是已经涨那么多吗？对不对？
1: 对。
2: 所以其实大摩好几次根本嘛都看错。”对不对？意思就是说叫我熄火，不用这么的那个生气，你懂我意思吗？是我必须告诉大家，我会这样生气，不是为了我自己怎么样而生气，我是为了我整个团队而生气。
1: 嗯哼，
2: 因为像我们一个分析师啊，在金管会是合法，然后我们必须要有分析执照，然后才能够来做这些带会员的这些事情嘛，甚至能够节目上做分析，
1: 没错。
2: 然后呢？ 人家那种外资那种分析师，我说句实在话讲，难道什么责任都不用负？他言论可以到处被人家引述，他被人家引述，他也不用自己澄清吗？对不对？
1: 嗯，
2: 当然他可以讲说，那这个什么有杂志啊、报纸啊什么引述我的那个言论嘛，对不对哈？
1: 对。
2: 那我请问一下，你言论被引述，你也不用去澄清吗？然后呢，今天呢，我说句实在话讲，当时大摩连续三次报告在上税南和华邦店的时候、嗯，我们不要说他们到底对或错啦问题啦，我们讲个最简单的啦，我的团队成员如果因为这样子而损失了，
1: 嗯。
2: 那因为又有很多分析师又引述他的内容去唱衰当时的南亚跟华邦电记忆体唱衰，而把股票杀在低点赔钱的，对不对？
1: 嗯，
2: 我请问各位，我可不可以号召大家去跟大摩把这钱讨回来？对不对？我们可不可以去把它讨回来？我们可不可以透过一个那个法律的一个方向去把它讨回来？
1: 嗯，
2: 即使在我们台湾的这些所谓的证券交易法也好，投信投顾法。
1: 嗯，
2: 我们是予所有据的，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我会这么生气？因为他们这样子让所有太多的人没一个正确的内容的时候，就被人家这样引述，也都不讲明的时候，当然他可以坚持他自己是对的嘛，对不对？
1: 嗯，
2: 可以坚持看到，今年、明年、后年，也许看了几年，有一天对的嘛，对不对？
1: 是。
2: 但各位投资人，你们有没有发现到，如果你自己觉得说，啊，我当时我的运不好，就听了那些大摩跟一些人讲那些话。我机体这样杀掉就是啊，算了算了，就当我没在运，对不对？
1: 嗯。
2: 可是当你今天来到这里看到是这种结果的时候，我跟大家一直在强调说不是这样子的时候，而且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事情，对不对？
1: 嗯。
2: 各位，你们有没有想过，其实你们应该讨回来的。当然，讨回来的方法不仅仅只是说意气用事
1: 哈、嗯。
2: 我们最好的方式是什么？有一天
1: 把它赚回来。
2: 我提醒大家，对，把它赚回来，而且有一天。哦，当他真的改口的时候，我会告诉你，我认为那很有可能，尽量希望他不要改口
1: 啊、
2: 哦。那当他真的改口的时候，对不对？
1: 是，
2: 很有可能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就赚了非常非常多了。
1: 嗯，
2: 但大摩只要越是不改口，我们越赚越多。
1: 是，
2: 我今天标题本来是要写说，
1: 嗯，
2: 只要大摩都不要改口，
1: 啊、
2: 我们那个南亚和华邦电要越赚越多。
1: 是
2: 我本来想写这个，后来想想算了、嗯，这当成是所有一直以来收听我们节目、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的福利，
1: 嗯，
2: 好、
1: 哦，嗯，
2: 那白马，我今天这样的答案，其实已经给你一个记忆体的答案很清楚了。
1: 是，
2: 你记忆体其实涨到昨天很强，今天捞这个地方，
1: 嗯，
2: 当然里面有很多东西，我等一下会去告诉大家。你看群联，我今天也不跟大家讲你要追的问题啦，
1: 哦，
2: 因为群联的股价拉的创高，创、
1: 嗯、
2: 高以后呢，那个今天量是还好，
1: 是
2: 那技术指标在过热区了，你再去追，没有休息再去追，那我不是叫你想难听一点，不叫大摩跟当时叫你追万虹道理是一样吗？对不对？
1: 对。
2: 對啊，那为什么万虹我没有？因为如果今天我拿两颗华邦电、群联，我都已经差不多都有了，甚至还有那个低润封测的另外的其他公司，对不对？
1: 对。
2: 我请问各位啊，我是还要有万虹干什么啦？就算有，我也是做差价，所以为什么我说没有了？
1: 嗯、
2: 因为我赚了差价，我完成了，我没有告诉大家我就这么简单。
1: 所以
2: 你不要期待说我一定要全部什么事完全都公开，
1: 嗯、
2: 那我一定被我会骂死。就好像说我心里可能有一家公司表现很不错，我也不会特别拿出来告诉大家、啊
1: 嗯，
2: 对不对？
1: 嗯。
2: 啊、不然每天都跟你讲个三五七八档的，各位你听个五天就听个四十档了，那请问一下我们会员到底要多少档
1: 啊、
2: 哦、昏倒了、哦、你怎么可能做得了呢，对不对？
1: 是、哦、
2: 嗯，好啦，但是我们不要讲那个神在做的事情啊、
1: 哦、
2: 我哪里低点买到了，那高点又大赚怎么样，每天在喊那堆没有。但是今天大家到了这时候，这一次母亲节之前，
1: 嗯，
2: 我只能说其实我还是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情啦，只能讲说可能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这样默默的做，默默的去了解产业，默默的去耕耘。其实啊，我这次母亲节之前，我就一直在想，我好想给我会员一些母亲节的礼物。
1: 哦，送母亲节礼物吗？
2: 对，尤其我的会员当中有蛮多啊、哦，我告诉大家有蛮多是也很辛苦哦，甚至还是有单亲妈妈参加我、
1: 哦，
2: 甚至也有很多就是在家里做家庭主妇的。
1: 哇，
2: 然后在外面工作也很辛苦，然后偶尔存点钱，然后想说帮家里生活好一点。
1: 是。
2: 啊，那
1: 老师三天就母亲节嘞？
2: 对呀、啊，我们有个会员就是上礼拜吧。
1: 哦，
2: 本来我那时候记忆体没表现嘛。
1: 是，
2: 然后他本来想说问我说是把这真的资金不是很大嘛？问我说是卖掉一家那个记忆体的股票，然后当成是要去送母亲节的礼物，你知道吗？同时要送他母亲节妈妈母亲节的礼物。
1: 是
2: 我后来讲说不要，
1: 啊、哦，
2: 我说你相信我，
1: 啊、
2: 你赚到你要的母亲节的金额礼物的时候，你再去卖掉我们的记忆体。我讲得很清楚。
1: 嗯，
2: 结果呢，到了昨天的时候，韩国老师，我真的谢谢你。
1: 嗯，
2: 各位，我很想把这个内容播给大家看，但是我想也我也不用这么煽情啦、啊，有就是有啦，没有就没有，也没什么大不了嘛。哎，也不过就是个记忆体而已嘛，对不对？
1: 对
2: 又不是说那一种什么一天到晚涨停板的标股，对不对？
1: 啊、
2: 所以啊。重点，其实大盘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一次很多人现在可能会越讲越兴奋啦、哦、
1: 嗯嗯嗯、
2: 啊、不管讲说要涨到什么520也好啦、哦、哎呀要涨到什么地方都好，
1: 对，
2: 但是我告诉各位，其实大盘最简单一个事情，我之前很早就告诉你那个周 K 的时间波的结构了，
1: 是
2: 反正这一次大盘预估成交量5月6号的时候，各位挑战新纪录，
1: 嗯，
2: 我告诉大家本波又是组合大盘的时候，其实记忆体卫星通讯就是关键，
1: 是
2: 今年一个讲起来还是在这个成交量在换手的阶段
1: 哦、OK
2: 因为你应该会发现得到，
1: 嗯，
2: 记忆体的股票它还占了一定的量，
1: 是
2: 而且呢像联发科现在没抢啦、啊、对不对，
1: 嗯，
2: 之前很强的一些 PCB 现在没抢啦、啊
1: 嗯、
2: 对吧，
1: 嗯嗯嗯，
2: 那之前有一些 CPU 在那边一直乱标的现在也没有啦，
1: 对
2: 啊、哦、
1: 嗯，
2: 那现在那些资金到底到哪边去了，其实当你今天看到友达群创，然后看到这个卫星的相关的一些公司比较知名的哦价格高一点的涨停板的时候、
1: 嗯、
2: 对不对，
1: 嗯，
2: 还有包含一些今天可能大家都偏的矽晶圆再跟你讲题材的 啊还有被动元件啊、哦、
1: 嗯，
2: 但是我告诉各位啦，这些当然你也可以多研究啦，可是如果所谓的涨价的题材当中记忆体的获利是最好的啊，那就好好做记忆体的这公司的差价，或者是继续好好做他们目标就好了，又何必要一样涨价的公司跳来跳去呢，对不对，
1: 嗯， 嗯，
2: 当然涨价公司如果说有些价格比较低的，你们回想起来我的 LINE 我记得是上礼拜吧，我给大家四家公司，这四家里面有特别告诉大家、哦、有一家汉磊还记不记得，
1: 哎、欸、对
2: 啊，汉磊之前我给过大家一次那个叫做石英元件的版影片，
1: 嗯嗯嗯，
2: 我比对了两家公司，后来正好的股价在低点拉起来，
1: 是
2: 我告诉各位今天啊我的母亲节礼物有一个很大的很棒的，各位注意今天的节目哦，我们母亲节宠爱母亲之礼啊，
1: 哦哦，
2: 我最新的，大家以前非常怀念我 CPO 对不对，
1: 哦，
2: 我告诉各位卫星通讯相关的 CPO 我抓出来了，
1: 嗯哼，
2: 这家公司很不一样，
1: 是
2: 啊、
1: 哦、是
2: 大家都没听过的
1: 啊、哦、
2: 而且股价呢不是那种什么这个几千块的，不是啦，
1: 啊、哦、
2: 也不是什么个超过什么个500以上的，也不是啦，
1: 哦，
2: 反正也不是几十块啦、哦、
1: 是是是，
2: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嗯、这家公司绝对值得许多人跟我们好好努力一趟，
1: 是
2: 好，再来各位你看哦，
1: 嗯，
2: 大盘啊，
1: 嗯，
2: 其实啊我今天早上 LINE 8:33分享大家内容我都特别写了，
1: 嗯，
2: 大盘今天开高以后还要注意族群高低档股换手这些震荡，
1: 是
2: 预期指数将呈现盘间垫高状态，目前只买低档跟低本益比原则，你要记住我特别提醒大家这件事情，为什么，什么叫低档跟低本益比原则，我问大家各位，今天严格讲起来这个所谓的矽晶圆的公司、
1: 嗯、
2: 你们觉得它算是超级高档吗，
1: 也不算啦，
2: 对啦、啊、但也不能说很低档、
1: 哦、也没有到很低档，对
2: 对呀、
1: 哦哦
2: 啊、但是至少你会知道它不叫很高档，对不对、
1: 哦、对，
2: 好，再来我们再讲一个，那今天这个涨上来的这个被动元件，对不对，
1: 嗯 嗯， 嗯，
2: 我问各位，那这个叫算是比较低档的吧，
1: 对，
2: 之前几乎也等于没什么涨过的也蛮多的、啊、对不对，
1: 是是是、
2: 哦、啊，有的当然有特殊某几家有先涨过了嘛，
1: 嗯、
2: 哦、好，那我特别在我们的 LINE 上面早上盘前我也 提供分享大家，
1: 嗯，
2: 我说2408南亚科华邦电我绝对追踪跟精进的一个操作以外，
1: 嗯，
2: 低档股则以什么友达，
1: 嗯哼，
2: 神达 A 老 AI 的
1: 是
2: 群创作为突破的观察，此外还有一个2XX是重要指标之一，
1: 是
2: 好，各位，
1: 嗯、哦，
2: 来我们等一下跟大家讲今天的这个群创的事情，我先讲记忆体、
1: 哦、
2: 重点来了，各位，记忆体我从4月30号那时候告诉大家大摩连续唱衰三次背后目的，
1: 嗯，
2: 我说是有原因，你不要落入了圈套，而且是廉价钱，
1: 是
2: 后来呢5月4号工厂停板，
1: 嗯，
2: 我也揭露了我4月27号给大家看这个我们当时的动作、
1: 哦、是
2: 又一次的动作，
1: 嗯，
2: 那南亚科呢5月6号昨天涨停刻意打开，我提醒大家、嗯，你这个 K 线看得懂，你跟我就是未来赢家。
1: 嗯哼，
2: 虽然我到昨天大概有37这一波啦，37.58。你如果从那个以前我们那个100出头画面开始看的话，对不对？
1: 哦，
2: 那当然现在是不一样，
1: 是
2: 那差太那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1: 啊、哦。
2: 好，再来南亚科今天，我只有一个要告诉各位，我觉得自己也讲到已经有点腻了。
1: 嗯，
2: 可是呢，我以后还是要跟大家再报告下去，因为我现在每天都要关注大摩。
1: 嗯，
2: 只要他们不改口，哎、欸，我们就要越赚越多啊！所以这个事情为前提的话，各位你看那个借券，现在南亚科跟华邦电不会再一直马上的飙，一直飙涨停，除非有什么特殊状况、
1: 哦、嗯嗯嗯，
2: 不然的话，他们一直飙涨停是好的。为什么？因为一边在 一边在震荡，一边那个做错的那些，然后骂空的、看空的，有没有？他默默的才能够垫高补补补。哎，外资是在压着补哎。所以今天的震荡它是对的。因为你如果仔细看的话，南亚科其实你这一整个上次突破下降压力以后，我讲了，那前面的所有的压力点都不是压力嘛。
1: 是。
2: 好，那我们再看华邦电。华邦电又更简单。今天重点华邦电，你现在看它的股价，你怎么看都会看到，哎，老师，这好像会挑战之前的那个压力的样子，而且借据还没完全的补得很强，有没有？
1: 对。
2: 代表隐藏性还有一些空间。那各位，重点来了，你如果我这已经强了，你不知道大目标的话，你怎么有办法敢上场？他们这是该在什么时候震荡的时候上场？今天一度华邦跌破停板的时候，很多人就要想说，哦，昨天那个涨停板的价格跌破了，哎，不大对的样子哦，对不对？我今天还是一句话告诉各位，我所想的事情还是一个重点，会不会超越万虹？像万虹比较弱，我是没有，所以我是真心希望有天能看到华邦电的超越。但万虹会不会股价弱要被华邦电超越？各位你自己想啊。那就你算万虹再怎么弱，跟华邦电的价钱还是差很多嘛，对吧？
1: 对。
2: 那会不会弱到哪一天被华邦超越？我不知道，还是华邦电赶到某个价位超越？好，大家自己想了好不好？
1: 好，
2: 我只能讲，暗示这么明白到这里了。那记忆体给大家参考一个重点。那我们专注在 AI 先进应用的部分，
1: 是
2: 里头获利的升级等等的。我其实这个内容我明天再讲就来不及了。今天呢，先给大家再看一个我们卫星的部分。为什么我之前一讲2026预估是2500万户？因为台长的优势，除了 PCB 卫星用板，已经很多股票都已经走到不知道什么阶段的啦。那地面接收设备，我认为这个时候现在正在开始。
1: 是。
2: 所以地面接收设备呢，我一直跟大家强调，卫星应用、共同封装两个大公司，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友达、群创。我直接告诉大家，已经讲了很久了。
1: 对、
2: 啊、
1: 对。
2: 那 LNB 呢，叫兆赫。有一个 CPU 3XXX。
1: 3XXX。
2: 卫星应用的 CPU。这个总很多人没有听过了。
1: 哎呦。
2: 我先提醒大家这样就好。
1: 是。
2: 群创今天突破下降压力线，各位仔细看，你们觉得这一次它会成为主升段吗？
1: 有机会哦。
2: 如果就技术盘来看，均线整个这个结构，应该是有。但是重点，你如果以后续 SpaceX， 马斯克最近在 SpaceX 做了很多动作。什么时候 SpaceX 正式要 IPO， 我们也不知道。
1: 是。
2: 可是我会肯定 SpaceX 今年一定是大冲刺，它要 IPO，一定要冲刺业绩。所以 SpaceX 在冲刺业绩跟建立这些相关的这些产品的时候，有没有？我认为你有技术面低档起来做辅助，
1: 是
2: 又有业绩可以做未来的一个追寻。请问一下，群创有没有机会成为主升段？再来，其实友达这一波在上一次14块起来的时候，画面上我现在画的是友达周黑线，
1: 是
2: 上次14块起来的时候，我就告诉大家，它会形成周黑当时双底结构，我画得很清楚的主升段。那当时14元到21块多，那个是第一段。那回档以后，我是不是告诉大家，记住这里就是守株待兔的点，我守在第几天？虽然后来我调整一些友达，去加码其他的公司，
1: 是
2: 没办法，我就是这么真实。咱们友达已经买了50%了，记忆体也买了50%了。然后我有些东西要加码的，我都没钱了啊！请问一下，友达我不能卖一点掉去
1: 继续
2: 去买吗？
1: 对
2: 啊，不然你还能怎么哪里生出来呢？对不对？所以呢，底部幅度当时其实都还没达到了友达，
1: 是，
2: 就是我一直跟大家强调，为什么你们回答一定还要继续看它？好了，这几天呢涨上来了，我不要讲说是什么唱衰，那也根本没关系。
1: 是，
2: 我觉得本周就是量增稳定。很好。然后这当中，如果你们有的人张数多一点的，你想要知道怎么样去做差价，跟着我们的动作的，
1: 是
2: 我随时欢迎你。因为卫星应用，我大概就是抓这几家重点，量大的，然后营收持续性的有在明显往上成长的公司为主，
1: 是
2: 其他的也不用多说。啊，技术卫星应用的 CPU， 如果正式揭露的时候，我现在大概这几天都不会揭露。但我提醒大家，万一这3XXX的，很多人来不及上去，然后结果喷出去了，你不能怪我。
1: 是。
2: 因为这个最新隐藏版标股 CPU 题材的，懂外母亲的获利之旅，各位想要提前上车卡位的人，我今天的画面已经告诉大家，今天马上留言388，
1: 留言388
2: 来了解看看，我们这388是要怎么带大家，
1: 是
2: 来提前上车卡位这一次的，
1: 是的，
2: 最新隐藏版卫星的标股 CPU 的公司。谢谢，我们一起努力，拜拜。
1: OK，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提前跟老师一起上车努力，来了解这个什么所谓 最新隐藏版的标股 CPU 题材的话呢，赶快在老师的 LINE 来留言388跟老师联络。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于今天节目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指教的话呢，赶快透过小老鼠小 V 17888的粉丝团来询问跟留言，同时也可以留言388哦。同时锁定财经关键晚报股市帝国，我是主持人白毛，我们明天见喽，拜。
3: 财经关键晚报股市帝国由大华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张志成提供。102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5号。本节目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4: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5: 我是吴淡如，每天滑手机、追剧、用电脑，真的好累人，对不对？可是又不得不，我天天补充优活原力叶黄素加虾红素。专利游离型叶黄素，小分子容易吸收，叶黄素和虾红素都是加好加满的超有感，多重精量营养，优活原力叶黄素加虾红素，晶晶亮亮每一天。
6: 股市是一座瞬息万变的战场，没有策略，没有领导者，你只能任由大盘起落被市场收割。但现在你不用孤军奋战，张志成老师就是你最大的战略指挥官，赶快在 LINE 中搜寻小老鼠小 V 17888，小老鼠小 V 17888，加入张志成老师粉丝团，加入小老鼠小 V 17888，老师将用最深度的专业、最犀利的观点，让你逐步打造属于自己的投资帝国。记住，机会稍纵即逝。立刻打开 LINE， 搜寻小老鼠小 V 17888，小老鼠小 V 17888，或拨打专线电话02-2365-8000，来加入张志成老师的行列，一起在股市战场上所向披靡。
3: 大华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102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5号。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7: UFO shining star。
8: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杰伦，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0: 联播网，
1: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台中真善美电台89.9，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
0: UFO Network。
2: 现在时间下午5点整。
3: 受到中东战事影响，国际油价飙涨，连带影响到民生物价。主计总处今天公布四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是 CPI， 年增率1.74%，比三月的1.2%明显增加。不过还是连续12个月都低于2%的通膨警戒线，其中主要是因为油料费大幅上涨13.6%，火车票、机票等运输费用也明显上升。另外，蔬菜价格从原本下跌变成上扬，加上外食费跟房租的涨势延续下去。另外，在17项重要民生物资方面，四月平均年成长1%，其中鸡蛋的涨幅收敛到1.48%。主计总处强调，在政府采取稳定物价措施之下，国内的物价还是相对平稳。最近台股频频创高，今天还一度飙破42000点大关，成交量更是连续破兆元。国民党立委林德福今天在立法院财政委员会质询的时候指出，从学生到菜篮族都在买股票买 ETF， 今年五月台股的巴菲特指标已经飙升到逼近500%，显示台股严重过热，泡沫化的风险极高，被外媒形容是在玩火。尽管会评估台股算不算过热，会不会泡沫化。金管会主委彭金龙答询的时候表示，台湾的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也有基本面的支撑。
4: 其实市场本来就有人乐观，本来就有悲观，它形成市场的力量。我想再来，不管是资本市场，它只是我们经济结构的橱窗。我们大家都知道，台湾的我们的产业具有国际上的竞争力，基本面也不是所谓的我们没有基本面支撑。我在多次也说到，不管股市如何发展，必然回归基本面。我想这个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一部分的话，金管会当然会持续关注各式各样的我们的发展，我们会适时的采取我们应该做一个市场主管机关该有的这些的监理作为。
3: 彭金龙强调，金管会是资本市场的监理主管机关，不会对未来的市场做任何预期，在意的是市场是否够公平、够效率、够透明，以及是否符合市场机制。美伊战争打乱全球的石化供应链，台塑四宝今天发布四月份营收，合计四大公司四月营收新台币1396.3亿元，比三月份减少1.4%，不过比去年同期大幅成长了26.2%，主要是因为产品出货都呈现数量减少但是价格增加的情况。累计今年前四个月，台塑四宝合计营收4939.52亿元，也比去年同期成长3.9%。基隆市长谢国良日前因为感染了 B 型流感，长达2个星期没有痊愈，甚至还症状加重，住进台北荣总医院治疗。谢国良也向议会请假，市议会因此延会，也引发外界的关注。谢国良稍早在脸书发文表示，他的状况已经明显好转，今天下午3点顺利出院回家休养，等到体力恢复之后，他非常期待下个星期能够回到议会，以好的状态向议员进行施政总报告。谢国良也特别谢谢大家对他的关心，说这几天因为他个人健康因素让大家担心了。英国金融时报白种股价指数现在下跌48点，成为10390点。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24点，成为24943点。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21点，成为832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7点，成为4945点。香港恒生指数收盘上涨412点，涨幅1.57%，成为26626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大涨794点，涨幅1.93%，来到41933点，成交金额1兆1943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今天以31.409元兑换一美元作收，台币升值7.9分，成交金额21.22亿美元。 气象署表示，明天封面通过，东北季风稍微增强，气温会稍微下降。明天白天，北部27到31度，中部28到31度，南部28到35度。以上新闻由刘富瑜编辑播报。
5: 今年暑假想让孩子真正解锁棒球梦想吗？我是郑达宏教练，我们是台湾规模最大的专业棒球训练机构，好的运动棒球夏令营，用运动科学训练让孩子打得更准，手背更稳。报名请上脸书搜寻好的运动，一起开启孩子的棒球梦。
6: 嗨，我是萧同文，每次聊到健康我都会分享，健康检查就是照顾自己与家人最好的方法。我交给北投健康管理医院专业医疗团队，高阶影像 MRI， 掌控健康就是这么轻松。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7: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乔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TC Back《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5月9号 Sub Live， 拓远售票 Live Now。
8: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9: 我是周慧，想跟妈妈说，要做快乐的自己，照顾自己，好想好好爱你哦。
10: 部委食疗企业社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11: UFO Superstar，
12: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Sarah 陈以诺。

0: 接下来请收听桃子的桃色新闻。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适合听什么颜色的新闻？我是陶晶莹，畅快聊影视，轻松说时事，欢迎收听桃色新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欢迎你准时收听、收看我们的桃色新闻。今天我们的杏鲍菇蘑菇，我是爱姑姑
1: 姑姑。
0: 最近 Netflix 推了蛮多哈、哦，那你们这个日剧狂魔又要推一个日剧，对不对？
2: 地狱占星师
0: 哦，有，他在蛮前面的，
2: 对，
3: 而且也是有在榜上
2: 哦。而且我发现很多人看了、然后。它明明是一个，它我先说，它是一个真实故事改编的虚构故事。对，它的片头是这样写的，所以它意思就是说，它其实这个人物是真实存在，但它延伸出来的故事并不见得跟它真实的人生是一模一样的，包括它家庭背景的设定，这是我看完之后又去查才知道的。那么讲的这个人物呢，叫做细木树子。他是一个
0: 真实人物吗？
3: 真实
2: 对，然后简单的说，他就是日本界的国师，
3: 日本
2: 的国师，对对对。然后，但他的年代是
3: 比较
2: 久远之前的，就是二战时候开始，整个
3: 那时候是他小时候，
2: 就是二战之后，
3: 二战后
2: 开始恢复啊，然后开始繁华起来的日本崛起之后的这样一个人，然后他人生非常的坎坷跟精彩，所以才足以拍成一个
0: 电影。是不是也有像那个阿信的剧情，就是好像小时候很苦、
3: 有人说就是前半段前三分之一很像就是狗血版的晨间剧，就是阿信的类似、对，
2: 他的
3: 苦啊，对，
2: 应该说他的遭遇很阿信，但他的反应跟个性一点都不阿信，
0: 很强悍，
2: 非常的强悍。那他的这个剧的包装方式是说，他一开始是第一幕就很震撼，就是他已经是现在的他，就是这个细木树子。然后呢，他因为现在
0: 就已成功人士，
2: 已经成功了，然后他在电视台有一个固定的综艺节目，然后他去录影的时候呢，就是一开始就是他会搭那个很长的那个叫什么凯迪拉克很长的一个
0: 夏威夷的接机那种，
2: 对，
3: 柠檬的，
2: 他会搭一台那个车到电视台，然后一楼的时候就是一整排，大概应该有四五十个人等着要迎接他，然后大家就说：“哎，老师好。”然后接他进去之后，进电梯，只有他跟几个主管可以进去，然后其他人怎么办呢？大家印象中有看过那种白色巨塔吗？主治医生巡房的时候，
3: 对，后面跟了一堆人，
2: 他也是，就是他，其他人就
0: 要用跑的
2: 跑上去接他，这样子就大
0: 不能跟他挤在同一个电梯，
2: 不行。然后他也不会看你们，然后就有旁白一直在解释说，他这个人啊，其实怎么样啊？虽然很红，但是大家觉得他很傲慢啊，等等的。那就是有一个人去这个摄影棚见他，是一个曾经出过一本书，然后拿过新人赏的一个小说家。那为什么这个小说家会去拜访他呢？因为他想要出他自己个人的小说，然后有出版社刚好来找他，所以他就找这个人要来写他的故事，这样。那这前面他总共九集嘛，前面大概六集半的时间，我们就一直在看他的生平，然后觉得
0: 六集半啊，
3: 没
0: 有，因为我看他小时候吃蚯蚓那，然后我就想
2: 他有一直穿插，他有一直穿插现代跟过去这样子。然后就是六集半的时间，我都会觉得说，哦，他真的很苦，然后苦过来的成功什么，我很同情他。但是后面剧情就急转直下，因为这个
0: 一共才九集，六集半要交代。
2: 对，因为这个小说家一开始你要写他的传记小说，你一定是先从本人采访起嘛。
0: 对。
2: 那我一开始当然也做了他的一些生平的研究资料什么的，但我听他讲一讲，我就越觉得这个故事有点不对劲。
3: 怎么跟我那个做功课做到？
2: 我想要去问问看故事里面的其他人的说法，然后就慢慢找出这个人不同于他自己讲出来的样子。那我要先说这个演员，这个主演就户田惠里香，我一开始没有认出他。
3: 那表示他真的演得很好啊。
2: 如果你看了这个剧之后，你去做了功课之后，你会发现他跟这个原本主角长得一点都不像，
3: 一点都不像啊！
2: 因为以前
3: 原本主角长得像这样，
2: 有人说他很后悔先去找了原本的，他就没办法入戏了。
3: 松子，
2: 不仅惠里香是一个美女嘛，而且瘦瘦高高的。那他曾经一度拒演的这个角色，因为他觉得自己跟这个人的外形一点都不像。那导演就跟他讲说：“我没有要你模仿。”那我觉得他很成功的是，他真的有演出那个气场。
0: 有，
2: 对，
0: 啊，那个短头发也是他是吗？
2: 对，是不是？
0: 哇，真的差很多，跟年轻的时候差很多。
2: 我其实一直在研究他的妆，想说，因为他的老妆
0: 妆照其实会改变一个人。
2: 他的老妆不是我们印象中的那种啊，刷白发，然后让他有个什么皱纹那种，不是、欸，他是整个人的轮廓都有点改变，
0: 瘦下来，
2: 变到你真的认不出来他是户田惠梨香的那种程度。那我是一直听他的口音跟，哦，不好意思啊，我要说户田惠梨香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他牙齿比较薄。
3: 对 对, 對。
2: 所以我一直看说，怎么可能有不同年纪的演员，你可以找到一个口条这么像，然后又牙齿有这种特征一模一样的？我后来才发现，他本人就是从16岁演到66岁，全部都是他演。那导演有用一个，我自己觉得啦，是一个表现这个主角他的内心的渴望成功、渴望反转他人生的一个欲望，就是他小的时候啊，你不是有看到他小时候是东京整个都被空气摧毁了嘛？那妈妈就推着一个关东煮的车子，
0: 小吃摊，
2: 然后带着他家四个小孩，然后要来到东京要生活。但是导演把整个画面拍得很黑白，几乎是黑白，但只有他一个人，他穿的那个毛衣是红色的，所以只有他很醒目，那从头到尾他就会出现很多小故事去叙述他的个性。虽然他遭遇很阿信，可是他有多么的不阿信，就是不服输，然后我不想要一直这么贫穷，我的人生要在我自己手中翻转过来，
0: 一个强悍女性的故事。我们待会马上回来，先来听听张震岳的《搬家》。

0: 动
1: 歌金曲。
2: 女神卡卡联手饶舌天后多奇，两大格莱美天后首度合体，点燃年度大秀。摆出自信姿态，全世界都是你的伸展台。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火星人布鲁诺参与制作，金牌阵容定义流行新巅峰。请听环球女神卡卡多奇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0: 息一下，听广告啦。
1: 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热闹展开，雄心海味，
2: 哦托罗有鱼子樱花虾，
1: 熊澎湃的美味，
2: 我一起
1: 熊热情的人情味，
2: 来哦，来这杯哦。
1: 5月2号到7月5号，九里坐回来，
3: 玩味屏东，品味哦托罗。
1: 屏东县政府广告。
4: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狮子夏季健检，6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5: 以狮子台北合众汽车。
6: 我是诺贝尔眼科医师林于静，您是否觉得看报、看手机都要拿远才清楚？其实透过老花雷射，能同步处理近视与老花，让您摆脱眼镜束缚，找回年轻世界。诺贝尔眼科定制您的专属清晰，请上网搜寻诺贝尔眼科。
7: 我是白安，

0: 欢迎回到桃色新闻。接下来我们的蘑菇继续来讲
1: 这个
2: 地狱占星师。
0: 我当初是为了占星两个字去看的啦，后来就发现前面
1: 那不是这么回事。
0: 对，前面就是讲很多他小时候很苦，而且后来到他那个长大，他就因为他一直就像你讲那个红色，有看到他看到一些跟美国大兵在那边这样眉来眼去，然后都擦了很红的口红，所以他长大也有点觉得说好像那个行业可以有比较多好的物资和物质生活，所以他就去了。
1: 他其实一开始想要他的梦想是要当演员，然后而且他很会表演那种什么十秒落泪，他表演给那个关东煮的客人看，然后还跟客人说来每答应每个人要给我多少钱这样子。但他后来想要去应征演员的时候，去 audition 的时候就发现，哦，酒店在征人。但他那时候其实也才16、17岁吧，那他去了之后，那个酒店的人就说。一看当然就知道嘛，他说但你在店里要说你20岁哦，然后真的就立刻让他上班，他就真的开始第一份工作就在酒店，然后他一开始的人生，他人生真的翻转太多次了，他后来就变成了一个银座非常知名的妈妈桑，在银座开了3家酒店，都是靠他自己，就是他很天生直觉，很知道说我要怎么样做可以赚得到钱，然后如果你去看这个剧啊，他在那个当这个酒店时期的所有的服装啊是跟本人借的，因为我觉得那些服装都非常的好看，
0: 所以是哪个本人
2: 是真的，那个
1: 是真的本人出借的服装，
2: 他女儿借他了，因为本人已经过世了，
1: 对，本人已经过世了，然后本人好像在80岁快要过世的时候才收养，因为他终身没有小孩，收养他的侄女当做自己的女儿，然后所以就是这个他被收养的女儿出借了他所有的衣服，
2: 当时在酒店时期的服装，
1: 然后所以就非常的华丽，但是又好看又有设计感，就不是那种很庸俗很俗艳的那一种，是真的非常好看，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年代的奢华就在他身上的装扮这样子，对。那这有一个很大的卖点，很多人看了之后觉得很生气，说你怎么没有拿这个卖点 ？Netflix 没有拿出来宣
0: 传？对啊，你这样讲我都想看了。
2: 我当时的酒店服装吗？
0: 就是因为他讲很有型啊，我都想去看了。
1: 他那个服装造型真的是非常好看，然后就真的就是那个年代。
0: 因为这剧名真的，我们会以为它有什么
2: 跟算命有关系，
0: 神算啊或什么的。
1: 对，而且尤其是因为它前面真的太苦了。
0: 对，
1: 然后又一直
0: 剧了。
2: 啊，对，好多人说前面
1: 而且又一直遇到一些真的很八点档狗血的事情，
0: 对，那剧情太老套。
2: 因为我看到，我后来看大家说，是真正精彩在后面3集吧。对，是他跟伊藤沙莉的对戏。
1: 其实后面有几集之后有开始精彩，是因为
0: 衣服大概第几集出现？哦，你看多肤浅，
1: 衣服很快就出现了。其实，因为他在酒店嘛，其实他前面很碎的遭遇，大家去看，其实因为是他真实的遭遇，所以
0: 对啦，
1: 对，
2: 也不能太那个。
1: 对，你就他其实后面他很快就成功在酒店的部分，但是酒店后来又你知道酒店又难免牵扯到一些。赚了很多钱就会被盯上嘛，等等之类，就被骗啊，被男人骗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子，然后又跟黑道有关系。那他后来真正他人生中啦，他自己本人说他人生中唯一爱过一个男人出现了，我觉得这也是 Netflix 很不应该的地方，你没有拿那个男人的预告片
0: 是谁？
1: 森田斗真。
2: 这个你
1: 太帅了
0: 啊！这哎呦喂呀，失败的行销害我
2: 对，森田斗真
0: 有点看不下去。本来
1: 森田斗真的这个角色呢，他也是一个黑帮的其中一个帮派的老大，然后年纪轻轻就当了老大，是为什么？他靠赌场起家，
2: 就是生日的生，
1: 对，他是田地的田，然后其实大家对森田斗真的印象就是他在演那种
0: 演什么？
1: 他之前都演那种，演那种什么，那个算什么检举组吗？
0: 哇，帅哦！
2: 爱说教那个，
1: 对，我家是说来话长，那种好像啰里吧嗦一直讲话，但他这个剧里面，他在这个《地狱占星师》里面太帅，就是话不多的一个黑帮老大，然后一出手就帮他，
0: 我再回去继续看，
1: 就帮他解决了他人生很大的困境，然后。你知道他以前遇到的男人都是那种会邀功，就说：“哎，我帮你干嘛干嘛喽。”
0: 或利用他，
1: 对，或利用他，会一天想要要他的钱或什么。但森田斗真，他说：“你为了我做这件事，我不是为了你。” 嗯，这跟你没有关系，这是我们黑帮之间的事。
0: 不行啊，他这样又让我们更多那种，我们从少女时期就很喜欢那种很酷不讲话的男人，
1: 超酷哦，超帅，
0: 那个会影响我们的爱情观。
2: 害死多少人都
0: 真的，
2: 男生只要不讲话，女生
0: 像他这种讲很多话，我们就会觉得他不帅，很不帅。
2: 我才受欢迎，好不好？
0: 我还没讲完，但事实上你这种才是好相处，对不对？才能过一辈子，
1: 真的。然后森田斗真呢出现了嘛，然后他的人生的剧情其实一直在转，就是这个。主角为什么剧名会叫做地狱占星师？
0: 为什么？
1: 是因为他后来真的很后来，嗯，人生遭遇了这么多波折，
0: 第十集嘛，一共只有九集。
2: 刚刚第六集的时候，
1: 就是可能比方说酒店也开始慢慢
2: 快不行了
1: 、哦，他就会想说，哎，那我要试着做什么别的东西？嗯，他的这个脑筋都动很快哦，嗯，然后在这个他别的做了别的，他改成 disco 舞厅，嗯，然后 disco 舞厅好像也渐渐不行了之后，嗯。他有一天因为那个路边有一个算命，他每次经过都没有去让他算，他就让他算了之后觉得哎、欸、好像有点道理，嗯，然后就说就开始有兴趣去研究，嗯，然后有一天他居然真的就开始去学占星这件事，嗯，后来就出书，第一本书就卖出50万本，嗯，然后就开始疯狂什么上媒体综艺节目、嗯、
2: 而且我记得他是发明自己的占星，
0: 对，六星，
1: 这是他自己发明自创的，
2: 对，
1: 就是什么包括了易经、八字，然后占星什么等等之类的，嗯、对，就他一个自创的，然后就疯狂的受到欢迎，然后就大家都要预约他。为什么他会？为什么我觉得我自己觉得为什么他的算命会这么准？嗯，毕竟他从小，你看他那么小的时候，
0: 经验丰富，
1: 就看了这么多人生百态，又看尽人的脸色。
0: 你讲对了，
1: 对不对？
0: 我们有也是有一位邻居太太，她常讲一些事很准。后来她老公说：“你们不要神化她，我们就是人生经验丰富。”
1: 对。
0: 然后老公就指着我说：“你讲也会讲得很准。”他说：“因为我们是，
2: 对啊，就
0: 谁没见过大风大浪？
1: 你之前在解塔罗的时候，
0: 神准，
2: 对啊。
1: 我觉得那都是就是。”是一套基准，你学进去基本功，但是怎么去解释跟解牌，就是看你个人的功力。
0: 对，
1: 那他就是因为他的人生经历真的太丰富了，嗯，所以大家就觉得，因为他知道你要听什么，嗯，我看你来
0: 察言观色，
1: 我就知道哦，你说你儿子都在家也不出门，那我就知道你，嗯、我就跟你说，你以为家人什么什么吗？你就是对祖宗不够好，嗯，你要祖坟要重修什么等等之类的，嗯，然后他就靠这些去敛财，嗯。导致他变得非常有钱，
0: 所以应该是从那个从地狱来的炼金术师，就是他的一生就是为了要
2: 赚钱啊，对啊，
0: 我一定要有钱，
1: 对
0: ，
1: 而且小时候真的太穷，
2: 算命准不准不知道。嗯
1: 嗯、不知道，
2: 但他至少赚钱赚很多。
1: 对，
0: 他会察觉很多的方法。
2: 嗯、对，
0: 好，我们来这个听听 Justin Bieber 的 What Do You Mean。

我是林夕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研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Lo-Fi Hi-Fi》。

0: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1: 我是蓝轩，我的睡眠哲学很简单，拥有一张适合我的好床，为一整天的疲惫充饱电。老 K 牌弹簧床为不同年龄层量身打造，无论是成长中的孩子、辛苦上班族，还是长辈的睡眠需求，一张好床是陪你365天安稳好眠的关键。好床垫值得你亲自体验，睡得好，每一天都更好。服务专线0800-321-086，老 K 牌弹簧床。
0: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2: 人因梦想而伟大，梦想因人而实现。我是 Super 梦想家 Elvin， 汽车是一个梦想的开始。每周日上午11点，和我一起成为 Super 梦想家。
3: 耶，我是卢广仲。

0: 欢迎回到桃色新闻。我插播一个，就是那个 Justin Bieber， 我最近在那个网络上看很多那个美国妈妈 Coachella 之后，因为这些妈妈又重新去重温了嘛，
1: 重温了 Justin Bieber，
0: 看他 MV 嘛，就在客厅里面，那些小女生四五岁都这样，就那奶嘴快掉下来，然后就这样。对，小女生说我们可以邀请他来家里吗？我想要这个男孩，就看他刚开始的那个 baby，
2: 然后 baby 时期，
0: 然后又循环一次，就是那个大家又开始小女生，
1: 小女生又开始要一次
0: 疯
1: 一次
0: 掉。对，好，我们接下来把那个讲完。地狱来的
2: 地狱占星师，他为什么叫地狱占星师呢？因为他很常对那个占星的对象说。你会下地狱哦！
0: 对对对对对，他为什么要这样？
1: 这样的，
2: 他其实意思
0: 要打醒他。
2: 对，他其实就是以毒舌，他不会讲，不会一直讲
1: 说
2: 好听的话。比方说他在综艺节目，可能有一个女谐星来，然后就跟他说：“哦，你这样子你就算单身一辈子啊，或者是你这个男人的，我跟你说，你跟他不合，你跟他分一分好了。”我不要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我跟你说，你就是什么？他发明了一个什么？对，他说你会死。然后你知道他讲，他常常这样讲嘛。那比方说他讲了100个人，只要有2个人出事，
1: 啊、
2: 大家就会觉得说，真的好准哦。但大家没有去想说，其实有98个人没有实现他讲的这句话。
0: 如果98个人回头去找他，他就会说，对，你看，因为你个性改变，所以
1: 你
0: 命运也变
2: 了。因为我跟你讲了，所以
1: 你躲过这个劫难，
2: 你改做了一些什么什么事？你看你改了你的祖坟，所以你就
0: 改
2: 不会。掉入地狱这样子。那这个剧还有一个好看的点，就是刚刚那个杏鲍菇有说，那个要帮他写书的那个小说家，
0: 那个女生跟在身边，
2: 对，她其实有穿插，那个小说家她自己本身的人生其实也过得不是很顺利，她必须要，因为她老实说她就是需要钱，那第二本小说一直迟迟写不出来，你就算拿了新人奖又怎么样？大家也不觉得你就是一个没有人气的小说家，所以他必须要，他很需要这个机会，但他又越听越觉得，因为他就开始去找人问了嘛，一下子又去找他弟弟，又去找什么谁谁谁，然后中间还牵扯到一个很厉害的国民歌手之间的纠纷，女生，就是类似那种，他这个人啊，这个主角，他个性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他曾经掉入地狱很多次，然后所以他知道地狱有多惨跟多可怕，但他在看到别人掉入地狱的时候，他不见得表面上感觉是要把他救起来，他其实是要把别人踩进地狱开得更深，他知道被剥削的痛苦，所以他就把如何剥削别人这一套学起来，反过来不是去拯救别人，是去剥削别人，
0: 就让他痛到极点，衰到死。
2: 是
0: 那人家要是被他这样一搞，爬不起来呢？
2: 他不管，他只要钱抓在他手上，
1: 他有钱就好了，
2: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争议性的人物。对，
1: 你看国民歌手开记者会那个也是真实的事件，
2: 对，他全部都是真实事件。
0: 不是你刚刚找出来那个原型人物，就是很难想象他是怎么去色诱那些大老板的。
1: 年轻的时候，
2: 对，因为我你
0: 想象不到，
2: 我看完了之后才看到这个原型人物的照，因为他还有一个非常正义的事件，是他最后色诱了一个。非常德高望重的易经大师，就是那种日本的首相什么元首都要去请益他，说哦国家什么什么的，他骗他跟他结婚哎，对，就是一个争议性非常大的人物，
0: 手段非常手段。
2: 讲回这个小说家，这小说家后来当然就很挣扎，我到底要不要写这个小说？我写了一定不会照他想要的方向写。那他最终还是写出来了，然后他看完之后他有被感动，就这个主角，但他说我不可能让你出版这本小说，
0: 你写得太细了，你把我的诈骗手法都写出来了，
2: 对，你写了很多诽谤我的部分，其实也不是诽谤，就是事实，
0: 那只要改个名字，不要说这是自传，就是改个对啊，就说啊我写了一本小说，
2: 你不要忘了他跟黑道关系很好
0: 啊，天哪，
2: 我觉得很精彩，明明是一个人物传记的影集，但我觉得很像惊悚片，就我一直觉得会出事，
0: 就说当然他的部分是侧重在这里，可是我就突然想到，你知道那个 Puff Daddy， 他其实也有找人去拍一个他的纪录片，他从片头一开始就在跟律师说，你就是帮我怎样说谎，就是，那我想他是投胎还是
1: 播
0: 出来狂妄到这种，就是我这个过程都没有问题，
2: 我不管，
0: 那你就是有问题，
2: 对啊，他觉得不在乎，
0: 对。 好，所以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人物在不同的时代成功，可能用不同的手段、啊嗯、
2: 真的真的
0: 对。那地狱来的炼金术
2: 占星师
0: 占星师请大家这个各自享用各自评论、哦、谢谢蘑菇辛苦了、嗯、拜拜
1: 拜拜。

0: 全主打。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0: 水系列金捧毛巾，日本最新技术，比海绵还吸水，越洗越蓬松。金捧毛巾 NONNO 浓浓。 UFO Shiny Star Shiny
1: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杰伦，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0: 飞碟联播网，
1: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台中真善美电台89.9，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
0: UFO Network。
2: 现在时间傍晚6点整。国防特别预算条例最快明天将在立法院院会进行表决大战，国民党团明天上午将召开党团大会，预计也将针对国防特别条例草案要框列多少金额进行讨论。目前国民党内对于国防特别条例框列的金额还是有分歧，原先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坚持3800亿加 N， 但是昨天跟国民党立院党团总召傅昆萁还有立法院长韩国瑜碰面之后，传出他对军购的态度有所软化。郑丽文今天中午跟台中市长卢秀燕碰面，根据国民党立委黄建豪的转述，卢秀燕向郑丽文说，主流民意很重要，与邻为善本来就是该做的，但是自我防卫能力也不能省，如果一直强调只有发价书的金额才编入预算，到时候会太晚，会有很大的风险。卢秀燕日前已经公开表态，他支持通过8000亿到9000亿的军购条例。军购特别条例送进立法院审议之后，因为采购项目跟框列的金额迟迟无法达成共识，立法院长韩国瑜召开4次的协商还是宣告破局，再也预计在明天的立法院会中发动表决。民众党团从今天下午1点左右就开始轮流守在议场，要确保军购案跟医疗法确定排入明天院会的讨论事项表决。民众党主席黄国昌预计稍晚也会到场为大家加油打气。不过针对军购案，民进党发言人林楚英今天强调，不论是3800亿的郑丽文版本或是8000亿的徐巧芯版本，都比不上台美共同研议对国防建军备战有整体规划的8年1.25兆元的版本，呼吁国民党如果真心重视国防安全，就应该支持行政院版。目前对于军购特别条例各党的版本不一，国民党内目前有越来越多的立委倾向支持3800亿加 N， 但是设定上限8000亿的版本，民众党则是主张第一批跟第二批的发价书金额相加大约是8000亿左右，执政党还是坚持1.25兆的版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台湾有事论到今天已经满半年了，不过中日关系持续恶化，连部长级的对话都没有进行过，有评论甚至认为只要高市早苗继续执政，那么中日关系恐怕都很难改善。请听叶博弈的报道。
3: 在高市早苗发表台湾有事论之后，将台湾问题视为核心利益的中国大陆认为高市早苗的发言是干涉内政，不但进行了一系列强烈批评，还呼吁国民避免前往日本。日本国家旅游局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也就是1到3月到日本旅游的中国旅客比前一年同期大减了54.6%。尽管如此，高市早苗并没有改变他的执政方针。高市为了彻底强化日本的防卫能力，正在推动修改3份安全保障相关文件。3份文件中明白指出，中国大陆将是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这势必会导致中方的态度更加强硬。据了解，日本政府内部对于今年化解中日僵局的看法悲观。反映两国关系降温的另外一点是，日本在2026年版的外交蓝皮书当中，把对中国的表述从2025年版的最重要双边关系调降为重要邻国，显示高市内阁对中方的态度并没有软化的意思。已经有日本政府相关人士表示，只要高市早苗持续执政，中日关系或许就很难改善。记者叶博弈报道。
2: 财政部国库署今天表示，全民普发现金10000元，一般民众的领取期限已经在今年4月30号截止，到当天一共有23362570人完成领取，占预估领取人数超过99%。财政部提醒，4月份出生而且符合资格的新生儿还是可以领取，期限到今年的5月22号为止，呼吁家长要把握时间办理。 气象署发布高温资讯，明天中午前后，台南、高雄跟屏东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不过明天锋面通过，东北季风稍微增强，气温还是会稍微下降。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明天白天，北部27到31度，中部28到31度，南部28到35度。以上新闻，刘富瑜编辑播报。
4: 潮流上镜 ，Phoenix 莫属。
5: 我们一致推荐小林
6: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指定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7: 配就送 Phoenix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带哦。
4: Kobayashi 小林眼镜，
8: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9: 下次见哦。
10: 听力不好的阿公又开始愿意出门交朋友了。自从用了欧克辅听器，独创分离式辅听科技，能精准捕捉想听的声音，强化人声，降低噪音，音质清晰，还可以避免恼人的消叫音。终于找到让阿公愿意戴的辅听器了，欧克辅听器咨询专线0800-035-218。
8: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11: UFO Superstar，
12: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Sarah 陈以诺。

0: 掌握趋势的脉动，看见新闻背后的真相。
1: 我是王显秋，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我在飞碟晚餐为您抽丝剥茧，洞察台湾与世界的变化，邀请您一起飞碟晚餐。飞碟晚餐的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浅秋。今天大家心情好吗？今天有歌王在飞碟晚餐的观众朋友直接直播室里面点名说是第一名的歌王是谁呢？拍摄 MP 叶元智哈，驻唱歌手是立委洪孟楷，
2: 不能这样介绍了，这样子真的会破功。来，各位听众观众，大家晚安，大家好。
1: 如果线上有在直播室上的朋友，欢迎来点歌啦。他是歌声真的好。上一次这个发烧串，把吴宗宪办不到的事，我指的是立委吴宗宪办不到的事，宪歌的 好歌一首一首的串在一起，大家都已经跪了。
2: 不过这一次这个礼拜刚好就是我们立委吴宗宪正式获得蓝白的提名，就是要出战宜兰县长候选人。那也感谢陈婉慧委员的陈浪，那我也用歌手吴宗宪的歌来献给立委吴宗宪，什么呢？就是
1: 第一首就来了。
2: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想你；黑夜来临时候，我会想你。就是我告诉立委吴宗宪，112811月28号，我希望他离开立法院，进军宜兰县。那没有你在立法院的日子，我会想你。但是我想，我们就祝福跟希望你可以带着这个正义的精神到宜兰县政府好好努力打拼了、
1: 啊。哇塞，已经预告了他的胜选。
2: 我希望了，这我当然希望啊，因为我真的心目中最优质的立委，这11届新任立委名单里面，我已经不止一次讲过，我觉得我最优质、表现最好的是我们立委吴宗宪。那我也希望他真的以这个新手爸爸、这二胎二宝爸的身份，那好好的去宜兰，这个在既有的基础上面，继续的让宜兰县的乡亲能够获得最好的一个回馈。好，那我自己是宜兰女婿，我的岳母宜兰人，所以说我觉得我对宜兰也有一份感情，我当然希望好的人选可以为宜兰来打拼嘛。
1: 观众朋友居然说曹昕说这个今天晚上只要唱歌就好了，孟楷没了，不行了，还要讨论重要的国家大事。而且我发现
2: 下班时间轻松一下，对不对？在边开车的时候，
1: 而且我发现孟楷委员在质询的议题，我是很关注立法院大家在质询什么内容的媒体人呢、在看大家质询内容的时候，孟楷质询的几乎都是比较民生议题。我看你关心 T-Pass 是不是可以运用在共享机车，
2: 是的。
1: 然后关心好 ，NCC 委员的名单之外，我看你还有关心的什么车？大桥
2: 边行，然后淡江大桥的
1: 淡江大桥、所以都是比较相对的民生议题。但是今天不得不讨论的这一题，先还是得从国防预算开始。因为明天要动员表决，我一早还因为这样的关系，很多来宾假动都被扣走了。明天、今天下午兵荒马乱在找别人。那明天的表决呢？前提在于究竟自己国民党内有没有一个版本，跟蓝营白营之间的共同版本推出来的情况如何？我们看到了这个政论主席除了去拜访了韩国院长之外，同时也去拜访了卢秀燕市长。这段时间以来，在数字上的差异跟旗舰呢，卢秀燕这里很多子弟兵，包括自己公开到美国去回来之后的发言，也都跟党中央意见不太一样。那么他特别讲啊，这个是必须要有共同共识的一件事情。那么不过观察一下，到底民进党心里是在演哪一出？黄国昌破了一个文说，有这个蓝白开始谈数字的时候，突然有官员急匆匆、气急败坏的来找他，谈出来的数字恐怕跟先前在荧幕前演的不一样。
2: 对，我们刚刚看到黄国昌委员他在38分钟之前的脆文啊，居然讲的是什么？就讲是说昨天的军购协商，民进党铁板一块，坚持1.25兆不能删，而且顾立雄我们的国防部长还恼羞成怒，怒飙陈清龙总召。结果黄国昌自己写的，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脆文，因为我也是刚看到的时候非常压抑，我觉得说天哪，怎么会这样子？因为这个内幕是我们都不知道的内幕，因为他是说蔡其昌总召跟行政院高层又私下跑去拜托台湾民众党，说其实只要军购8000亿，再外加600亿就好。所以这样看起来是黄国昌台湾民众党这边帮行政院证实说，只要8000亿再加600亿等于8600亿，这就是行政院的版本的一个底线吗？所以民进党在玩哪一出？真的有把人民的钱当钱看吗？这是黄国昌刚38分钟前最新贴文。
1: 所以到目前为止有共识吗？
2: 我说实在话， 一定有，我们国民党一定有共识，而且请容许我真的再一次，并不是要帮哪一边讲话，可是其实自始至终，党中央、党团以及我们各县市长，大家的方向都非常一致。一致什么方向？一致的方向就是说，我们坚持在这一个特别预算里面，不能有让任何不管是前客，不管是有这种我们过去绿人蟑螂等等这些蟑螂上下其手的空间，因为特别预算是如此的庞大规模，而且中间如果说我们很轻易的放水之后，可能中间就会有上下其手的空间，这个是我们绝对没有办法接受，不能让人民的纳税钱变成是有些特定人士的利益哦，这个是绝对不行的。但是要不要支持国防，要不要捍卫台湾2350万人的权益，当然从一开始我们就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国民党从自始至终其实是最捍卫中华民国权益，捍卫中华民国国防的。也因此我们讲是说，如果合理的军购，有发价书的军购，真的是军购，就政府对政府，美国政府跟台湾政府这边能够达成共识的，有国会，美国国会通过美国国会发价书来到台湾的，我们当然要支持，我们当然也愿意接受，所以才会有第一波，就是当时有看到美国政府有发价书的3800亿，第一批我们就说那3800亿我们就先认列。但是后面还有几波的发价书我们不确定，也因此有一个所谓的加 N， 就代表是说后面几波只要有发价书我们就来。那但是同时间我们也有不同的管道，因为你不要以为说只有民进党跟行政部门他们有跟美国有管道，其实就国民党过去到现在，尤其是这一届的立法委员，我觉得说必须肯定包括巧心，他在外交国防委员会他其实是非常认真的一个委员，他也有他的管道，希望能够跟美方这边来了解，是说到底我们针对这个所谓的特别预算，因为我们跟国防部一直要不到相关的资料，那我们想要问的是美方那边对于我们这一次的所谓的特别军购里面，到底有可能来发价说有可能会有几波，他说第二波就是所谓的4800亿，3800加4200、哦、加起来总共8000元左右，也因此我们讲是说，那这样子整个特别预算里面，如果说是有发价书的军购的，通过美国国会认证的，可以来政府对政府的，我们都一定可以来接受，是因为这个就比较没有上下其手的
1: 空间。所以现在所谓加 N 是像赖世保讲的
2: ，N 就等于是4200
1: 了吗？
2: 对 ，N 就等于是
1: 共识就是8000亿了。
2: 是的，是的。
1: 哦，就好。
2: 这个是我下午也看到，好像有台也在讨论，就说民众党团也是有同意，民众党团他们是3000加5000、哦、所以也是8000，总数都是一致的。那其实这个，因为我们还是要再一次强调，特别预算一定支持是国防的一个部分，可是绝对不容许说有人在上下其手的空间，所以比较容易有可能上下其手的空间，我分几块大家来跟大家报告。特别预算分什么？军购、商购、采购、委办。那军购的部分就所谓的政府对政府，也就是美国国会会通过发价书的，这个是军购，相对来讲是比较不会有上下其手空间的。那这个部分就是现在所谓的8000亿，剩下的你说商购以及采购还有委办的部分，这个说实在话，它的后面的走向会怎么样，我们真的还是要严格把关，也因此我们就说，那特别预算我们就处理军购的部分，这跟过去中华民国几次的特别预算其实也都是一致的，包括我都一直强调2004年陈水扁政府的时候，当时也是嘲笑也大，也是民进党执政，但是当时就通过了特别预算去购买什么，去购买当时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爱国者飞弹，那个 F-16 的飞机，其实都在陈水扁2004年执政的时候特别预算也有通过，可是那个时候就完全就是锁定在军购的部分。好，可是我刚刚讲了，整个特别预算里面，军购、商购、采购、委办，商购、采购、委办能不能做？你如果说国防部有需求的话，一样能做啊。但是我们要求的是，那你就编列在年度的国防总预算里面。不要忘记哦，现在我们中华民国年度总预算已经

0: 质疑，或说你只要一点俄乌战争有感减少一点，你就是啊什么中共同路人啊，你就是想要拖累台湾的国防啊，你就是不想要让中华民国好啊。我觉得这种攻击真的是非常荒谬。
1: 我举个例子哦，《民事》的报道，他的报道内容直接是这样讲的：传出来就在川习会即将登场的前夕，5月14号登场，大家都知道，传出来中国当局施压在台协力者。从哪传出来？
0: 是啊，
1: 没有来源啊、直接认定传出来说是在地协力者由中国给下指示，所以川习会之前说是不能通过军购，用这个问题，总统府就叫供应链一条链一条边哈、就去发言人郭雅慧来回应，特别讲：“哎呀，这样很不好，对国家安全会造成重大的伤害，所以呼吁希望能够在川习会之前通过国防预算。从第一个，首先来源是什么？
0: 来源不明。”
1: 就是传出来，谁传的？是听隔壁邻居讲啊，还是梦到的、但他就用这个传出来，然后就来回应。如果川习会之前没有通过的话，就会造成未来，如果我们川习会当中，川普说不再卖台湾军任何国防武器的话，都是在野党的错。
0: 我觉得下个礼拜5月14日川习见面。美中两大强权的见面，这个是可以世界大家都在关注、都在讨论、都在紧盯的，媒体大家都在看到。而其中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国外媒体都已经提到，是说有可能、极有可能，台湾议题、台湾问题会是川习的讨论项目之一，或是一个重点。如果说连世界各国媒体都在讲的时候，那我们想问的一件事情是，外交部也好，国安单位也好，你有没有掌握川普有可能跟习近平谈台湾问题的时候底线到哪里？这很关键吧？哎，我们要被讨论到了，结果你一直民进党政府一直跟我们洗脑，过去这几年洗脑不够多吗？说台美关系史上最佳，然后还讲是说哇那个怎么样？我们这一次跟美国谈判 ，ART 郑丽君怎么样？哦，谈判高手，让大家这个美国人也害怕也佩服，然后。那我们台积电也过去要去投资了，我们现在也开放了，马铃薯说什么要进来了，美猪美牛也要完全开放了。那我们难道连问一下说，当下个礼拜你有可能，你一直跟我们讲，民进党政府一直跟我们洗脑，中国大陆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我们现在买所有的武器都是为了防范应付中国大陆，又讲美国是我们最好的盟友之一，台美关系史上最佳。那下个礼拜美国、中国两大领导人要碰面的时候，有可能讨论到台湾议题，那我们的外交跟国安单位有没有掌握？
1: 因为在立法院国安局局长蔡明彦是这样回答的，他又挂保证了，他说美中经贸问题才是最优先的项目，其次才是所谓的区域政治。 Rubio 他说人家国务卿记者会刻意的讲把层级拉高，所谓谈到台湾问题的话，反而是把台湾问题做个定调，确保台湾议题不会超过这个范围，不会有脱稿演出。哎呀，又在让大家放心安心睡啦，洗洗睡就好了，没事。
2: 2026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热闹展开，熊心美海味，
3: 哦托罗有鱼子樱花虾，
2: 熊澎湃美味，
3: 哦一起，
2: 熊人情的人情味，
3: 来哦，来这这哦。
2: 5月2号到7月5号，九里坐回来，
4: 玩味屏东，品味哦托罗。
2: 屏东县政府广告。
5: 大家好，我是徐薇老师，我喜欢分享元气满档的生活与工作。大家常问老师要如何保持活力呢？我都到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健康检查，照顾自己，照顾家人，健康事交给专业团队哦。
6: 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0800-880-690。
7: 我是吴淡如，什么是最好的投资标的？健康，才能让你在奔往梦想的路上越来越有力气。投资健康就要定期定额不能断，一定会看到效果。我现在就比年轻的时候身体好得多。我喜欢优活原力、优活姜黄朝鲜剂胶囊，专利微米化姜黄，帮助促进新陈代谢。优活原力帮忙你累积健康好资产。
1: 飞碟晚餐，今天邀请的是洪孟凯委员，
0: 是浅秋姐姐各位观众，
1: 我还是忍不住把刚的故事讲完，因为我觉得台湾人实在太热情，常常讲台湾人最美的风景是人。

0: 就是说路上有人路倒了，你看到路上都会有人拿雨伞帮忙遮阳或遮、嗯、遮雨各种的情况。然后我今天真的是在汐止碰到，突然听到碰撞声，有一辆车子在转弯过道的时候，居然把车子撞上安全岛的一个 K 道啦，一个轮子、嗯，然后一 K 道之后就卡住，他车速其实很慢，然后就卡上去之后，就那辆车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就冰抖就倒在路中间啊！不好意思，因为我看到车速这么慢，我就知道人一定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意外的、事件发生，因为安全一定没什么问题。然后我就忍不住开始笑了，然后就旁边。我是第一个反应是开始拿相机起来拍啦、嗯、然后旁边还有很担心的民众就说哎呦哎呦狼那伯出来狼那伯出来叫我一下没有，然后结果我旁边哦左左右右前前后后、嗯、就好多民众开始打电话来打119哎呦哎呦那个车子哦在大同路哦、嗯、就好多，隔没几分钟开始就大家各路英雄叫来的消防车啊救护车啊警车哦呦一大堆，因为大家都一起打电话，然后那个驾驶默默从里面很拍摄走出来，因为心想说该怕丢脸会被笑吧、嗯、怎么开成这样技术不太好啊，这个蛮像我会做的行为，我只觉得台湾人真的好热情啊，忍不住把这个故事分享想一下。那孟凯马上在淡江大桥的部分要通车，
1: 是。
0: 那今天呢，观众朋友是先说你呢黑，就给我一个新闻。其实我刚刚也注意到了，公视跟 NCC 的新闻里面，还有李四川的新闻里面，都跟稍微跟孟凯有关系啦、嗯、我们先讲李四川的好了、哦、李四川副市长那要去选新北市的市长呢，他就特别点到，他是这样讲的，周轩特别引用他，他怎么讲呢？他其实他只是讲说，在出草会的部分嘛，当然就是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那不像他是自己我去了哈，就是做钢工丁的郎，钢丁的郎嘛，就是比较苦干出身的哈、嗯嗯、啊。结果只是这样讲，哪里不对了吗？那周轩呢，也就是这个柯建铭的助理嘛，他就公开讲，哦，李四川说讲什么不口出恶言，结果呢，他就讲这种话，说一代传一代的命比较好呢，现在就已经在抹黑人家了吗？然后这种让市民相信，说是一直什么，他说什么什么抹黑人家，哎，这个就讲话这么难听，去攻击对手，讲一代传一代，这个是他说是拍自己是拍名做钢钉的，然后、嗯、这个叫做抹黑哦。然后他就说，那、啊、你是在骂洪孟楷，你在骂蒋万安吗？你有感觉被骂吗？
1: 为什么？这逻辑是什么？我搞不懂哎，逻辑什么？
0: 大家都逻辑死。
1: 这个这一场川博的活动，中午就在我们淡水跟我们淡水新北站景啊，这个我有在场啊。那现场李四川川博，我还原一下，我觉得完全没有，这怎么会抹黑呢？这是很正向，而且这反而是川博自己讲他的心情是说，他选到这两个月。已经从当初一月二月的时候，人家跟他称呼是完成使命，让辉达来台湾的幕后推手，以及解决大巨蛋问题的男人，变成好像是黑道一样。嗯，是李四川自己在台上自嘲说，他选的这两个月，他以前没有选过局，一生没选过局，但没想到这两个月已经让他自己从天堂到地狱有这种感觉了。他也很想问说，到底这一些绿营网军侧翼是哪里找来的？不然为什么一样都叫李四川，一样做一样的事情，一样的人，他这一辈子也已经到现在这个岁数了，怎么还会被这样子攻击？哦，是李四川自己在自嘲。那他也没有攻击别人，他我说实在话，
0: 我引用他讲的话，他的周轩是讲说，先前才说绝不攻击对手，如今却是张牙舞爪，一天到晚谩骂、这段话哪里有谩骂？
1: 对，这哪里有谩骂？然后讲说，以前苏贞昌是台北县的老县长，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现在苏巧慧要争取新北市的市长，这不是就是以前他父亲当过是事实，那现在苏巧慧也想要争取这个市长，那难道大家会避而谈说苏巧慧的爸爸叫苏贞昌，然后这样子是算是攻击他吗？
0: 所以讲一代传一代，像郭树春他的儿子
1: 很奇怪、
0: 这么优秀，
1: 但是
0: 这样就是抹黑吗？就是谩骂攻击吗？
1: 但是我觉得苏巧慧也好，或者说 OK 啊、我像我理解周轩的意思，周轩他可能是觉得说，哦，蒋万安他父亲叫做张孝炎、所以说可能张孝炎他以前当过立委，那如果说蒋万安要当立委，或者说他更往上爬的话，哦，这个叫做攻击。那洪孟楷的妈妈叫做郭树春，郭树春以前也在新北市台北县当过立法委员，我现在当立法委员，这叫攻击？不对啊，对我来讲， 或者说对蒋万安来讲，我相信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决定我们的出身，但是我们绝对能够决定我们要怎么样努力去服务乡亲。那还有对我个人而言，我的父母永远是我的资产，他绝对不是我的包袱。因为我的父母过去在这个地方建设、服务、奉献、打拼，甚至好多人，我现在遇到老一辈的这个乡亲，他都会抓着我的手讲说：“啊，过去你妈妈做足侪代志，真正服务足好诶，啊，你嘛足好诶，哦，你有。”得到你妈妈的金传、哦、他就会这样讲。
0: 他们人长相都蛮像
1: 的，浅秋且认证。
0: 我们媒体朋友都非常喜欢阿春姐，
1: 所以我觉得对李世川来讲，他的父母没有什么值得大提特提的，因为他就是一个平凡家庭出身，那他也是靠自己去考上公务员。过去这三四十年，公务员有做过黑手，有做过搬冷气，然后有地方基层公务员，一并不，这也是他的人生。我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人生，我们不需要说你觉得他讲到你的人生，然后你就觉得说好像怎么样。那我甚至听到李世川讲这句话的时候，我都想到一首歌。
0: 什么？哎，又有歌了，太厉害！我鸡翅歌王。
1: 坚定的心慢慢向前行，请你就记着阮的名。有人出世就好命，阮是用命来打拼。
0: 太厉害了，
1: 坚持
0: 太厉害了。我想到都是我比别人卡认真，我比别人卡打拼，
1: 也是可以啦。
0: 你微笑，未来未拍名。
1: 我觉得应该这么讲，很持平的来说，我们都希望2026年已经选举选到这个时候了。从1994年台北市长第一次选举的时候，就第一次普遍民选的时候，到现在我们经过30年，新北市也已经升格，从2010年现到2026年，已经16年了。这一次的选举是决定新北市登大郎的时候，为什么？因为18岁是成年嘛。那我们新北市升格已经16年了，所以说未来在2年，新北市就18岁喽。18岁的新北市市长是要带给大家什么样想象？什么样远景？超越，我觉得这个都是就是让市民来决定。那能不能现在民进党也已经苏巧慧出来，国民党李世川、民众党一起共推李世川出来，那大家就来比政见、比民生、比各方面的条件嘛。年龄，李世川确实比苏巧慧年长，这也是事实，客观事实，也不用去否认。但我们更要讲的是，那过去的经验是什么？李世川担任过这个秘书长。担任过新北市副市长、高雄市副市长、台北市副市长，苏巧慧担任过3届的立法委员，从2016年开始到现在2026年，等于是连选了3次，那第3届还没有做完，这都是事实。我觉得大家就是摊开阳光下，那你可以，周轩，你是立法院资深的助理哦。他是柯建铭的助理，我也注意到他，我也知道说他是谁，但是我一直很希望的是，如果说是一个年轻的朋友，你对政治有理想性，你可以不要每一次都是用这样子攻击的方式，而是你也可以帮忙找一下苏巧慧过去这10年在立法院哪一个法案他有联署，哪一个法案他有支持，他的发言记录多少，他的质询记录多少，拿出来嘛，看看他的发言记录、质询记录以及发言的次数有没有比大多数的立法委员多。如果说有多的话，哎，那大家也许可以 给你肯定是说啊，过去10年你在立法院哎表现不错哦。可是当叶元之，我就一直记得，因为每一次我还没有那么注意其他委员，因为我们跑自己的选区，或者说我们为自己努力就来不及，所以我还没有那么注意其他委员。可是叶元之就曾经说过啊，就说在去年大恶霸的时候。苏巧慧跑来到他的选区讲说叶元之不认真，就叶元之他去查了他的发言记录是苏巧慧的3倍。那你捞过界，然后你的发言记录、你的质询记录又没有人家的多的时候，你凭什么讲？因为这个就很客观的数据嘛。所以我想要讲的是说，公平的看待每一个事物。那还有，你看，我们就讲一个不好意思的话，你说像台北市现在。绿营网军侧翼是在起一个风向，是说哇，沈柏洋好棒，天神下凡，有没有？这个长得又帅哦，那个头发又怎么剪了之后很好看。柏洋的外形我也没意见，他比我帅，好，我承认，好不好？我没有他高，我没有他帅，这个我都可以，我都可以接受。但是我们要讲的是，如果说沈柏洋真的那么好，那为什么不去年11月就提名？ 真的如你们民进党讲的那么棒，然后侧翼洗的那么好的话，那照理讲去年十一月你苏巧慧新北市长提名的时候，你就可以一起牵着沈柏阳的手，就说沈柏阳也出征啊，双北连线苏巧慧沈柏阳，哇，你们民进党不就是放鞭炮了，有没有？哇，这个是、没有啊，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去年十一月的时候，其实赖清德也好，民进党最属意的人选不叫沈柏阳，属意的人选叫做郑丽君，属意的人选叫做可能王世坚，那时候民调高，属意的人选可能、
0: 他没有给王世坚啊、
1: 好，但是就是这一些属意的人选，一个都没有，所以到最后他们选来选去，就觉得说，好吧，那还是。可能就选了沈柏阳，那不管，但我觉得这也是你民进党的民进党的事情，因为我不是你民进党的，那你们民进党要派谁跟我真的没有关系，但我真的只想讲的是，我们能不能在2026年的选举，大家就是把自己最好的一面拿出来，
0: 就是正常人的标准就好。
1: 是，
0: 像刚刚这一段话，没有人正常人会觉得这是一个攻击、谩骂跟张牙舞爪，一代传一代。像孟凯就讲，这个是资产。那为什么讲一代传一代就是抹黑，就是攻击，就是张牙舞爪？没有人可以理解。
1: 对，他的逻辑，我真的我可以知道说他想讲这个事情，但我完全没有办法认同他的逻辑，是因为这个逻辑套在我身上，他在蒋万安身上是不适用的。那我不知道说套在苏巧慧身上，他会不会很害怕说别人提到他的父亲是谁？但是就一样嘛，我也不会去提。就像那个时候哦，最有名我的质询在上一届，我质询到苏贞昌院长，苏贞昌院长到最后有一件事情我也有点忘记，反正我都说他每一次都没有实问实答，实问虚答了，所以我就说你这是讲空话。就到最后苏贞昌院长就有点点生气，他讲是说啊，你妈妈以前不会这样。那我反正我就当场我讲说，我不会讲你的女儿，你也不用提我妈妈，
0: 真的、
1: 就是代表是说我是就事论事的。我希望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我们就是针对问题解决问题，能解决我们就当场解决，不能解决你告诉我你要多少时间演绎，你回来告诉我。
0: 你阿公嘛，我咧骗新兵的呀、好不好？跟他练要啊，对不？这个要比什么口舌之争，大家都会，
1: 没有必要，
0: 要有正常人的标准。因为礼拜六你将会见到赖清德总统淡江大桥，
1: 淡江大桥5月9号有一个通车典礼。
0: 那因为我看你蛮忧心忡忡，就是那个机车道的部分，后来变成口水之战。其实这个很简单的议题，就是让行车用路人可以健康。可以什么叫健康？
1: 就是
0: 就是可以安全有序的
1: 符合用路人的习惯，或是符合用路人的视线的担忧化解。是是我一直强调其实我必须再一次再公开，因为我已经讲过好多次，但是我再一次公开，就我肯定公路局所有第一线的公务同仁，因为我过去这几年都是交通委员会，我在地方的部分跟公路局的第一线的同仁，包括那边的段长，包括那边的这些专案工程师，我们都非常好。有什么问题，我会帮他们来协调来解决。他们有什么问题，也会跟我反映，让我去协助。
0: 段长是指这个那个路段的段长，
1: 路段的段长，
0: 不是守段长啊，
1: 拍谁？对，所以第一线的人员的辛苦我都很了解。好。今天的状况是什么？是在4月17号，因为我们有一个淡江大桥先步行上桥的一个活动。那有一些机车朋友，他到现场去看到，就是机车道，他们觉得说明显过小，就说目视就觉得说比较窄。那后来他们又再拿尺去量，发觉说确实就是白线的部分画起来是没有到2.5公尺的。那马上就会有人在网络上发酵来做反应。那后来公路局自圆其说，是说它整个路宽 2.5， 但是白线画没有画 2.5， 是因为白线往内缩了。而往内缩一个很大的理由，是因为我们淡江大桥是单塔不对称斜张桥。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了要保护那个夕阳不要遮到，所以说我们没有放在主塔，没有放在中间，放在靠淡水这一边。那因为它是斜张桥，所以说就很多的绳索去拉维护淡江大桥的那个张力。那因为它是拉那个绳索，所以说到比较尾端的时候，它的绳索会内缩。那刚好内缩就会缩到机车道的部分，所以越内端的几个部分，它的那个绳索就是往内缩。那你就会有一个视觉上的冲击，会觉得是说那个绳索好像要削到你的头部，也因此你会在骑车的时候不自觉可能会比较靠其中一边。那因为比较靠其中一边，那你的那个车道就相对窄。好。 公路局两个部分，第一，公路局一直强调说那个是61快速道路，所以快速道路原本是不能骑机车的，但是因为为了要考量民情，所以呢他特别开放一个机车道来上机车。我觉得这个是当初设计或者说他们定位的问题。好，因为也已经确认了机车道，所以说我现在也不讲说是不是机车道跟汽车道要混流，因为这是很多派说法，所以我现在先不谈。但我当天质询交通部长的时候，我只有一个责任跟前提，我就说民众真的有疑虑，这个声音你不能忽略，
0: 要安全啊。
1: 对，因为这个是机车主很多朋友的疑虑。那我只讲是说，你在开桥通车之前，我不要5月12号正式通车。才开盲盒一翻两瞪眼，到底摩托车一上去之后，哎呦，会不会
0: 好危险？
1: 会不会有疑虑？
0: 真的？
1: 那你能不能到现在？我那时候质询的时候是上礼拜，我说到5月12通车还有2个礼拜的时间，能不能你就是找，比如说100人、200人机车组
0: 解决方案，有可能找出方法来呀？
1: 对，我们就上去去骑一下，然后呢，你模拟上下班通勤的比较拥塞的状况，就比较车多的状况，你来让。骑完之后，让那100个、200个机车骑士给你回馈，说你觉得有没有视线的冲击？那有视线冲击，我们能够怎么样来用技术的方法，用怎么样的方法来去消弭这个视线的冲击？还是说真的讲比较粗浅的，就是说我能不能用不同的色差，还是怎么样来调整？
0: 重点是使用者体验啊。
1: 是，我讲是这样概念。结果陈世凯，大家已经有看到那个这个质询的画面，陈世凯就忙讲是说，那你要让通车延后吗？啊，这样机车他先讲一句话，汽车道要不要？哦，公车道要不要也试坐？我心里第一时间我想的是。如果有，当然最好啊！啊，为什么不？
0: 但那里目前没有人有抱怨啊。
1: 对，没错，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有，因为公路局已经有先找200台砂石车上去桥去做承载重量设计了。那第二，没有错，就如同浅秋前讲，因为那个绳索是关系到机车族，所以汽车道跟公车道并没有绳索的压迫。所以你汽车道跟汽车道不会有，公车道跟汽车道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嘛？那你现在有问题的是机车道嘛？好，那第二他马上就讲是说啊，那你这样要通车延后嘛？那我心里也在想啊，好啊，
0: 你要负责哦，
1: 对啊，
0: 这样
1: 不是啊？那赖清德5月9号就要来了，你是要改总统的时间，你有办法改吗？哦，那所以说你就是在情绪勒索嘛。那更重要，有一些网友也在我下面留言，就说那如果说安全有疑虑的话，你难道是通车比安全重要吗？我觉得这样讲也很合理。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讲的都是对在地人来讲，对淡水的乡亲来讲，我们已经期待太久了。淡水八里的乡亲我们期待太久了，所以我们当然很乐见一个大桥的完成。但我现在要讲的是说，当政府花了100亿、200亿的工程，做了一个国家级工程、重大工程，赖清德总统都要来剪彩的时候，你难道不应该多花一点心思去沟通，或者说多消弭一些机车族朋友的疑虑吗？我觉得如果说你用一个同理心啊，机车族的朋友这样疑虑，那我们多沟通多了解，甚至邀请他说上桥来骑，告诉我们使用者经验，我们看能够怎么调整，我觉得这都是好事。但是他选择了一个最以为是最直接，但实际上是最绕远路，而且是最笨的方式，就是他不沟通，
0: 然后
1: 想要用这种情绪勒索的方式。那这样子我真的也只能祝福，希望淡江大桥通车一切没事，因为后果交通部公路局要自负，
0: 大家要注意安全啊，马上就要。
2: 我是日本介护食品总代理 Sky， 照顾者长辈最常告诉我，吃饭时不能咬、不能咀嚼，或喝水有困难时，和家人同桌共餐会让他们感到不好意思而不愿意同桌进食。我们引进日本软质即食包，解决了吞咽、咀嚼方面的困难，美味又能吃得愉快。现在用成本价给您体验组，还送日本营养汤2包。快打02-2362-1968。
3: 爱机会30，点亮每一颗珍珠。教育是花东偏乡孩童摆脱贫穷的关键。30年来，爱机会透过小珍珠助学计划，在花东地区帮助家庭遭遇困境但潜力十足的孩子，透过长期陪伴与课业辅导，帮助他们走在梦想的大道上。邀请您支持爱机会小珍珠助学计划，请上爱机会官网。
4: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5: 大家好，我们是
6: Palace 帕拉斯，
7: 我是吉他手小葵，
8: 我是贝斯手汉堡，
9: 我是鼓手大宝，
10: 我是主唱发妈。我想跟妈妈说，天下只有妈妈好。
5: 特丽净，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0: 回来 FD 晚餐，今天邀请的是侯孟楷委员。我认真讲哦，前秋叫做一世成主顾，没有，我就动不动就会问，哎、欸，那个孟楷委员你要不要来？他已经被问到有点烦。
1: 没有，没有烦，没有烦，没有，很乐意，真的很感谢浅秋姐，就是因为。你有不同时段的节目吗？我最近又答应了一个你在中午的，而且是520。
0: 小米经常约是
1: 吧？对对对，520。
0: 没有，因为我现在晚上飞碟晚餐的来宾是有不同条件的，不只是要有论述问政的能力，
1: 对，
0: 真的要言之成理。你看看我们每一位来谈，在谈自己关心的政策的时候，都谈得这么的有条有理，都有他们关心的重点所在，同时还要有歌艺，还要有才艺，
1: 对，要唱歌，
0: 还会唱歌才行。吴宗宪就已经这个标准没有过关，其才行啊。那刚刚观众朋友一直说叫你。你唱歌就好，不要论述，但是呢不要讲话了，不行，我们还是要把几个重点哦 NCC 公示、公示这个议题，看要不要帮强哥讲讲话了。因为今天呢罗志强在立法院是把现在是绿营的网军都在洗这件事情、包括他们立委都在贴文说罗志强把公示的前应该前董事长吧，因为他理论上他已经不具备这个资格才对、把胡元辉赶出了立法院答询。那文化部长立院跑出来抗议说他还是公示董事长，而罗志强为什么要把他赶出去呢？因为立法院已经删除了公示董事会的延任条件，所以他已经不能够理所当然的延任的情况之下，那公示的审查委员因为立院他所提出来的 名单的方式没有尊重审查委员，他们还愤而全部辞职了、所以他认为既然立法院已经立法修掉了删掉的公示董事会的这个所延任的条件，你就已经不是公示董事长，就是前董事长了，所以他要要求立法院的职权必须要被尊重，所以把胡文辉赶出去。就今天呢全部都在洗，都在攻他这件事情。
1: 依法行政有那么困难吗？其实这个就是民进党我觉得是说双重标准一个很让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地方。今天教育文化委员会在做什么议题？他是在，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在审查文化部明年就今年的总预算，所以文化部所有相关的单位全部都来，包括什么台史馆啊、国科会，这个相关的那个文学馆啊等等的，那还包括是公示。但是大家如果说有印象的话，应该看一下之前有一个新闻，就是公示的董事现在还没有办法顺利的产出，就是因为他其实公示大家都希望是说他能够社会大家共同来做决定，等于是公示是大家的，不是执政党的、媒体是公第四权，是公权力，那公示也是一个平台。
0: 公示已经太多次了，用他的媒体平台来攻击在野党，
1: 是
0: 大罢免、
1: 那个时候大恶霸的时候就还有那种什么采访啊、新闻啊等等，好，我们就不讲。那现在我们就说，那公示的董事你应该，因为已经任期到期，你应该要去做这个重新董事的一个聘选嘛，那聘选之后你才有可以产生董事长嘛。那我们又再加上法令也已经通过了，所以说现任的这个董事长照理讲他就已经任期已经到期了，他就不得延任。好，那既然法令通过，那就是依法行政嘛。那今天那个董事长还是来到现场，所以我们的招委罗廷伟也才会讲是说，抱歉，因为现在法令已经通过，你已经不是董事长了，也因此我没有办法让你坐在那边。就如同那个时候，记不记得他们怎么样对付李真秀啊，什么就说
0: 啊，
1: 你没有那个资格，所以说你不能坐在那边，甚至啊，你上台质询，那官员不上台。其实民进党就是这样子，就是说他认为你有资格的时候，你就有资格。好，所以我听，因为下午我在外面跑行程，但教育文化委员会我看到是说下午是有几个民进党的委员还护送那个董事长说进去那个教育文化委员会，然后要让他坐在那边。那这样子也很奇怪啊，就是说依法已经就通过了，他你就不是。那其实解决的方法很简单，我想这也不是说针对哪一个人，我今天不是针对说你是这个胡元辉还是谁，就说不是针对他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你已经依法通过，就是没有延任。那我们希望是公示赶快把董事给选出来，选完之后产生一个新的董事长，那你就依照中华民国相关法令继续走。结果没有，李远没有再继续的把这个董事会给组成，然后让他产生董事长，然后一直要用原本的董事长，可是他就已经不具资格了嘛。那你不具资格，你还要持续让他在那边，那我们要怎么样？今年的预算或明年的预算，我要怎么审查？你就已经不是一个有资格的董事长，我没有办法跟你讨论你的预算啊，你也没有那个权利来去提出公司的预算啊，不是这么简单吗？ 换个角度，我就一并讲 NCC 的委员。大家去查一下国家通讯委员会的组织法，它的明文规定，我们七位委员，它有任期制，四年一任。那如果说任期到的时候，前三个月要由行政院长去提出人选给立法院同意，同意之后就可以让他就任。好，现在还有三位 NCC 的委员，他的任期是到今年的7月31号，所以前三个月换算回推，最晚最晚4月30号，行政院长要提出人选给立法院同意，
0: 过了耶。
1: 哦，对啊，就过了，不，日期过了，但是行政院长有没有提出人选？
0: 没有，
1: 没有啊。所以我就讲是说，你在国家通讯委员会的组织法里面，行政院长违法了，因为明文规定，行政院长应该的应于三个月前提出人选送立法院，
0: 不是得哦，是应该法定应该的责任。
1: 所以这个由法律系大一学生来就可以清楚明白解释，这个真的是违法了，这真的不用讨论。但我要讲的是什么？行政部门不能以说啊，在野党可能会不同意，所以我就不提出。不是，提出人选是你的责任，提出好的人选是你应该要做的事情。那在野党也不会无条件的背锅。我说实在话，我一直强调的是，只要你有专业，只要你符合社会大众期待的人选出来之后，我没有反对的理由。但你一定要能够说服我们，你一定要能够说服社会大众。你过去提出的人选，他的，我记得 NCC 委员上一次有一个名单出来，他曾经讲过说什么新闻自由可以吃吗？还是新闻自由是什么？就他讲了一个很难听的字眼。我心想说，如果说你几年前啊，3年前还4年前都讲出这样的话，那你大言不惭的这样讲，那你跟我讲说你现在要变成是 NCC 的委员，掌握所有媒体，掌握所有新闻台，掌握所有评判的这个那个把关的话，那谁能接受？我们有没有通过民进党政府就这两年来所提出来的人选？有哎、欸，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你想一下。中选会的主委尤盈龙以及中选会的几位委员，我们就同意让他就任，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人选是符合社会大众期待，而且他是相对公正、客观、中立的。所以当时立法院只有一位委员，他来不及赶到投票，其他112位，连韩国院长江启臣副院长以及民进党、民众党、国民党全票通过赞成尤盈龙当中选会主委。审计长我们也是一样，就是所有的委员到最后，审计长是总统提名，到最后我们认为说这个审计长可以符合社会期待，而且他蛮公正中立，而且能够有专业把关，所以我们也同意啊。所以有这两个很明显的例子，就告诉大家其实在野党也不会无条件背锅，因为如果说真的这个人选是好的，我们还无条件背锅，我们也没有办法过社会大众这一关，我们也没有办法过我们自己这一关。但如果你的人选就不行，然后你提出来，你硬要在野党，硬要我们就是通盘接受，硬要我们背书，硬要我们蒙着眼睛盖橡皮图章，我也盖不下去啊。所以我才会讲是说 NCC 委员或是这个公事董事会以及董事长这人选其实都是一样，就是到底用人为才还是用人为党，用人为才还是用人为赖，有没有说民进党他们提出的相关人选有符合社会大众期待？如果有的话，我觉得我们也都可以支持他为国家服务，但如果没有的话，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嘛。
0: 所以 NCC 到7月21号，现在仅有了三位，
1: 七三一
0: 的 NCC 委员也即将理论上，如果没提出新的民选人选，他们也会尝试试。
1: 最近又在吵啦，什么 iPhone 有可能不能
0: 是然后我必须要帮公视讲话啦，因为我公视里面还是有一些很好的创作者跟努力工作的同业朋友，他们很努力在他们自己的创业的创作的领域，那有一些这个资金。可以补助，虽然都很微少、很小、很少的金额，还是让一些创作者可以有经费、可以有活路。只要这些审查经费的模式，还有新闻啊操作的模式，不要变成被个别特定的政党去掌控的话，还是一个创作者很好的孕育的
1: 平台。
0: 所以真的是希望让公视好好去发挥它应该要有的公共媒体的功能，而不是变成特定政党的痉挛，变成是它的侧翼打手。 那这样就把我们枉费把一个公共电视公共平台的善意给抹杀了。
1: 为什么要成立 NCC？ 为什么要成立公视？就是因为过去很多人会讲是说啊，如果只是在政府部门下面的一个机关，包括说以前 NCC 的前身叫新闻局，你就有可能会变成是执政者的这个属意的机关，然后来去对付在野党，就是因为不希望发生这样子，所以才变成学习美国的精神，变成一个独立行使的机关。但我们要问的是，过去这几年大家真的觉得 NCC 有没有做到这个独立机关跟专业的审查？如果有啊，我们现在也不会做一个民调的话，也不会 NCC 永远是大家最不信任的前几名哦。这个也是过去曾经有做过民调的这个事实。那我们现在真的只想是说，其实你一直要讲是说，每一次执政党都一直刻意的想要洗成说啊，这个就是政党恶斗啦，这个就是蓝白在那边互相角力啦，然后蓝白绿在互相角力，但不是啊。你连最基本今天应该要依法行政，就是在4月30号。以前你要提出人选你都没做到，你就已经是公然违法了。那这样子真的就都不用讲了，因为你要尽的法律责任你应该要行尽到嘛。所以我想这一题其实很清楚，那我们也就是等说什么时候他要提出人选，我们一定是最快的速度依照公开专业的一致标准来去做审查，可以我们就让你通过，不行我们也不会无条件的放水，但最重要的是你的人选一定要经得起考验。
0: 对，前提是本来就有
1: 标准，而且你应该要提出人选，哦，到现在还没有提出人选，
0: 搞什么呢？所以我们最后四分钟只能唱歌啦。观众朋友，刚敲碗敲很久了耶，
1: 对对对，
0: 让大家下班时间开心一点啊，嗯！我们的侯孟凯委员，优雅优美的歌声，被称为是第一名，在杨声的心目中。
1: 好，蒋万安很喜欢唱《告白气球》，
0: 哎，
1: 那因为我刚刚看到有这个周杰伦，然后呢，那我其实很喜欢他另外一首歌，因为这首歌我可能比较好唱。怎么了？你累了？说好的幸福呢？我懂了，不说了，爱淡了，梦远了，开心与不开心一一细数着，你在不舍，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我都还记得。
0: 哦，掌声鼓励！厉害！你都不用看歌词。
1: 对，重点是我没有看歌词。你看，这个真歌迷。
0: 真的是你都可以记得住像我这种金鱼六秒记性的已经不行了。想当年我也是可以听过就不忘，但现在听过马上就忘。
1: 好，
0: 想到这个忘不忘，想到昨天马德的新闻，到底17年还是12年？最后证明是12年起诉求刑，那个起诉书啊，今天整个新闻综合看起来，你看看，如果是这个刘世芳他的亲戚侄儿。大陆赚的钱，那政治现金给他，那这种都有金流，大家会担心嘛？如果你要这样讲的话，同样的标准而已嘛，他就完全是，哎呀，安全无虞，都是被打压。但只要这个，我不真的是不知道马德在起诉书里面这些影射啊，这个不是影射，这已经起诉正式控告他有罪的这些内容，但很恐怖其实媒体人现在也都是。人心惶惶，还要找你毛病哦，钱从哪里来？动不动就给你扣帽子。刚刚讲嘛，如果斗内，如果大陆来的资金，还或者是两岸的节目啊，有车马费啊，是关于正常节目的运作的时候，那要不要也抓你有毛病？这很恐怖所以台湾现在，你看看 NCC 这些专业的机构，应该要专业的遴选人选的，现在都已经让大家没有办法放心了。
1: 对，确实好，
0: 所以
1: 我要再带来另外一首歌曲。
0: 太厉害，来
1: 没有了。这首歌是我跑脱的时候，每一次跑脱，应该都会有这个准备歌曲哈。那我跑脱的时候都会唱这首歌，台语歌。好，每日为你打拼，有时无惜生命，为着要好你好命。
0: 嘿嘿，是这样吗？
1: 你刚才哎呀，我的心肝，为你为你真心付出，有我大。这首歌叫做《为你打拼》，是其实这首歌算蛮久的
0: 哈，叶启竞选歌曲
1: 叶启田。但是呢，这首歌我常常就讲，就是说，就是我们民意代表就是这样，每天早上6点出门，晚上10点回到家，其实为的是什么？就是要为大家打拼。
0: 真的，
1: 那我们真的都希望是说，台湾这块土地真的是能够好，然后我们中华民国可以越来越好。也因此，其实。我真的还是一样奉劝啊，就说当然马德的事情我们都关注，那之后还是要交由法院这边来做一个审判。可是我们更希望的是， 执政党不要在内部来做找敌人。为什么这么讲呢？人民给你2024年给你一个权力，给你一个权力让你能够执政，到2028年之前你就是执政党，不管大家喜不喜欢你，你就是现在的中华民国的执政党。你应该想的事情就是要怎么样帮人民有过更好的生活。如果说现在的物价，如果说现在的这个通货膨胀，如果说现在我们的普遍的生活大家还是没有那么好，然后诈骗集团数还是居高不下的时候，那我怎么有办法说服得了是说那你有给人民好的生活。所以身为在野党的角度，我们就持续的监督，这就是我们的天职跟职责。
0: 大家加油，拜拜。
2: 永续城市情报站。
3: 我是 Maggie， 永续城市情报站分享新北市政府提供最新资讯。今天我们邀请到新北市环保局许佳琪股长来聊一聊科技如何让回收变简单。佳琪好。
4: Maggie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上次有提到新北市资源循环教育基地可以节省人力又能够精准分选提升回收效率，它还有哪些特色呢？
4: 新北市资源循环教育基地融入了低碳永续的核心概念，除了希望它不只是一座处理厂，更是一栋能与环境共生的建筑，例如我们有大面积的屋顶绿化，还有特制的外墙格栅与通风百叶，让室内自然对流，降低温度，减少对空调的依赖。
3: 嗯，除了通风哦，听说这一栋厂房连电力和用水也可以有一部分的自给自足。
4: 我们在屋顶设置了太阳能光电系统，日照充足时每小时可以产生14度电，供给厂内部分设施使用。另外我们还设计了完善的雨水回收系统，将雨水收集在阀机中，用来浇灌绿色植栽，甚至连道路铺面我们都使用了回收后的再生玻璃砂，真正落实循环再生的精神。
3: 哇，这么先进的环保建筑，一般的市民朋友有机会进去参观吗？
4: 我们欢迎大家，基地内特别建置了环场参观廊道，民众可以近距离观察 AI 智能手臂分选支收物的震撼画面。基地启用以来，截至今年三月已经超过了4000人次的参观了。我们希望能透过实际的场域展示，让参访者能体会到源头减量的重要性，让大家亲眼看到废弃物如何经过科技的分类重新变成资源，就会更有动力在生活中落实环保回收再利用精神。
3: 嗯，这里可以说是最好的环境教育场所。谢谢佳琪的介绍，下回见。
2: 新北市政府与您携手迈向幸福的永续城市。
5: 好市集水果报，
6: 询问度最高，大家最喜欢的花莲寿丰火焰大西瓜要来了，每一颗都分量十足，超过15台斤，清甜爽口，越吃越酥脆，数量有限的花莲火焰大西瓜千万别错过。
5: 好物只卖好水果，立即上好物市集或拨02-23621968。
7: 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
8: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杰伦，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0: 联播网，
1: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台中真善美电台89.9，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
0: UFO Network。
2: 现在时间晚上7点整。
3: 假牙不稳固，常常卡食物残渣吗？快使用保丽净好稳固假牙粘着剂，它有双重功效，12小时长效稳固，更有效阻隔食物残渣，让你的假牙好稳固、好密合，安心享美食。现在就到各大药局购买保丽净，关心您。英商科阳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北市卫生管制第115030348号，卫署一期书一次第001416号。保丽净假牙粘着剂未免菌 ，SGS 检验测试报告支持保丽净假牙粘着剂可粘合12小时不脱落。
4: 我是林夕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龚元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Lo-Fi Hi-Fi》。

0: 行。
1: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2: 嘿嘿，我是吴宗宪，想跟妈妈说，亲爱的妈咪，生日快乐！每天都是你的母亲节，对我们来讲，你的身体健康，我就万事如意了。I love you, mommy.
0: Acon Fit 午膳，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3: UFO Superstar。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Sarah 陈以诺。

0: 接下来请收听光宇的夜光家族。
1: 其实我觉得布置一个温暖的家不用花很多的钱，给家人关心，陪他们说说话也不用花很多的时间，这一切只需要我们每天用心就可以了。

0: 欢迎你每天晚上在这个原地一起感恩、
1: 报效、疼惜、
0: 成长呢。现在我打开门，你就进来吧。哇、wow。

周四的夜晚，我又要推荐给你这场音乐会，很难得。Tizzy Bac， 他们不知道已经成军几十周年，我这样很没礼貌，但他们很资深，很难得。今年他们在5月9号要举办 Tizzy Bac， 说出我的名字，最终限定场 Acoustic Live。地点在哪里呢？在 Sublife， 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南基地户外广场。

首歌是《爱的多重宇宙》。你知道多重宇宙是什么感觉吗？告诉你，去听演唱会就是这种感觉。

0: 好听，这首歌《爱的多重宇宙》。
1: 有你就足够。
0: 不要忘了拓元售票系统 ，TZBack 说出我的名字，最终限定场。接着跟大家推荐的这首新歌，《每天一首》，周杰伦。哎，这首歌我很爱耶，我喜欢周杰伦那种带着乡村公路的感觉，因为好像周杰伦就是属于这种调调，走路的这种调调，音乐就是这种调调。

周杰伦都喜欢干一下哦，这是他的风格跟特色。乡间的路，哦，好华丽的，有道理。

怎么样？有没有发现这首歌好周杰伦的调调，好轻松哦。虽然周杰伦的调调有很多种啊，像双截棍啊，就是啊，爷爷泡的茶也是啊，啊，然后公公偏头痛，反正他适合的音乐风格有很多种。可是周杰伦好像本性就属于这种轻松乡村公路这种调调，好听哎，周杰伦的《乡间的路》。接着今天推荐第三首歌，哇，阿令热腾腾的全新单曲，这首歌叫做《绕路》。

这是阿玲最擅长的曲风。你知道每个歌手都有自己擅长的或自己的基因血液里面那种音乐的形式，再加上这首歌唱到小看地球的缘，哎，你也不要小看这支 MV 啊，都是超大咖的耶，赖雅妍啊，曾静华，还有杨景华。

0: 好听好听，阿令的热腾腾全新单曲《绕路》。好，今天的就是爱翻唱来了，赶快赶快，要开始了！
1: 地球人注意，请听飞碟新闻。
0: 啊，可是没有要报新闻呢、啊，那现在做什么？

这些都是了不起的翻唱，让原曲更加经典永恒。就是爱翻唱来了。今天就是爱翻唱这个歌手是我们夜光家族之光，他曾经参加过我们夜光家族 KTV 歌唱大赛，哦，他成绩超优异，后来他真的当上了创作歌手，他是徐佳莹，只要被他唱过的歌都会有。

他唱得好有情感呢、啊。徐佳莹参加我是歌手的时候，他挑选了 JJ 林俊杰这首《修炼爱情》，他也改编成他自己的版本。

0: 怎么样？
1: 这样，
0: 徐佳莹这样唱，是不是让这首《修炼爱情》有了新的模样？是不是今天就是爱翻唱，选播了徐佳莹版本的《修炼爱情》，又让你看到了一首歌的另外风景，太好听了！
2: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Venice 一致推荐小林眼镜，专业多焦，百万片精准匹配。现在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送你 Venice 小卡，再送 Converse 替代哦。
3: Kobayashi 小林眼镜。
4: 妈，这桌都你爱吃的，怎么吃这么少啊？
5: 哎，嘴干牙酸，吃快又怕呛。
6: 快用英特丽净酵素牙膏，帮助唾液健康，口腔平衡，嘴不干，胃口就好。
5: 哦，食品级干刷免漱口，长辈也适合呢。
6: 祝天下妈妈笑口常开，英特丽净酵素牙膏。
7: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8: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关起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家己生意，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0: 创世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1: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2: 我们是 IC BO 冰球乐团。

0: 听这个音乐心情有放得很松吗？有吗？应该有啊，前面的新歌很嗨呀，对不对？现在最潮最时尚你必须一定要听到的新歌，对不对？哎，有一些新歌我们推荐介绍的有些人都会唱了，那很好啊，是不是啊？听飞碟，听夜光家族，就会学唱新歌，多么美妙啊！今天傍晚呢，又是一阵哗啦哗啦哗啦的大雨，大雨下了之后呢，哎，没有变冷哎，你觉得有变冷吗？没有哎，是不是？那表示呢，北方的那个冷空气呢，没有那么强，所以呢，这个暖空气呢，向上一顶。一推之后呢，哎呦，冷热交替下了雨，结果呢，冷空气有气没力的，所以现在是湿暖的，而且好潮湿哦，真的超潮湿的哦，真的什么又加上上厕所没有，我在这边听音乐，我这好像很幼稚哎，我没有，你有没有？就是没有，就，哎，这样会不会是真的是很幼稚哎？啊，女儿很喜欢听周杰伦的歌，哎，我们从开始到现在，周杰伦的歌我们也播了好几回了，是不是？大概他新专辑大概听了两回、三回，都听了，每一首都听到了。是不是他新歌真的很好听啊？啊，真的真的非常好听啊！所以呢，哎呀，你每天真的好舒服，听的这种音乐，然后享受到这种气氛，对不对？所以呢，好吧，哎，今天呢？这个天气是明天是如何呢？啊，我昨天不是有讲了一个让大家心情，前天讲了一个让大家心情很不美丽的、超不美丽的艾尔利，作为医美集团，在他们的这个医院诊所，居然涉嫌偷拍，而且。很夸张的是，他偷拍是很普遍，连那个年轻，就是未成年的，哦，我的天哪！这是今天晚上呢最新的讯息，就是艾尔利呢诊所，他宣布呢要全面的退费。近期爆出呢偷拍状况，在一名民众就诊爆料下。经传18间分店都有在整间装设相关的摄影器，那结果艾尔利集团的总裁呢常如山呢等遭到羁押，那总经理呢刘振华以新台币500万元交保，那相关事件呢引发网友批评，那艾尔利呢稍早就发出了声明，指出要全面的退费，所以哎，那个远远我们的圆圆呢说在那边做脸啊，他说他是要缴课程的，现在全额退费没关系了啊，这个是艾尔利呢他们提出的退费说明呢，说近日媒体报道社群平台关注监视器事件，对此事件引发的不安疑虑与信任冲击深感沉重，并且以最慎重的态度面对，他只是沉重，他没有觉得充满抱歉。他说只是在此向所有消费者、会员、社会大众表达最深的歉意。目前的本案已经正式进入司法调查，艾尔利主动配合相关司法主管机关进行调查与厘清，相关的资料呢，也会依法提供。那基于尊重司法程序，避免影响后续的调查，这阶段就不细节说明，那后续将依 调查结果依法处理。那针对消费者提出退费相关权益，爱尔利秉持诚意妥善处理，所以他们的退费流程是请先透过线上客服或分院进行预约登记，因为申请人数比较多，完成登记之后我们将尽快协助安排及处理你的退费申请。那因为涉及金额，核对个人资料确认需要由本人携带相关的证明文件亲自到原购买分院来办理，所以没有办法提供线上退费。那现场将由专人协助核对课程使用状况与应退金额，确保程序清楚透明。那退费呢，仅限于未施作之课程，且不扣除任何赠品金额，并且全程不收取任何手续费。退费仅限尚未施作之课程，所以已经施作了，就是你做过课程，那个就该花费了。然后就这样，所以原来这件事情，那经过调查最新的状况，大家有知道吗？啊，是不是很夸张啊？非常的夸张。然后，哎，你们看到了吗？大家可以把最新的，就是检方然后约谈，然后到最后收押进监，因为这件事情呢，我觉得真的是太扯了，非常扯啊。所以来，这个是在新北地检署侦办的爱尔利集团偷拍案，那具体总裁常如山的张姓特助，还有负责监视器维修的工程师谢金亨，那另外约谈呢集团董事长刘真华，警方复讯之后呢声押三人，至于刘真华则预令以500万元交保，限制出境出海。然后因为案件来自新北，所以侯友宜市长呢上午被问及此事，也强调侵犯别人隐私是绝对不能宽待，要予以严惩。所以你看看这件事情，这务必是要告诉大家啊。哦，他说爱尔利高雄中山店退费爆冲突，翻包包搜身，禁止陪同。哇，天哪，还有这等事啊！所以这真的是，我的天哪！然后呢，新北接获呢57个申诉，市府呢将提供法律协助。18个分店呢都报偷拍。原来18个分店都报偷拍。哎，你们有看到这个新闻吗？看到这个新闻就告诉我们，你以为你去整间诊所，这个就是你已经把自己的隐私全部都交在那里了，他还要再剥削你，还要再剥你一层。这是不是大家看到啊这个状况呢？妇女团体呢呼吁消费者要主动的提告，就是你就为什么要偷拍呢？你们都是已经是医疗系统，而且大家都在那边都已经坦诚交给你们我们的隐私了，对不对？好，爱尔利偷拍风暴持续扩大，警察冲旗下爱尔利月中稽查。哇，诶，昨天是富丽堂皇说有去爱尔利有课程吗？是富丽堂皇吗？还是圆圆？我有点忘记了啊，我有点忘记了。说哦，不是，所以是那个圆圆。各位，你们就是 碰到这个，你们能够容忍吗？尤其是当那个消费者发现，哎，你中间已经有一个防烟侦测器了，在整个天花板的中央有防烟侦测器，这很正常。可是为什么在另外一个角落还要有一个房间防烟侦测器？而且那个防烟侦测器呢很怪，然后当场呢就需要就是请他们就是提出说明，然后而且也把它就是要进行就是看那个是不是，结果被拒绝，于是当场他就报警。这个是对很多人哦，是远远啊，对不对？哦，富丽堂皇是被盗刷，对对对对对，富丽堂皇，你被盗刷了耶！哇塞，所以现在是那盗刷后来怎么办呢？富丽堂皇，你可以打电话进来吗？远远，你也可以打电话进来吗？不好意思，让你们打电话进来说这不开心的事情，可是你们知道自己的例子是可以让大家呢就是特别注意一下，然后听一下。富丽堂皇，你可以打电话进来吗？你被盗刷了。哎，有些盗刷真的很还时有所闻呢。圆圆，你也打02-23639955 02-23639955 OK。 然后艾尔利退费呢，被曝要求放弃民事请求权，传消费者遭到刁难，然后律师呼吁说不要轻易答应，不要轻易答应。然后远远说现在是休假，去问问看怎么退款。不能休假，你应该是利用中午或者是对不对，就现在啊，就现在快去，就现在你下班，哎，他们应该还开着吗？对不对 ？OK， 哎，你知道艾尔利针孔偷拍案自救会的律师，他说我自己也是受害者。哇，这自救会的委任律师本身也是受害者。哇，天哪，针孔监视器偷拍，18家分店内部皆有微型针孔摄影器，并且以针物侦测防物侦测器外观进行演示，社会哗然。目前自救会群组人数约1300人，担任自救会委任律师李新廷本身也是受害者。他说首播6点声明表明自救会的立场。他说艾尔利针孔的业者他发出声明将启动全面退费。好，然后呢受害者组成自救会，那委任呢李然法律事务所所长李新廷代表。李新廷说自己本身也是艾尔利的消费者，合约中有同意拍摄术前术后对比照，但是绝对不包含针孔偷拍。目前律师正联络民代，计划召开协调政策会，要求艾尔利给予合理的交代。那律师自救会呢发出6点声明，此案涉及个人隐私、高度私密性以及诊疗空间内存在未经同意之录影、偷拍或其他侵害隐私的情况，目前尚在调查阶段，是否录影或保存影像都有待检警厘清，呼吁业者完整保存设备主机监视器还有他的资料，但他有一些已经都刻意删除了，积极配合司法调查。然后还呼吁呢，针对已消费、已购买疗程或已办理分期信贷之民众，也请业者相关来配合积极退费、契约解除、停止扣款或者是其他必要的处理程序，避免消费者于事实上在厘清期间承受不合理之付款压力。他说，胖达说这个背景应该势力很庞大， 富丽堂皇，你可以打电话进来吗？你的信用卡被盗刷。哦 ，Deep Blue 信用卡也曾经被盗刷。哦天哪！确认被盗刷之后才能够退款，约45到90天。富丽堂皇，你可以打02-2363-9955，02-2363-9955。圆圆，你打了吗？02-2363-9955，02-2363-9955。哎，你们是不是会不会都很担心？哦，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今年暑假想让孩子真正解锁棒球梦想吗？我是郑达宏教练，我们是台湾规模最大的专业棒球训练机构，好的运动棒球夏令营，用运动科学训练让孩子打得更准，手背更稳。报名请上脸书搜寻好的运动，一起开启孩子的棒球梦。
3: 是 Jumbo 幻蓝小熊。
4: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3: 红星智慧邀您伸出援手，
4: 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
3: 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4: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星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5: 优福电报。
6: 5月9日晚上6点，淡江大桥感恩美好之夜通车典礼晚会，下午4点从淡水端开放入场，请大家一起来见证国际级的新地标。
5: 最贴的优福电报。
7: 大家好，我是黄俊烈，你正在收听飞碟夜间教主。

0: 爱你。
1: 来，富丽堂皇呢打电话进来，他本身呢是被盗刷了，他的卡被盗刷了，而且呢还好他突然呢警觉，哎，我没有消费这7000多块啊，然后为什么跳出来，他马上呢就去查询，然后做停止付款的动作，虽然那个钱已经被扣了，然后但是如果要就是还回来那个钱呢，要等到45到90天，但是呢还好就是说他已经做了这个动作，就是说好，那我停止后面付卡，结果在几分钟之后呢，又有一笔又要来盗刷了，还好他已经止付了。来，02-3639955，02-3639955是富丽堂皇。富丽堂皇、hey. 是。你那时候是怎么发现被盗刷的？
2: 我刚好正在火车上，然后在刷，就是在刷网络的讯息，就一看跳出来简讯，怎么被扣了7500零，我也吓尿，我就当场愣住。
1: 嗯哼，
2: 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在火车上怎么还会被扣钱？
1: 嗯哼哼，
2: 那我有先上网到我的台新银行去看，就是网络先
1: 你说在火车上，火车上就立刻上台新银行网络银行。
2: 对，可是那个网站他叫我用什么，好像现在不是都 AI 的那个，我又很怕点那个网站又是诈骗，
1: 嗯嗯，
2: 所以还好我没有挤站，我就下车，我就赶快去 ATM 看，确定我的那个钱被扣了，
1: 嗯哼，
2: 我就赶快回到家打电话到那个台新银行的客服那边去问，请他帮我查我这一笔为什么会被扣，他就说被刷卡，我说那我这个是被盗刷，然后他说那你要办停，我说对，我办就是卡片停止。就还好有马上在处理这个动作，就是在我在对谈交谈完之后大概一两分钟左右吧，又被扣第二次款项，是不同的金额，
1: 嗯，
2: 但还好我已经停卡了。
1: 那你怎么知道又被再扣第二款？
2: 因为有简讯出来，
1: 又简讯又出来，哦，您又被扣这样子。
2: 对，
1: 可是没扣成
2: 功。
1: 哦，在刷卡不成功后面一句。
2: 对，
1: 哦，
2: 对，所以我才知道他连续他要刷，我是不是同一家我是看不出来，但是它显示两个是不同的金额。
1: 那第二笔是多少钱？
2: 900多块。
1: 900多，一个是7000多，一个是900多。
2: 对。
1: 那知道刷卡的这个地点是在哪里？
2: 嗯，信用卡那边没有跟我讲，但是他讲的一个店名的名称是我完全没听过，我说我没有消费。
1: 嗯哼，
2: 嗯，然后就帮我制止那个卡，所以我今天早上赶快就去台新银行办新的卡，然后就不要有刷卡的功能，就单纯的金融卡就好。我因为我已经吓到了，
1: 这好容易。然后呢，你又不是常常刷卡，又不是说你到处刷了很多卡，对不对？
2: 没有没有，我真的会用就是这一张两张这样。而且就是小金额我一定都是付现，我很少刷大笔金额。
1: 嗯哼哼哼哼。那这个状况就是他说45到90天是
2: 一定，对，我昨天有问
1: 一定退得回来吗？
2: 他也没有跟我确定，他说有可能，他怎么跟我讲有可能，他不敢保证。我说那个被刷的钱可以追回来吗？他说有可能。
1: 不是不是，
2: 那我就说
1: 这个盗刷难道又不是我们的这个出错，你银行为什么只能说哦有可能？
2: 对，因为他不敢跟我保证，因为他要先去调查说这笔钱到底是谁在刷，所以这个他要先过程确定是不是我刷的话，
1: 他们要负责啊，他们要负责，比如说发一个讯息过来跟你讲说，有刷这个卡，这个金额是不是你有？那于是你才可以回复到哦是，对不对？可是他们连这个都没有动作啊，
2: 没有，他们只说他们要去调查。那我只好等。
1: 没有，你要告诉他们你们出了错误，这个错误很大，因为现在大家诈骗很多，盗刷很多，所以你们应该是要通知哦，这个是有7000多块钱的这笔消费，请问是您的刷卡吗？就因为各家银行现在好像都有这些服务啊，不是吗？
2: 对啊，我不晓得他昨天就回复我，而且他昨天在转的时候我也有点怕，因为现在电话诈骗也实在太多，我都不敢确定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就又很担心，因为我曾经之前又收到一个是冒用我以前同事的名称，
1: 对，
2: 就跟我讲说他那个，因为我不晓得我要转什么邮费给他，要寄什么东西给我，说那邮资我付，说我要转给他，他就跟我讲说 我没办法付那个油资，因为被停卡是我什么没有做什么确认那个动作。我说有啊，我说我 7-11 那边都有做 OK 的，就是已经有确认。就他就一直私讯我，然后我又在开会，一直私讯我说啊，那个我的钱全部都卡住了，有20几万的生活费都卡在里面，你要赶快去处理吗？就讲一大堆。后来我就越讲越毛，我就干脆去 7-11 问那个店员，我说这是不是你们的网站？因为我点进去，我就觉得说有点怪怪。他说这不是我们的，那是诈骗集团，因为他们都有受训。我说好好，那我赶快打电话去问我前任，就是之前的那个同事，确认他是不是这一个是他的账号。他说不是，所以还好都停止了。所以现在都不敢确定说到底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所以
1: 你看，对，
2: 昨天他那个给我那个网址我也不敢点，所以赶快用打电话。然后他那个转的讯息，他说又是打给信用卡，他又再转一个，他说哦这是那另外一个部门，我就很担心。不过还好是真的，是确定是真的。
1: 嗯，
2: 所以我今天早上就赶快去银行去办理那个卡，然后是取消可以刷卡的作用，就是单纯的可以转账提款，就这样子，单纯越单纯越好。
1: 你看 Margaret 说他也曾经的一次信用卡被盗刷，美国那边致电的长途电话费很夸张，幸好银行呢不用他负责。你知道当台新银行，你应该跟台新银行这个指标，我就是我觉得台新银行就要让大家很心安呐、啊，
2: 对
1: 不对？那你们没有通知说有这个讯息，说哎是不是有要刷这笔卡？那这很多人就回复说有，对不对？那或者回复没有，那就知道是盗刷。那他们连这个动作都没有做。
2: 对啊，
1: 不行，
2: 我也觉得很奇怪。
1: 这个不行，这个你要去跟他们，
2: 我再跟他反映。
1: 对，要跟他反映，就是说如果这样子你们都没有尽到这个责任，你们台信银行负的责任是在哪里？你告诉我，就是你们防止被盗刷，你们做了什么样的系统？要不然的话，你们这个 bug 太大了。
2: 对呀、啊，
1: 这个漏洞太大了。
2: 嗯。以前会先通知说你有没有刷这笔卡，就是现在不是，他就直接告诉你已经刷是几点几分刷了多少钱。
1: 是啊，
2: 我也觉得吓人，我什么时候刷了这笔钱？
1: 对啊，是没有，是现在台新这样子，还是说全部所有的其他家银行也都这样呢？
2: 因为我不晓得，因为我大部分都是用台新的，所以其他家我没有那么清楚。
1: 不行不行，你一定要请台新呢是要负责这件事情。
2: 嗯，
1: 真的真的。
2: 我再打电
1: 话。D-Blue 说他也被盗刷，他也是台新银行的、
2: 啊、
1: 处理方式不同。D-Blue 你打电话进来 ,0223639955,0223639955, 他也是台新银行的。
2: 哦、
1: 如果说被盗刷呢，诈骗会吓死了，会从头这个冷到脚底这种方式。我们等 Deep Blue 打电话进来。那我问你，你没有别的卡，你只有这张卡？
2: 我大部分都用这张卡，我有别的卡，但是我比较少用。
1: 哦，
2: 因为这个转账不用费用，所以我都会用这张卡。
1: 哦，是哦，
2: 没有转账费用，对、哦，所以我大部分都是用这张。
1: 哦，转账不用费用，就是图它的一个方便。
2: 对呀、啊，而且它没有限制那个次数。
1: 哦、oh, okay. ，
2: 所以我就会用它这个比较方便，只是因为真的是比较方便嘛、
1: 啊。对，
2: 就谁知道这次不赔。
1: 但是你看看 Deep Blue 也是，本身也是台新银行的，结果也是被盗刷，但后来他处理方式不同。那你别家银行的那个卡你是做什么用？
2: 别家银行偶尔也是转账用啊，但是我还是以台新为主。
1: 你知道越来越多人呢，就是尽量都不要用卡，真的。
2: 对啊，我今天就把不用的卡，因为昨天我同学还通知我，他说
1: 你
2: 把不用。
1: 你等一下哦，来023639955，喂。Hello。
0: Hi。
1: Hi， Deep Blue 吗？
0: 是啊。
1: 你好，你好 ，Deep Blue。Hi。
0: 你好。
1: 是 ，Deep Blue。谢谢你昨天老公前几天老公有说啊，那低频啊，因为他自己做这专业的杂讯这样、嗯、是不是？
0: 对呀、啊。
1: 好好好，来 Deep Blue， 那你也是台新，那他怎么处理被盗刷？
0: 因为我那件事情有点久了，好几年前了。
1: 是。
0: 那个是假日，我就是早上是 八九点吧。那我就坐在家里，就等着，那时候小孩都还在家里，没有去外面读书。我就坐着等小孩都准备要出门的时候去吃早餐，突然手机就跳出说我有刷卡。
1: 嗯哼，一样模式，
0: 然后
1: 对不对？
0: 然后我想我就坐在那里，我怎么在刷卡？
1: 嗯哼，多少钱你还记得吗？大概多少钱？也几千块吗？
0: 那一天没有，那天有一两笔，我就忘了，因为好久了。然后后来我去查才发现，其实不止这一两笔
1: 啊。
0: 洋洋洒洒好几笔，然后我就去，因为我们网络其实是可以去查说我的刷卡记录嘛，我还是发现一堆，然后有那个还可以查到是哪些公司，因为其实我们家老姨读电机的，所以我也大概懂一些东西，我都会去看那个网址啊，然后去猜，有些网址就是国外，看起来是国外的网址，
1: 是，
0: 然后就刷卡记录很多，然后。我那时候当下是拿信用卡上面的背面打电话，我是用信用卡上面的，他有服务电话，
1: 对对，
0: 打电话去。可是一般信用卡他其实都跟你确认身份呢，他都会问你住址啊或者一些个人的讯息之后才确认啊。
1: 对，
0: 对啊。
1: 然后呢？他们
0: 他是先帮我止付
1: ，OK，
0: 全部都先停下来，
1: 嗯嗯，
0: 然后再去查。他当下是跟我说他会帮我止付，然后去查。查出来说有哪些应该不是我刷，因为我印象中那个真的是不知道几笔，已经是一大堆了。我那曾经一查，应该有好一二十笔以上吧，很多像洋洋洒洒。
1: 这太扯了，你都没有收到你刷了多少一二十笔的那个刷卡费用吗？
0: 对，真的，因为我后来一直想不通，那到底是哪里去得到我的资料？我猜会不会是网络上？被人家不知道，因为
1: 不是那
0: 当天就是在家里而已，他就突然跳，然后才查才发现一堆。
1: 那后来呢？怎么处理呢？
0: 后来是把我他先指付嘛，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去查，去调查有哪些才是真正我刷的。
1: 啊，那你也搞不清楚自己刷了哪些吗？
0: 没有没有，我后来有去查，但是因为那个我有去查到所有的刷卡记录。但是因为太多了，所以我最后结算一个金额，就是没有那么夸张的金额，然后我有去大概对一下，所以我只有付那个金额。
1: 是说你要付卡费，就是你要交那个，就是
0: 对啊，要付信用卡卡费的时候，是他们有去查过了之后，
1: 就是厘清说那些有一些不是，你就
0: 不
1: 用付。对对，不是
0: 对，
1: 那你怎么确认那个你要付的正好是你曾经刷过？
0: 我有去大概抓一下，没有差太多，我就付了。因为他那时候刷到金额非常多，非常多笔。
1: 哦吼！
0: 而且是网络上查过我们的刷卡记录之后，才发现这么多。
1: 那网络
0: 然后就是那一天才突然跳出来讯息，
1: 那你有算过大概那时候有印象，就是被盗刷多少钱吗？
0: 我应该一二十万有，有的还是国外的。
1: 等一下，那怎么可能你们都不知道呢？而且
0: 不知道啊，
1: 台新银行也都没有通知，每一笔都没有通知，这也蛮奇怪。是你们自己勾选说哦，不用通知我。
0: 没有哎、欸，因为那几年前我是已经不记得当初刷卡它是不是要什么通知，可是我知道现在的刷卡是它都会再叫你。再传一个号码嘛？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就是你要确认嘛，你要确认这是你刷的，
0: 传到我们手机简讯来嘛。
1: 嗯哼，
0: 甚至还有英文码，然后我们要对到才可以啊。那好几年前，那时候因为我儿子最小的已经大四了，所以那时候他们都还在家的时候，至少五六年前有、
1: 哦、天
0: 哪，四五年前的事了。
1: 所以赫利嘎仔那时候台新银行没有叫你付。那刷了那么多，可是问题是你们居然魂不知鬼不觉，神不知鬼不觉，居然被刷了一二十万有。
0: 对，很多，我已经真的不太记得，因为真的也，而且我只剩下印象是很多笔，有大有小。
1: 这太夸张
0: 了，那个
1: 太夸张了。好 ，OK， 好，谢谢你哦，哈 ，Deep Blue，Deep Blue， 谢谢。谢谢，来来来来来，我们的富丽堂皇，喂喂喂，富丽堂皇，你还在？你看看，他是一二十万，
2: 他是大户。
1: 对啊，然后他居然有办法被扣到这样子，
2: 好恐怖哦。
1: 哦，来，小老鼠说，
2: 大家真的要小心。
1: 小老鼠说，我刷中信、嗯，每次刷卡前手机都会先充。
3: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4: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3: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4: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5: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3: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说出我的名字，让我真的存在。
7: TC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乔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TC 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5月9号 Sub Live， 拓远售票 Live Now。
8: 大家好，我是林希子。

0: 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1: 我是艾丽，我们努力过生活，健康却总是有突如其来的意外，那是因为没有精准掌握身体状况。我到北投健康管理医院安排健康检查，人生健康事交给专业团队，轻松又安心。
2: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3: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4: Men's No No 凉感男士内衣平口裤，销售量冲破百万，穿过都满意，回购 Number One。NONNO No No。
3: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5: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6: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
5: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7: 耶，我是卢广仲。

0: 长，那是因为我和你就是家族，朋友家人一样，我们就是夜光家族，夜里发光的夜光家族。
1: 来吧，今天前面给大家谈到了艾尔利的这个偷拍啊，美丽诊所偷拍的状况，而且18家，然后再到呢就是信用卡被盗刷，你看这些都是很不好的讯息。我们后面呢来一段呢让你听了心情很嗨很好的访问，告五人，你们知道吗？告五人哦，我去现场听他们演唱会，嗨到不行啊，而且好神奇哦，好炫目哦，他们唱的那个声音就跟我戴着耳机听他们的歌曲的那种感觉一样，有一种嗨度，就是他们现场有现场的氛围哦。那当然 CD 也有，就是录音室的作品，可是录音室他们已经尽量很 live 的那种唱歌的情绪跟氛围了，结果现场在听的时候也一样哎，很立体哎，啊，这个啊，傻瓜四专呢，就是让大家呢，就是啊，觉得见证了他们就是很不一般、很不一样的那种气息，这样。然后呢，今年好像金曲奖下个礼拜就要开始了，不知道他们去年发行的这个专辑呢今年会不会得到非常好的入围成绩呢？先冲过入围，我觉得有哎，他们一定会入围很多项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看好啊啊！他们今年的演唱会好热烈哦，他们的这个演唱会呢，因为大家都欲罢不能嘛，所以台北返场，在 Zepp New Taipei， 在新庄红会广场 Zepp New Taipei。然后有就是有两天，下个周末两天，哇，返场哎，就是一直敲碗，返场一定要回来再办。然后接着美东、美西、欧洲，你看看，天哪，他们已经成为天团了呀！在我还可以能够叫得动他们、请得动他们的时候，要好好珍惜啊，不然变成超级天团。他们就可能会离得很远很远，就跟现在如果要再访问到五月天超难的，会不会将来就是有一天他们会变成这样子就超能再访问到，所以现在当还可以再访问他们的时候呢，且珍惜啊啊，且访且珍惜。所以诶，他们快来了，他们塞车塞在路上，所以告五人，我们要不要先听听他们的歌曲啊，好不好？先听听他们的歌曲。有太多不能讲，干嘛选播这首？把你看

超爱告五人，不止他们的 vocal， 是他们对音乐的态度和氛围。他们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到最后结束，他们都不是靠模式来运作他们的歌曲，他们是顺着自己的情绪跟感动，所以从第一个音符到最后都不会重复的气氛。

0: 你看好爱他们的过门，你到现场去听的时候你就知道有多嗨。已经做好了。
1: 哇哦！哇哦！

0: 围在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耶耶！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赶快打开，快点看，男的帅，女的美。
1: 我们要打招呼吗？
0: 要。Okay. 欢迎告五人。耶、yeah, ，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告五人。
1: 嗨，大家。
0: 你们一起讲的那个团名。告五人，
1: 气势吧，有气势感觉，
0: 很有气势，而且那个告加重音之后呢，有点害怕，
3: 要的，肯定要的，哦，
0: 这是蛮嗨的感觉，
3: 是的，
0: 欢迎告五人，
1: 我是不是来这里设备感觉又更新了？
0: 又更新了，
4: 对，
1: 因为好多东西，我还可以看到我自己，
0: 对，来，我们现在正在直播，在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哇哦，谢谢，喜欢告五人的朋友，快点呼朋引伴啊，楼上九老咖，好不好？爸爸九妈妈说，哎。我们要去看告五人了，你们要跟着吗？是不是？哎，你们有那种爸爸妈妈陪着孩子来的吗？
1: 很多哎，
0: 是不是？
3: 对，
1: 我觉得感到骄傲的事情是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算是家庭活动。
0: 你知道，没错，
1: 演唱会是一个家庭
3: 夜生活。
0: 你知道上次我去看的时候呢，那旁
1: 边 Terra 那一次吗？
3: 对的。
0: 然后那一次呢，那个旁边呢、啊，那个还有那种国中生啊、小学生啊，在那边摇的那个啊，然后妈妈他们坐的这样好好的，本来就坐着这样看的，到最后连爸爸妈妈陪着他们站起来。哇
1: 很棒哎、
3: 欸！
0: 其实这种感觉真的是蛮好
3: 啊，我们很感动啊。
0: 你们很感动、哦、
3: 对、哦、
0: 当天你们让我超感动、
1: 哦、
3: 谢谢
1: 真的谢谢
0: 因为我觉得就是告五人的音乐就是走出了文青小众，你们已经变成是一种潮流的新生，哇，就是表达这样的你们的想法概念啊、嗯、还有就是态度啊，原来有告五人的这种形式、欸，就是你们每一首歌呢，就是不按牌理出牌，然后都用自己的想法、心意这样去走，从第一个音，然后一直到后面。你记得我曾经跟你们说过说，说你们的音乐从头到尾并没有说啊、哦，我就用这个回圈，然后就差不多复制，然后只是在加东西，没有。你们都是好像到这里，我想要干嘛就干嘛，就是你们的在编曲或者说曲式的这个进行上面。好告五人，好自由、
1: 哦，就某部分偏任性，
3: 对，
1: 喜欢的东西太多了，
3: 是太有点太任性了，有时候
0: 没有是你们自己玩到真的是不亦乐乎，
3: 因为觉得像我们就很喜欢前奏很长的歌。然后还有中间间奏很多的歌，这样。对，
1: 谦哥需要 solo 就要给他 solo 好吗？而且他买了很多那种 percussion 的东西。
3: 对，
0: 等一下，谦哥，你到底是付他们多少钱？就说我要 solo 咯，快点下毛让开。
3: 刚刚那边应该小鼓要超大声哦，那砰砰砰砰这样。
1: 然后现场演出在叫他，哎，那你谦哥，那你来唱个歌好了。
3: 对，
1: 对啊，不然你也很少讲话这样子。
0: 你知道 Terra 那一次谦哥讲了那一段话，我很感动哎、欸。
1: 对，性情中人。
0: 谦哥很感性，其实
1: 他是很感性的人、
3: 哦、对啊，
0: 然后你们也好像你们都接得住彼此、
1: 嗯、
0: 是不是？你们就是互相不知道看一下，或者说是稍微眼尾余光瞄一下、嗯、就知道你们想要干嘛，彼此要干嘛吗？
3: 其实好像在这几年的演出里面有这个感觉、
1: 默契了，越来越好的，但有的时候也会
3: 有的时候也
1: 会
3: 意外啊，有的时候也会有意外，
0: 会错意，有时候也有不同火花、啊、
3: 对，
1: 就蛮好笑的。
0: 对啊，就很搞笑。
3: 对，
0: 你们为什么可以台北返场？为什么？嗯，这好像只有五月天的权利耶。哇，
1: 我现在已经可以这样子攀比了吗？哇，
0: 对啊，我很害怕有一天变成你们五月天超级天团之后，要请告五人哦，他们太忙了，又到美东了，又到美西了，哇，又到欧洲了。
3: 我们这次真的是绕了世界第二圈，
1: 对，
0: 来赶快跟大家说一下，
3: 这次我们其实，在上礼拜才刚结束世界巡演，
0: 是
3: 在美国跟欧洲的场次，
0: 是
3: 总共这样是
1: 5站。
3: 六场左右，
0: 六场
1: 、啊、
3: 是
4: 美国四站、
1: 啊、美国四站，
3: 你五站哪里算的？
1: 抱歉，对，
0: 说出来六站，快点说出来哪六站？
3: 纽约、波士顿、圣荷西，然后洛杉矶，
1: 对，然后伦敦跟巴黎，
3: 对，
0: 那说得出日期吗？
3: 有一点
1: 好困难哦，
3: 有一点困难了。
1: 昨天我还想说，天哪，我们回来，因为我们现在就时区就是一个月这样子，也跑了4个时区，然后已经过到就是，所以现在到底是几点？
3: 对。
1: 然后 有的时候已经回来宜兰了，然后隔天的时候，因为我们就是
0: 醒过来说，我现在在哪一个城市？
1: 我跟你说，我们真的会记错房卡跟房间号，
3: 我们房卡，我们房卡太多了，
1: 对，太多了，
3: 就是已经不知道电梯是第几层。
0: 等一下，等一下，为什么你们房卡太多？
1: 因为
0: 你们说带在身上的房卡，
1: 对，带身上的房卡，因为有时候会忘记还，
3: 对，
1: 然后那个房卡就在身上。
0: 你们该不会是自己特意留下来做纪念
1: 吗？没有，因为这会忘记。
3: 对，也不用了。
1: 我们有好多房卡，然后我们按那个电梯的时候，我们就按七楼，然后就没有啊，为什么没有七楼？因为我们在三楼，
3: 因为我们住六楼或三楼，
1: 对，就是他那个
3: 是上一个饭店在七楼，
0: 这是谁这样子按的？你要说清楚谁。
3: 我们所有人，
1: 所有人，因为我就会尽量让自己都在同一层，这样子大家也比较好记。
3: 然后大家都忘记自己住哪一个房间，
0: 所以你们是集体失忆，忘记说我们是在几层吗？
3: 像现在，像现在我们自己都还有一点时差在身上。因为其实我们上礼拜才回来嘛，
0: 可是不是已经调一个礼拜了吗？你们还不够天团哦！
3: 哇，
0: 是不是
3: 继续努力？
0: 通常天团不是说你马上这个适应时差的能力要比别人还要强啊？
1: 好，但我得说，我们这一次绕世界第二圈，我觉得我们调时差的能力有进步一点，
3: 速度变快了。
1: 对，
0: 速度变快。
3: 对，像去纽约第一站嘛，我们调差不多两三天就调啊，调到差不多。
1: 三天，对对对。哇
0: 哦，那你们去纽约第一站有感觉到特别的兴奋，还是说有忐忑，还是
3: 有
1: 都有
3: 而且这次在因为也是新的场地，然后这次第一次在纽约做签售。
1: 对，我们做了签售。哇，
3: 对，
0: 然后呢？
1: 然后就有警察在旁边，他们都好高好壮，搞得我也很紧张。
3: 对，
0: 所以然后呢？
1: 然后我们就这样签了，因为他就有限定说我们这边，因为是在一个大学的一个学区里面，然后他就有规定说，你什么时候一定要结束？
3: 对，
1: 所以他就有规定人数，他要控管，因为他怕危险，因为太晚。
3: 对，
1: 对，
3: 所以我们签的也很紧张那样。
1: 对，我们要赶快签，可是我们又想要跟他们互动，因为不想让他们觉得等这么久，然后互动只有一下下。
3: 对
0: ，OK，
3: 我们很爱聊。
0: 那现场的气氛一定很热烈，对不对？
3: 很好玩，
1: 对，就很吵吵闹，很像过年这样。
0: 那你们有感觉就是预期应该是这么受欢迎的场面吗？这么热闹的场面吗？还是超乎你们意外的？哇塞，怎么会这么热烈？
3: 上一次我们认识第二次去纽约，
1: 对对，不同的场馆、啊。
3: 对，所以这次其实也有很多新的朋友第一次来看到告五人的现场、然后我们自己觉得很荣幸，是跟大家一起合唱这些歌的时候，其实真的很大声，所以就是真的，以唱华语为荣啊。
0: 真的，看看就是一唱，就大家的那种气氛啊，有没有人就是你们在国外唱的时候，然后他们可能更想念自己的家乡啊，然后什么那种感觉？
1: 很多就因为签售的时候，他们会聊一下，
0: 对，
1: 然后他们就是说，他们很多人都是在这边留学嘛，读书，然后或者是工作这样子，然后他们就是说，有的时候那个还没有回家的时候，听这些歌这样子陪伴他，我们就觉得很窝心，就是觉得原来我们可以做到。就是办到这样的事情，
3: 像他们会说在车里面听我们陪他们上班，然后下班这样子，
1: 路途都很远啊，有些要开一个小时这样去上班，
0: 要不然就要黑夜狂奔的那种。
1: 对，就是
3: 真的，
1: 对他们那个哇，美国实在太大了，
0: 太大了，
1: 对，所以某个地方
0: 开车一小时是正常的，
3: 正常的。
1: 对，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我不想要去一个超市，我要开半个小时，我真的会疯掉。因为宜兰很近，就是你到那边大概5到10分钟已经很久了。
0: 对。
1: 可是你要开半个小时才可以去一间超市，对我来讲我觉得好辛苦哦。
3: 真的。
0: 来，今天看到你们吉他那乐器都已经准备好了，那当然声音更是准备好。
3: 我每次来这边就是要大唱一番。
0: 对，今天来夜光家。

0: 我们本来想说要出一个周边叫愈合包。
1: 可以出哎、
0: 欸，对不对？酷吧，我们一个企划想的。
1: 天哪！这个吉他真爽啊！

0: 人了，太迷人了。耶、yeah. ！哇，你们怎么办到就是唱歌的时候，每一次唱都像第一次唱的那种氛围？因为有没有投入，然后那个或者那个情绪有没有到，有没有满？其实现场听是听得出来的。哦、oh.。
1: 进碟放送。
2: 重塑自我，灵魂觉醒，乐坛男神赞恩，全新专辑《Kana Kana 灵魂节拍》，舍弃过往标签，回归创作纯粹，融合深植血脉的异域文化，重塑层次丰富的 R&B 流行混种。这是赞恩最私密的艺术告白，也是这座时代最渴望的丝滑声线。请听环球音乐《乐坛男神赞恩》，灵魂节拍 Sideways。Sideways, sideways, yeah. Die for me.

0: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1: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2: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
3: 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蹄疫、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防检署提供。
4: Hello Taiwan, we are Michael Learns to Rock. We can't wait to see our amazing fans in Taiwan.
5: 丹麦传奇乐团 Michael Learns to Rock 回来了，从 25 Minutes 的遗憾深情到 Sleeping Child 的纯真感动，7月5日高雄流行。

0: 乐中心与 MLTR 一起唱出青春 Encore， 购票请洽拓元售票。
1: 他的声音征服每个挑剔的耳朵，马来西亚百冠新生刘恩君首支单曲《和光同尘》献给正在低潮的你。
2: 我是熊仔，

0: 回来了，这里是飞碟夜光家族。刚刚我们在广播广告当中呢，我们的在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直播专访告五人呢，还是热烈的进行哦，弹的真的是哦，好好听的吉他哦，云安，
1: 谢谢。
0: 来，今天呢，云安、犬青，然后再加上谦哥呢，他们是就是好像感觉很轻松、很自在的，要告诉大家我们要返场了，但是呢，票卖完了，你们这时候才来，这到底是
2: 感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0: 那现在来是没有票是要干嘛呢？
1: 就是唱歌给大家听。
2: 那个啊、之后的那个演出，就是也还会有新的。那个演出啦，我现在讲比较保守啦。
0: 等一下，
1: 希望赶快回
0: 有透露新讯息。
1: 今年因为黑夜狂奔这个演出其实是 live house 的比较小型巡回，
2: 对
1: 那接下来会有大型巡回，
2: 我会开始，
1: 我们已经在着手制作当中，
0: 在制作当中。你是说下半年？
1: 对
2: 对
0: 哦，所以是几月？
1: 目前
2: 我现在没办法告诉你。
1: 冬天，对，
0: 冬天的时候，冬天十一月也是冬天，十二月也是冬天，
1: 差不多，对，
0: 差不多那时候，
1: 对，对
2: 反正就是结束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0: OK， 那这样子我知道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因为我要跟你们呢来十八啦，就是预测一下，
2: 预测什么？
1: 新游戏
0: 不是下礼拜就是金曲奖，哇！你们没有想到金曲奖吗？
1: 抱歉，真的有知道有想到金曲奖，但没想到是下礼拜。
2: 对，
0: 知道金曲奖会来，但是不知道下礼拜就要公布了，
1: 对
0: 是不是？
2: 对
0: 怎么样啊、就是？我是热烈期待着你们。
2: 我们也希望啊。
0: 但我们
2: 还是很紧张，因为毕竟这次做法跟上次不太一样。
1: 对，
2: 然后又去 Abbey Road Studio，
1: 就是而且是第一次自己当制作人嘛，所以其实也会稍微会比较紧张。
2: 对，但还是就是觉得，我们还是会不要让自己的事情那么重，
1: 就一切顺其自然。
2: 顺其自然，对。
0: 那你能够压大概会入围几项？
1: 哇，压不了哎、欸，
2: 我
1: 自己压不了，其实。
2: 对啊，我好像也
1: 对，因为我从来。我自己啦，
0: 入围最佳作曲奖，入围最佳作词奖，
2: 哇，乐团吧，
0: 入围最佳编曲，
1: 我决定现在
0: 入围最佳演唱，
1: 我决定现在唱首歌，
0: 唱什么歌？来，这时候可以唱什么歌？
1: 对，这时候应该唱《黑夜狂奔》吧。哎呦，
2: 这不是应该放最后歌吗？
1: 是吗？
2: 太早了吧！
1: 最后一首歌可以唱《披星戴月的想你》，或者是快乐，或者是快乐的事记不起啊，
0: 都可以。来，尽量来。
2: 那我们要唱什么？
0: 黑夜狂奔呢、啊？
2: 黑夜狂奔。
0: 对啊，我很云南，好不好？我在 follow 他。

0: 干嘛这么短啊？真的好好听哦，哇，好，好好听。你们的歌都很容易让人家去思索，真的。
1: 谢谢谢谢。
0: 就是你们都是走着心，然后去创作，然后去演奏出来。哎，你们的 demo 就已经定了这首歌的，就是已经差不多七八成的样貌了吗？
1: 还是是哦，
2: 其实是哎，
0: 真的吗？
2: 主要是配置，可能开头我们那时候在犹豫说我们要吉他还是钢琴，
1: 然后录的方式，
2: 对，
0: 那
2: 这首歌蛮确定的。
0: 这个是谁先发起会先哦？就吉他啊，当然是先。难道没有争执吗？说我觉得是钢琴啊，谦哥。
2: 一开始有对开头，跟还有开头的速度。我记得我们在回音的时候，我们还又再调了一次。
1: 对哦，这个其实很复杂，因为像在一开始录的时候，速度可能定了一些些，定的是一个固定的速度，但是其实录起来感觉没那么好。我们会再往前一点点，整个所有的 band 的演奏方式再往前往推进，
2: 对，
1: 让它听起来是整个很 groovy， 是整个很强烈的，
0: 就是很会让人家觉得会跟着这样子狂奔的，
2: 对，
0: 就是一起投入的。
1: 对，
0: 那你们是不是可以对这个歌曲都可以绝对的坦诚？
2: 可以啊，可以啊。
0: 你们觉得每一个都可以吗？
2: 我是啊，
0: 不会怕伤到对方吗？
1: 伤害对方为什么？
0: 对，譬如说在创作，或者说你们就出来这明明这是你、
1: 哦、他会问我这是写什么、okay. 在写什么、oh. 对
0: 哦， oh.
1: 但我写歌的方式已经自己更倾向于就是我自己写歌都有个剧本
0: OK，
1: 它是一个电影，
2: 他要跟我们讲一个故事、嗯、
1: 对，这是一个电影，然后我所有的歌基本上最近的歌很多都是在帮电影写它里面的主题曲
0: 哦，就是在你心里面，你在帮电影写主题曲，
1: 对，没错。
0: 然后，而且是每一段落都有它的意义，
1: 对，没错，
0: 都有它的这个情节，这样子。
1: 所以歌都不会太短。哦、我没随便每一首歌都差不多4分30、5分30，
2: 其实蛮长的。
1: 最近还有看到一个评论，因为我们有一首歌叫《城市之秋》嘛
0: ，OK，
1: 在四川里面，
0: 对。
1: 然后结果里面的就是这个前奏，我看到那个评论上面写说。哇，在这个年代，能够把前奏做一分半钟的，
2: 有这么长吗？有一分半吗？
1: 接近一分半钟，
0: 有。
1: 他说真的是没几个，他说真的很少，
2: 因为我们要铺成那个画面感，
1: 对，
2: 那个很重要。
0: 只有周杰伦也这样做。哇，
2: 哎、欸，我今天都
0: 周杰伦啊，哦，这个周杰安，周杰安，
1: 准备，
0: 来准备哦。
1: 这首歌我们在录音室录了超久，
2: 这是我们第一首录的歌，录到快停下，
1: 因为很难唱。
2: 对，
0: 而且这个氛围的这个酝酿又复古又前卫，
2: 一个城市，
0: 对，
2: 夜晚的城市。
0: 超爽的 Live 加上了录音室版本，
1: 唱一下就知道我们有没有修音。
0: 是，我要分轨左右耳朵，
1: 我总能想象在视线的前方。

0: 会拆穿吗？
1: 天哥好厉害啊！
0: 价值的重量，我被需要吗？
1: 需要。好迷人哦，各位，他们是告五人，一个你永远都摸不透他们有到底有多大能耐的乐团。

0: 导演，
1: 太棒了，绝无仅有的，这是录音室版本加上 live。在夜光家族，各位你们一定今天要把这段这个直播呢分享出去，然后让更多人可以听到告五人，真的实在是对你们的想象还有更多，而且你们每一次歌曲出来的时候都让我很惊艳的是，因为你们有自己的语势，有自己的语法，就是跟这个就是现在大家流行的，你比如唱歌的款式啊，或者是这个旋律的发展啊，你们都有自己的模样，就是一听就是告五人 啊， 对啊，你们已经很有标志性的感觉，
2: 谢谢，
1: 而且
3: 谢谢，好开心哦，
1: 最重要的是你们的热情，就是我都听你们唱歌或者在演奏的时候，我都觉得哇，你们心里面的那个火炉，
3: 我觉得我们还是开心的嘞。
1: 对，就是还是维持，就是刚开始出现、啊，我觉得这个很不容易、啊。你们也很多年了吧？五年、六年，
2: 我们今年出道第九年喽，
1: 有这么久啊？
2: 光宇哥见到我们的时候，
3: 到现在
1: 怎么看起来还这么幼稚啊？
2: 第一次来光宇哥的节目的时候，我们是坐在里面。
3: 对
1: 啊，对，
3: 我们现在距离越来越远呢。
2: 对
1: 对，但是你们发现我们的设备越来越多了，要容纳那个空间，
3: 已经没有办法一个空间容纳不下这些东西。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可是你看九年了，你们还可以维持像这样的热情、啊、
2: 有的时候都觉得好像没有九年。
3: 对，因为上次来是那个第二张专辑的时候，
2: 没错，
1: 哪有啊？前年
2: 第一张就有，
1: 第一张
3: 第一次来的时候是第二张，
2: 我们还在这边唱跳海。
1: 哦、oh, ，对，第一张有吧？
2: 有，
3: 也有，
1: 有，
3: 很后面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就是不是在宣传初期？
3: 对，因为我记得第二张的宣传初期，我们马上就来了，
1: 对，马上就来
3: 了，我们唱那个八成啦，然后光宇哥还有个门，就是按他还按那个罐头音效、
1: 啊，对对对对对对，没错，你看这些印象都好鲜活，
3: 对啊。
1: 哇，超鲜活的！你们这一群傻瓜，真的是非比寻常的傻瓜，
3: 做好多事情，
1: 一直这样子在做着。其实能够维持这样的热情，这个在创作，尤其是能量，在创作能量上面，哦、那个很耗体力、脑力啊。你们就是创作不包括、啊，就是不只包括就是词曲的创作，还包括就是这个歌怎么诞生，然后是什么模样。因为整个歌曲要去录制的时候，那也是一个创作的过程。
2: 没错，
1: 你知道那个创作都要随时维持那种新鲜感跟好奇度，然后又有好像新的感觉会不断进来。否则的话，如果你都只有一直靠旧的用旧的，你会疲乏掉。可是你们一直都还是维持这样的新鲜的那个感觉，有什么？
2: 这次去
1: Pebble，
2: 是因为这次去 Abbey Road 的时候，其实还蛮有恐惧感的。
1: 为什么？
2: 压力很大，
1: 因为那实在是太经典。
2: 因为我们去的第一天，控台就有点状况哦。对，然后我们要跟时间赛跑，然后所以其实我们自己压力很大，然后又在一个陌生的环境，然后那个陌生的环境。包括吃的，包括去录音室的路途，
1: 是因为也有预算的压力，说
2: 当然
1: 你们就这时间，然后就这些钱，就这样子，
3: 就两个礼拜，但就是我们尽量能让大家舒服，就还是让大家吃好一点，想吃饭，因为毕竟在那边亚洲食物其实蛮贵的，
2: 对
1: 贵
3: 对。然后但我就经历过就是在 Abbey Road 这两个礼拜，然后结束之后就因为我们又到了日本。然后我们
2: 回音在日本，
3: 对，回音在日本，所以又再去听了一次，
1: 哇，好过气哦。
2: 对，
3: 然后听完之后就回来，然后就发行这样子，然后就紧接着就巡回，然后 Live House 的巡回就开始这样，因为毕竟真的好久没有开 Live House 的巡回了，对，也要快三年了。
2: 有可能我们一直都把休息一下，听广
4: 告啦。薪水扣掉房租后，又要开始存下个月的房租了。
5: 哎，等一下，房租有压力，政府来帮忙。现在有中央扩大租金补贴，满18岁即可申请，18到39岁单身，租金补贴加码1.2倍，
6: 符合条件最高补贴8000元。
7: 租屋有依靠，租金有补贴。
5: 上网搜寻中央扩大租金补贴。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提供。
8: 你喙齿若袂知，有时阵会卡到菜肉油啊无？
0: 进来用保丽金好稳固假牙粘着剂，有香中功效，十二点钟等好稳稳够调调，够靠五号来做动菜白衣袜，让你的嘴齿温达达麻麻麻，安心吃好料。今晚咱就来去各大药房买保丽金，关心您。英商和阳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北市卫机广字第15030348号，卫署一期书一字第00141六号。保丽金假牙粘着剂未免菌 ，SGS 检验测试报告支持保丽金假牙粘着剂可粘合12小时不脱落。
8: 我们是
9: 宣布幻蓝小熊、
8: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10: 红心智慧邀您伸出援手，
8: 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
10: 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8: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心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11: 我是白安。

0: 好，来，你看看在广告中呢，我们继续在闲聊，所以回到节目的现场，你们指定啊，好，那你赶快睡。
1: 对，
0: 怎么回事呢？
1: 没有，你就是他要睡觉，他
2: 就
1: 去睡。就
2: 是、对于体力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对于养身体这件事情很讲究。
0: 等一下，那谁体力最少，就是最好，
2: 最好
0: 然后睡眠需要最少？这我们不是在鼓励这个，但是
2: 我懂，
0: 有些人就是、哦、
2: 就是他真的要睡，有些人真的可以睡大概五个小时就哇，他就精神非常
0: 非常好，对，就精神抖擞。
2: 对，那至于我们三个是没有啦，我觉得我们三个都蛮需要睡觉的。
0: 哦，所以那就是大家都
2: 不行，就能睡满八小，大家都还是睡满八小。
0: 太好了，
2: 好健康，
0: 就是真的好健康、哦。
2: 对，因为谦哥其实早上他是会早起的人，从、我认识他到现在
0: ，OK，
2: 对他就是。如果以前的话比较没有那么紧凑的工作的话，他大概7点会起来。
0: 谁说玩乐团的都一定要见到太阳才去睡觉的呢？
1: 没错，
2: 没有办法、欸
0: 啊、
1: 我都早上写歌呢。
0: 哦，这个是你的早上起来就是那个思路最旺盛。
1: 那晚上写不出歌，
2: 晚上要睡觉。
0: 哇，你好怪哦。
1: 不然他就会一直讲啊。哦，
2: 我说，那你要写歌，那你要不要去别的地方？
0: 哦，在晚上的时候。
2: 对啊，我现在要睡觉。
1: 他睡觉了。
2: 哦。因为我要绝对安静，因为之前就想说，好，那你就写这样，然后就是写到一半，然后我就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写？因为我会跟着唱。对。然后有的时候他就说，他想要改一些编曲，他就比如说就唱，
0: 就
2: 那时候唱《爱人错过》这样，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然后后来就唱到一半，我说你不要再唱了。因为你这样唱，我也会跟着唱，
0: 然后我睡不着，
2: 对，然后我就会睡不着，我就一直想这样子，
0: 所以你看看，你们已经也有自己的工作时程啊，然后那个时间啊，然后对于就是整天的那个怎么安排，已经大概都默契十足了，绝对不会有说一个很想要，然后另外一个就没办法，这什么话？一个很想要，另外一个没办法，这什么？这听起来怪怪的。
2: 但我不得不说，我觉得我们三个某部分默契嘛，就比如说我们因为有的时候早上飞机很早，然后其实我们就一定要喝咖啡，
0: 对，
2: 然后我们就好，你冰美式，然后你燕麦拿铁，然后你那个正常牛奶的拿铁，热的永远都是热的，即便外面35度，你要喝热的。对，
0: 所以你们都有自己的，
2: 就是他喜欢什么，喜欢什么，
0: 对，都已经很清楚。
2: 对，然后我们就会派一个人去买咖啡，就是可能好，我们两个比较有空，那我们两个先去这样子。
0: 这不用再交代了哦，我要什么，我要什么，
2: 对，不用交代，我们都知道。然后谁要冰美式，然后热美式，可能一杯美式，然后要再一个摩卡什么，我们都记得很清楚。
1: 对。
0: 所以你们有想到说，因为今年是9年了嘛，对不对？对，明年就是10年。
2: 对，第一个10年。
0: 对，第一个10年即将要到来，这个可以想见。
2: 许愿梦吗？
0: 可以的，对，许愿望。
2: 我们希望可以再回去唱试运，反正愿望嘛，许愿，对。
0: 期待。
1: 那我加一个。
2: 你要加码什么？
1: 回去唱试运，连开2天。哇！
0: 谦哥，
2: 你是什么？
0: 你刚刚说
2: 跳舞是吧？
1: 谦哥，再加2天吧。对，
0: 他说大巨蛋。
3: 我记得我去年9月就是生日的时候，我不是许愿那个大巨蛋要演200场。
1: 好，要许
2: 我。你说生涯吗？生涯吗？
0: 真的。
3: 我突然想，
0: 大巨蛋200场，
1: 我们是歌剧魅影吗？
3: 我们是，
1: 那歌剧魅影连开40场那种的。
0: 对。来，各位，
2: 我们好，生涯累计。
0: 对，这是常常很喜欢练笑话的告五人，他们真的是有很多的充沛的想象力，然后也有用不完的这个热情。可是他们基于呢，真的是一个他们在作息非常的正常，而且那种状态啊，就是哇，睡满8小时、啊。
2: 对，然后很多人都不相信，
0: 都不相信。
1: 没有，还有人不相信我们现在住宜兰。
2: 对，就是我们的什么以前的同学啊，你回来了，然后
1: 什么意思？我每天都回来，
0: 我每天都在，
2: 我就住宜兰呐、啊。
1: 对。
2: 对，他们都不相信。
0: 好，那问你们，就是是不是你们的物欲也没有太多？
1: 没有
0: 是没有物欲，不是没有太多，是没有物欲。
1: 物欲一定有啊，
2: 一定有啊，对啊。
1: 而且就体现在各种求知欲上面。
0: 哦，那个是物欲吗？那不是
1: 吧。有啊，想要知道这把吉他是什么声音吗？那就。
2: 对，
0: 你是用这样来算这种的。
2: 但我突然想到，就是因为我们不是那个世界巡回嘛，然后到不同的城市，然后我们就会去看那个 我们很爱逛超市，每个城市的超市超爱逛超市，
0: 很好。
2: 然后我们这次就是因为我们有整整一个月都不在宜兰，就是在外面。然后我们买就是买那些超市的东西，什么调味品，我超爱买调味品的。
0: 对。
2: 然后就是这样零零口口买完之后，
1: 买些当地的饼干。
2: 对，然后就一颗行李箱，又再买了一颗行李箱装那些东西，
0: 都是那些东西。
2: 对，然后就是我之前因为有一些就是我怕它会坏掉，因为或者是我想在飞机上吃，所以我就会手提这样子，然后那个安检人员就看着我的那个手提里面全部都是零 食，对，他就他看了一下就愣了一下，然后他就说，还跟我讲说，嗯，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吃，嗯，这个不错，这样子很好笑。
0: 所以可见你们想要的物欲都还是，
2: 我觉得还都蛮全面的，都有啊，
0: 都有吗？你有买一个很贵的包包这样子？
2: 送给妈妈也有啊，送给自己也有，
0: 对啊，也有哎，
2: 喜欢的东西啊。
0: 所以你们也都是很全面的，对不对？
2: 对，但是就是会执着在某些物品上面，因为像我，我就超爱买调味品，我去英国也买，我去巴黎也买，然后在美国的超市我也超爱买，然后买到最后，那个他就说，原来就说你这一间你只能买一罐。一罐调味
0: 限制你，
2: 因为很便宜，然后有些味道
1: 我不需要那么多黑胡椒啊，真的家里不需要那么多黑胡椒。
2: 然后我说谦哥可能家里需要啊，
1: 然后谦哥也没爱吃黑胡椒，他都吃辣椒。
0: 谦哥，你最常买什么东西？很执着到那个地方就要来收集。
3: 我如果就是因为最常移动就是会去喝咖啡嘛。
2: 哦，我超爱买咖啡的，
1: 真的。
3: 然后就会想知道。就是每个地方喝起来味道
2: 的拿铁，
3: 对对对，
1: 还有当地的牛奶什么味道？
3: 对
0: 对，那怎么样？你有什么心得吗？给大家做一个整理。
2: 你觉得他的那个就是他们不是什么 regular milk 真的有不一样吗？还是都其实就牛奶？
3: Regular milk 真的比较不一样，而且有些很浓郁。有些那个我觉得不确定是泡的方式还是怎么样，
2: 就它很打发加热这样子。
3: 对，然后有些是用那个蒜爆酒乳嘛。对，
0: 有些喝起来就会喝得出来
3: ，喝得出来，而且那味道完全不一样，
1: 有防腐的感觉。
3: 对，然后有些，
2: 但你们知道其实它的营养是一样的，
1: 一样，对啊，
3: 营养是一样的，
2: 对，营养其实是一样的，
1: 它只是透过然后什么方式让它可以不同，
0: 它是杀菌，
1: 杀菌的方式，
2: 对对
0: 对，
2: 对，
0: 所以你的味道感觉就是不太一样，但其实营养是一样的，
2: 营养是一样的，对，我后来发现是哦，原来是这样。
3: 然后再一个是那个，它有时候正常喝下去之后，有时候会可能微微的拉肚子。它也会有一些
2: 乳糖，可能
3: 对对对，糖度有点不同。
1: 这只牛也在吃蜂蜜，
2: 不是这样子吧？
1: 哦，乳糖不能，乳糖绝对不是这样算，
3: 不是
1: 绝对不是这样算哦，各位。对对。
0: 那云安，你有什么执着，也是去就要收藏的吗？收集的吗？
1: 哇，那可太多了。
2: 我跟你讲，他很爱买当地的燕麦当早餐吃，然后吃遍各个饭店的早餐。
0: 哦，他一定要吃饭店的早餐。
1: 我很热衷收集这个事情。
2: 对，然后他评比说，哦，我觉得今天这个饭店早餐不好吃，这样。然后哪边的饭店很好吃，他会叫所有整个团队人说，你们一定要去吃早餐。
3: 对，
1: 没错。
0: 对，这几天你们一定要去吃。
1: 我跟你，而且我们大家，因为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下去吃，
0: 对，
1: 就我们出去一个 team， 然后我们都会有几个人特别爱吃早餐，我们就一起约一个时间，
0: 对，
1: 然后大家一起下去吃，然后一起开发一下各个饭店的早餐的感觉是什么？
2: 因为有一次我们去纽西兰，
1: 对，
2: 去奥克兰，然后
1: 我们对纽西兰饭店的早餐评比，
2: 各种奇异果，
1: 非常的评价非常高啊！
0: 真的吗？
1: 你一个早餐里面你可以选大概十种燕麦。
0: Okay，
1: 然后不同的奇异果，
2: 然后五种是不是？
1: 对，然后
2: 很多颜色的，
1: 然后很多蓝莓，然后野莓，然后优格这样，
2: 哇，
1: 完美。然后咖啡又好喝，这样。
2: 哦，但我们去那个纽西兰，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买了好多蜂蜜，因为它就是那个蜂蜜好像很稀有，麦卢卡蜂蜜，然后我就买了10000多块钱，然后就回去分送给我爷爷奶奶、我爸，然后我就说这个很健康，就像保健食品，就这样分送这样子。
0: 10000多块的
1: 蜂蜜，
0: 这到底什么概念啊？这
1: 多到不行，冠哥。
2: 因为我爷爷奶奶就然后老人家年纪大，然后我爸，然后又我妈，然后就觉得老人家就送一下这样，然后他的阿嬷、爸妈这样，就每个都送。然后就买就10000多块了。
0: 蜂蜜代言人怎么没有人来找你呢？蜂蜜代言人你已经知道，
2: 因为纽西兰蜂蜜管超严，他说你是不能拿外，你不能带外面的蜂蜜进去入境。
0: Okay，
2: 对，你要
0: 只能够在买当地的，
2: 对，你只能用当地的。所以我想说，哇，这个是多神奇这样子。
0: 哎，你们应该把你们这些日常也要写进歌里面啊。
1: 有尝试过，但有点
0: 太琐碎了，
1: 对，特别是买蜂蜜、买燕麦跟
2: 对
1: 跟喝咖啡这种事情，
0: 这件事情。
2: 因为然后后来我们去了澳洲，然后因为澳洲咖啡很好喝，真的很好喝。然后他们有些咖啡的那个小店，他们会自己出一些咖啡胶囊，然后就开始买绿挂、买咖啡。
1: 我们去澳洲演出的时候，
2: 我们也是买了真正意义上的咖啡。
1: 平均像我跟谦哥，平均一天五杯咖啡。
0: 一天五杯咖啡，你是
2: 什么咖啡成瘾？吃完晚餐，谦哥说：“哦，我要再去买一杯拿铁喝。”
1: 他
3: 吃完晚餐，然后最后要上饮料。我说我：“我只有拿铁。”
1: 后来发现到那些咖啡因在我们身体里面形同虚设，
0: 因为你马上又睡觉，
2: 对，對啊、就没什么
0: 用、啊。对，为什么呢？
1: 因为真的太累了。
2: 我们好像只有早上喝有效，因为我早上其实我不吃早餐，
0: 才可以醒脑，对不对？
2: 对，因为我一天就吃两餐嘛，所以我早上我就只喝咖啡。
1: 但后来发现你们那个，后来我看到一篇报道，对，你们应该不知道有没有看到那个说，早上起来先空腹喝一杯水，然后过一个小时之后再喝咖啡，
0: 你这样会怎样？
1: 就是那个皮肤会分泌一个什么什么皮质醇吗？还是什么的？然后这样子精神才会好。
3: 哦，
1: 对，
3: 就是就是醒来的时候就会马上分泌那个提神的东西，
1: 对，对那个东西，对。然后如果你这时候喝咖啡，就会把那个东西用下压下去，
0: 下去
3: 对、
1: 哦，对，所以你反而会精神不济，
0: 所以要先喝水，
1: 对，先喝水，然后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再喝咖啡，
3: 对，
1: 对，
0: 哇。这你们已经越来越专业，已经好像是要可以写 paper 了。
2: 哇、
0: 哦！然后把大家的都把它那个整理起来，这样子哇！你们真的
1: 这个真的，其实我们很热衷于研究这些身体的奥妙，
0: 蛮好的。来来来，你看看我们今天这样子聊着聊着呢，你们就这样插科打诨的，让我就没有办法再追你们对金曲奖你们有什么样的期待了。
1: 哎呀，
0: 但是
2: 我先讲能入。其实我们真的非常非常开心，就是得到金曲奖这样子的认可，那就是希望都可以入围。
1: 很谢谢评审、然后很谢谢。
2: 我们真的很用心在做音乐啦，
1: 就是
2: 都很开心，他还是很开心来做。
1: 因为其实做音乐这件事情，我们三个越做越像小朋友，
0: 是，这个真的很像小朋友。
1: 我觉得我们自己做回去那种感觉蛮好的，就是回到高中生做怎么做音乐那个状态，其实蛮好，只是跟规格不同。概念不同，想法也不同，
0: 对，
1: 只是那个心情是很接近
0: 的，或者是你们现在的能力跟那时候高中生的能力也不一样，就是心里想到的要实现的，
1: 对，
0: 你们现在
1: 手就做到了，
0: 对，手就做到，以前是做不到。
2: 我记得那个宗岳老师之前就是我们一开始认识的时候，他跟我们讲，他就说你先去做，然后再去选。
1: 就是你先学会怎么做，
2: 对你 再,、okay. 你再来选要不要，
1: 而不要一开始说我不要这个，
2: 对，
1: 在你还不会的时候，
2: 对，
0: 哦，哎，这个很有，
2: 对，我就觉得好受用哦，
0: 拓展视野，
2: 会让我就是试试看。然后原来之前就是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也有讲说，就是你不要说你要去做，你就说哦，我试试看，就是他说这句话会让你不会那么害怕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你只是试试看，所以你的容错率很高，它会让你比较不会那么有压力。我觉得这句话对我帮助很大。
0: 你看看这个是你们很 organic 很有机呢，
1: 对，跟燕麦一样，
0: 对呀、啊
2: ，
0: 真的真的。
2: 对，
0: 最后什么歌？
2: 最后最后一首。
0: 最后一首快乐吗
2: ？你刚刚说
1: 快乐的是吗？
2: 好、啊，快乐，我们就要拍一首要互动。
0: 对，来吧。

0: 曲。
1: 音乐全主打。
2: 女神卡卡联手饶舌天后多奇，两大格莱美天后首度合体，点燃年度大秀，摆出自信姿态，全世界都是你的伸展台。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火星人布鲁诺参与制作，金牌阵容定义流行新巅峰。请听环球女神卡卡多奇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0: runway.
1: We love music. Music.
2: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3: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4: 好啊好啊，五月十二前买指定商品，优惠九折，最高省一万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3: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5: 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
6: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杰伦，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0: 联播网，
1: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台中真善美电台89.9，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
0: UFO Network。
2: 现在时间晚上9:00，
3: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4: 如果时间可以停留，你会希望停在哪一刻？
5: 当然是最美的枫红时节，随着极光旅游的脚步走进日本北海道，被满山枫红包围的壮阔景色，在东北奥入濑溪流感受如诗绽放的红叶之美。
4: 早鸟预定即刻收藏日本美若仙境的枫红地图，
5: 在最美的地方停留最久，极光旅游。
3: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6: UFO Superstar，
7: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Sarah 陈以诺。

0: 接下来请收听朱卫英的《青春永远不会老》。
1: 我是 Rosita， 和你一起打造乐活不老的人生。青春永远不会老，
2: 耶！ Yeah， 就让我们一起青春永远不会老。
1: 好的，飞碟联播网，青春永远不会老。我本来好像突然之间说青春永远不会胖，不知道为什么会上升了，你知道吗？
3: 遇到我，
1: 对，遇到什么人，我们的心情跟我们的脑海就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不知道大家平常是用广播收听，还是可以用 YouTube 来收看？我觉得看到我们三个之后有什么感觉呢？西恩，
2: 希望一直可以带让大家觉得看到我们就想到，哎，有什么方式可以留住我们的青春，然后保持我们的好体态。好，让我们再次来欢迎我们健康管理的好朋友，也就是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的婷妮营养师刘婷妮。
4: 嗨，
1: 他是在一个管理诊所嘛，对不对？
4: 对，
1: 所以他自己对自己一定是很有管理的一个观念或是概念，是这样子吗？
4: 确实是，因为毕竟是我吃饭的工具嘛，我一定要把自己管理好，我的身材工具嘛，
2: 对，就是专业的啦 ，pro 的啦。
1: 对，但是 pro 也要每天执行哎。对吧，
2: 对，
1: 不能够三不五时才一次，是不是有很多人对于很多吃东西的观念还有概念也是不是很好的，对不对？
4: 对啊，大家其实有点过犹不及啊，我觉得现在的状态。
2: 对对对对。
1: 哎，怎么会说到这句话呢？
4: 过犹不及就是我们很想要很自律，或者是说我们很想要很养生很健康，可是却忽略了其实我们去享受这些事情的美妙。
1: 享受什么样的事情？
4: 享受饮食的美妙啊，享受我吃东西舒压的感受啊，
2: 真的真的。
4: 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这样反而会让自己的生活失衡，而且其实这样反而会造成自己的体态也没有比较好哦。
2: 哦，真的哦，听营养师好像有一种当头棒喝的感觉。其实呢，大家可以发现哦，至少我们年龄比较稍长嘛，所以呢都会觉得啊，现代的台湾人跟可能十年二十年前在台湾人在吃上面真的有点不一样。你想想看，我们十几年二十年，我们便当我们就是吃排骨便当炸鸡腿便当，现在的台北人或者是台湾人他们都吃什么便当？都吃健康餐水煮餐，
1: 对，
2: 然后都要搭这个水煮鸡胸肉。台湾人什么时候那么在意健康餐？
1: 什么增肌减脂
4: 啊，增肌减脂便当，无油餐水煮什么圆形食物，
2: 圆形食物。
1: 所以我有时候看到同事一直拿着那个水煮餐的那个便当，其实我看了之后心情没有特别好，真的感觉到就是啊，我大概这一餐就是这种感觉，
4: 就是把自己弄一点营养素喂饱的概念，
1: 对不对？就好像其实如果有几颗就是药丸的话，也许那几颗药丸也可以代替
4: 太空食品那一种，
1: 对不对？
4: 太空人都这样
1: 吃。但食物其实应该有它应该有的那些功效，甚至让我们能够吃进去的时候有一种美妙跟觉得自己是很快乐的感觉，是吗？
4: 没错。因为像其实现在的健康餐有很大的问题，就是营养素其实没有办法包覆到被我们吸收的烹调方式，
2: 它都已经叫健康餐了，
1: 还包覆不了吗？
4: 包覆不了，
2: 这样子还不够健康哦。
1: 我今天要平反一下，为什么健康餐、水煮餐没办法包覆健康在里面？
4: 包覆不了。像比如说，我们先来看一下，像一些花花绿绿颜色的蔬菜，比如说番茄的红色，好了，像番茄蛋花汤，如果你今天没有加油下去煮的话，它就是清清如水的样子。可如果今天我们去吃番茄锅，其实你就会发现它很红，番茄牛肉面，因为这些油会把番茄里面的茄红素全部都释放出来，对身体来说才会吸收。就像茄子为什么永远都是鱼香茄子，就是因为它需要有油把这个紫色的植化素被身体吸收。那健康餐它没有油嘛，没有油可以帮助我们这些吸收。
1: 所以其实那个好的油加进去，番茄也好，茄子也好，或者蔬菜也好，是必须的，
4: 必须的。而且其实健康餐如果说你长期这样吃下来，然后你平常油脂又吃不够多，就会很容易有胆囊息肉、胆囊腺肌症，好，这样子的问题。因为胆汁全部都会浓缩在胆囊里面，就没有油去刺激它排出来。
1: 为什么它会浓缩在胆囊里面？
4: 我们的肝脏会无时无刻的，就像我们现在在说话，我们也没有吃东西，因为我们的肝脏一直在分泌胆汁。然后我们胆囊就在肝脏的旁边，它是一个小袋子，那胆汁就会储存在里面。那这时候如果我们吃有油的食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喝点全脂牛奶啊，或者是我们喝刚才说什么番茄牛肉汤，
1: 吃点坚果啊，
4: 坚果哎、欸，这个也可以。那这些油就会被刺激出来，然后从胆囊中释放出来胆汁。这些油会去刺激胆囊释放胆汁，胆汁就会去乳化这些油，把这些油滴乳化掉之后，变成我们身体需要的脂肪酸。对，所以如果说你看我长期像168也很容易有这个问题，水煮餐也很容易有这个问题，因为我的胆汁全部都淤在胆囊里面，没有去刺激它，没有去刺激它，久了它就开始沉淀。刚开始胆囊息肉，有些人胆囊腺肌症，最后就会变胆结石。
2: 哎呀，胆结石好痛苦的，我们这边就会就有一个受苦的人。
4: 对啊，
1: 真的好苦，我就是呢，
2: 真
1: 的，我都想说会不会以前我就是过度减肥，
2: 有可能油脂吃健康的油脂吃太少了，
1: 我还一直误解。跟就是怪我妈嘞，我说妈你有那个胆结石，就害我有胆结石，所以其实胆囊发生问题或是会不会遗传呢？
4: 有一些人他的体质是特别容易有结石，就特别容易胆汁浓缩嘛，就像我们每个人分泌的消化液浓度也不太一样。对，但是其实我觉得还是主要是饮食习惯跟我们吃东西的方式。
2: 对，
1: 不吃油反而是不对的。
4: 对，不吃油反而不对啊，你看健康餐都没有被包覆营养。
1: 很多人每天吃嘞。
2: 对啊，每天吃，而且的话早餐就吃很简单的早餐，然后午餐晚餐全部都吃健康餐。健康餐里面有很大部分真的都是水煮，那水煮里面就没有好的油脂，其实身体不能少了好的油脂这一块。
4: 没错，
2: 除了胆囊会开始不健康之外，其实也会造成其他的这个身体里面的营养不均衡。然后听说这个健康餐里面除了油少是个问题之外，还有可能钠含量高也要小心一点。
4: 我们在视觉上面看起来，我们都会觉得比较清淡的东西味道就会比较少，
1: 对，
4: 对不对？就是我举个例子哦，你们觉得清炖牛肉面钠多还是红烧牛肉面的钠比较
1: 多？你这样讲一定是清炖
2: 红烧吧？一般人会想红烧嘛，因为颜色比较重嘛。
1: 但是它是一个地雷，
4: 其实是清炖牛肉面的钠含量高，因为我们的潜意识当中，我们会觉得有酱色的东西会比较咸，
1: 对，因为有酱油嘛。
4: 对，所以其实这种有颜色的东西，我们并不需要太多的盐分，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很咸哦。但是这种很清淡的东西，同样我加一样的盐巴、一样的调味哦，这个不够，我就会觉得它没有味道。所以反而这种清炖、这种清汤要更小心。
1: 是。
4: 那健康餐有很多，因为它没有油，没有油之后，我们其实对味觉的敏感度会下降，所以我们反而就会希望它的咸分是足够的。那这时候钠含量就会多啦。
1: 它在哪一个部分它会放的蛮多的所谓的钠的东西？
4: 我觉得是吸汁的问题耶，因为像这些健康餐。很多的蔬菜它是用水煮，它就会跟你说哎、欸，我用天然的鸡高汤下去炖、有没有天然的什么高汤下去炖？
2: 对 对, 對, 對，
4: 那它就是吸啊，吸饱饱的、那我吃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哇都没有味道哎、欸，可是其实那全部都被包在这些蔬菜里面了。
2: 是
4: 胡萝卜啊、我觉得还有个问题是糖分的问题。
1: 糖分
2: 没有糖的问题，
1: 明明是健康餐哪有糖啊。
4: 对，糖因为现在蔬菜很贵嘛、那蔬菜贵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健康餐有很多的格子都被淀粉取代。南瓜它会给你当个蔬菜，
2: 对，
4: 他跟你说对，地瓜还有玉米
2: 、
4: 其实大部分的菜，对啊，那你说你真正的菜在哪里？可能花椰菜两朵
1: 就不够了，
4: 两片甜椒
1: 大大不够，对不对？
4: 对啊，所以它的淀粉的量反而会太高，
1: 所以那个比例不应该这样放，
4: 不应该，不应该。刚开始的健康餐我觉得蛮棒的，
1: 对。
4: 但我觉得可能随着气候、物价开始，
2: 健康餐真的越来越贵，
1: 贵啊，真的贵。
4: 贵之外，我觉得它的比例越来越奇妙，
2: 越来越奇妙。哎呀，怎么办呢？本来以为就是可以靠吃个健康餐可以保持这个就是少淀粉，然后呢高蛋白质。然后呢低脂肪，然后呢多蔬菜，多纤维，这样子的健康效果，结果
1: 这个是很要的。
2: 对，结果没想到如果你长期这样只吃健康餐的话，其实反而会造成更多营养不均衡的问题。
4: 没错，真的会这样。
1: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什么样的所谓的低脂餐水煮餐这个婷玲你觉得是 OK 的，而且是很好的，
2: 或者是说譬如现在健康餐其实都是每家餐厅自己 准备好有他们自己的规格料理的方式、那我们到底一天，尤其是我们上班族，怎么样来一天、或者是平常来用健康餐来帮助我们可以维持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
1: 我觉得我们就先听一首歌，下一个部分哦，就请婷你好好来讲一讲，对不对、平反一下很多人业者说我想做出真的好吃又让大家很开心的这个、水煮餐或者是现代餐，那怎么吃叫做健康呢？其实我觉得吃东西这些东西全部都是 always 就是要注意的，对不 对，我们要学会看那些成分表啊， 对不对，还有就是常常知道我们在吃什么。我们来听 Bon Jovi 一个几十年的团体，非常好听，常常 always

终于解锁。2026全球乐坛希望，葛莱美奖肯定，空降全球数位榜单收听冠军，追梦少女奥利维亚最新单曲《Drop Dead》。

0: 妙轮2.0探索新号，精彩出航。台湾最美丽的欧巴桑陈美凤6月7日登船演出，近距离欢唱同乐，人气魔术师陈日升同船登场，保证让您惊呼连连。市场独家游轮敬老票，平日8.5折，皇宫套房第二位旅客半价，立即预定立新游轮探索新号。
1: 妈，这桌都你爱吃的，怎么吃这么少啊？
2: 哎，嘴干牙酸，吃快又怕呛。
3: 快用英特丽净酵素牙膏，帮助唾液健康，口腔平衡，嘴不干，胃口就好。
2: 哦，食品级干酸免漱口，长辈也适合呢。
3: 祝天下妈妈笑口常开，英特丽净酵素牙膏。
4: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5: 我是吕允，我想跟妈妈说，您永远是我最强大的后盾，谢谢您一直支持着我，祝你母亲节快乐 ，Love you。
6: Blue Seeds 舒眠首选，敬业双效，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7: 我是柏林 Pauline。

0: 好的，大家知道吗 ？Bon Jovi 呢，他们还在巡回演唱，几十年的团体哦，厉害吧？声音都没有问题。但是刚刚听到的那一位呢，就是 Aerosmith 里面的 Steve Tyler， 他的声音，因为他每次都很大声的喊呢，喊到2024年，他终于没法再喊了。他说我停止在做任何的巡回演唱。所以大家要知道，所有东西都要叫做 balance， 就叫做平均，对不对？
1: 均衡，
0: 对，均衡营养。他刚刚唱了一首歌，他说我们都。我真的不想这个怎么说这个不珍惜你，你每一样东西我都要珍惜，包括我们的每一天吃的三餐或者两餐都要好好珍惜。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所以我们今天就请到的是我们的专业人士，行健大使健康管理诊所的刘婷妮，漂亮的营养师来到我们中间。哎，他刚刚讲很多东西真的是我不知道的，我以为健康箱的标志就让我说让我非常的健康，瘦3公斤可以了吧，一个月这样吃吧。我很痛苦哎，但是好像没有达到效果
2: 哦，所以你也试过。
1: 我其实那个西恩呢，一直到现在
2: 是
1: 每一天都有一餐是健康餐或是水煮餐，每一天，而且那一餐呢还不选择饭。
0: 就把它略掉，
1: 因为有的健康餐盒，如果你不选择饭的话，它可以饭换地瓜，那或者是你也可以不全部都没有饭，然后没有饭的话，它会把你菜加量，它不会去，它怎么不加量肉的，就加量菜，会加量菜这样子。
0: 豆腐。
1: 那所以就请听，因为听营养师刚刚有告诉我们，现代人呢爱吃健康餐，可是健康餐后面你还是必须知道有很多的地雷，你自己要小心注意。如果健康餐不够不均衡的部分，你可以靠其他的另外两餐来补充。那请婷婷可以指导我们，到底怎么样可以让这个健康餐变成我们每天很好的一个搭配？
0: 大家继续可以吃一下。
2: 对啊，我觉得首先是健康餐里面都会放那个紫米跟黑米。我们先来从基底开始讲。
1: 好。
2: 但其实黑米跟紫米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紫米的升血糖的速度比白饭还快。
1: 是哦，紫米健康餐其实搭的就是紫米。
2: 对，
0: 那其实我是黑米，
2: 我们要黑米，
0: 我要黑米，
2: 因为黑米
0: 很好吃。
2: 黑米是紫米跟白米，就是台梗米跟糯米的孩子，它是混血儿。
1: 是哦，所以它也有紫米的基因。
2: 它的紫米基因就是它的外套，它的肤色长得像紫糯米，就是紫米。然后它的本质是台梗米，是白米，所以它会让我们升血糖的速度是真的比较慢的。不然的话，其实光吃这个紫米饭，其实它升血糖的速度会比白饭还要再更快。对，然后再来的话是，我觉得要选择正常用油去炒跟正常烹调的。其实市面上也很多，
1: 是，
2: 对，像有一些开会餐盒都有。
0: 哦，就是我吃那个健康餐，它就是用黑米的，而且我觉得很好吃。不过每一次都会跟他说，他说朱小姐，你要三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二还是全部呢？我说好，三分之一就好了。是不是这个量也不要太多？
2: 对啊，就是量正常就可以了。
0: 正常就叫做一天我们大概需要多少？
2: 如果女生的话，大概每一餐半碗的淀粉量；如果男生的话，可以到七分满的量。
0: 半碗大概是这个。
2: 半碗的话，对，其实差不多是一个拳头，这个是半碗。男生的话可以到这个的八分，就是如果我们一碗饭
1: 一个半拳头，
0: 那是整天还是
1: 一餐
2: 可以一餐？
1: 那刚刚婷婷也讲到了，健康餐里面都强调很多都是可能是水煮健康，就是要你少油嘛。可是呢，水煮，可是你刚刚婷婷有特别提醒，你可能也要询问你的健康餐的业者，他的青菜是怎么料理的？是不是真的全部用水煮的？如果真的是全部用水煮，你可能就要挑选一下了。
2: 对啊，
0: 怎么说？为什么要挑选？
2: 因为如果全部都用水煮的话，第一个这些东西长期吃下来会有隐形饥饿，营养素会不够。
1: 难怪有时候我吃
0: 的
1: 很快就饿了，晚餐没到我煮熟我就饿了，
2: 就会让它的营养密度不够好啊。对，因为正常来说我们在烹煮的过程当中，就算是烫青菜也是一样，比如说油下去，然后爆香的食材下去之后，菜下去水要至少要淹过它一半以上，我们叫做一半的油水炒，半油水炒，这个才是对的。
0: 我们在家里也可以做。
2: 对，在家也可以做。
0: 可以再教我们一次吗？
1: 半油水炒，
2: 就是我先爆香嘛，因为很喜欢爆香，才会有那个香味嘛。
0: 爆香是用那个蒜吗？
2: 有些人用蒜，有些人用姜。
0: OK， 然后就放进去，然后再放菜，对不对？
2: 油下去，葱姜蒜下去，
0: 然后放菜，
2: 水淹过它一半。
0: 那腌一半就好喽。
2: 腌一半的话才会脆啦，要不然的话，你如果整个都用烫的话，那个口感可能又会不太好。
1: 其实有时候青菜还真的是炒了才好吃，
2: 真的啊。
0: 没有，我觉得腌一半也不错啦。
2: 一半这个是医院的做法。我们在医院如果供病人餐，我们都是这样子做的。
0: 请教一下，要煮多久？
2: 我们通常大概就是有点变色，你会看差不多有熟了，其实就可以了。
0: OK，
2: 也不用煮到太久，因为营养素就不见了嘛。
0: 所以这个就是蔬菜，我们平常在家里可以烹调的方法。
2: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业者现在也可以这样子做，就是一半的油水，它油不要加太多的，大锅下去炒，其实就有这样的效果。
1: 对啊，这样子也有加点油，也顾到了油脂不会太少。然后呢，又可以把这个青菜里面，刚刚婷妮在第一段有讲的，青菜里面像茄红素啊，还有一些脂溶性的这些维生素。都可以让它释放出来，哇，那这样才是真的是有营养的健康餐。
0: 你看我看到我的那个健康餐里面的番茄、茄子什么东西都没有煮过的，
2: 真的，
0: 我觉得又不好吃，就口感不好，所以也是可以刚刚那种做法吗？要怎么做呢？
2: 也可以这样子的做法，当然没问题。像有时候茄子想要过点油啊，甜椒想要炒豆干啊，其实这些都很棒。因为这种越鲜艳的蔬菜，它需要的油越多。那其实我们身体也很需要油，
0: 像有时候也可以烤一下用橄榄油，对不对？撒上去，我就很喜欢这样做。OK 的吗？
2: 当然也是可以，但是要看你的橄榄油是精炼的还是粗榨。
0: 它就是说什么这个三种对都可以用。
2: 只要耐高温的橄榄油，对我们来说就是台湾人其实用起来会比较好用。
0: 就烹调方式啊，
2: 就是耐高温。亚洲人使用的话，
1: 那请问婷妮，那如果这个健康餐的选择，是不是也不要餐餐都吃健康餐？
2: 当然，因为你会一直不断的吃到单一的食材。我觉得健康餐比较难，老板也是蛮辛苦的。
1: 对。
2: 比较难去更换
0: 鸡胸嘛，
2: 差不多，每天都还吃一样，
0: 但是我吃到柳流剑哦。哎呦，非常好吃哦！
2: 你这个很厉害哦！
0: 我跟你讲，我现在想到我都会想去这点它。我觉得它如果花样多一点的话，事实上是很多的消费者很愿意去，而且它油脂又不多，牛腱啊、松满肉啊，它都是很好的牛脂，
2: 对，因为很好的蛋白质，
0: 而且可以吃多一点。
2: 真的，其实我都会希望说，健康餐的业者能不能够把饭的那一格全部填满青菜，跟蔬菜那两格交换，蔬菜那一格改成饭，然后
0: 饭
2: 那一格改青菜。其实就已经是
0: 差很多了，
2: 对啊，我们二一餐盘其实就这样子啊，
1: 没错没错，对，
0: 强调那么多，
1: 对，强调了二一餐盘、彩虹餐盘，就是什么东西都要有，你不要说你怕胖，然后油要吃很少，或者是你都只选水煮的，不然的话就是淀粉什么都不摄取，其实最好还是每一样都要摄取，
2: 对，每一样都要，我们都有一些黄金比例，像我都会说，菜比肉的比，其实体积要2:3:1，体积。每一个人的量不一样嘛，
1: 是，
2: 我们需要的每一餐的量的蛋白质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手掌大小体积嘛，所以菜大概2-3倍，那饭的话大概这个的一半到三分之二左右，
1: 手掌的一半，
2: 对，到三分之二。
0: 蛋白质，你再说一半好。
2: 蛋白质就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一整个手掌大
0: 小，是整手掌，不是手掌，
2: 不是掌心哦，是一整个手掌。因为我们现在耗脑比较多，所以我们需要一整个手掌。那蔬菜的话就是它的2-3倍，如果三倍吃不到，那大概就是2倍
0: 的量，半倍都没有，有时候
2: 对。啊，淀粉的话大概就这个的一半到三分之二左右都可以。
1: 所以呢，
0: 黄金比例，
1: 对对对，所以就可以照我们甜甜营养师刚刚教的这样子的比例方法去挑选你每一餐。哦，所以你不一定每一餐都要选健康餐，你在吃其他餐厅的时候，你也可以照这个比例去挑，就也都是健康餐了。
2: 没错，自己搭配的健康餐。
0: 很多人现在说真的，好像被很多的媒体所影响，不太喜欢吃米饭，对不对？
2: 对。
0: 但是可以代替米饭的那些好的、优质的那个，可不可以讲一下？就是我们说的碳水化合物，譬如说，好像玉米啊、地瓜那些，可不可以代替？刚刚说的那些米饭呢？
2: 可以啊，像甚至有时候女生月经来喝红豆汤也可以代替米饭啊，它也是好的淀粉嘛。那一般来说，我们就是在看玉米啊、黄地豆啊、鹰嘴豆啊，比较容易取得的，
0: 对不对？
2: 对，藜麦饭嘛。那其实我觉得白饭没有到不好，像有一些人如果胃溃疡、胃发炎或者是胃有息肉的人，
0: 就是
2: 比较适合吃白饭。白米饭比较不会造成肠胃的负担，不一定每个人都适合吃糙米吧？这也是一个。
1: 那这样子呢？我的健康餐之后呢，我再恢复饭量好了，不要再吃无饭了。好，我在这个时间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请婷婷，因为我们刚刚都讲了，很多人选健康餐是想要低油低油嘛，那要低脂低脂。可是其实除了这个便当之外呢，很多人鲜奶也想要低脂。然后呢，就是你在这方面好像你也要提醒我们一些要注意的事。
2: 其实鲜奶还是适合选全脂啊，因为低脂的话就没有维生素 A、D、E、K 就丢掉了，好可惜。 对，其实全脂的鲜奶会比较好，
0: 很多人
2: 营养素是足够的。
0: 他们吃 yogurt 可以吗？
2: 哦，也可以，也可以，那就是全脂的，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成分无调整的天然。
1: 成分无调整的天然，就是原来它就是这样子，你不要刻意为了什么要少油就选一个降低它的脂肪的这样子的产品。
2: 对啊，这个都是自然界的法则。
1: 是，有道理，有道理。
0: 很喜欢喝那种什么 diet coke， 就是低卡的卡路可乐。事实上，你知道吗？你的内心还是很想喝甜的，对不对？并没有减少你对甜的渴望，对不对？不如你就好好喝一个可乐，但是你就平常少喝一点，反而是好，是不是？
2: 是，
0: 没错。OK， 我阅读到你的心了。所以我们这不是只有言语哦，希望大家能够可以用你的行动来活出你吃出你的好的每一天。所以这首歌也是送给大家 ，Extreme More Than Words， 不是言语，是我们的每天自律，知道怎么样去吃东西哦。

静谍放送。TC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长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

0: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爸，你今天头还晕吗？
3: 没事，早上吃了药，等等一样开车去上班。
2: 那药不是会想睡吗？不然我载你吧。
3: 不用了，我慢慢开就好。
2: 爸，有些药会影响注意力与反应速度，嗜睡、晕眩、视线模糊都可能在你没察觉时发生。你还是别开车，改搭车或我载你去才更安全。
3: 好，我知道了。
2: 谨慎用药，安全有保障。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4: 爱机会30，点亮每一颗珍珠。教育是花东偏乡孩童摆脱贫穷的关键。30年来，爱机会透过小珍珠助学计划，在花东地区帮助家庭遭遇困境但潜力十足的孩子，透过长期陪伴与课业辅导，帮助他们走在梦想的大道上。邀请您支持爱机会小珍珠助学计划，请上爱机会官网。
5: 大家好，我们是
6: Vera。

0: 今天我们的来宾就是行健大使健康管理诊所的美女刘婷妮营养师，可以出吃出那么瘦，大家都很羡慕，对不对？有时候你说不定可以去找她，你可以亲自再请教她。哎，祝锦妮可不可以帮我设计三餐好不好？真的有这样子的客人吗？
1: 有啊有啊，
0: 真的，你真的会帮她吗？
1: 当然会。
2: 而且我相信，
1: 我现在应该有在收听。
2: 而且我相信每个人的每天的饮食习惯啊，生活习惯呢，其实都不一样的。
0: 是，
2: 你还是必须要有专业人士针对你的习惯来去设计才是有效的。
0: 是不是？
1: 真的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大家现在都是吃的太小心，然后我刚刚一直在讲过犹不及，
2: 对，
1: 没有按照自己身体需要的营养素去补给它，那身体导致新陈代谢变慢，然后才会变胖。我觉得现在大部分是这样。
2: 其实现在我也常常听到有一些就是姐姐们，然后也会说，我真的吃得很小心啊，我吃得很清淡啊，我每天都吃沙拉啊，然后呢早上呢都只吃果汁配燕麦啊，可是为什么我
0: 吃燕麦不好？
2: 可是为什么我的体重还是一直上升？
0: 对，
2: 对啊，
0: 为什么那个果汁不行啦？果汁都不是圆形的那个水果。
1: 我讲个笑话，因为上次跟客户说，圆形的食物，然后他很可爱，他跟我说圆的食物，然后他因为他真的是来找我减肥的客户，他是要调整血糖，然后他拍给我看啊，他。因为我请他回家拍他的早餐给我看，真的都圆形哦。我跟你讲，三颗芝麻包，
2: 圆的，
0: 小小的应该不大，
1: 然后一颗苹果，
2: 圆
0: 的。
1: 我在想，这是什么概念？我到底传达错了什么？他是认真的。然后我就说，你怎么都没有吃圆形食物呢？他就说有啊，圆形，因为他都语音要圆形，
2: 我说
1: 不是这个圆形，对，真的很有趣。
0: 所以啊，营养师啊，你有没有发觉，有时候真正的认知跟你的知识太高了，有时候是有一个所谓的落差，
1: 真的
0: 真的要讲得很清楚给他。
1: 对，
0: 原型就是他真实长这样子，这样子那个叉烧包生出来没有叉烧包啊，对不对？所以就不是原型，
1: 全部是圆的，葡萄配苹果再配芝麻包，就刚刚在讲的果汁配燕麦吗？
0: 对啊，
1: 对对，燕麦还不是圆的，
2: 原
1: 粒燕麦粒
2: 才是圆的。燕麦，对，
0: 燕麦在抗议，明明就是好食物，营养都不行，你怎么说我不好？
1: 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我们自己搭配耶，像这种就是伪健康的东西，像水果跟燕麦，他们是远亲近邻，他们是远房亲戚，他们都是同一个族群，
2: 是哦，
1: 叫碳水化合物。我们碳水化合物其实有分成像精制淀粉啊、蛋糕啊、饼干啊，还有这些。那我们在讲的，比如说全谷根茎类、燕麦、糙米的，然后还有水果，还有一个叫做什么蔬菜，蔬菜叫碳水化合物，可是它是完全不会升血糖，还会降血糖，还会稳定我们胆固醇。
2: 是，
1: 对，所以像比如说喝果汁，喝一喝之后，然后像吃配燕麦这种概念，就是糖加糖，它糖加糖就会变成到体内三酸甘油脂会变高，
0: 对，
1: 然后就很容易造成脂肪肝。
0: 那这个要怎么搭配？这个让它真的也可以吃到燕麦，因为燕麦毕竟就是粗粮嘛，
1: 对啊，
0: 他认为它就比较有饱足感嘛，对不对？这个无可口非，它还是可以吃。
1: 对，所以
0: 但是你是最佳的搭配，这个燕麦是什么呢？
1: 其实我都会觉得，如果你是想要方便快速的话，你燕麦你就是搭一些天然的蛋白质，比如说像泡牛奶或泡豆浆。
0: 对，我也觉得，
1: 这样才是
0: 对的。或者是个水煮蛋，
1: 哦，对，这样可以。对对，那就不要说燕麦再泡五谷粉，哇，超多人这样。
0: 是
1: 燕麦再加燕麦奶。不然就是还有一种不是燕麦系列的，也是粗粮，地瓜，地瓜配水果。地瓜配水果配美式咖啡，它就是早餐中地雷之中的地雷，很容易三酸甘油脂爆了。
0: 对，大家听得到这个端倪吗？就是因为它里面的成分都是让你升糖的，
1: 糖加糖加糖，糖，
0: 对，为什么？你想想看，就是你看它成分，它就是碳水化合物，对不对？所以我以前很笨，我还很喜欢喝燕麦奶呢，因为我觉得燕麦好棒啊，因为我不能喝牛奶，我就喝燕麦奶，我就每天喝三杯燕麦奶加咖啡。大家后来跟我说，罗西塔，你干嘛叫我喝那个叫什么这个碳水化合物的那个叫什么燕麦水？
1: 对，燕麦水，
0: 燕麦水，
1: 是燕麦水，
0: 一点都没有燕麦的粗粮在里面，你胖死我。后来我就觉得很丢脸啊。对哟，燕麦很好喝，但是它确实就剩下淀粉而已。
1: 对啊，其实当初燕麦奶会红是因为在医院弄出来的，还有精力汤也是，病人都太辛苦，没有牙齿啊，开刀术后需要热量，所以我们就说
2: 那你
1: 对，因为我以前我们都最早没有燕麦奶，我们就叫人家米浆加豆浆，而现在有燕麦奶，我们多一个燕麦奶加牛奶，燕麦奶加豆浆，
2: 没错，那真的是给 生病的人去去喝，没有这个进食能力的人去喝的。可是我们正常人有咀嚼能力，有正常的消化系统的时候，不应该喝这么精致的东西。
1: 哦、对，真的，这喝了真的就是血糖会爆高，而且血糖一高了之后，其实我们的身体因为没有办法接受全身泡在糖水里面会坏 掉，所以它就会有一个保护机制，就是胰岛素会把这些糖变成脂肪储存在体内，
2: 然后我们就越来越胖，
1: 然后脂肪肝，
0: 还有胰岛素阻抗，对不对？
1: 对 对, 对，胰岛素阻抗、
0: 哦，所以大家其实很冤枉啊！我真的不怪你，你就以为你自己吃得非常的健康，那事实上那些知识，我觉得有时候也可以参考一下今天。大食健康管理诊所，他们，我觉得你去上了一课两个，跟这个营养师或者他们来聊聊天，我觉得你的知识会增高，在挑选食物的时候会更精准，还要对身体有帮助，
1: 真的，
0: 对不对？
1: 而且你看刚刚讲那些都是无油餐呢。
0: 对不对？
2: 对，
0: 也没有享受到啊！
2: 对，真的，完全没有油哎。哇，可是反而又不健康、啊。然后对，但因为很多人真的觉得，我就挑没有油的东西吃就好了。
1: 我都没有吃有油，胆固醇怎么会这么高？
0: 蛋糕我还没吃、
1: 我什么都没有吃。
0: 对，
1: 因为他早上就吃燕麦奶配水果，
2: 那怎么办呢？提醒老师，你就跟我们一个好的早餐的建议吧。
1: 我觉得早餐要取得蔬菜真的蛮难的啦、但是我觉得至少一定要有两个元素在里面，就是蛋白质一定要有，
0: 对，没错。
1: 好，然后再来。就是淀粉也一定要有，那淀粉的话其实是整天开启燃烧脂肪的火种、那蛋白质的话是维持我们的血压，维持我们的脑力，那至少就这两个，你简单的一个预饭团，三角预饭团配一杯豆浆、你不喜欢豆浆配一杯拿铁其实都 OK，
0: 我两个九九站在一个玉米，
1: 哦，这个也好棒，
0: 可以吗？
1: 对，这也很棒，
0: 那个 小小的番茄、OK 吧，但是把它放在水里面煮一煮、OK 吗？
1: OK， 你要把它当蔬菜用是不是？
2: 那营养师说我回到你之前的你的那个客户
1: 啊，是
2: 那客人跟你咨询的。
1: 对，
2: 那如果真的他早上很多人真的很喜欢吃传统的馒头，圆圆的馒头，圆圆的芝麻包啊等等、那你怎么办？你会怎么帮他搭配？
1: 如果是这种，我就会跟他讲说，第一个你馒头一定要夹东西，你夹个葱蛋，
2: 好，
0: 这个蛋也好吃，
1: 而且是葱蛋哦，
0: 对、
1: 因为葱蛋有菜，
2: 而且又有点油，
1: 对，那我是因为有煎蛋，然后如果蛋白质，我有菜，我有油，我只是菜的量没有那么多，那你可以葱加量嘛、那你这样子夹起来，那你可以再弄点小黄瓜、如果没有的话没关系，我就是一个爆量的葱蛋夹在馒头里面、我配一杯无糖豆浆、
0: 对不对？
1: 就传统
0: 早餐就差很多，
1: 差非常多，
0: 就不要什么纯蛋饼啊，对不对？
1: 纯蛋饼就要蔬菜蛋饼，
0: 对、蔬菜蛋饼，
1: 蔬菜蛋饼也 OK 啊，
0: 加蔬菜进去，
1: 对啊，我只是它就是有点像中国人的披萨，台湾人的披萨嘛，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就是葱抓饼披萨系列的，就是葱抓饼加九层塔加蛋，然后再加一点 cheese， 那你这样子就会有蛋白质，
0: 就开就是最好吃在永康街，
1: 真的真的
0: 很好吃，自己可以试试做。
1: 对，
0: 你在这个 supermarket 就超级市场买那种葱抓饼的那种一片一片的，自己可以弄吗？
1: 对啊，可以，不过它真的是比较油啦，就是比较油啊。但我觉得没关系，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就是
0: 偶尔嘛，
1: 开心。而且我觉得早上一定可以吃的超级丰盛，就是我最想吃的甜食，我最想吃有油的食物，我都要在早餐吃，
2: 我也是，
1: 因为我一整天消化它。
2: 对啊，现在很多人就是追求体型，追求一个极致，早餐也只吃沙拉而已，
0: 那
2: 其实也不好。但因为它又缺少油，然后又缺少蛋白质，其实当早餐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对，
2: 其实照婷婷营养师刚刚的建议，这样吃早餐的话，其实你就不会觉得啊，为什么我一直吃很健康，可是都瘦不下来，就不会有那种瘦不下来的事了。
1: 真的，
0: 早餐可以让自己稍微满足，或是罪恶一点，因为它整天可以帮助你消化。
1: 没错，用一整天的时间去处理。
0: 对，千万不要放在这个晚餐之后或者晚餐的时候吃，反而就是不好的选择，对不对？OK。
2: 好，那这个最后呢，我们还是请婷婷营养师来，提醒大家一下。其实呢，现在大家都胖，可是有些人呢觉得，我胖一点点，年纪大一点也还好嘛。那可是还是要提醒一下，胖呢，其实现在还被很多人会被认为是一个慢性病，而且胖可能就代表你的血糖波动可能也比较大，所以呢，还是提醒呢，就是。胖还是要小心，要注意自己的饮食哦。
1: 没错，
2: 好，那婷婷营养师最后再给我们一个建议好不好？我们要怎么样呢，才能够让自己呢吃的自律，吃的健康，不会胖，可是呢又不会吃错？
1: 我觉得就是要把每一餐都弄得很均衡，然后食物都要很多，然后把自己喂饱。所以简单来说，我觉得就是每一餐有饭有肉有菜。 有面有菜有肉，哎、欸，类似像这样子。嗯，那那个比例就是掌握好。刚刚只有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的蛋白质的量，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嘛，一个手掌大，体积大小。
0: 是，
1: 哎、欸，那如果你这餐没有吃够，你下一餐还是可以补回来，这个也没关系。
0: 或是说你有一餐你的淀粉太多了，你另外一餐就少一点。
1: 哎、欸，对。然后呢，淀粉大概就是，如果你要控制你的体态，就是这个的一半。那如果我是正常的体力，那你就是三分之二这样子的量。那蔬菜的话，如果你将要减肥，你想要增加新陈代谢，那就是它的三倍。那如果你今天对，如果你今天真的太忙碌了，你找不到菜吃，我觉得至少一份到两份，我觉得至少要两份，
0: 生的跟熟的都可以，
1: 要熟的，
0: 熟的，
1: 熟的，
0: 不要生菜啦，
1: 因为吃一口熟菜会等于吃三口剩菜的纤维量。
2: 哇，一口熟菜等于有三口剩菜的纤维量。哇，那我们真的还是都要吃熟的好了。
1: 而且我最喜欢吃菇类，因为我觉得它密度最高。
0: 哦，我也好喜欢吃菇。
1: 四朵香菇就会等于一大盘。一大盘的大陆妹或者是
0: 真的、欸、
1: 空心菜的纤维量，
2: 太棒了！哎呀，我好想听营养师把他请回家哦，每天可以提醒我这个。不过没关系，大家想找他的话，可以参考一下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他都在那边。
0: 就像这首歌一样 ，Right here waiting， 他在这里等你哦，不见不散哦。然后圆形食物不是圆的、哦，绝对就是有这个很重要的，就是很多的选择是很多，
1: 真的，
0: 对不对？你要打开你的眼睛看看，哇！多的选择，吃东西也是一种很好的仪式感。
1: 没错，
0: 好的，谢谢我们今天婷婷来我们的中间，
2: 谢谢婷婷。

0: 您有老屋想翻新吗？还是开心交屋却不敢装潢，很怕付了八成款项还像废墟？狮虎来了 App 提供装修三期支付方案，签约只需付三成定金，七成尾款，验收满意再付款。立即下载狮虎来了 APP， 马上动工。
1: 哎，老婆，你怎么只吃昨天剩的那碗青菜啊？你最爱的糖醋排骨嘞？
2: 我随便吃一次就好啦，你们赶快吃啦。
3: 妈，这个红萝卜我可以不要吗？
2: 不行，那个对眼睛很好，给我全部吃掉哦。
3: 好啦好啦，
1: 你自己不是也说眼睛不行了，要换老花眼镜？
2: 哎，那个浪费钱，不用不用。
3: 哎呦妈，你这个就不对了，你要我多吃红萝卜保护眼睛，结果你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用。从今天起，你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好不好？
1: 谢谢你，总把最好的留给我们。母亲节，换我们把最好的给你。好物市集，祝全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
4: 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
5: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杰伦，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0: 联播网，
1: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台中真善美电台89.9，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
0: UFO Network。
2: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3: 在别人眼中，你是妈妈，是伴侣，是女儿，但别忘了，你也可以是那个光彩夺目的自己。雅乌乐温柔相伴礼盒六件礼，集结光彩护乳法、海藻洗发精、润泽净透洗颜乳，给你细致呵护。陪伴优惠69折，限量200组，拨打02-2563-4088。雅乌乐，乐健康 ，Love the life you live。
2: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4: 人因梦想而伟大，梦想因人而实现。我是 Super 梦想家 Elvin， 汽车是一个梦想的开始。每周日上午11点，和我一起成为 Super 梦想家。
5: UFO Superstar，
6: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Sarah 陈以诺。

0: 健康不走弯路，与幸福有约，陪您养生一辈子。本节目由广盛堂幸福燕窝集团独家冠名赞助播出。
1: 收听与幸福有约，我是慧莹。受到美国科技股跟台积电 ADR 飙高，台指期夜盘昨天收了历史新高42320点。那台股今天一开盘也上涨了哦，开盘一分钟之后呢，涨了992点。那台北股市呢，今天收盘是上涨了794.93点，中场以41933点作收，成交量1兆1943亿元，台积电收盘价2310元，上涨60块钱。今天还有哪些重要的新闻？赶快邀请月晨来跟我们做分享。月晨晚上好。
2: 慧莹好，与幸福的听众晚上好。
1: 讲到这个台积电呢、就来提一提三星电子，因为他们也是一个竞争关系嘛，哈。三星电子决定要退出中国家电市场。
2: 韩国三星电子今天表示哦，由于竞争太激烈太卷了，所以他决定退出中国的消费性电子产品市场。有哪些呢？像是电视机、显示器、冰箱、洗衣机还有空调等等的家电产品都会撤出哦。但是呢，手机、平板、医疗器械还有半导体等业务呢，则是将持续的经营。因为呢，不仅他要面临的是中国大陆以及其他地区的非常激烈的竞争以外，再加上美国关税，三星的家电部门去年亏损约1.38亿美元。
1: 哇，真的是蛮多的。不过大家不用担心啦，因为他们说呢，虽然他们退出这些家电产品的市场，但是会全力降低对顾客的影响，并且呢正在检讨为业务伙伴提供各种支援的措施。好，那刚刚提到说他们对于手机、平板跟医疗器械等等产业会继续经营。讲到手机，了解一下苹果。苹果呢，传出今年发表时间会有一些变动。
2: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执行长要换人咯。那长达15年的执行长库克将于9月1号卸任 CEO 一职啊，并且由现任的硬体工程主管特纳斯接棒。那这项重大的人事变动啊，不仅象征着苹果它进入了全新的时代，也让外界更加关注 iPhone 的产品的策略的调整方向啊。那现在就有最新消息指出，iPhone 18系列恐怕会没有像往年一般在秋季亮相呢。那因为他们现在想要分成两种市场，高阶市场跟平价市场，那他们之后呢会去分别的去做发表。
1: 根据报道呢，苹果过去多年维持固定的一个节奏，就是每年9月会举办秋季的发表会，那会推出标准版啊或者是 Pro 系列的机型，但是比较平价定位的呢会在隔年的春季才来更新。不过这项常年的惯例可能会有一些改变，因为近期呢就有多方的爆料就指出啦，苹果正在重新规划 iPhone 的销售步调，未来可能会将高阶跟平价机型分开来发布。那至于今年秋天要发表，他们重心会放在高阶市场，而且呢可能会推出一些新的机型啦。那外界关注已久的第一款的折叠 iPhone应该也有希望在这个时候正式来登场。那这款折叠机不只是苹果技术实力的展现，也可能成为新任执行长上任之后重要的代表作。关心完手机，那我们就来看看天气。为什么手机跟天气可以结合在一起？有时候我跟我妈妈视讯的时候，她都跟我说啊，明仔载吼都袂落雨啊。我讲你也知，哎，手机啊拢有讲啊。
2: 对，没错
1: 哦，
2: 我们都会自动被定位说你在哪个区域啊，这个区域它明天气温如何，它会不会下雨哈、
1: 不过还是气象署说的最准啊。
2: 是的，那气象署表示，从今天七日啊，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那也有指出，明天封面会通过，那东北季风会稍微增强，下雨量会增加，然后温度也会下降。那周六啊，北部以及花莲、宜兰地区啊，天气会比较凉一点，水汽也是比较多。周日呢，则是东北季风减弱，气温会稍稍回温，水汽会渐减。
1: 好，那讲到这个天气呢，在前几天5月5号是立夏，所以今天我们也来聊一聊立夏要吃什么。
2: 中医师有建议啊，可以选绿豆、苦瓜、莲藕，具有清热去火效果的食材，好好的帮你消暑一下。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燥？
1: 对啊，
2: 很想生气，
1: 又口渴，
2: 对，
1: 你想生气啊，
2: 很想生气哈。可是医师说哈，养生是养什么？其实静养很重要，要做到戒怒戒躁啊，切忌大喜大怒，保持开心，笑口常开，然后多做一些静态的活动，像是钓鱼啊、下棋啊、种花等等。那饮食原则该怎么吃呢？可以增加一些酸的食物，然后减少苦的食物，可以帮助你补肾助肝、调养胃气。那我们也不要吃太重咸的哦，吃清淡一点，以低脂易消化，然后富含膳食纤维为主啊，可以多吃蔬果还有粗粮。
1: 另外就是立夏过后正式要进入夏天，所以睡眠也很重要，因为这时候开始失眠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了。特别是更年期的女性，可能因为犯热啊，会出现一些热潮红、睡眠中断的现象。那其实中医师有建议，我们可以调整一下我们的作息，稍微晚一点点睡没关系，但是早一点起床，可以跟着日照时辰走。还有晚上睡觉的时候，冷气不要吹整晚，因为吹整晚的话，对身体的体温还有排除湿气比较没有那么的好。好，那刚刚我们讲到就是跟气候有关，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一则新闻，气候危机也可能带来海啸的风险。
2: 科学家表示哦，去年8月阿拉斯加有一座山它发生了崩塌，那大量的岩石啊瞬间坠入峡湾，那有一处就是常常有游轮造访的狭长的水域啊，引发巨型的海啸。
1: 哇，这海啸有多高呢？
2: 多高呢？非常高哦，481公尺哦，这是有记录以来第二高的海啸。那如今有一项新的科学分析显示啊，这是大规模山崩所造成的，相当于24座大金字塔的6400万立方公尺的岩石瞬间落下下方的水域。
1: 就是有这么多的这个岩石掉下去，难怪引起海啸这么高。根据呢礼拜三发表在科学期刊的新研究就发现呢，在去年8月10号当地时间清晨5点26分，一场大规模山崩从垂直高度1公里的地方崩落，不到1分钟的时间坠落到南索耶冰川的末端，进入峡湾，并且掀起滔天巨浪，冲上了峡湾对岸的峭壁。那整个海啸呢，将这个峭壁的岩壁上面的植被全部都摧毁了，所以到现在你还可以清楚的看见这个水痕。所以呢，经过这一则新闻，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气候危机会带来海啸的风险，大家还是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地球。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小时候如果呢就爱叮当的呀，然后呢很躁啊，跑来跑去啊，或上课不专心啊，爸爸妈妈就说这个孩子很厉害的都没有听话。可是现在科学发现这孩子可能是生病了。
2: 哎，对，我们的宝宝们要上课坐不住，容易分心，容易发呆，不少家长第一时间会帮孩子们多多补充鱼油，希望可以改善注意力不足过动症，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ADHD 的症状哦。不过医师有提醒，鱼油并非对所有 ADHD 的孩子都有效，关键在于孩子的体内是否真正缺乏 Omega 3。如果本身不缺乏，即使你补充再多也未必有效哦。
1: 是，所以呢建议家长可以先检测孩子体内 Omega 3的浓度，再评估是不是需要补充。那医生也有说啊，其实 ADHD 主要治疗方式还是药物搭配行为治疗啦。
2: 那 ADHD 也 并非是小孩子故意调皮哦，也不是教养的问题，它是一种神经发展的疾病。最核心问题在于大脑的前额叶皮质的神经传导物，它的调节是失衡的。那特别是多巴胺与正肾上腺素运作效率不足，才会导致我们的孩子们难以维持专注，还有控制冲动。
1: 透过药物可以协助修复大脑讯号的传递，然后再配合情绪的调节、时间的管理跟正向的教养等等的行为治疗，才能够达到比较好的改善效果。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在台北地区最近有一则新闻也是让大家蛮热烈讨论，就是我们淡江大桥即将要通车了。所以呢，交通部公路局在9号晚上要举办一场晚会，诶，蛮特别的诶。
2: 所以当天呢也会安排指定观赏区，那在5月9日下午4点哦，会开放民众自淡水端的主线自由的上桥，那可以依现场的指引到达指定的地区，透过大荧幕同步观赏晚会的内容哦，那一同见证淡江大桥通车前重要的时刻。那上桥之后呢哦，请不要乱跑乱走，依现场的动线还有工作人员的引导通行。
1: 我是觉得啦，除了去看晚会之外，也是蛮难得可以在桥上走，所以如果想去走一走的人可以试试看。好，那讲到这个气候即将进入夏天啊，就有很吸引我的水果，就是荔枝。哎，前阵子我们有聊过嘛，所以说荔枝已经出来了。高雄的玉荷包经过连续2年受气候影响减产之后，今年产量回稳哦，有钱可以买得到了啦。
2: 没错，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有表示，今年的开花率啊是80%，那结果率啊约为57%，整体的生产状况较前2年有明显的改善。预计我们5月中旬呢会陆续进入产期哦，不会再出现那种有钱也买不到的情况啊。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哦，因为它的产期比较短，仅为2周，那再加上它的果肉非常的厚实，甜度很高，想要买的吼，好好的准备一下，
1: 卡丘也是要快，然后才有办法品尝到这个好吃的玉荷包。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这首歌曲，这是来自周杰伦所演唱《听妈妈的话》。

心灵魂女生陈以诺，从乡间到城市，从沿海到内陆，寻找哪里才是最适合落地生根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发现，原来自己其实已经慢慢开出了花。请听环球陈以诺车站八点。

0: 自无人岛的燕窝这么受到大家的欢迎？因为你知道吗，在遥远的苏拉威西无人岛，那里的环境相当的纯净，就是在那里呢，广生堂寻找到最顶级的皇后头鳍燕盏，这是经过大自然时间的酝酿最好的营养补给品。那为了保留这份完整的营养呢，我们的师傅们在不破坏燕窝的结构前提下，细心的呵护每一盏的燕盏，确保了每一口都能够让我们品尝到天然的栗子香气，以及呢高唾液酸的精华。每天一瓶皇后燕盏，可以让你由内而外的保养。这种由内而外的气色，不是用化妆就可以装点出来的哦，而是源自于天然滋补的过程。在这个母亲节呢，送燕窝给最爱的妈妈，纯天然的燕窝，让美由内而外，让爱更有感。不管是您是慰劳辛苦的自己，或者是送给呢携手并肩的太太，甚至是报答我们长辈的养育之恩，每一口都是您对他健康最高的敬意。一年一度的超值优惠，广生堂顶级皇后燕盏，原价145毛是3500块钱，现在一次带回去6瓶，只要19888，再送给你一盒价值2180元。Nana 3%的燕脆胶囊，老朋友都知道，买越多越划算。赶快打电话0800-661-888，0800-661-888。
1: 爸妈走了，我该怎么办？许多孩子正独自面对伤痛与生活压力。失亲儿基金会“失亲儿我挺你”计划，邀请您每月捐款300元，陪伴孩子走过低谷，影响未来的每一步。捐款请搜寻失亲儿基金会。
2: 我是王杰。

0: 饮食，
1: 享受生活，
2: 好游人生，
3: 陪您细说幸福。
4: 记得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跟月晨有聊到说，哦，看书呢可以让我们的大脑退化的比较慢，也提到短影音其实对大脑有影响哦。所以接着呢，要跟月晨继续来聊一聊短影音对大脑的影响。月晨，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人啊搭公车啊，或者是排队买东西啊，滑手机，你仔细了解，他们都在看短影音。为什么短影音会让我们有停不下来的感觉？
5: 因为短影音它会透过演算法还有声光效果强迫大脑分泌多巴胺，所以你滑到停不下来真的不是你的错，也不是因为你缺乏自律哦，而是它的这个产品设计本身就非常精准的触发大脑的神经机制啊。
4: 怎么说呢？
5: 第一个，大家有没有发现你会滑就是因为哦，你看到的瞬间你就觉得很有趣
4: 哦，黄金三秒，
5: 没错哦。那现代人专注力变短哦，如果你的前三秒不吸引人哦，眉不够正哦，这个动物不就可爱哦，我就直接滑走，这是一种快节奏的满足感啊。它的核心逻辑在于间歇性的强化，那在大脑获得预料之外的惊喜的时候，就会分泌大量的多巴胺。那因为每一则短影音的内容品质还有笑点都是未知的，为了追求下一次的快感，大脑会不断的驱使手指往下滑
4: 哦，所以是你的大脑叫你说赶快啦，尽量再滑，再看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好玩的啦。
5: 对，那以前你拍片你要有专业的相机，现在人手一机下载一个好看的滤镜，人人都可以当创作者哦。那市面上的中高阶手机，它的动态影像捕捉能力已经可以满足网络传输的需求。那由于现在影片多是由手机内建的演算法自动完成的，就是以前很繁琐的一些剪辑啊，或者是我要怎么去运算啊，这些都不再是障碍哦。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全球的创作者的数量是爆发性的成长哦。那根据市场的数据统计，目前短影音平台的活跃用户中有极高的比例同时具备观看者与

0: 制作者的双重身份。
1: 哦，就是你可能是看短影音的人，你也是制造短影音的人呐、啊。另外，像我自己在滑影音，我就有发现说，哎，我之前看过什么，怎么？没多久这个脸书出现的就是同类型的影音又来了。
0: 对，那这个就是演算法，也就是推播的魔力哦。有时候不是你在找影片，而是影片在找你。你的系统比你更懂你想要看什么，因为呢它会根据你停留的时间，有没有按赞、重播的次数、点击的偏好，及时的去计算你感兴趣的标签，就会为你打造一个确保这个供应的内容始终都会符合你当前的情绪还有兴趣，导致大脑难以产生一种哦，好，我不要看了。
1: 他已经帮你算好你喜欢什么啦，所以他一直丢你喜欢的东西给你这样。但是我发现以前呢、啊，我们用手机看影片都是看 YouTube 嘛，那他的可能影片会比较长一点。但是现在大家都是看比较短的，譬如说像抖音等等。那这个整个的演变的过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0: 其实就是由横向变直向啦，也比较符合现在的人单手拿手机的习惯
1: 哦。因为 YouTube 你可能要横着看，
0: 对。
1: 那如果在搭车搭捷运，你可能会觉得不方便。
0: 那再来，以前我们要看的是专家。
1: 对，大明星，
0: 大明星哈、哦！现在我们看的是隔壁的邻居或者是店员
1: 哦、嗯，或者是说要看你在撸你家的猫。那短影音为什么会爆红啊？
0: 主要有三个点哈、哦，第一个就是它的内容密度非常的高，就是大家有没有喝过珍珠奶茶？嗯、你一吸下去的瞬间就觉得哇，奶香、茶香、珍珠的口感就是这样子的感觉。短影音就是我们大脑喝的奶茶，
1: 给你立即的感受，没有废话，开场就精彩。
0: 对，那再来就是情绪价值，你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15秒到60秒，就可以让你觉得哦很疗愈啊，或者是哦好好笑，或者就是哇这也太有趣了。
1: 嗯，
0: 再来就是你会发现，因为这是非常容易分享出去的，
1: 对，
0: 就发现哇这个短影音我觉得很像我跟我哪个朋友，就可以直接分享，就可以轻而易举的因为一次的分享造成一连串的流行。
1: 这个就让我想到前阵子我看到一个在社群媒体的影片，就一对夫妻嘛去早餐店点早餐，然后他就怒骂那个店员。
0: 哦，我知道那个。
1: 对，是不是后来就开始大家开始讨论，变成一个大家的一个话题？那其实这也是一个短影音的一个传播，造成一个社群的共鸣啦。那大家喜欢看短影音有没有分什么类型啊？
0: 大家听听看自己有没有在这个类型里面哈。那它的核心啊，其实就是即时娱乐，还有高效的资讯获取。我之前也有读到一篇文章，他就发现现在的人都不喝酒了。为什么？以前喝酒是觉得哇好好玩哦，大家很嗨啊，有没有？可是现在滑手机你就可以得到这样子的感觉。所以即时娱乐这件事情真的是因为随着时代的转变有很大的变化哦。再来就是高效的资讯获取，你有没有发现其实短影音里面的内容真的不只是疗愈好笑而已，有时候你也可以看到一些探店的内容，就不用花那么多时间一个一个自己去试吃，反正这个人我相信他哦，他说好吃应该就会很好吃哈。
1: 哎、欸，讲到这个，我想到，因为前阵子我妹妹说她要去那个 Okinawa 自助旅行，然后我就帮她搜几个说，那如果不开车可以怎么玩？就会出现那个可能两三分钟的短影片，然后教你说啊，你搭公车可以怎么搭怎么搭怎么搭。哎，这也是一个蛮好一个资讯的获取。哎，
0: 是没错。那刚刚有讲到说比较热门的类型排行有哪些呢？第一个就是宠物。毛孩子真的是一个很大接下来的蓝海经济哈、哦。再来就是搞笑幽默的短剧类型
1: 哦，最近我都在看这个两个胖娃娃。
0: 那再来就是刚刚有提到的美食啊、生活、日常、旅游等等哈、哦。再来就是美妆、穿搭、美容。那很多人也很喜欢的就是知识性、教学型。再来就是有剧情挑战式的短影音。
1: 那有没有说男生跟女生想看的内容不太一样？
0: 其实也是有哦，男生会比较偏向运动、新闻或者是科技三 C， 女性呢则更加关注化妆还有时尚。
1: 是，那刚刚我们聊了这么多的短影音哦，我发现它除了好玩之外，也很多人利用短影音去做生意。那厂商怎么利用这么短短可能几十秒或者一两分钟去赚钱？
0: 其实就会发现很多短影音都进一步走向了电商化，你看到你就买得到，你在滑影片的过程中下方会直接出现购买连结，就可以缩短你考虑的时间
1: 哦。你看了喜欢马上点连结。
0: 对，没错。那现在你也不需要一个一个品牌我都要登会员，我现在直接绑 LINE 就好
1: 哦，
0: 变得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冲动消费也会变得比较多。那再来就是微知识还有软行销，它不会再跟你说哦你一定要吃这个，而是会说哎，我要教你三招学会怎么收纳，或者是五分钟煮出好菜，在教学中植入它的品牌与产品，
1: 就是不会硬卖你产品啊。
0: 对，那再来你有发现现在有非常多的不管是短影音音乐甚至是脚本都有 AI 的参与哦，现在应该有很多人都在用 AI 帮忙写脚本。
1: 嗯，
0: 那接下来 AI 的剪辑应该也是另一波新的趋势。
1: 我发现现在连那个影片啊都不用真人去演了，都是 AI 的人物啊。我就看到一则新闻，他说某某演短剧的演员现在也没有工作了，因为已经被 AI 给取代了啦。刚聊了这么多关于短影音，有人就说短影音好毒哦，因为你如果沉迷在短影音可能会让你的大脑变笨，为什么短影音这么毒啊？
0: 那我们分享一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他就说 TikTok 的演算法被称为数位海洛因哦，因为它可以精准预测你的喜好，让你陷入不确定性的奖励哦，你不知道你前一秒你觉得啊这个让你感动流泪，下一秒就让你哈哈大笑哦。那这种反应模式与成瘾非常的相似，在这种高频率的刺激下，你会产生生理性的依赖，你就会不自觉的一直滑一直滑，滑到三更半夜。那这也会导致使用者对于低刺激的环境失去耐心，进而影响日常生活的专注度还有情绪调节。可是慧颖，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我们都说这会成瘾，我们会不自觉的一直滑，可是我们人是不是可以自律？
1: 哎，对啊，
0: 我们都会忘记上瘾的同时，我们其实某部分还没有完全中毒的人是可以选择放下手机去睡觉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我们要有认知到一件事情，我们是有选择权的，而不是说啊被手机控制好恐怖哦，觉得很害怕可是又忍不住一直滑哦。我们要
1: 像我前阵子啊就有发现，因为早上起床都好累哦，然后我就再回想一下为什么会这样，晚上手机滑太晚了，滑到三更半夜，所以呢我就会改变自己的生活形式，就想说好，今天晚上我不能再滑这么晚了，我十一点就要上床睡觉，而且要把手机放远一点。这就是月晨讲到我们就是自律嘛。那讲到这个短影音对我们大脑影响听起来是蛮恐怖的，尤其是年轻人或者是小朋友，因为尤其小朋友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如果沉迷在短影音，其实也会影响他的学习，对不对？
0: 对，那讲到学习对不对，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注意力集中嘛，对不对？根据微软的一项研究，人类的平均注意力的持续时间已从2000年的12秒降到了8秒哦，甚至低于鲸鱼好，那大脑也习惯了高强度的刺激，对于阅读书籍啊写作业这种哦很慢节奏的事情就会感到很无聊，甚至是坐不住。所以我们现在看两页书就想拿手机，除了专注力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吗？其实会因为你每天使用短影音的时间超过三个小时的族群，它就比较容易出现焦虑忧郁的倾向哦。那它会比低时数的使用者高出30%，
1: 所以这个跟大脑长期处于多巴胺高度波动以及缺乏深度社交互动有很大的关系。但是现在滑这个短影音不是只有年轻人哦，长辈也会。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来跟大家聊。

0: 说到滋补的营养品，你的脑海中第一个浮现的是什么？
1: 当然是燕窝啊。
0: 燕窝除了是以前宫廷在用的奢华滋养圣品，在现代生技学家的眼中更是蕴含了关键的活性物质，也就是唾液酸。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过了40岁以后，身体合成这种成分的效率就会慢慢的赶不上消耗。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的资料显示要透过高品质的营养补给来维持健康。
1: 你知道唾液酸的价值有什么吗？
0: 第一是维持生理传递的重要物质，让思绪保持清晰敏捷。
1: 第二个，它可以帮助我们在环境变化的挑战下建立起更稳固的内在屏障。
0: 第三就是由内而外散发出健康的好气色。
1: 广生堂严选越南产区高品质的原料，采用极轻毛的燕盏，去头尾之后只保留营养价值最高的中段，再加上我们选用 3D 旋转杀菌釜，让炖煮杀菌熟成一次到位，才可以保留燕窝本身的高活性以及香气。广生堂君燕幸福燕窝饮现在有动涨优惠，
0: 一瓶75毫升，一盒15瓶，原价要8250元，现在母亲节优惠一次带回去两盒，优惠价只要12888，
1: 买6送1，直接现省超过16000。
0: 哇，这样算下来一盒只要5842块耶，
1: 是不是真的省很大？听众朋友，这一次的优惠只有母亲节档期才有，赶快把握机会，打电话进来
0: 0800-661-888，0800-661-888。燕窝打开的那一瞬间，哇 ，Amy， 你知道吗？嘣一声，感觉就是自己被宠爱了，也是一个幸福的开端。
1: 赶快跟我们一起散播幸福。
2: 仔啊，恭喜哦！新婚够买新厝，双喜临门了。听人讲吼，搬厝都要买新床，也要安床，暗都足无用诶。
3: 嘿呀，为了你新厝甲买床吼，我做足侪功课诶呢。我有 CNS 标准的老 K 牌弹簧床，带完这座优质床垫，好睏个舒适，老人囡仔都保足介意
2: 诶。安尼我马上来去买老 K 牌弹簧床。
3: 对啦，
4: 老 K 牌弹簧床贴心提醒您，充足愉快的睡眠能开启活力的一天。老 K 牌订购专线0800-321-086。
5: 我是慈修。

0: 康饮食，
1: 享受生活，
2: 豪游人生，
0: 陪您细说幸福。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短影音对我们的影响，欢迎继续收听与幸福有约，我是慧莹，跟我们一起聊这个话题的还有月晨。月晨刚刚聊到一个重点，就是说抖音虽然会控制我们的大脑，但是我们的自律是很重要的啦。另外我发现现在在观看这些短影音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说以前我们都会说年轻人滑手机不睡觉，现在发现家里的阿公阿妈甚至爸爸妈妈也会滑短影音，甚至不输给年轻人。这个我就想到说，有时候我回家啊会跟我妈妈聊天，然后聊一聊聊吃饱饭，可能聊完之后我去洗个碗，发现我妈怎么不见了，原来她到客厅，我说妈你在做什么，她说啊没啦我在看影片啊。阿公阿嬷也会上瘾呢，为什么长辈这么容易深陷其中？
3: 就是我刚刚把我们的短影音比喻为珍珠奶茶。
0: 对，
3: 那我相信从小到大应该只要是台湾人，没有人没有喝过珍珠奶茶，
0: 又香又甜又好，又 Q 又好吃。
3: 是的，那医学界啊将这类的短影音称为数位糖果。临床医学就指出，每段十五秒的影片，它产生的情绪爆点会非常直接的刺激到脑部的奖赏路径哦。那根据神经科学的研究，大脑分泌的多巴胺会让使用者进入一个预期奖励的状态。所以当我们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在滑动荧幕的时候呢，会不断的期待下一个未知的惊喜哦。那这种行为模式跟成瘾机制的路径是高度重合的，那在医学上被定义为数位成瘾的行为。
0: 那很多的长辈就说，没啊，我看手机哈嘛是在动脑啊，我嘛是在预防失智啊，他觉得看东西就是在动脑筋。但是这真的是好事吗？
3: 这不是好事哦，因为这种碎片化不需要深度思考的内容会让大脑习惯性的被动接收，而不是主动的思考。那精神科医师就有警告哦，长期沉迷于短影音会导致你的负责判断、规划还有情绪控制的前额叶退化。那这个不是在训练大脑，而是让大脑懒惰化，那长期下来啊，反而会造成认知功能的退化哦。所以如果你真的非常喜欢睡前滑短影音的话，我们在这里小小的威胁你一下，蓝光呢它会严重的抑制褪黑激素哦。统计就显示，睡眠品质差的长辈们呢，未来罹患阿兹海默症，也就是失智症的一种，它的风险会增加2到3倍哦。
0: 所以要提醒收音机旁的阿公阿嬷或爸爸妈妈，晚上睡觉前不要再滑手机了。那既然不能够完全的禁止，有没有什么聪明的方法可以让我们短影音变成是辅助长辈生活的工具啊？
3: 其实不是阻止大家滑，而是我们滑的时候真的学到东西，所以我们可以多多鼓励真的很喜欢滑手机的人看一些互动式教学类的影片哦，像是居家的运动啊、折纸教学啊、菜谱啊。那医师也建议家人真的不要一昧的去责备哦，你别给我夸啊。聪明的做法呢是主动问说，哎爸，你刚才看的那个是什么影片，在讲什么，教我一下哦，考他一下。那将影片的内容呢转化为现实的对话互动，这才是真正的防失智的脑力训练。
0: 另外也有部分的研究发现说，节奏比较慢一点啊，或者是内容简单一点的影片，其实对于患有这种轻度失智的长辈来讲，其实也可以安抚他们的情绪。那这个跟刺激成瘾的短影音其实是不一样的。
3: 对，所以建议高年龄的族群啊，他除了依靠自制力以外呢，更需要透过增加实体的社交互动还有肢体活动来平衡脑内神经传导物的分配啊。那了解大脑的老化还有多巴胺的运作机制，慧颖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人真的不可以孤独？因为孤独的话我们就非常的容易成瘾。
0: 对，
3: 所以一定要透过生理还有环境的干预，减少数位成瘾对大脑健康的负面影响。
0: 好，那接着我就想要跟月晨来聊一聊，因为今天在录音前他都教我看手机，他说看看你这一天里面用的手机都在做什么。既然短影音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不管是长辈也好或者我们自己，怎么样去自救，怎么从我们的手机里面去看到说我们到底都把手机拿来做什么。
3: 我先跟大家就是报告我自己的使用手机习惯哈，我自己其实是一个非常喜欢看影片的人，然后我也很喜欢听那个电影的解说。其实我没有什么时间看，可是我就是花很多时间在听。
0: 哦，你就是听影评就对了啦。
3: 对，没错。然后我就发现我今天花了60分钟在影片。其实你有没有发现60分钟非常长，是可以看一部小电影了。
0: 对，
3: 我就真的单纯在听影评哦。那现在的影评也会为了说要增加它的播放量，其实做的时间就是短短的5分钟，甚至到1个小时的都有。所以你就发现说，哦，你花这么多时间在影片上面，那我那个时候在干嘛？因为我不喜欢只做一件事情，喜欢多方进行。
0: 哦，所以你在做别件事情的时候，一面听着这个影评在介绍这部电影，这样子。
3: 对，所以我们可以认知到说，好，我们现在虽然有在高度的使用我们的手机，可是我们是不是完全专注在这上面？有时候不一定。今天跟慧颖分享说要怎么看自己的手机的 APP 的使用时间，其实就是你要认知到你不是成瘾，你只是时间管理的方式需要调整。
0: 像我刚刚就看了一下我的手机哦，原来我是用 LINE 的时间最长，再来是 FB， 再来就是游戏啦。因为回家有时候无聊，我就会玩玩手机游戏这样子。那其实每一只手机它都有一些内建的功能，可以让你自己去了解你每天花在这些不同 APP 的时间上面，那你可以根据你个人的行为模式去做一些调整。这是月晨啊，在调整短影音使用习惯的同时，是不是透过一些营养的介入也可以维护我们大脑生理的结构？那这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种呢维护大脑健康的一个辅助方式？
3: 医学研究指出，神经细胞的修复还有传导效率啊，跟我们摄取的营养素哦有密切的相关。我们一定要多吃原形的食物，多吃清淡的，身体才会健康。可以多多吃一些对大脑有益的营养物质，也可以帮助延缓认知功能的退化速度。
0: 意思也就是说，除了减少数位的刺激，我们要增加呢精准的营养，帮助大脑的退化可以慢一点啊。那我们可以怎么吃啊？
3: 那经常收听与幸福有约的听众都知道，燕窝里面它内含的唾液酸是大脑细胞膜重要的组成成分哦。那它参与神经突触的讯息传递，它可以有效的辅助神经细胞生长因子，维持神经网络的稳定性哦。那对于长期受到短影音高频刺激导致注意力负担过重的大脑而言呢，补充足够的唾液酸可以提供神经组织修复所需要的原料。
0: 我们在节目中也跟大家曾经聊过，在日常生活当中，大脑代谢废物如果没有办法有效的清理，也会加速我们细胞的老化。那燕窝当中的这个表皮生长因子跟活性蛋白质也可以辅助我们细胞去做代谢的功能。
3: 所以有时候你不是完全成瘾，你只是需要调整而已。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可以怎么调整呢？第一个就是跟慧颖一样看一下自己的使用手机的时间哦。那再来，我们可以建立无数位的区域哦。假如说透过规定让餐桌床铺变成禁止使用手机的空间，那这样特定的场域啊就可以让我们的大脑好好的放松。那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也可以重新的连接，那切断这种制约的反应，就可以有效的阻断这种成瘾行为的诱发哦，让我们的神经系统在固定的时间获得很好的休息。
0: 那除了减少刺激以外，也可以做一些深度的练习。
3: 那你每天呢，可以拨出15分钟的时间进行一项单项任务的练习哦，像是专注于呼吸、阅读纸本书籍或者是手写日记啊。那研究证实，透过刻意的练习，大脑的专注力、神经回路是可以重新被强化的哦，也可以有效的抑制冲动的能力。
0: 这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了，记得陪妈妈刷短影音，开心开心的时候呢， 别忘了给妈妈最好的呵护就是送她燕窝，一起喝燕窝也是非常幸福的事。
3: 没错，让爱不要只在指尖划过，更是留在妈妈的心头上。
0: 好，那今天也谢谢月曾跟我们做分享，
3: 谢谢慧英，谢谢与幸福约的听众。

0: 今天与幸福有约的节目内容希望您会喜欢。在节目中我们聊到了一些短影音对于身心的影响，所以最后也要提醒大家，在使用手机在看这些短影音的时候，时间还是要做些控制。我是慧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连续30年食安零检出，政府检验市售燕窝营养价值，台湾燕窝是占第一名。本节目由广生堂幸福燕窝集团独家冠名赞助。

0: 广生堂顶级皇后宴展优惠活动热烈进行中。为什么反应这么的好呢？因为我们的老朋友都知道，我们的顶级皇后宴展平常是不打折的哦，因为这是我们的明星商品，来自苏拉威西的无人岛。哇，那个浓浓的栗子香让人家吃过之后就爱不释手哦。那其实在母亲节送妈妈燕窝呢，不只是给妈妈补身体，也是让她在姐妹淘面前超有面子的。妈妈说这碗杂羹送我，哎呀，妈妈就觉得好骄傲了。那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广生堂的顶级皇后宴盏呢？因为啊，这一瓶浓的倒不出来的顶级皇后宴盏，坚持哦，我们每一瓶都是用干燕投料在瓶子里面，然后使用我们独家 3D 立体旋转式的杀菌釜，从炖煮、熟成、杀菌一次完成。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确保我们每一瓶它的分量跟品质都是一样，都是很棒的。那一瓶145ml，原价3500块，现在优惠期间一次你带回去6瓶，只要19888。听好喽，再送给你一盒价值2180块我们的浓度3%的娜娜燕萃胶囊，而且是买越多越划算。怎么说呢？买12瓶送你一瓶，平均算下来一瓶只要2838块，一整组就现省8600多块，再送给你鲜乳燕酵素胶原冻五入的2盒，是不是超优惠呢？赶快打电话0800-661-888，0800-661-888。
1: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2: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
1: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3: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杰伦，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0: 飞碟联播网，
1: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台中真善美电台89.9，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
0: UFO Network。
2: 现在时间晚上11点整。
3: 啊哈！
4: 啊，
3: 你在啉啥？
4: 这是阮家送来日方真传翠鱼精。
3: 啊，鸡精甲鱼精多一个较好啊？
4: 拢袂歹啊，也唔过牛奶鱼吼，比鸡佫加 Omega 3 EPA DHA， 而且翠鱼精吼无臭臭味，聪明补又不上火，适合各种体质哦。
3: 安尼我嘛要紧买来友好阮阿爸甲阿母。
4: 快上网搜寻日方真传，或拨0638422770063842277。
5: 我是林夕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宫研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Lo-Fi Hi-Fi》。

0: 行。
1: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0: 我是张金芳，想跟妈妈说，吃饭吃慢一点。
2: 我是王道文，想跟妈妈说，妈妈我好爱你，谢谢你一直以来的支持，母亲节快乐。
3: 广生堂幸福燕窝，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4: UFO Superstar，
5: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Sarah 陈以诺。

Yes, let me be your Mr. DJ. 每天让我成为你的 Mr. DJ， 让我们一起跳跃在各个不同的音乐宇宙里面。每天和你一起什么都可以的宇宙大乐兵哦。

0: 颂歌金曲。
1: 女神卡卡联手饶舌天后多奇，两大格莱美天后首度合体，点燃年度大秀。摆出自信姿态，全世界都是你的伸展台。穿着 Prada 的

0: 我是日本介护食品总代理 Sky， 照顾着长辈最常告诉我，吃饭时不能咬，不能咀嚼，或喝水有困难时，和家人同桌共餐会让他们感到不好意思而不愿意同桌进食。我们引进日本软质即食包，解决了吞咽咀嚼方面的困难，美味又能吃得愉快。现在用成本价给您体验组，还送日本营养汤两包，快打02-2362-1968。
1: 在台湾不到三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2: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1: 我是林佑丽，
2: 我是林可彤，
3: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4: 大家好，我是林希子。

Are you having a good time? 听众朋友你好，南台湾之声103.9，中台湾的89.9，北台湾的 FM92.1。

你怎么感觉好像只要叫 Louis 的人，叫 Louis 的人感觉都好像很巴卡，有一种很多巴卡 Louis 啊 Louis Vuitton。

0: 在电影或者是电影影集里面听到这首歌。Let me tell you，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You Got the Love， You Got the Love，
1: Love， Love， Love。

这绝对是1990年代的名曲，是隐藏版的名曲。You got love.

机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研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Lo-Fi High-Fi》。

0: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1: 下次见哦。
2: 听力不好的阿公又开始愿意出门交朋友了。自从用了欧克辅听器，独创分离式辅听科技，能精准捕捉想听的声音，强化人声，降低噪音，音质清晰，还可以避免恼人的消叫音。终于找到让阿公愿意戴的辅听器了。欧克辅听器咨询专线0800-035-218。
0: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3: 我是张信哲。

知道哦，这不只是一首流行歌曲，这是一个文化的里程碑，所以人们说它是地球上的流行的女皇啊。其实这个还不足以形容她，她的成就是打破一切的规则，而且为所有的歌手铺上了，把路给铺平，铲除一切障碍，然后让大家走在他所铺好的路的上面。而且这是一个里程碑，真的不只是一个流行歌曲而已。 The name is Madonna, Madonna。 2026年他又要回到舞池里面来的。 Madonna, Madonna, A pioneer,A superpower.

妈妈是一个很柔和、很随和、很友善的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妈妈说要把你打昏。妈妈 said knock you out。很奇怪，你是惹到妈妈。

0: Master Cool J LL Cool J， 他真的很厉害。He's a very very good rapper。他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 hip hop rapper。Mama said knock you out。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We love music.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3: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2: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3: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4: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You Feng Shiny Star, Shiny Star。
6: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杰伦，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0: 联播网，
1: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台中真善美电台89.9，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
0: UFO Network。
2: 现在时间午夜12点整。
3: 在别人眼中，你是妈妈，是伴侣，是女儿，但别忘了，你也可以是那个光彩夺目的自己。雅乌乐温柔相伴礼盒六件礼，集结光彩护乳法、海藻洗发精、润泽净透洗颜乳，给你细致呵护。陪伴优惠69折，限量200组，拨打02-2563-4088。雅乌乐，乐健康 ，Love the life you live。
4: 我们是
5: Jumbo 幻蓝小熊，
6: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4: 红心智慧邀您伸出援手，
6: 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
4: 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6: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心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整天的烦躁情绪，在深夜十二点前全部丢掉，丢掉。一天的开始，用最放松的心情，听着丰富的音乐，跟着克雷格漫游星空下。

深夜十二点钟，这里是南台湾之声，你现在收听节目是披上的漫游星空下。今天是2026年的5月8号，一开始你所听到的歌曲就来自山姆史密斯加上了 Alice Keys Alicia Keys 所带来的作品，就叫做 I'm Not The Only One。 好，继续要来跟大家分享，这是 Jolin 蔡依林，这首歌应该大家也是朗朗上口的甜蜜。

来自 Curtis 带来的 Mission Me， 最近大家有听他们新歌吗？就叫做 Rap Rap。 这首歌呢，喜欢的人喜欢，不喜欢不喜欢，但我个人还蛮爱的，而且他们那个舞蹈真的是非常的 smooth，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了。好，继续要来跟大家分享，这是金曲歌后 Arlene 迎接出道20周年哦。先前呢，因为唱红了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的主题曲《幸福在歌唱》哦，最近呢，她再释出了歌姬巡回演唱会的主题叫做绕路。前阵子呢，他是到了包括了上海啦，还有香港红馆等地开唱啊，获得好评哦。那什么时候再回归到台湾呢？目前还在规划当中。那为了庆祝出道20周年，阿令呢同时展开第八套的巡演哦。从首张专辑发片的时候呢，出色的歌喉就被封为，当时大家还记得吗？天生歌姬阿令，对不对？这也成为他一路以来努力的目标哦。他也感谢粉丝一路以来的支持，当然也期盼呢接下来的演唱会呢可以跟世界各地的歌迷见面哦。他跟歌迷之间的故事呢也是演唱会主题曲烙入的这个灵感来源，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去上网听一下他的这个最新的作品哦。好，接下来听到的就是阿令幸福在歌唱，再后就是这是林俊杰 Turn off a patch。

0: 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1: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0: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1: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2: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朝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TC 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5月9号 Sublive 拓远售票 Life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漫游星空下，我是平一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831加上了柯佳嬿哦，来互相伤害，是很不一样的柯佳嬿呢。最近这几年呢，台湾很喜欢拍那个惊悚片，但我也很爱看哦。像是全新的这个心理惊悚类型电影叫做《洞穴》呢，找来了二度获得台北电影 影帝的这个邱泽，跟金钟视后柯佳嬿联合主演哦。哎，金钟视后他也是拿了两次哦。日前呢举办了开镜仪式，邱泽跟柯佳嬿呢，因为过去曾经合作过戏剧演出，大家还记得是哪一部吗？因为是2011年，就是15年前喽，就叫做《小资女孩向前冲》，大家还记得吗？这次的新电影呢，由小荧幕变成大荧幕哦，更从过去的粉丝熟悉的荧幕情侣呢，升级为夫妻。邱泽跟柯佳嬿对此呢，都表示呢相当期待呢再次跟彼此合作哦。两个人在戏中呢，将会面对呢搬入凶宅之后呢所发生的一些怪事。全片呢在充满了压抑的心理惊悚氛围呢，层次丰富的这个情感转折跟面对恐惧的这种心理挣扎呢，将给予过去呢完全不一样的演出哦，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才刚开镜啦，所以离这个最后上片呢可能还有点时间哦。洞穴这部戏，刚刚听到是女主角柯佳嬿的作品，继续要来听到就是男主角哦邱泽所带来的这首歌，应该很久，有没有20年了？你知道我爱你。

孤单心事，这来自曾佩慈所带来的 live 作品。继续要来送上，这是周杰伦《乡间的路》，再后这是窦靖童《空中飞人》。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我是诺贝尔眼科张朝凯医师，提醒你若每天紧盯着3C产品，很容易就会用眼过度，让眼睛提早进入老化，疾病也会陆续找上门哦。德国 LBB 裸视美，德国熟龄雷射视力矫正，术前可透过眼睛功能年龄评估来客制化眼龄参数，客制化老花雷射矫正，让你摆脱眼镜束缚。请上网搜寻诺贝尔眼科。
3: 追求健康的您，值得最纯净的选择。不韦食疗 OV 有机浓缩乳清蛋白粉，采用美国制造的有机草饲牛奶发酵，每包含有12克发酵蛋白质，一盒就是1斤牛肉营养，是得来不易的氨基酸，也是素食者的低基金。OV 有机浓缩乳清蛋白粉，在部委食疗官网、棉花田有机商店特价热卖中。

这是来自动力火车所带来的催眠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漫游星空下，我是 P 长。又到了节目的尾声，那想跟我进一步的互动呢，在 IG 你可以 follow UFOPSIR， 在 YouTube 频道你可以搜寻飞碟小老板最新上架的影片呢，告诉你呢，见证一下从当年计划呢到最后新建完成这个淡江大桥呢，前后历时46年，在今年呢终于要通车了。那在之前呢举办了一个健走活动哦，我有去参加，我个人觉得还蛮有意义的，影片记录的蛮完整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咯。再来听到的歌曲呢，就来自 Vivian 秀轩所带来的先听我说完，在这歌声当中跟你说晚安，明天同一时间男团的空中我们再相见，拜拜。

0: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1: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2: 来了来了，属于我们的节日来了。
3: 专为掉发人存在的五八无发节来喽！三 D 科技假发，全球最新假发科技，服帖自然 ，K 2客凸发片，一小时让你发量重生。5月8号到14号，第二顶半价，欢迎预约魔法布屋。
4: 嗨，我是萧同文。当年我到北投健康管理医院安排 LDCT 检查，意外发现鳞起肺腺癌。亲爱的朋友们，只要及早发现、及早治疗，癌症其实并不可怕，生命依旧可以活得很精彩。健康检查真的让我就甘心。
5: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0: 哈哈，你在啉啥？
1: 这是阮家送来日方真传脆鱼精。
0: 啊，鸡精甲鱼精多一个较好啊？
1: 拢袂歹啊，要唔过牛奶鱼吼，比鸡佫加 Omega 三 EPA DHA， 而且脆鱼精吼无臭臭味，聪明补又不上火，适合各种体质哦。
0: 安尼我嘛要紧买来友好阮阿爸甲阿母。
1: 快上网搜寻日方真传，或拨06384227770638422777。
2: 爸妈走了，我该怎么办？许多孩子正独自面对伤痛与生活压力。失亲儿基金会失亲儿我挺你计划邀请您每月捐款300元，陪伴孩子走过低谷，影响未来的每一步。捐款请搜寻失亲儿基金会。